0: 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10月1号开始啊，上海生育保险呢会迎来一次重大的升级，他们推出了一个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这里面呢包含了42项孕期必备的检查，还有胎心监护以及大排畸还有糖耐等项目，全都纳入到了保障。正常缴纳上海职工医保的女职工，从建孕期一直到产后的42天复查，服务包里的项目直接可以用医保卡去结算。那原有的政策呢，执行的是4500块钱的生育医疗费啊，封顶补贴，产检总花费超出部分呢，需要个人自付，还要先垫付，然后呢再报销。那临床数据也显示呢，说没有高危情况下呢，完整的基础产检费用大概是8000，不少孕妈的 B 超啊，还有无创的 DNA 以及验血等项目呢，都要自费数千元。新政之下呢，先使用4500块钱的生育医疗补贴，额度用完之后呢，服务包剩下的项目呢，全部啊可以由生育保险去兜底，实现了服务包包含所有的项目，而且呢，无需自付。政策落地之后呢，上海第一妇幼保健院已经呢有孕妇感受到了政策的红利，新政策呢也是切实减轻了家庭生育的经济负担。看来大家是真不愿意生小孩啊，各种各样的福利政策啊都是鼓励大家一定得生啊，不生的话那国家没有人不行啊，是不是？但不管怎么讲呢，对于这个新生儿家庭来讲确实是一个大的福利，对吧？期待更多的城市能够跟进完善生育保障，降低普通家庭的生育成本，只有成本降低了，大家呢生孩的欲望才会提起来。那说完了上海的生育保障，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武汉的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针对网络曝光的武汉五湖街道存在着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一事呢，武汉市的卫健委联合公安迅速开展了联合核查处置，目前呢涉案场所已经完成了封查，有8名涉案的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取证，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将被从严查处，也欢迎社会公众呢继续监督举报。这个辅助生殖啊，它其实是有严格的规定和管控的，只能是在具备正规资格的医疗机构去开展啊，这里面主要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像试管啊，或者说是买卖卵子啊，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个地下非法辅助生殖实验室呢，干的就是这个事儿。但是呢，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医疗资质，同时呢，卫生条件也不达标，操作人员也缺乏相关的资质，会给女性呢带来，促排过度啊、感染呐、大出血啊这样的健康风险。因为现在很多女子呢是想要卖自己的卵子的。那到正规医院不好卖，就只能呢去找一些这个地下的黑作坊啊。同时呢，这样的地方还极易滋生像代孕啊、买卖卵子啊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已经触及到了法律的红线。地下黑作坊呢，往往是利用部分群众啊求子心切，然后呢虚假宣传，收取高额的费用，不仅呢没有办法实现生育的诉求，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损害当事人的身体健康。所以说呢，生孩子不是小事儿啊，大家呢尽量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医院啊，不要去相信这些黑作坊。你说万一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那是 金钱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去抹除的伤痛啊，所以说啊，非法辅助生殖危害极大啊，严打地下实验室也是刻不容缓。有生育难题，大家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治一治，万一就好了呢。接下来呢，再关注一下江西遂川的泥石流。受到台风沙德尔持续降雨的影响呢，9月5号凌晨，江西遂川县的高平镇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截至到9月8号晚上的18点，灾害呢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仍然有1人失联。灾害呢一共是损毁了房屋12栋，其中呢有8栋房屋是完全被损毁了，还有4栋房屋呢是严重的受损。灾情发生之后啊，前线的救援指挥部呢也是全力的开展救援工作。灾害现场环境非常的复杂，而且呢这个滑坡呢也不稳定。救援条件十分恶劣，大型的机械工程在核心区域呢，也是只能够逐层的去清表，谨慎作业，争分夺秒的去搜寻失联人员。这一次灾害初期统计呢，是有12个人失联，后来排查呢，又新增了1名失联人员。救援队伍呢，正在加大救援的力量，啊，尽最大可能吧，能够多救一条生命是一条生命。说到这个沙德尔真的是可恨了，是吧，这祸害了好多地方，但是没办法，这就是自然灾害。所以说强降雨呢是非常容易诱发这个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山区群众一定要密切关注相关的气象预警，尤其是连续下雨多天，这土壤的水分已经被吸得饱饱的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一旦有相关的这个危险预警，就要及时的撤出危险区域啊！面对地质灾害，咱们始终要记得生命安全那可是第一位的，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救援尽管说力度很大啊，但像泥石流这种突发性事件，救援难度呢也特别的大，生还的可能性也很低，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前未雨绸缪，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止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那今天呢，我给大伙儿带来一份福利啊，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听一听，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隔离两个字。为什么要回复这两个字呢？因为今天准备的这个商品真的是很便宜啊，169元就可以买到 CPB 的护肤礼盒，299那就是两个了。所以说呢，大家都想自己出门的时候呢妆容很精致，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选 CPB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咱们也是跨境狂欢，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需要299。你这么算下来呢，一支也就是149.5吧，比官网呢便宜一半还多，对不对？所以说现货不多啊，现在呢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隔离到咱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去抢购啊！记住了，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就是 CPB 的护肤礼盒，两支37毫升的，只需要299啊！别说了，赶紧回复隔离两个字儿，隔离啊，别回复错了。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小商城会跳出链接的。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2: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大家现在是不是依然有点外卖的习惯，对吧？这个好像很难马上改变，毕竟它方便嘛。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一些外卖平台呢，它都有一个视频监控的功能，叫做明厨亮灶，就是你一点开那个摄像头，那个小标志，你就

就对准了取餐区啊，取餐的都打包好的，还有呢堂食区啊，消费者还有骑手经常会被直播。但是呢你像炒菜呀、加工食材呀这些后厨的区域基本上他是不会拍的，大家就想看的就是你这个卫生问题，他不给你看。哎，而且呢这个像什么预制菜呀还有后厨脏乱差呀这些情况依然存在。本来呢咱们通过摄像头都能够瞧见啊，现在呢把摄像头一挪，有的时候让你看看马路上的风景，看看堂食的环境，哎，看看这个外卖员他们这个黑黑的脸庞，就让我们看这个啊。其实说实话啊，大家都知道设置明厨亮灶的初衷就是要把后厨的操作呢公开，让消费者呢线上监督，对不对？我吃你家东西我得知道你怎么做呢，你洗没洗手，灶台上有没有脏东西啊，有没有什么这个预制菜你往锅里给我倒，还有什么幽灵厨房的。但是现在呢他们不这么干了啊，不让你看。很多外卖店铺呢基本上都是隐藏在小巷子里、居民楼里，监管部门线下逐户检查呢成本特别高。那么线上公开后厨本来呢就是良币驱除劣币的有效方式，但是呢部分商家开始耍小聪明了，哎，摄像头我就不让你看，你们想看我也不给你看。所以说这个呢接下来肯定还是要一个重点的打击力度的，你不给看那就关停你线上的店铺，这不就完了吗？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平台呢多去查询一下啊，只要有投诉就应该去检查。所以说明厨亮灶啊，不能搞形式主义，摄像头呢也不能只是摆样子，只有摄像头对准了后厨的加工区，才能够真正实现大众的监督，大家伙吃你们家的外卖才能够放心，否则的话每次吃都是胆战心惊。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5: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6: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美东时间周二，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下跌1.18%，纳指跌0.32%，标普500下跌0.58%。盘面板块分化明显，光通信、AI 算力租赁赛道逆势大涨 ，Lumentum 涨超11%，康宁、Coherent 涨幅均超7%，算力租赁商 CoreWeave 大涨11% ，Nebius 上涨7%。个股层面，英特尔大涨超9%。公司计划上调 PC 端 CPU 价格10%，诺华制药大跌超13%，接连遭遇临床试验失败。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1.73%，百度、好未来、拼多多、京东出现不同程度回调。全球外汇市场风云再起，日元强势升值突破155关键关口，美元指数跌破99。市场担忧美国养老金保险机构缺少对冲工具，美元存在进一步下行风险。德意志银行提示，市场低估了抗通胀所需加息力度，美欧通胀压力与宽松预期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欧洲方面，德国极右翼政党地方选举大胜，政坛不确定性上升，德国国债遭抛售，两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3%。大宗商品市场，伦铜刷新历史新高，美国采购叠加。

0: 智利供给扰动，年内累计上涨接近17%。地缘风险扰动能源市场，沙特多处能源设施遭到胡塞武装袭击，部分设施暂停运营，带动国际油价快速冲高。产业端，存储芯片溢价权转移，苹果拟签署3到5年期 NAND 闪存无价格上限长协，长协模式从 HBM 拓展至闪存。津巴布韦宣布即刻禁止 T 钨矿石及金矿出口，倒逼本土矿产深加工。国内政策持续落地，六部门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医保提质专项行动，计划3年扩大参保规模，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参保户籍限制。全国消费品工业座谈会召开，出台化纤、乳制品、食堂等产业政策，推进人工智能加三品专项行动。智己汽车发布无方向盘工程测试车，新车9月10日开启预售。农业板块受超强厄尔尼诺预期催化热度高涨，但多只题材个股密集发布风险警示。万象德农短短一个多月股价翻倍，期间多次涨停。公司提示，种业处于去库存周期，自身半年报营收利润双双下滑，基本面没有实质改善，股价上涨属于题材情绪炒作，换手率居高不下，存在快速回落风险。8天5板的敦煌种业，4连板的亚盛集团也同步公告，当前估值显著高于行业水平，种业市场供大于求，提醒市场警惕非理性炒作风险。主题机会方面，中秋国庆拼假出行热度高涨，请3天休13天走红，旅游产品提前预订火热，长线游、限域游需求旺盛。旅游酒店板块业绩改善，整体净利润同比增长17.3%，多家文旅企业业绩翻倍。通信赛道，15.5信息通信规划明确适时启动 6G 商用，攻关核心技术，布局基站、新载通信设备。机构测算，2030年国内 6G 核心产业规模可达8000亿元，中长期有望成长为万亿级市场。二级市场上，19只6G 概念股或融资资金加仓，光讯科技、赛威电子、中航光电融资净买入居前。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厨房用纸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千家万户。各位之所以去买厨房用纸，就是呢去解决这个厨房啊擦拭油污啊或者是水渍啊，那肯定是得能入口的。但是这厨房用纸最近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呢它的致癌物超标，那这样的厨房纸你还敢用吗？上海佑家科技对1500件的佑家厨房纸实施了召回。那么这个批次的产品呢，因为它的丙烯胺呢含量超标，所以说呢没有办法，只能够召回了啊。那超标的话就会对大家呢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丙烯酰胺呢，它是属于二类的致癌物。造纸工艺啊反应不完全会产生残留，但是长期接触呢就会造成身体伤害。按照国家标准呢，厨房用纸它的这个含量呢是不能超过0.1毫克每公斤的。涉事的企业是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经完成了立案，已经做出了行政处罚。那企业推测啊，问题大概率呢是来自于原材料。涉事的批次产品已经开始召回销毁，品牌方呢已经更换了供应商，销售链接也已经下架了。消费者呢对其他品次如果说也存在着疑问，可以呢申请在线退款。咱们说呀，这个厨房纸巾呢常是用来擦拭餐具啊还有食物台面啊，和日常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一旦说有这个危害物质，就会间接的影响身体的健康，对吧？那大家在用纸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啊，同时呢也别总用这个厨房用纸。我个人觉得有些时候呢还是要混着用，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对不对？你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嘛，现在是很方便，拿一张纸这么一撕，呲儿，哎，弄完了。那有的时候一些比较干净的这个抹布啊去擦这个台面啊，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主要呢是身体健康这个事儿还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啊。接下来再说一个让人有些后怕的事儿啊，这个是什么呢？说是手铐发生了机械故障，110没有办法，只能够求助119。这事儿啊乍一听还觉得挺搞笑的啊，110求助119。但是这里面问题大了，到底怎么回事？最近呢江西萍乡发生了一件事儿，犯罪嫌疑人的手铐出现了机械故障，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开。那怎么办？也不能一直铐着呀，哎，民警呢就打了119。最后呢消防员来了，消防员拿那个大钳子，哎，直接就把这个手铐给切碎了，顺利的解救了被卡人员。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多地都在发生，经常会出现这个手铐打不开的情况，110没办法，只能给119打电话。各位，你不觉得这件事儿细思极恐吗？说实话，这个手铐呢，它是锁芯儿的啊，而且呢，出现磨损呐、弹簧老化呀、钥匙损坏呀，都会出现失灵。手铐呢，大家都知道，它本来呢是属于这个执法强制装备。就是为了让你不能行动吧，给你铐上了。一旦说出现了事故，如果说是处于押解，那人员密集现场就会带来执法安全隐患。所以说啊，装备定期检查还有强制报废这件事儿，是不是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了？你不能总说这个各地啊手铐都出现问题，你要说就江西萍乡这么一家不是问题，一查的话，好家伙，全国十几起都是手铐子打不开了。那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足够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啊。当然这件事呢民警也没有硬扛，哎，也没有碍于面子，主动的寻求这个消防的帮助。其实这也是一个务实的处理思路啊。那消防呢也经常是干一些什么事呢？帮人家切断戒指、手镯、玩具啊等等等等。处置呢是讲究防护的，那消防队员也是说了
啊，大家呢自己可以先去这个解除危机，比如说涂点什么润滑剂呀、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试过了不行，那就赶紧打119啊，别自己硬扛。消防联动高效解决难题，不纠结部门分工，以解决问题呢为核心，同时呢也是需要让我们再一次重视一下这执法装备。哎，你别老出问题，因为这些东西啊不光是丢人的事儿，您说呢？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啊给大伙呢推荐一个好物，各位可以直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这个隔离两个字啊，今天给大伙呢准备了一份好礼，最主要的就是价格实惠啊，谁不想出门妆容很精致，气色在线，对不对？整个人干净又有精神。但是很多时候呢，咱们精心化好妆之后啊，尤其是女性啊，一到下午就开始斑驳掉粉了，皮肤呢干燥起皮了，还有这个毛孔呢也格外的明显。如果说你想要日常的这个底妆啊更加的清澈无瑕，哎，持久贴服，上粉之前呢真的是少不了一支靠谱的隔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致女人人手一支的肌肤之钥 CPB 隔离啊，它能够帮助你隐藏毛孔，提升你的肤色，还能够让你的妆容更加的持久啊。所以说平时吧价格很高，买一个都心疼，但今天咱们是跨境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啊，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的这种隔离的话呢，只要299元。你这么一算，一支呢才149.5块，比官网呢便宜一半还多。现货不多啊，各位，现在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隔离两个字啊，隔离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这个菜单栏，进入我们的商城啊，手慢无，大家抓紧时间。CPB 呢，那是资生堂旗下的这个人气品牌啊，隔离平时是540，但今天价格确实很划算啊，赶紧回复隔离啊，隔离，别写错了啊，只需要回复隔离两个字，各位，你们就可以拿到非常非常棒的这个 CPB 的隔离霜了。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江之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6: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好视力眼贴。对于眼睛干涩酸胀、视力疲劳啊，想保护眼睛的听众，今天呢给大伙送福利了。好视力今天直接在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啊眼贴体验装，想让眼睛水润舒服，缓解视疲劳的话，你可以打电话试一试，现在呢拨打400-833-1912去订购，直接呢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效果到底如何，您可以先试用一下，只送1000份啊。先打先得，400-833-1912 400-833-1912。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啊，有人参、铁皮石斛啊，还有丹参等等，足足的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它可以呢清肝解热啊，明目。其次呢，还采用了这个中医的湿热敷原理啊，双管齐下，加速你的这个循环吸收。今天呢，不仅给大家带来体验装，同时呢还有超值的福利啊！除了这个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智能的按摩仪、叶黄素活动呢，限时是15分钟。各位，400-833-1912，400-833-1912，您可以现在就拨打。
4: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6: 最近呢，在安徽芜湖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啊，男子侯某是酒后驾车，结果遇到交警呢，检查酒驾，慌忙就开进了小区的车库。和没有饮酒的父亲呢调换了座位，企图呢蒙混过关。换个座位的过程啊，万万没想到被这个监控呢是完整给记录了。面对证据呢，这侯某啊也拒不承认自己开车，也拒绝这个酒精的检测。这个时候呢，侯某的母亲赶到了现场啊，大义灭亲，没有包庇儿子啊，当场就严厉批评教育，制止了他的侥幸行为。在他母亲的劝导之下呢，侯某终于配合交警执法，呼气测试结果显示他的这个血液酒精含量啊已经达到了58毫克，是属于饮酒驾驶。交警呢依法对其做出了处罚，暂扣驾照6个月，同时呢罚1500，记12分。 啊，记12分，完了，那就得重考了。谁让你喝酒呢？对不对？咱们经常说呀，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么酒驾找人顶包，这已经是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了。不仅呢要承担着酒驾处罚，顶包呢可能还会带来更严重的法律后果。不少家人啊，出于亲情，哎，选择包庇啊，反而呢是助长了当事人的侥幸心理，酿成更大的祸端。那这个案子呢，母亲还是很理性的，不护短儿，值得点赞。记住各位啊，喝酒不开车是底线，切勿呢去心存侥幸，真的没必要。你明知道自己喝酒了，就别碰那个方向盘，叫个代驾也没多少钱，何苦呢？是不是碰着交警了，这个查酒驾你还跑，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啊，所以说亲情啊不等于包庇，母亲不护短的也是守住了底线啊。好，那接下来继续跟大伙儿说一说这个保险不赔的事儿。我相信啊，很多人都会有买保险的经历。那大家在买保险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条款也好啊，还是保险的业务员也好，都会把这份保险说的是天花乱坠，然后你就觉得哇，我必须得买，买完之后我就增添了一个护身符，万一有事儿的时候就可以给我这个报销了。但结果会是这样吗？并非如此。大家都知道啊，买保险容易，但是领保险费难。最近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儿，双方呢协商不成，只能够诉至法院。到底怎么回事呢？说湖南有一个少年小浩，最近呢确诊了恶性的肿瘤啊，确诊了一个恶性的肿瘤。他这个恶性肿瘤的名字还很拗口，就是左下腹叫做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啊，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啊，但它是属于这个原发性的恶性肿瘤。那么既然已经检查出了毛病了，家属呢就向保险公司啊申请什么呢？不是买了那个血平险吗？哎，就要去理赔，结果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赔。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疾病编码匹配错误，保险公司呢错误的套用了皮肤恶性黑色素，结果就不给赔了。这不对呀，你自己套用错了，这跟我没关系啊，是不是？那没办法啊，就只能起诉法院了。后来呢，经过法院的核查，这个肿瘤呢，正确的是归结为结缔组织和软组织的恶性肿瘤，完全属于保单范畴的这个范围。法院最终认定呢，保险公司对保险条款，做限缩解释是属于呢文字游戏。判决保险公司必须要履行赔付义务，保险合同的条款也是应当面向普通的消费者，你不能靠专业的编码去玩文字游戏，我们老百姓怎么知道你这个编码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是不是？其实现实当中啊，不少理赔纠纷呢都是来自于疾病编码条款解读啊。其实普通的投保人呢大多是看不懂医学编码的，保险公司呢他也不可能给你解释，毕竟那么多编码他怎么解释，稀里糊涂的反正人家说好你就买了，但真正需要使用的时候就开始踢皮球扯皮了啊。当然如果说啊，各位家长，你给孩子买了这个血平险，就一定要记着保留好你的病理报告还有诊断证明，遭遇不理赔的你就要起诉到法院啊。所以说大家都知道保险应当是守护保障初心的，你不能够利用你自己的专业术语去刁难投保人，这话呢谁都明白，保险公司自己心里是明镜的，但是他也想挣钱，他也不想赔钱。对于保险公司来讲，你多几个理赔的客户他就属于赔钱嘛，是不是？但是我不是为了保险才买的你的产品吗？好，咱们接着往下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在网上炒得非常的热啊，就是量贩式的零食接连爆出了短斤少两。最近呢总部也都出来道歉了啊，对不起大家了。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少一斤罚10斤，反正这样的 还是挺那个的啊。但这个问题怎么讲呢？既然已经出了嘛，我觉得道歉是必须的。但问题就是在于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应该如何避坑。最近人民日报呢也是发表了相关的文章啊。赵一鸣好想来等量贩式的连锁接连爆出缺斤短两，多地消费者投诉店内称重结算价格复称之后呢，金额大幅度缩水，价格悬殊，这就是短斤少两嘛，鬼称，对不对？事件曝光之后呢，多地市监部门已经对当地的门店进行了处罚。普通消费者买东西啊，其实怎么讲呢，其实就不太在意这个东西啊，只有较真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被人给坑了。涉事品牌呢先后对外回应，你像赵一鸣他所属的集团呢推出了十倍先行赔付，就我刚才说的，我缺你一斤赔你十斤，对吧？那门店每天呢都要进行这个校准称据啊，配备标准砝码。好想来呢也表示说零容忍，将会严肃的去整改核查发现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宣布，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启了电子计价秤的全链条监管试点，专门打击作弊的事儿。普通消费者啊，购物的时候呢，你可以做几件事儿，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减少自己的损失。第一个就是结账一定要观察这个秤具的检定标识，有疑问你可以主动要求复秤啊，保管好自己的小票还有支付记录。另外呢，就是遇到短斤少两的，你呢先和商家沟通，协商不成，那马上就打12315投诉。量贩式的零食啊，其实就是为了靠性价比才吸引顾客的，但有的时候呢，你又不想不赚钱，就在秤上做手脚，这个实属不该，对不对？你再大流量的品牌，也不能够在计量上面打主意。一旦把品牌形象给毁了，谁还去逛你的店呢？对不对？所以说啊，量贩零食不能够靠短斤少两的去牟利，那商家呢也要诚信经营，同时咱们消费者呢更要学会维权啊。另外呢也可以自己买个小秤，尽管这招啊就怎么说呢，按照现在年轻人的观点就很土，但我个人觉得多准备一下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哎，我起码我震慑你一下，我买一斤东西，我拿我自己的小秤我量一下，你要短斤少两了，你马上就害怕了。

0: 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 500GB 流量，
4: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5: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4: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8: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9: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伙推出的就是 CPB 隔离，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啊，这个隔离妆前乳是限时宠粉破价的，谁不想出门每天都漂漂亮亮的？所以说这打底很重要，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隔离，哎，必须得选择一支趁手的，能够帮助女性啊，自己的面容更加精致的这样的一个粉底。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肌肤之钥。CPB 的隔离，那它可以帮助你隐藏毛孔啊，提升肤色，另外呢还可以让你的妆容更加的持久。在观其店呢，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要价是540啊，这个价格我估计很多人想入手的话都会心疼。今天呢，咱们是一个跨境美妆狂欢购啊，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299，算下来一支呢是。

0: 是149.5块，比官网还便宜啊！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隔离两个字就行了啊，直接回复隔离两个字就行了。另外各位男士啊，你如果说想给自己的另一半准备一个小惊喜，也可以趁着这个优惠，对吧？非常的不错。咱们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呢全程溯源，限量呢100组。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回复隔离去下单。另外呢，咱们这个 CPB 呢，它还有个好处，就是防晒隔离二合一，一步到位，方法做对，底妆效果翻倍啊，就是来自于 CPB。 各位赶紧回复隔离两个字就行了啊，别的字不用写，隔离。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伙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经常呢会有一些人，这车子呢开到地下车库，已经停在了停车位，但是呢迟迟不肯下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到家之前在车里先坐20分钟。在我们家小区啊，我经常能碰到。啊，但我一般不会坐在里面，黑漆麻光的干嘛呢？就走了。我经常会看到呢，有一些这个男车主啊，包括也有女车主，就车停在那儿，大灯反正也没关，啊，开着空调也不走，也不知道在干嘛。说实话啊，这个现在网络呢也开始热议啊，车内20分钟效应，它指的呢就是不少上班族下班之后会在车里呢独自待20分钟再回家。车子呢就变成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心理缓冲区啊，短暂的卸下了员工父母子女这样多重的身份，去消化职场的压力，然后呢再回归家庭生活。一般未婚的人不会这么干，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心理专家就表示啊，说目前学界呢也没有专门对照的实验数据啊去证实，但是呢这种行为啊有现实的心理价值啊。密闭的车内隔绝呢外界的打扰，安静放空，能够让应激激素皮质醇回落，把大脑呢从工作模式切换出来，避免呢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如果说啊想要发挥解压的效果，重点呢就是减少信息的输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停止自己脑力的消耗，闭目养神，哎，做这个腹吸的动作，听听轻音乐白噪音，简单的拉伸一下。在车里这20分钟不建议大家继续看短视频回复工作信息啊，因为这些行为啊依旧去消耗你的精神，达不到解压的效果。现在打工人压力大啊，需要有自己短暂的这个空间，应该学会自己去制造心理缓冲，关照自身的心理健康。所以说啊，成年人精神喘息的就是这20分钟。别干，什么也别干啊，干脆咱们就放空，待这个20分钟再上去不也挺好吗？是不是？那有些人不想上去，就是不喜欢听家里的鸡飞狗跳啊。但是这事儿咱真没办法去解决。所以说啊，好好的享受一下你自己的私人空间吧。

0: 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只有这么几张。
1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1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12: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13: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12: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14: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8: 简单对话，
1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2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21: 大家好，我们是
22: 银河快递。
2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3: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可以现在呢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隔离两个字呢，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份福利啊。好多的朋友呢都关心自己这个面部的健康，同时呢还有就是精致的妆容，对不对？都希望自己每天气色在线，哈哈，整个人呢干净又精神。但是很多时候呢，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啊，它就开始呢斑驳卡粉了，对不对？皮肤呢也干燥起皮了，毛孔呢也格外明显了，这肯定不行。你缺的就是一个精致女人手里必须有的啊，咱们的肌肤之药 CPB 的隔离啊，它可以帮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够让你的妆容呢更加的持久。观其店呢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啊，平时呢要540，这个价格呢你说入手吧确实挺心疼，但是今天呢咱们是跨境美妆狂欢购啊，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呢299元，算下来一支呢才149.5元，比官网呢要便宜一半还多。现货不多，现在各位就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发送隔离两个字去抢购啊，隔离两个字发送完之后，它就会跳链接嘛，要不然你也进不去，是吧？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这个小商城，但是这个方法更直接，赶紧回复隔离两个字就行了啊。各位，您一边回复着，咱们一边呢和大家来说说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你看啊，现在这个汽车呢已经是越来越多样式了，而且呢像新能源车在马路上跑的也越来越多。但是各位，你能不能接受一辆新能源它没有方向盘？这听着就有点吓人，是吧？9月8号，上汽智己汽车发布啊，发布了一个没有方向盘的车啊，相关的视频画面当中的座舱呢，干脆就把方向盘给取消了。那车辆呢自主完成启动、转向、避让行人等常规的操作，而且呢还配文强调啊，这个车呢是无人驾驶的样板车，出自于上海本土，瞬间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因为你没有方向盘就不需要有人嘛，对不对？它就是个无人驾驶。完全去掉方向盘呢代表高阶自动驾驶发展的方向，但是距离大规模落地实用呢还有很多现实的难题，对吧？一方面呢是技术层面，你像低端的天气啊，复杂的这个路口啊，还有突发的状况啊，都对自动驾驶的算法呀，还有传感器可靠性提出了极高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国内现行的法规要求，你量产机动车呀必须要配备方向盘，要不然不让你生产。没有方向盘的还是汽车吗？所以说没方向盘你就上不了路啊。当然网友的观点呢也是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呢看好未来出行变革，认为呢解放双手是汽车发展的必然方向，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担心说会出事故啊，突发状况之下人类失去应急接管的手段。你说原来吧就是自动驾驶它还是有这个方向盘的，万一它失灵了人还能够把一下方向盘，现在连方向盘都没有你把什么呀，是不是？所以说没有方向盘的汽车呢代表着出行未来，不过技术法规安全多重关卡呢还是要等待突破，距离咱普通的老百姓呢估计还有一段时间。不过未来吧肯定会的，就像说现在这手机一样，你说当年咱们用诺基亚的时候谁能想象到今天这手机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说未来一定会实现，只不过是现在还有点小压力。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呢发生的这个美加贸易摩擦，这个就特别像大戏一样。当地时间9月8号呢，加拿大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啊正式落地。此前呢，美国是援引旧法案对加拿大的像红酒啊、水泥啊、曲棍棒球啊数百种商品都增加了50%的关税。 那作为回击呢，加拿大对700多种美国的商品征收15%-50%的关税，涉及到什么钢铝、家电、农产品、电子产品，涉及金额呢达到276亿加元，同时呢还配套了75亿加元扶持本国的企业和工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呢，也是精准的瞄准了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摇摆州，像俄亥俄，还有这个，伊利诺伊，还有宾夕法尼亚这些州的相关产业呢，将会受到严重的冲击。那加方也表示啊，说只有美方改变政策，才愿意呢重新回到谈判桌。部分官员呢，甚至提出了非常极端的情况，就是干脆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本来就是盟友啊，但现在闹成这样挺有意思。美方呢也是多次啊挥舞这个关税大棒啊，还出现了这个改名人家湖泊的这样的争议。那专家就分析啊，说美国呢把关税啊当作谈判工具，反而是抬高了双边的贸易成本啊，加剧了盟友的裂痕。那贸易战最终是没有赢家的，互加关税最终两国企业和民众都将承担这个成本，对抗不如对话，哎，协商解决相关的矛盾啊。其实这两家要掐这么狠的话，最后也只能是两败俱伤。好，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还是说点实际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别忘了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就是 CPB 的隔离，是不是？哎 ，CPB 的隔离还是很有效果的。那女生很清楚这个东西，对吧？你们的化妆包里头肯定有，赶紧啊，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隔离”两个字就行了。记住，隔离今天带走的是2支37毫升的正装 CPB 的长管隔离，只需要299啊 ，CPB 的哟，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隔离”两个字就行了。只需要回复隔离，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9:15，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在这个时候呢，也给大伙儿带来福利了。就是今天呢，我们要拿出1000份啊，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想要得到的话呢，就是400-833-1912。400-833-1912啊，咱们这也是26年的大品牌，同时呢有多味中草药去解决大家眼睛干涩、视力疲劳的问题。各位如果说想要得到的话，欢迎大家拨打400-833-1912去咨询。那今天呢，除了有这个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您可以试用啊，好用就留下，不好用直接给他们退了就行。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叶黄素啊，以及这个磁疗枕什么的啊，奖励很多。最主要的就是要把这份好福利啊带给亲爱的朋友们。另外呢，也是要解决大家眼睛干涩、视力疲劳这样的情况。同时呢，各位也别忘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已经听到了这个 CPB。今天是大促的这样的活动啊，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下这个隔离就行了啊，隔离就行了。今天真是好物多多啊，都是给大家带来福利的。希望你们不但皮肤好，眼睛明亮，最主要的就是心情好。那今天的人物故事，我们要去认识一位电力人。
5: 2003年的一个夏日，金湖县供电公司大楼突然警报拉响，公司里多台计算机被蠕虫病毒感染，网络也遭到了破坏。当时正值夏季晚间的用电高峰期，能不能快速处理关系到千家万户。当时年仅23岁的吉兰芳灵机一动，一招制胜，用最短的时间将网络恢复正常。现如今20多年过去了，吉兰芳依然坚守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一步步成长为行业专家，并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那么他当时到底用了什么奇招？这些年来，在吉兰芳身上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
2: 他的工作事关千家万户，
6: 不出事我们大家都好，然后一出事我们就成了焦点。

0: 从一个技术小白一步步成长为行业专家。
1: 零失误是什么呢？零失误就是说，当它系统或者设备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能够迅速处理，不会扩大这个故障范围，这个我们是确实是做到的。
0: 病毒来袭，它切中要害，轻松化解。
1: 如果说没有经验，你又想通过电脑一台一台的处理，那样就是说你处理了这一台电脑的蠕虫病毒，可能另一台电脑已经又感染上了。
0: 自我加码，他用行动诠释了人民电业为人民。
2: 我们可能平时再去，不就是这种一户一个家里面的用电的这种情况吗？我们就收好电费就行了。但是他不一样，他怎么样去在这个里面去帮助实际有需要的这种老百姓。
0: 跟随我们的镜头，去探寻吉兰芳是如何常年扎根一线，默默守护万家灯火的故事。
3: 刚才我们看到是到离层边的端口，它是异常的，我们再去检查一下。这边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设备的端口它是接到哪里的？
4: 这边是从吉兰到离层边的端口。
0: 吉兰芳是金湖县供电公司信息通信运检工程师。这一天，他又一次在夜班巡查中发现设备故障，并进行了及时解决。电力保障事关国计民生，背后离不开无数供电人的付出，吉兰芳就是他们其中一员。20多年来，他扎根基层岗位，从技术小白一步步成长为行业专家，先后排除重大隐患500多个。
1: 无论我们的哪一项业务，它底层都是依赖于信息通信技术，依赖于我们的那个信息安全通信传输。
2: 相当于就是这种大脑中枢，就是这个环节如果出了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发挥不了我们电力的这种作用，甚至会瘫痪，很重要。
1: 不出事我们大家都好，然后一出事我们就成了焦点。
0: 由于吉兰芳的工作事关各个部门，是电力公司守护万家灯火的保障，因而他成了同事们离不开的人之一。那么这个最初的技术小白是如何成长为行业专家的呢？吉兰芳出生于1980年，他与信息通信结缘还要从1995年年初的一个傍晚说起。
1: 第一次接触到电脑是在初中的时候，是一次放学我到父亲的单位去，然后看到一台就是新买的电脑。
0: 当时在吉兰芳看来，电脑就像家里的电视机，但个头却小了一些，没什么稀奇。可是父亲和同事却对电脑表现出小心翼翼、极其珍惜的样子，这让吉兰芳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1: 当时的电脑，一台电脑可能10000多吧，也很贵。然后我们去操作的时候，我去现场看的时候，然后父亲的同事也都是很小心翼翼的，就是在电脑上做一些办公啊、计算呢、相关的事情。我觉得功能特别强大。
0: 也许就是这次经历在吉兰芳的心里埋下了种子。随后吉兰芳在上中专时毅然选择了计算机专业。在1995年的小县城里，这是属于女孩子很少关注的行业。1998年，吉兰芳中专毕业后，来到了当时的金湖县供电局工作。上班不久，他就遭遇了一件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件。
1: 当时我们公司的一台服务器发生了故障，然后我们联系了厂家工程师进行一个上门维修。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上门维修的话，费用可能要几千元。
0: 一次维修就是几千元，2到3次就抵得上一台电脑的价格了。虽然不是花自己的钱，但是吉兰芳想起来就心疼。另外，心细的他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1: 我们的工作对于这个系统会，如果系统发生了故障，对系统故障恢复时间也是有要求的。 如果厂家工程师过来的话，在路途上也会花费很长的时间。
0: 吉兰芳越想越觉得依赖于外人肯定是不行的，特别是对于电力部门，稍有延迟就很可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1: 当时是就是因为服务器的操作界面全都是英文界面，然后我就买了一本英汉词计算机词典，然后就是一有时间我就会把那些英文界面中的关键词跟词典学习学习词典。
0: 此外，吉兰芳还购买了大量的计算机方面的书籍，报名了各种进修班充电。就这样，他一步步拿到了计算机专业本科学历和高级工程师职称。在成长中，吉兰芳的干劲儿也越来越足，
1: 觉得这个专业也很有意思。然后包括比如说把那个网页界面当它的动画开始飘的时候，也很有成就感。
5: 如今在金湖县供电公司，只要计算机出现问题，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吉兰芳，找到他准能行。然而这句话的背后其实隐藏了太多的艰辛，可是吉兰芳却总是风轻云淡地描绘着自己的付出。直到有一天，单位领导找到了他，想安排他换岗。关键时刻，吉兰芳又会如何选择呢？
0: 2003年夏天，蠕虫病毒入侵金湖县供电公司。
6: 你卡在这个百分之三，这三肯定是有问题的，要不就是安装包有问题，要不就是这个系统。
1: 我们公司的一些电脑感染了蠕虫病毒，对网络造成了冲击。当时我们公司的网络是时断时通。
0: 此时正值用电高峰，不能及时处理，有可能造成连锁反应，影响到千家万户。
1: 如果说没有经验，你又想通过电脑一台一台的处理，那样就是说你处理了这一台电脑的蠕虫病毒，可能另一台电脑已经又感染上了。
0: 时间紧迫，吉兰芳果断做出了决断。
1: 所以就需要从源头进行处理，把感染电脑的交换机端口进行关闭，先对电脑进行一个隔离，然后先使网络恢复正常，然后再对计算机进行处理。
0: 风险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吉兰芳解决了。走出供电大楼，吉兰芳望着万家灯火，长舒了一口气。
1: 我跟同事之间的区别在于经验吧。我从事信息专业已经有20几年了，其实在工作过程中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故障已经碰到过很多。
0: 工作时间长，经验丰富，吉兰芳能够解决各种电脑网络安全危机的秘诀不止于此。截止到现在，他已经记录了10多本工作笔记，每次处理完故障，他都会把解决方案写下来，以至于同事外出工作就会把吉兰芳的笔记本带上。
1: 同事也称之为叫密电本嘛，所带着去处理的时候能够更加方便一些。然后后来就是随着我们架设了网络，我们也建了一台叫文件服务器，把我们公司的各种系统应用部署方法、故障处理、操作流程，我们全部都上传到服务器上面，然后也便于同事们一起快速查阅。
0: 工作20多年来，正是因为吉兰芳把每一件事都做到了极致，公司信息通信部门做到了零失误。
1: 零失误是什么呢？零失误就是说，当它系统或者设备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能够迅速处理，不会扩大这个故障范围，这个我们是确实是做到的。
0: 对于事关千家万户的电力系统来说，这个零失误有着千钧之重。也正是因为他在岗位上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单位领导曾经想让吉兰芳转岗到其他部门锻炼，以便在职务上有所升迁。
1: 中间可能有一次机会可以转岗吧， 但是可能我觉得可能做一项事情做得长了，对他也有一些热

0: 所以最终还是没有调岗。
1: 我是感觉他可能就是热爱这个岗位，喜欢这个心动专业，觉得自己在发挥他自己的这种作用，不容易，实际是不容易。我感觉应该是这种叫是爱岗敬业啊。
2: 从1998年开始工作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吉兰芳就一直在一个岗位上默默耕耘。平时呢，他很少说话，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很低调内敛，走路都喜欢躲在别人后面。可是近些年来，吉兰芳变了，他说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因为他开始主动和外界产生联系。不过他喜欢这种转变。那么他为什么会主动求变？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发生了变化呢？
3: 这是吉兰芳牵头开发的一套针对特殊群体老人的用电守护监测预警系统，将金湖县民政局汇总的全县500多名特殊老年人纳入监测范围。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吉兰芳一直在探索如何为他们服务。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5: 什么是3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6: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7: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6: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9:30，
8: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5: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4: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5: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4: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5: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4: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7: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8: 永盛医道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

0: 药房0571-8245-3562。
1: 如果说老人用电发生异常的时候，我们这套系统它会自动向社区监护人，向我们供电公司的台区经理发送一个短信提醒，然后可以支撑帮助他们能够判断老人家的用电设备啊，或者老人的行为。
2: 您好，涂班长，我们在吕梁花园村组委会附近发现了有一个独居老人的，叫刘成龙的，需要您到现场，出现3天电量异常的，需要您派单让台区经理去现场核实一下。
1: 那我们系统主要是对4个方向进行预警，包括长时间未用电、长时间未关电、电流突增和电压突降4个方面。
2: 哦，我接到了，离家出走是吧？我懂了。
3: 据当地相关部门介绍，这套系统上线以来，几乎每天都会发出预警信息，吉兰方要抽出大量时间来处理。那么当初吉兰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1: 当时我们镜湖飞虎队的一位队员，他到老人家里去查看那个老人用电的时候，发现老人就是有一些不舒服吧，躺在床上，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到医院，被我们这个飞虎队员发现了。然后他觉得就是说，就是我们能不能去能够主动服务一下，主动服务，然后能够有一种可以有一个监测吧，监测系统可以提醒支撑服务。
3: 同事回来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吉兰方，吉兰方眼前一亮，立马答应下来。平时特别不愿意跟外界打交道的吉兰方，破天荒主动跑到了民政局沟通相关事项。
1: 挖掘我们的就是电力大数据的价值，然后我想可以通过结合我们的用电大数据，然后可以对老人的用电行为进行一个研判吧，守护老人的健康吧，健康安全，守护老人的用电安全。
4: 因为我们电力的数据相对来讲这种价值不太一样，因为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些部门他想做这件事情，但他不一定能够采到这种相关可以可靠的一些数据去支撑他这种行为，但是我们电力的数据是可靠的。一个人家庭正常的用电习惯，每天的用电量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如果有那种异常，那我们很容易可以把他这种数据监测出来。
3: 吉兰方思考着如何扩大电力系统的工作范围，利用行业的特殊性为人民提供更多服务，为大众谋取更大的福利。当然这些事情给自己大大增加了工作量，但是他对此乐此不疲，为此还频繁跑到企业帮助建微电网。这套吉兰方参与建立的系统可统筹用户光伏、储能、充电桩等设备运行方式，降低用电成本。
5: 这个曲线就是上面和下面有什么样的区别的？
6: 上面就是一个用户原来的一个曲线，下面就是一个优化之后的一个曲线，符合曲线。我们看通过曲线可以看到，在优化之前，它上午高峰，中午的一个尖峰嘛，中午下午一个尖峰，然后还有晚间尖峰，它用电量其实都比较大的，你看，
7: 对，
6: 都是很高的，都几千，
7: 相当于这边已经降到零了
6: 啊，对，这里。对，中午尖峰，下午尖峰，然后这里都降到了零左右了。
7: 对，
6: 然后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发现，调整为三充三放之后，我们储能的月收益原来的10.02万元可以提高为14.19万元，每个月可以给我们带来大概4.17万元的电量结余吧。然后投资回报率也上升了0.5个百分点左右。
3: 吉兰方和同事为了让企业接受微电网项目改造方案，制作了详细的图表。本来对上门推销有疑惑的这家企业，看到了简单明了的利益比较之后，爽快接受了改造方案。
4: 实事求是，我们的主责业务实际是供电、保供，包括我们帮助企业进入微电网，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可能感觉不是我们的事情，甚至于是可能对我们是一个冲击。因为企业如果是建微电网了之后，它就不用我们公共电网的电了，不用我们的电，实际我们售电量的减少，那我们的利润率就会降低。但是我们从整个这种社会发展的这种需要，

0: 从国家战略的考虑，那我们就延伸了我们的工作，这个也是绿色发展的。
1: 宁可牺牲自身行业的利益，也要做有助于国家战略发展的事。吉兰芳的作为就是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最好诠释，这就是这些年吉兰芳做出改变的原因所在。
0: 我们可能平时再去不就是这种一个一户一个家里面的用电的这种情况吗？我们就收好电费就行了。但是他不一样，他怎么样就在这个里面去帮助实际有需要的这种老百姓，这个其实我觉得又是体现他这种把自己可能更多的是人民电业为人民嘛，我们可能是这种社会责任的这种体现在他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永尚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今天直播开始之前，为大家推荐一款人手一支的隔离 CPB 长管隔离。 CPB 大家不陌生，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而且这一款 CPB 长管隔离在护肤界的地位呢是响当当的啊。它的表现一直都非常的抢眼，首先它非常的轻薄，你涂在脸上不会有那种油油腻腻厚厚的感觉，让皮肤轻松呼吸。第二点，虽然它轻薄，但是它的遮瑕力非常的好，大毛孔、长痘的痘印、太阳晒出的斑斑点点，它都能帮你遮住，轻松达到伪素颜。还有一点优势，就是你涂它一个顶仨。首先呢 ，CPB 长管隔离它是防晒隔离二合一的，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你平时上班通勤啊，周末逛个街啊，涂它可以代替防晒隔离打底，全搞定，懒女孩也能轻松保持精致。接下来呢，子哥再教大家如何使用它，才能让我们的底妆效果翻倍。首先，涂隔离前，你要把基础护肤做好，洗干净脸，水、乳、精华按顺序涂，等皮肤完全吸收了。再涂隔离，取量呢就是按一泵，大概是黄豆粒那么大小，先放在手背上，少量多次使用。如果你选择用手涂，那么把隔离点在额头、脸颊、鼻尖、下巴，用中指和无名指从里向外轻轻地拍开，千万别使劲搓。如果想用工具，那就拿湿润的美妆蛋或者是粉底刷轻轻压着铺开，这样会更加服帖。最后呢，你要等30秒钟左右，让隔离充分的吸收，然后再铺粉饼。今天呢，我们 CPB 长管隔离的价格机制没得说哈。CPB 官方旗舰店一支35毫升的长管隔离，平时要540，今天我们是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5毫升只要299，算下来呢，一支只要149.5元，比官网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但是限量100组。现在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隔离到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下单抢购。
11: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3: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1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3: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1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12: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1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12: 他们的 的对手是病魔，是
15: 意外。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12: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1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12: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17: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12: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1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12: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9: 谢谢你啊，医生。
20: 感谢你，医生。
2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想要和大家聊到的主题是和我们所有女性相关的，也是很多女性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叫做子宫肌瘤。其实提到子宫肌瘤啊，它作为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育龄女性可能都深受它的困扰，但是呢，许多人对于它的认知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妇科的专家来帮助大家解读子宫肌瘤的防治要点，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妇科的杨建华医生。
0: 今天和杨主任同大家一起聊到子宫肌瘤的防治问题，我们的主题叫子宫肌瘤早知早治更放心。那么首先呢，想请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刚刚我提到了大多数都是良性的，那么它会恶变吗？
1: 其实呢，这个是在我门诊经常碰到的问题。简单的说啊，子宫肌瘤就是长在子宫肌肉上的一个包块。这个包块呢，它确实是一个肿瘤，但是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它不是癌。子宫肌瘤呢，大多发生在年轻女性身上。她一生中良性的可能性啊，就是一直是存在的。癌变的概率是非常低，它的概率不超过千分之五，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0: 那么就是说它也会恶变，但是几率是非常小的，对吧？
1: 是的。
0: 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有三分之一的育龄女性啊，都有可能受到子宫肌瘤的困扰。那么很多朋友也想知道，到底哪些女性朋友可能会得子宫肌瘤？
1: 这个呢，从几个方面来讲啊，如果是这个就是年纪轻的育龄期妇女，比方说30多岁，到50岁之间，这些女性呢，容易得子宫肌瘤，因为在这个年龄呢，她激素水平比较高啊，容易刺激子宫肌肉生长。第二个呢，子宫肌瘤有遗传的趋势，就是如果妈妈外婆有子宫肌瘤，那么这个女儿得子宫肌瘤可能性是比较多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生育的或者生育少的就是这些女性也容易得子宫肌瘤。就简单的说吧，就是庄稼地里如果不长庄稼的话就容易长草。其实呢，我们就说如果长时间不生育的话，就是这个子宫还是容易长肌瘤的。
0: 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她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杨主任，就是她怀孕的过程当中发现长了子宫肌瘤，这是什么情况？
1: 就是说一般来说啊，这个子宫肌瘤在怀孕前啊已经出现了这是说在怀孕以后呢，因为激素分泌的影响，这个子宫肌瘤长得比较大。
0: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主题叫子宫肌瘤早知早治更安全。那么提到早知早治啊，如何早发现它非常重要。那么到底哪些症状会和子宫肌瘤相关，接下来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子宫肌瘤最常见的症状啊，其实就是月经量多甚至就是月经量经期比较延长这些患者呢，如果出血时间久了容易引起贫血，你像有时候引起了就是说心慌呀、闷气呀、老是乏力呀有的还可以引起不怀孕这是主要的症状，就是子宫肌瘤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月经改变。第二个就是下腹发现包块。一般子宫肌瘤它长到5公分以上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肚子上可以摸到的它就是一个硬硬的一个包块如果这个肌瘤再大的话，它可能都会引起压迫症状。它压迫膀胱的话可以引起尿频尿急如果压迫了直肠可能引起便秘等等这两个是我们子宫肌瘤最常见的症状。
0: 就首先是月经的改变，然后月经量变大，可能很多人会出现贫血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在问说杨主任，肌瘤5公分但是没有症状，医生建议手术想问一下这个手术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样的？
1: 一般来说就是 子宫肌瘤5公分的手术不手术啊，我们要根据他有没有生育要求，有没有临床症状，
0: 嗯
1: 啊，如果就是这个子宫肌瘤如果在进绝经期他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定期复查。但是对一个育龄期妇女她要生育的话啊，5公分的子宫肌瘤有可能会引起就是说怀孕，有可能引起胚胎发育。因此呢，对有生育要求的一个女性5公分的肌瘤还是要手术的。
0: 嗯
1: 啊，如果对于没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根据有没有症状，有没有月经量多呀，有没有那个压迫症状啊，如果没有啊，病人不想手术的话，可以定期复查
0: 观察。
1: 一旦长大了啊，那我觉得还是要手术的。
0: 嗯，就是说这个朋友啊，分成两种情况，看你是否有生育要求。如果是没有生育要求，5公分，然后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动态观察啊。那各位，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子宫肌瘤，其实呢，我们杨建华主任他对于妇科的疑难杂病也是非常专长的。那在这个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随时来交流。那说到子宫肌瘤，有些朋友会问到说，这个肌瘤它长的位置不同，是不是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杨主任。
1: 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嗯，对一个子宫肌瘤来说，如果它长的位置不一样，它引起的症状不一样，那么它处理方法不完全一样。
0: 嗯
1: 啊，比方说，如果这个肌瘤长在宫腔内，甚至突出在宫腔，它往往引起啊月经量多啊，引起就是说月经淋漓不尽啊，甚至有的情况。

0: 同的地方的子宫肌瘤，处理的方法不完全一样，根据它有没有生育要求，根据它瘤的大小，我们进行不同的处理。
1: 嗯，其实很多朋友都想关注，哎，我这个子宫肌瘤现在这样的情况到底要不要手术？你看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杨主任，我是更年期前，然后呢子宫肌瘤现在是4.5公分，50岁啊，需要做子宫肌瘤的手术吗？那这样我们再请杨主任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我们手术的指征。
0: 对一个围绝经期的，也就是快绝经的女性来讲，4.5公分的肌瘤不算大的如果没有症状，或者是这个子宫肌瘤血流也不丰富，或者长得也不快，也长了很多年了，又没引起月经多呀，或者引起别的不舒服的症状，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可以不手术。因为一个子宫肌瘤它是良性的，一旦绝经期过了以后，到了绝经以后，激素水平分泌降低了，那么子宫肌瘤会缩小。因此对一个近绝经期的一个女性，只要没有症状，肌瘤不长大，血流信号不那么丰富，我们可以定期复查。
2: 10:15，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接到好视力官方的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了。还没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您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中医呢讲究从根源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通过眼周穴位深层滋养，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这次啊，不管您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子宫肌瘤个数比较多另外呢超过5个、10个、8个，或者是就是瘤子比较大还有个就是说这个位置长得很不好或者是这个子宫肌瘤那个血供很丰富，当怀疑是恶性的时候，为了进一步确诊的时候，我们还要做磁共振或者 CT 来进一步确诊就是到底它肿瘤的性质还有的个数来确定怎么样进行手术一般来说 B 超够了，但是我们为了进一步确诊还需要磁共振 CT 来进一步检查
1: 一般其实我们日常的体检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 B 超，发现了子宫肌瘤，我们需要到妇科这边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然后确定是否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把它处理掉，对吧？
0: 对，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目前的手术的一些情况很多朋友想要了解，如果我出现了子宫肌瘤需要手术，目前手术的术式到底有哪些，我究竟该如何选择？
0: 一般来说我们这是我们每个就是女性所关注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手术主要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开腹手术，一种方式就是微创手术我们微创手术里边有分为宫腔镜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对如何我们去做呢，一般来说一个女性如果长了子宫肌瘤如果肌瘤比较大，大于10公分有可能变性坏死的，或者是肌瘤个数比较多长了5-6个 甚至更多，因为这个肌瘤长了五六克，可能体内有更多的肌瘤，有十几个、二十个，甚至三四个都有啊。或者是这个肌瘤血流比较丰富，就是血供比较丰富，怀疑是恶性的。
2: 嗯，
0: 像对这种患者，为了做了干净啊，做了彻底，避免重。

0: 做转移，我们一般采用开腹手术比较安全。对于我们刚才谈到的黏膜下子宫肌瘤，这个肌瘤长在宫腔内，甚至突出于宫腔内，这些瘤子呢，我们可以用宫腔镜，就是通过阴道置放一个宫腔镜，然后进行手术。这个手术最微创的，对，生育功能，对整个就是子宫影响是最小的。当然它是有条件的，必须黏膜下子宫肌瘤。如果这个肌瘤长在肌壁间，长在子宫外边，那么我们必须要做腹腔镜手术了。
1: 好，在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他说肌瘤剔除术之后两年复发了。他说想问一下杨主任，是否有药物可以长期抑制复发，是否存在安全风险，还是建议做二次手术？
0: 一般来说啊，你知道只要保留子宫进行子宫肌瘤剥除的手术，都会复发的，复发的概率大概有1/3吧。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患者呢，复发的子宫患者，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这个子宫肌瘤不大，或者长得比较慢，或者没有引起症状，或者没有生育要求啊，对于这些的患者，我们就可以随访啊，不进行手术。但是，一旦这个子宫肌瘤长得比较快，引起了我们刚才说的症状，月经量多啊，或者是压迫症状啊，引起不舒服了，或者是这个肌瘤看着像不好的变性了，我们要手术的。
1: 刚刚其实杨主任也提到了，其实它的复发概率相对来说也还是高的，有1/3的可能都会复发。那么，如果手术之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它的复发？
0: 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难的因为就是说它复发嘛，它是一个激素依赖性肿瘤，到现在为止子宫肌瘤的发展的机制还不是那么清楚。当然呢，就是我们因为它是激素依赖性肿瘤嘛，我们尽量的就是长了子宫肌瘤以后尽量避免含有服用一些含有雌激素的药物药品补品。尽量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动物脂肪嘛，它可能促进雌激素的合成，我们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应尽量避免就是减少脂肪的摄入，多运动，这样的话可能会降低子宫肌瘤的复发率。
1: 您刚刚提到了一些和饮食相关的，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就问到，他说年龄40，杨主任想问您，患有肌瘤和囊肿，能吃鸡肉、鸡蛋和豆制品吗？饮食方面需要哪些注意？
0: 可以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有很多观点，就是说长了子宫肌瘤以后，一个是就是不要吃豆制品，另外一个就是不吃鸡肉。其实呢，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误区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以前的说法，就是说豆制品里边，大豆里边它含有就是大豆异黄酮，这个大豆异黄酮呢，它是一个植物的雌激素。但是就是现在经过现在的研究呢，其实这个植物的雌激素和人体的雌激素它的功能不完全一样的。就是现在的证据支持，就是你适量吃这些豆制品是可以的，大家不用刻意的去不吃因为这个两个字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你不要过量吃，正常吃是没问题的。第二个呢，鸡肉其实很多，我也听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吃鸡肉不敢吃，我说为什么？他说可以长肌瘤。但是其实鸡肉呢，它就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般来说就是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鸡皮或者是脂肪里边吃多了，可能会引起就是雌激素合成增加，引起肌肉长大。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吃鸡肉是可以的，但是尽量不要吃鸡皮吧，脂肪我觉得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10克2子都是可以吃的。正常的食品只要没有含大量的雌激素，我认为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吃的。
1: 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杨主任你好，我今年是50岁，前年开始月经是一年来一次了，子宫肌瘤呢是多发性的，最大是4公分其他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肌瘤还会长大吗？我要管它吗？
0: 一般来说就是绝经以后呢，卵巢没有功能了，基本上没有分泌激素了。就是我们肌瘤呢，它是一个激素依赖性肿瘤，当没有激素的时候，就像没有养分，没有养分嘛，它生长的可能性都降低了因此以后对一个绝经以后的女性按照正常的情况，肌瘤是慢慢缩小的如果该缩小没缩小反而长大，那我觉得还是要手术的。如果没有就是 长大的情况，我觉得可以定期复查。
1: 嗯，您所指的定期复查要多长时间复查一次？
0: 如果这个子宫肌瘤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3个月查一次。如果肌瘤比较小的话，就2-3公分的话，我们可以半年查一次。
1: 嗯，
0: 如果肌瘤就1公分不没有明显变化的话，我们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
1: 嗯，我们这位网友啊，就是建议您可以定期随访您的肌瘤，因为基本处于快绝经期的一个女性了啊。她说，50岁嘛，所以建议您就是定期随访，根据肌瘤的大小，可以半年一次啊，或3个月一次，然后观察一下，看它有没有变化。如果是没有变化或者缩小，可以不用管它；如果它持续的变大，还是要进一步的来检查的。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啊。我们的直播呢，也通过我们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在同步进行。刚刚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朋友问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不是子宫肌瘤的，他说杨主任想问一下，卵巢畸胎瘤需要手术吗？
0: 啊，卵巢畸胎瘤呢，它是一个肿瘤，一个卵巢肿瘤。
1: 嗯，
0: 对于一个卵巢肿瘤来说啊，就是一般来说它有恶变的可能，像畸胎瘤，99%可能都是良性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剩下那么不到1%的这个患者，他有畸胎瘤有可能是不好的。因此，在我们临床上，如果畸胎瘤3公分以上，我们还是建议手术的；如果大于5公分以上，因为畸胎瘤它本身，它的内部结构是不均衡的，
1: 嗯
0: 啊，如果超过5公分以上呢，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肌瘤本身会旋转，引起我们叫卵巢囊中低扭转。低扭转的话，它是个肌肤症，这个扭转以后血管被阻断，阻断以后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就是肿瘤的坏死，确切坏死。
1: 嗯
0: 啊，那个如果发生那种情况的话，是要急诊手术的。所以呢，对于畸胎瘤，我们一般来三公分以上的还是建议手术的。当然，我们可以做微创手术。啊，大家也不用紧张。
1: 嗯，好，那关于我们子宫肌瘤，包括我们妇科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我看到其实关于我们妇科疾病有很多很多啊，有朋友提到了一个宫颈息肉的问题，他说呢，他正在备孕，然后有宫颈息肉，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手术切除吗？
0: 宫颈息肉，一般来说啊，宫颈息肉因为长在阴道里，暴露在阴道里边啊，就是容易引起症状，像有时候痛风后容易出血，
1: 嗯，
0: 一旦出血嘛，容易感染，所以宫颈息肉一旦发现的时候，还是建议手术摘除。第二个，如果宫颈息肉太大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不孕啊，阻挡就是说这个就是精子的进入。如果特别大的时候啊，影响怀孕啊。另外呢，怀孕过程中如果怀孕以后就是说容易出血，出血以后可能会并发感染，进而引起流产。所以宫颈息肉还是发现以后还是建议早期做掉。因为它可以引起很多的症状。
1: 嗯，其实这个宫颈息肉它的手术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一个腹腔镜。
0: 嗯，宫颈息肉很简单，就是从下边做的，从阴道里做的。啊，手术很快。
1: 宫腔镜。
0: 就是不用宫腔镜，长在外口，我们拿把钳子夹下来，比如说底部给它烧掉就可以了，很简单，几秒钟、10秒钟，很快的。如果这个就长在外边，就是擦一下，拉下来就可以了，然后止止血。如果长在宫颈管里边，可能稍微扭转一下，把那地部尽量给它扭断。
1: 嗯，
0: 如果留下地部的话，有可能就是将来再长，复发的概率比较低。宫颈息肉长在外边的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如果长在里边的看不到的，宫颈管里边的宫腔里边的需要做宫腔镜，借助于宫腔镜进行手术。正常宫颈息肉看得到的都是简单的小手术。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杨主任他有肌瘤，还有卵巢囊肿，然后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要吃补品吗？或者补血的产品。
0: 这个朋友多大年龄了？
1: 没有说
0: 啊。
1: 嗯，
0: 一般来说啊，就是我们这个肌瘤呢，它是一个激素依赖型肿瘤，雌激素用多的话可以引起子宫肌瘤长大的啊。这些患者呢，如果是就是说你就是为了预防肌瘤生长，长了肌瘤以后，我们尽量避免含有雌激素的药品或补品。这要不是雌激素啊，没有雌激素，这些补品是可以的。有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引起子宫肌瘤长大的。
1: 嗯，
0: 但是对于绝经以后的子宫肌瘤，往往它激素水平很低，你补了一点激素，往往对子宫肌瘤可能 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因为本身血激素嘛不够嘛，你吃一点点对子宫肌瘤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在有月经的时候本身体内有雌激素，你再补一点可能会引起子宫肌瘤的长大。
1: 嗯，好的，解释得非常清楚啊。各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杨主任呢是擅长妇科肿瘤的个体化和综合治疗，在年轻女性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方面经验丰富，擅长妇科肿瘤的微创手术、机器人以及开腹手术，擅长子宫脱垂的盆底重建手术，擅长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此时此刻也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留言的时候要提醒大家，您把您的具体年

年龄啊，具体需求，您的病史啊，包括您的一些病例啊，都可以发送上来，把您的病情描述清楚，以便我们的杨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加精准的解答。我们稍作过渡，马上回来。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 A 极速网络，共享500 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评、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其实呢，前段时间就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聊到了粉底，聊到了底妆。那么如果你有需求，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回复隔离。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长管隔离，这也是一款口碑响当当的产品，而且是明星产品啊。这款产品呢，主要是轻薄，而且遮瑕力非常好。它是防晒隔离2合1，25倍的防晒效果。你日常通勤的话，其实涂它一个就够了。它还能够代替粉底。主要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机制特别的划算 ，CPB 官方旗舰店一支35毫升平时要540块钱，今天买2发1，两支只要299，一支149.5块，比官网要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限量100组，现在就发关键词隔离到浙江之声官方公众号下单抢购。
8: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9: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8: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10: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和子宫肌瘤相关的话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

0: 杨建华杨主任啊，杨主任呢是擅长妇科肿瘤的个体化和综合治疗，在年轻女性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方面经验丰富，擅长妇科肿瘤的微创手术、机器人和开腹手术，擅长子宫脱垂的盆底重建手术，擅长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啊，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区留言就可以了。在我们科普前还是先来回答两个问题啊，有朋友提到了说，杨主任，超声啊，右附件区15×13×12，囊性暗区是透声可；左附件区呢是72×47×71，囊性暗区透声可。这个囊壁光整，女，56岁，已绝经，像我这种情况需要处理吗？
1: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厘米还是毫米？
0: 他没有写。
1: 如果是这是厘米的话，十几公分的肿囊包块的话，一定要手术的。一般来说，对一个良性的囊肿，就是5公分以上的囊肿需要手术。如果超过10公分的话，更要手术。如果你的单位是毫米的话，也就是1公分左右的囊肿啊，里边都是囊性的，没有实性的结构，那是需要定期复查的。所以这个单位很重要。
0: 好，这个网友也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超声单上。它的单位啊，如果是毫米的话可以定期观察，如果是厘米的话需要及时处理了。
1: 对，
0: 对吧？
1: 太大了啊，就像小孩头那么大了。
0: 好，一号线聂先生啊，来，聂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主持人好，杨主任好。是这样子，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儿。我女儿呢今年新高二，那然后呢她那个月经呢就是不调，也就是说偶尔会来，一般的情况下2-3个月或者3-4个月来一次。然后呢我夫人呢带她在宁波的很多医院都去看过，而且查过，然后都是包括 B 超都做过，都说是正常的。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杨主任，我们女儿这个事情我们不放心。
1: 家长呢就是不用紧张啊，因为小孩子上高二，学业比较重啊，因此呢他可能会影响月经。其实影响月经很多啊，很多因素，特别小孩子的话啊，这个上学的小孩子的话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往往是引起不来月经、月经不调的一个主要原因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啊，等他压力好了可能会好一点。当然了，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啊，你做了 B 超以后，说明这个子宫啊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没有长什么瘤子。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功能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小孩可能因为压力原因可能发生内分泌的异常，可以在月经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可以做个内分泌检测，叫女性激素的检测，看看这个孩子到底是就是有没有多囊卵巢啊有没有别的方面，就是功能性的问题，就是激素分泌引起的月经不调。对于这个高二的孩子来说，可能最常见的叫做多囊卵巢啊，这个引起的就是激素的改变引起月经不来啊，或者是就是说功能异常，可以去检查一下。
0: 如果是功能性的严重吗？
1: 一般来说就是跟情绪有关系啊，跟压力有关系。当然呢就是压力太大了他不来月经，我们可以药物进行调整。
0: 好，聂先生听明白了吗？就是带女儿月经来的第二天。
1: 第一天第二天。抽个血啊。
0: 抽个血去做一个激素检测。
2: 月经来的时候还是月经接受后啊？
1: 就是月经来的，就是出血的第一天第二天这个阶段去抽血比较准确。
0: 做一个激素检测，看看它是否有内分泌相应的一些功能性问题。
2: 好吗？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好，刚刚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杨主任想问您一下，过了更年期了，月经停了几年了，56岁，这个雌激素分泌很低，可以吃一些补充雌激素的药吗？就是听别人说这样可以减缓衰老。
1: 这个朋友，这是我们很多绝经以后的女性所关心的问题啊，怎么让我们生活得更健康，生活质量更高。其实呢我们补充激素啊，就是绝经以后补充激素最佳的年龄是在绝经后的1年之内。这时候我们可以补充很多的雌孕激素，减缓衰老呀，生活质量更好，甚至让骨质疏松来得更晚一点啊，也减少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妇科的疾病。但是你绝经以后过了5-6年再服激素的话现在的观点 点，就是说它的收益可能没有刚开始收益比较多，但是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一些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更年期症状啊，因为可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如果你真的想吃激素的话啊，绝经五年以后真的想吃的话，可以吃一些替波龙啊，这些吃了药以后可以补充一些少量的激素啊，可能对你的就是说皮肤呀可能弹性会更好一点啊，包括外阴啊这种萎缩呢可能会好一点，同时呢可能睡眠呀各个状态会改善一点，但是总的来说现在可以吃，但是效果可能不如你刚绝经时候效果好啊，在吃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任何药都一定的副反应，我们要定期的复查子宫内膜呀有没有增生呀，乳腺增生怎么样呀，还要看肝功能怎么样啊，在严密观测下我们都是可以吃一些激素啊，就是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质量更加好更加高啊，
0: 对，
1: 生活更加和谐一点。
0: 这也是我想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吃这个雌激素它是可以一直吃的吗？其实你是吃的过程当中是要不停的监测对吗？
1: 对，就是说绝经以后呢，激素水平没有了，人体所有的女性所有的就是功能也好，或者是年轻漂亮美貌也好，其实都是需要我们的雌激素雌孕激素来支撑的，就是他们就是肥料，庄稼要长肯定要需要肥料，人女性要美丽肯定还是需要雌孕激素的，在你就是绝经以后这个激素水平没有了，我们可以外来补充，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药品都是天然的雌孕激素啊，吃了以后就像模仿体内的这种激素来行使啊功能，这样的话让延缓我们女性的衰老，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好，人更加靓丽，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的观点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女医生嘛，特别女医生的话，我们妇产科医生呢，我们很多女性一直在补，有时候补到60岁，我记得我们协和一个老教授他补是到70岁，确实他看得非常年轻，状态也非常好，一般来说补充激素你不补充肯定会老的，但是你补充以后可能让你的状态更好一点，当然任何东西都要在严密随访观测下，
0: 而且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啊，找到我们专业的专科医生来帮您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不要自己随便看广告然后就买来吃，这个是非常非常忌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本身是有肌瘤的，我绝经之后我可不可以补充雌激素？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就是绝经以后雌激素水平很低很低，它基本上子宫肌瘤处于萎缩状态，那么补充以后你这个量是很低的，远远不如你来月经那个激素量啊，它对子宫肌瘤可能会影响，但是没有影响到就是让它长很大，可以吃，但是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随访嘛，长大了快的话我们就停掉，如果没有变化嘛就吃嘛，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现在有子宫肌瘤的育龄女性真的是非常多哈，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都是有这个子宫肌瘤的，但是大家一听说手术啊，还是觉得，不太愿意接受啊。那想问一下杨主任，那除了手术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去控制它吗？比如说药物方式可以吗？
1: 药物治疗是有效的，但是药物只是治疗症状，可以减少月经量，可以减少痛经啊，但是呢它不能根治，就是你吃了药以后这个肌瘤会变小一点，但是这个肌瘤是存在的，所以呢就是药物只是说我们常用的啊，就是药物就是说对一些不想手术的肌瘤比较小症状不明显的，或者就是说未绝经期的快绝经的有不愿意手术的女性，我们可以不做手术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症状很厉害，但是呢他有心脏病啊白血病啊有没办法手术的，我们可以进行药物治疗，但是总的来讲啊，就是药物永远不能除根嘛，只要长了子宫肌瘤你没症状也可以不治疗呀，就到了非要手术时候你才手术嘛。
0: 好的，那一个是药物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手术的问题，刚刚杨主任也给大家一定的建议了啊。还有我们说有一些朋友担心，比如说我要子宫切除，那子宫切除对于我们的女性健康是不是有影响，会不会加速我们的衰老？
1: 这个是在我们整遇到更多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的女性对整个女性的器官啊功能她不是特别了解，那我们知道女性的生殖器官呢包括外阴阴道子宫输卵管和卵巢，不同的器官它作用是不一样的，子宫起的作用就是来月经生孩子， 卵巢啊，它是分泌激素的，就是说我让我们女性变得年轻靓丽啊，就是各种状态的，这是卵巢啊，只要卵巢在啊，只要卵巢在，女性的激素水平啊是可以保证的，它是可以分泌的啊，就是衰老是由卵巢激素来决定的，子宫就是生孩子来。

0: 经，就是说我们切了子宫，只要不切除卵巢，那么就是不生孩子，
1: 嗯，
0: 不来月经，
1: 嗯，
0: 但是对卵巢的功能，对激素的分泌是没有影响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
1: 太过担心、
0: 就是、啊，不要太过担心。
1: 嗯，好，在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42岁的女性，未婚未育，现在诊断是卵巢癌的中末期，存在腹部积液和胸部积液和腹部大量的腹水，消瘦，然后发来了一张报告，想问一下杨，然后发来了一张报告，想问一下杨主任，还有手术的机会吗？远期治疗的效果理想吗？这样，我们先给杨主任一点时间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啊。各位有任何关于我们妇科疾病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也都可以留言啊，公屏区把您的具体的年龄还有病史。病情啊，如果你有相应的一些报告，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后台发送上来，让我们的杨主任针对您的情况来帮您进行解答。好的，来，杨主任，刚刚我们这个朋友，
0: 全腹增强 CT 啊，全腹增强 CT 啊，从这个 CT 来看是一个很晚期的一个肿瘤，因为初步看的嘛，我们还要仔细看，就是这个肿瘤有没有侵犯的肠系膜的根部，有没有侵犯重要脏器，然后侵犯的什么程度啊，我们要就是专科医生在重新复核报告以后，我们来进行评估啊。如果一般来说这么晚期的肿瘤，如果手术如果不能彻底做干净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先打几个疗程化疗，化疗以后等病灶缩小，然后进行手术。如果是这个手术估计可以做到，基本上可以做干净的，我们还是首选手术的。啊，但是对于这么晚期的肿瘤来说啊，就是说，我觉得对一个小姑娘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我们会根据小孩的女性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来决定具体怎么做，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检查来确诊。
1: 嗯
0: 啊，如果是你方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邵逸夫医院啊，我们来给你解决问题。我们有一个多学科的，包括外科呀、放疗科呀，或者是放射科呀，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MATT 团队。专家团队可以对这个病人进行会诊啊，会诊完以后决定怎么样做。如果在手术的过程中涉及到外科的切除，我们外科医生上；如果是泌尿外科、肛肠科，我们都有相关的医生一起来做这个手术。一起就把这个手术做好。如果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化疗。然后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具体是先化疗先手术，我们要会诊完以后，然后再决定一个比较好的针对病人的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1: 杨主任，刚刚我们这个网友又补充了，他说昨天做了胃肠镜，没有太大问题，有一个乙状结肠被压迫，然后他想知道像这种情况手术的机会大不大。
0: 他其实做胃肠镜的目的就排除是这个肿瘤是原发于子宫，原发于女性，还是原发于胃肠道。一般来说就是胃肠镜正常的话，说明这肿瘤是来源于妇科的，来源于
1: 卵
0: 巢的，仅仅就是告诉你是卵巢癌。仅仅就是告诉你是卵巢癌。但是具体怎么做啊，从你现在报告来上，我估计做完全能做干净比较困难，但是呢就是我们会跟我们相关的科室会诊以后会尽力去做，但是可能手术现在可能是
1: 不是最佳时机，
0: 不是最佳时机。
1: 可能还是先要进行化疗是吧。
0: 就是可能要进行化疗，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检测啊，因为水平不一样。我们要专门的放射科，我们团队的医生看过以后认为我可以通过外科医生、通过妇科医生、通过我们的相关的科室医生齐心合力以后，如果能做干净，我们首先是手术的。
1: 好，这个朋友还提了说今天做了 PET CT， 具体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0: 等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我们也可以
1: 再评估、
0: 然后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
1: 好的啊，各位有任何关于妇科方面的疑难杂病啊，今天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那关于子宫肌瘤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直播间有朋友就问到这个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想请杨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0: 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呢，它表面的意思看着差不多，但是它其实是两种疾病。子宫肌瘤呢就是子宫的平滑肌细胞增生形成的一个包块啊，它与周围的组织是分解非常清楚的。打个比方，就是一个土豆长在一个沙土窝里边
1: 啊，
0: 就是说它 它两个分解清清爽爽，你可以就是完整的把整个肌瘤整个子宫肌瘤拿出来。
1: 嗯，
0: 但是子宫腺肌症呢，就是子宫内膜它扎根长在子宫肌层内，就像一个大树扎根于土壤里边，它有时候分解是不清楚的。
1: 嗯，
0: 你就是在你就是说挖子宫腺肌症病灶的时候，你挖不干净，因为到处都是，它扎根嘛，到处生长挖不干净，边界不清楚但是总的来说它俩的症状还是有类似的。
1: 嗯，
0: 子宫肌瘤的和子宫腺肌症的症状是子宫月经增多和一个痛经。
1: 嗯，
0: 但是呢子宫腺肌这种痛经是非常厉害的。
1: 嗯，
0: 很多患者没有办法忍受，刚开始呢需要吃药，甚至上一个就是说药物的环。
1: 嗯，
0: 当这些不管用的时候都要进行手术。
1: 嗯
0: 如果是药物效果不好，我们往往可能也可以吃一些别的药物，但是效果不好的话我们要切子宫的。
1: 嗯，
0: 切子宫对子宫腺肌症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选择吧。
1: 就是二者其实症状是很像的需要到医院医生呢通过一些检查来进行相应的评估，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3: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 而且子宫腺肌症如果通过药物等等一系列的方式没有办法很好控制的时候，我们同样是需要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的，而且手术基本上就是彻底治疗。对吧？
0: 对，如果子宫切除以后，这种症状所有症状都
1: 改善
0: 缓解。哎，对。
1: 好，刚刚知道多囊可以怎么治疗？月经周期呢？有的时候35天，有的时候40天啊，其他都是正常，年龄是40岁。
0: 哦，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月经紊乱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叫多囊卵巢，
1: 嗯
0: 如果合并多种症状的话，我们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
1: 嗯，
0: 这个病呢其实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它没有办法根治的，从年轻的时候发病到最后就是说40多岁以后，这种症状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为月经不规律。就是经常该来不来，有时候延迟1个月2个月甚至3-4个月来一次。另外呢月经量比较少。还有一种症状呢就是不容易怀孕，但是她会怀孕但是不容易怀孕，因为她排卵功能不好嘛。对于这些患者呢，其实对于一些年轻的没有生育要求的，我们是解决她月经问题。如果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吃孕激素然后后半周期吃孕激素让她来月经。另一种方法我们也可以避孕药。我们最常用的就大英35进行治疗，也可以来月经。
1: 嗯，
0: 年轻女性呢没有生育的，我们先解决她月经的问题，让她来月经，服药是可以治疗的。
1: 嗯，
0: 另外呢，对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吃一些药调整那个内分泌以后调好以后，我们可以让她怀孕，通过药物让她怀孕。
1: 嗯
0: 啊，通过药物治疗呢，我们可以就是让她来月经，让她怀孕。
1: 嗯
0: 啊，当然呢，就说你怎么根治，我估计根治很困难的
1: 啊，多囊。
0: 嗯，
1: 那如果绝经之后呢？
0: 绝经以后就无所谓的，
1: 就不用管它了，
0: 它就不排卵了。
1: 啊，
0: 它最大的是影响月经嘛？
1: 对，其实
0: 怀孕
1: 多囊最大的影响就是很多育龄女性想要怀孕，
0: 哎，想怀孕月经不好啊，不来月经她就很苦恼。
1: 对，
0: 再加上很多女性的她会发胖，不来月经会发胖。
1: 嗯，
0: 发胖的话就是发胖和这个 月经不来，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
1: 嗯
0: 啊，就是不来月经胖的更胖的更厉害，更厉害呢、嗯、月经更不来，
1: 嗯，
0: 所以对多囊卵巢的病人呢，我们往往叫它减重，
1: 嗯，
0: 减重的话也可以改善这个月经的情况，
1: 嗯
0: 啊，也可以改善怀孕的情况。
1: 好，啊，提到怀孕，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杨主任，带肌瘤怀孕有哪些风险？孕前一定要手术吗？
0: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专业的啊。
1: 嗯，
0: 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激素是一个激素依赖影响下，那子宫长得非常快，包括怀孕影响下，那子宫长得非常快，包括怀孕以后，它有大量的激素影响，这个肌肉长得可能会翻倍的增加。
1: 嗯，
0: 肌肉大的时候，它可能引起啊压迫宫腔、压迫胎儿，可以引起流产，
1: 嗯，
0: 也可以引起早产，甚至就是说。肌肉压迫让胎位不正，
1: 嗯
0: 啊，另外呢，在分娩的过程中，这个阻塞产道引起难产。另外，子宫肌瘤存在的时候，就是产后啊，子宫收缩不好，也可以产后出血。
1: 嗯，
0: 因此呢，对于一个子宫肌瘤啊，就是怀孕以后呢，我们还是要小心对待。当然了，这个情况应该在就是怀孕前一定要去医院检查有没有子宫肌瘤，子宫的大小、子宫的位置。
1: 嗯，
0: 如果是黏膜下子宫肌瘤的话，我们建议啊，就是手术前，就是怀孕前把肌瘤做掉。
1: 嗯，
0: 如果一个肌壁间的子宫肌瘤啊，就是怀孕以后它可能翻倍长大，也可能会影响啊胎儿。医要做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浆膜下的子宫肌瘤比较大，发生了坏死，
1: 嗯
0: 啊，或者是就是说我们的子宫肌瘤影响了怀孕，引起了流产，这些子宫肌瘤都是要在术前给它做掉的，在怀孕前给它做掉的
1: 啊。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他说老年子宫肌瘤需要手术吗？这个其实可以不用管它，定期观察就可以。
0: 如果老年子宫肌瘤长时间没有变化，也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定期复查。
1: 好，最后我们直播间回答一个问题啊，有朋友提到了说，黏膜下肌瘤导致严重贫血，然后宫腔镜切除之后，但是血红蛋白仍然偏低，想问一下杨主任，这是什么情况？后续如何纠正铁储备？
0: 哦，这个太专业了啊！其实黏膜下子宫肌瘤啊，它其实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月经量多引起的贫血。
1: 嗯
0: 啊，如果是你做了肌瘤以后，这个贫血没有缓解，月经量增多，没有缓解，那往往说明你这个贫血，你这个月经量多，不单纯是由黏膜下子宫肌瘤引起来的，
1: 嗯，
0: 也可能与这个功能性子宫出血啊，或者是。或者是就是说内分泌异常引起来的，
1: 嗯，
0: 这时候呢内分泌异常引起来的，
1: 嗯，
0: 这时候呢手术以后我们可以加用一些药物进行治疗，你像我们可以用避孕药，也可以用地诺孕素也可以打精原 HA， 就是这些药物呢都可以减少月经量都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如果你通过药物还解决不了的话，那可能是不是有器质性的问题，有血液方面毛病，我们要进一步去检查，
1: 好，
0: 找明原因。
1: 嗯，好，解释得也非常清楚了啊。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年轻女性查出肌瘤之后有哪些要点需要关注，最后一分钟。
0: 子宫肌瘤呢，如果一个年轻女性长了子宫肌瘤大家一定不要紧张。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根据就是说你有没有生育要求，或者肌瘤大小位置有没有什么症，有没有和医生呢共同就是决定和医生呢共同就是决定手术，制定出一个比较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方案，千万不要焦虑这些问题，子宫肌瘤是个小问题，这要就是沟通完以后，把你的诉求，把你的症状和医生沟通完以后，医生一般来说会给你一个比较合适的建议。
1: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杨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我是礼拜一上午是在钱塘院区，周二周四在我们青春园区本部，然后周五上午呢一般是在大运河园区。
1: 好，周一上午钱塘园区，周二周四在青春园区，周五上午是在大运河园区大家有妇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浙大邵逸夫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今天再次感谢杨主任专业的分享，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今天的直播回放你可以看，同时呢明天的直播你也可以来预约。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哥，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今天我们带来的是 CPB 的隔离，它能够帮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让妆容更持久。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隔离即可抢购了。今天的跨境美妆狂欢购哈、双重惊喜，买一发二，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平时要540，那么今天呢是买一发二，到手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299，算下来一支才149.5元，比官网便宜了一半还多。现货不多，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隔离下单抢购吧。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
5: 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5: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6: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后台哈、家长在提问说呢，常常因为写作业的事情闹得非常不愉快。那前两天孩子崩溃了，把作业全扔了，在家里发脾气，还说不想在这个家待了。那很担心孩子的情绪会有问题，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呢，这位家长也是下了很多次的决心哈、一定要好好的对孩子，跟他好好说话，好好相处。但是坚持不住几天，又开始跟以前一样了。然后就问哈、说现在到底要怎么来改正？那当跟孩子正处于作业战争之中啊，一轮又一轮的焦虑平复，再焦虑再平复的心情，很多家长应该都会有无数个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刻。所以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上，其实大家的困境都是一样的，容易没耐心，容易发火。那看着孩子坐在书桌前磨叽半天不动笔，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上厕所，拿个橡皮还要抠半天，真的是看得百爪挠心了。所以到底该怎么来破局？那最重要的是心态上的转变。我们得先接受写作业这件事儿的确挺难的啊，不仅咱们觉得难，觉得崩溃，上小学对孩子对父母都是难关。所以等扛过了这个阶段再回头去看啊，就跟孩子小时候一样，咱们跟孩子的睡眠做斗争，那当下确实很痛苦，但终究是能过去的。所以怎么扛过这个阶段啊，怎么来给孩子一些切实的帮助呢？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陪作业这件事儿，得家长轮流来啊，不能光一个人陪。因为刚刚的那个说到的后台留言当中还提到了，说是啊，爸爸因为当中还提到了，说是啊，爸爸因为作业没做好，字没写好，打骂他。那打骂这事儿当然是不对的，但值得欣慰的是，这位爸爸至少没有置身事外哈，积极参与到了育儿当中，这也给了你们家长喘息的空间，彼此都能缓一缓。所以可以试试在不陪作业的时候好好放松一下啊，去楼下散散步啊，看会儿书，看会儿电视，总之得先让自己平和下来，心火别那么旺哈，别那么容易生气。那咱们心态上放松了，孩子的压力也会小很多。本来对孩子来说，学习其实已经 经很辛苦了啊，就不要让他把最大的力气花在害怕跟对抗家长上面。所以在陪作业的时候，不要一个家长，比如说要么就是妈妈只盯作业，那不行，要么妈妈爸爸一块儿盯，那实在不行动员一下其他孩子陪作业这个任务给分配下去。

怎么来缓解跟孩子的作业之争啊？说到的是陪作业的时候家长要轮流来，那么还有就是可以找一两件跟孩子一块儿做的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大家会不会也觉得那孩子一进入到小学家里的氛围就变了，放学回家对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作业多不多啊？餐桌上讨论的话题也是今天学习怎么样，作业什么时候能做完呢？那其实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孩子刚从一整天的学业当中抽身出来，正是需要换换脑子休息一会儿的时候，那他需要我们允许他甚至是陪着他一块儿做那么一两件学习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去户外待个半个小时，那一块儿去楼下遛个弯儿啊，吃个冰淇淋之类的啊，哪怕只是跟家人在一块儿好好的吃一顿饭，这些都会被储蓄下来，让他有力量坐回到学习的桌前。越是在这种需要孩子加速卷起来的时候啊，越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把家庭变成第二个学校啊，不要让孩子在家庭生活当中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变得只跟作业相关了。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不要因为写作业把孩子变成了我们的要攻克的对象啊，应该把作业当成我们跟孩子一块儿要去面对的难题，面对的那个敌人啊，尤其是小朋友面对的那个敌人啊。尤其是小朋友的期，那学业难度跟作业量都在提升，他遇到的困难就是切

而且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就是陪着他一块儿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候。那陪作业的时候可以陪，但你不要在那边盯着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啊。你可以在边上安静的看一会儿书，那但是不要玩手机。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再去给一些帮助，别给他太大的压力。那到了真的有跟不上、学习困难的部分，也可以去啊跟孩子去一点点的教，去拆解这道题。还是那句话，接纳就是改变的开始。当我们跟孩子站在同一个线上。

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 CPB 的隔离。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破价，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299。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隔离，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隔离来下单抢购吧。
8: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0: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8: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11: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8: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12: 有句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充满着不幸福的家庭，或者说很纠结的家庭，都有一个内核，就是在小事儿上会无比的内耗。那相比孩子吃了一点垃圾食品，那家长可能会忧心忡忡啊，好像孩子的健康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孩子摔了一个杯子，那家长也是可着劲儿的指责，好像有多不可原谅一样。那可能这一次的成绩不太好，家长也是唉声叹气的，似乎孩子的未来就已经没有光明了。这种消耗很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悄无声息地摧毁着孩子的活力跟能量。一个家庭最可怕的就是有一个善于制造内耗的人。研究发现，行为经验能引发突触的可塑性，改变大脑的功能连接，而持续的小规模行为改变，比如说每天练习某项技能，能够逐步增强神经连接，改善认知跟情绪状态。所以简而言之，家长不要在小事儿上消耗孩子，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了。

有一个博主哈，木小暖，他曾经分享过一段经历，说的就是聚会的时候，朋友跟他抱怨说自己14岁的孩子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做事儿畏首畏尾，没有一点主见。那他也想深入了解原因，向孩子打完球回来了，他一坐下就拿起冰柠檬水开始喝，然后朋友也是马上就大喊说多少次了，出汗之后不能喝凉的，怎么就是记不住？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这位朋友更是一直在小事上挑孩子的毛病，还纠正孩子，一会儿说他坐姿不端正，一会儿说孩子只顾埋头吃饭，没有礼貌，不跟大人说话，那一会儿又嫌弃孩子已经14岁了，这么大了，怎么夹菜还能掉菜呢之类的。就是说无论孩子做什么都能被他挑出刺儿来，都是不对的。所以肉眼可见的这一整晚啊，孩子就像一个逐渐泄气的气球，脸色非常难看，动作也很仓促，整个人都蔫下去了。一个总是被纠错被否定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变得自信大方有主见呢？但身边我也是见过很多，然后后台也收到过很多这样的留言，也有部分这样的家长哈，孩子在日常小事上稍微有一点瑕疵，便立刻开启纠错模式。他们可能真的是打心眼里觉得我是为了孩子好啊，但这种高频的打断跟精准打击式的纠正教育，有点像那种钝刀子拉肉啊，一点点的在割裂孩子的自信心跟探索欲。真正的爱不是消耗，而是赋能。就算孩子打翻了吃的，也别急着骂，教他们如何清扫就可以了。那孩子挑食也别太计较，你就想我们也有自己不爱吃的东西，那孩子不爱吃也很正常。比如说孩子忘带东西了，你也别反复的说教啊，毕竟吃一堑自会长一智，那下次他也不会再忘记了。孩子的成长是在不断的试错跟摸索当中走向成熟的，家长有不计较小错误的大度，孩子才能在不断试错跟摸索当中学会自我修正跟自我完善。还有就是不要在小事上过于担心，在小事上过度的担心，哪怕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那传递给孩子的也都是很负面的暗示。比如说你别吃太快了，小心呛到了啊，杯子拿稳了，不要像上次一样又弄洒了啊，你小心一点，不要弄到衣服上之类的话。但这些话在孩子听来就是你不行，你需要提醒，你总是搞砸事情。在心理学有一个暗示效应哈，那孩子只会慢慢的真的变成你口中的那种容易做错事糟糕的样子。相信孩子是一种祝福，那家长也不妨放下焦虑，松弛一点，用你的正能量去相信，去期待，去看见美好。当你的整个视角变了，心态变了，就会随之变化，那孩子也会去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去相信自己，我真的能做好。

0: 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支付收款到账。
6: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7: 那边可以扫。
6: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8: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9: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6: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0: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6: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3: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4: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6: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开学季今天专门给孩子们申请到了一波护眼福利。一整个暑假过去，很多孩子的视疲劳问题愈发严重，特别是喜欢玩手机玩平板的朋友们，如果说呢发现孩子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或者说眼睛疼眼睛累，千万要重视了，推荐用上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今天给孩子们专门申请到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可以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效果，觉得不满意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损失。前100名打电话的朋友们更幸运了，再送孩子一大盒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好吃又护眼，限量100份。家长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6: 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今天我们带来的是 CPB 的隔离，它能够帮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让妆容更持久。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隔离即可抢购了。今天的跨境美妆狂欢购哈，双重惊喜，买一发二。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平时要540，那么今天呢是买一发二，到手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299，算下来一支才149.5元，比官网便宜了一半还多。现货不多，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隔离下单抢购吧。

0: 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之前说到的是啊，不要在小事上去消耗孩子，不要过多的担心。但是哪个孩子就是没有磨蹭过呢？那么哪个家长又没有为孩子的磨蹭而烦躁呢？像起床、吃饭、洗漱、睡觉、写作业，那孩子做什么都要人催。那孩子的磨蹭可能是因为他能力不足，那孩子的磨磨唧唧可能是因为天生的性格问题，都有可能。那我们的催促会让他们感到时间紧，那确实，那压力也很大。所以为了赶速度，也可能会陷入到焦虑跟紧张当中。要是孩子只是在写字、吃饭、穿衣啊等等小事上磨蹭，那么家长不妨就是别老那么催促了哈，放过孩子，放过自己，不要把孩子当兔子撵，给他一点时间理解他的节奏。可以把催促变成引导，那比如说你要是不催他就真的是迟到啊哈，那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早起的时间表，或者说呢他们要是不想早起，那我们就强制定闹钟给他叫起来，然后规划好穿衣、洗漱、吃早饭的时间，每一项都定个闹钟，比如说穿衣5分钟，洗漱5分钟啊，定个闹钟，提前完成可以盖个章，超时扣孩子一个章，那集齐一定数量可以允许他完成一个小心愿，让孩子承担自然的后果，像是他晚睡了，那就让他自己去感受第二天的困意，那自己磨磨蹭蹭的迟到了，就让孩子自己去面对老师去吧。家长放弃外在的推动，给予孩子足够的耐心跟引导，让他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去成长，慢慢的提高速度，养成好习惯。都说家庭是承载温暖的安乐窝，那容忍跟体贴没有这两样东西，家庭还成什么家庭呢？养育就是一场充满温度的生命滋养，所以说当你想要开口说孩子、催孩子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我这样说是在给孩子传递爱跟理解，还是在制造隔阂跟伤害呢？那我这样做是出于孩子的成长需要，还是只是在发泄自己当下的情绪呢？当我们可以在要发脾气的档口哈，多自省自查，自己控制住，能给孩子少带去很多伤害。要多看见，多关注孩子，多给孩子带去能量跟温暖。

0: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那孩子们上网的主要目的有的是学习，但大部分是娱乐跟消遣。玩手机、打游戏、熬夜上网成了很多家庭的有矛盾的根源。那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莫说他的手机哈，他真的会跟你大吵一架的。那放任不管，成绩就一路下滑了。我们也不想说什么，只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这背后到底是藏着什么样的成长的隐痛，看见教育上的盲点，所有的问题才不再是问题。先来说由手机引发的家庭问题哈，仍然在上演。有很多家庭都是晚上到了10点、11点啊，可能家长已经困得眼睛睁不开了，但是你一看孩子哈在那儿磨磨蹭蹭的玩手机，他们就歪在床上啊，那个屏幕刺眼的光都照在他的眼镜片上了，然后你心中也会陡然的升起一股怒火，恨不得上去夺下手机摔个稀碎。但是考虑孩子也大了，也不能如此蛮横，只能窝着火细声细语的劝他早睡。那这个时候，但凡孩子顶一句嘴，或者说呢表现出一点的不耐烦，家长就再也压不住火了，于是一场关于手机学习的争吵就日复一日的在家长跟孩子之间展开。这种经历应该很多青春期家庭都会有体会，特别理解家长的心情，那种又着急又无奈又自责的复杂情绪是很难控制的。或者说呢，我们倒是不怕自己气坏了身子哈，担心的还是孩子的视力、脑子、学习成绩。玩手机引发的焦虑愈演愈烈。那孩子呢，到了青春期之后，就是也懂事儿也不懂事儿啊，你说听话吧，那也有不听话的时候。总之就是他这个状态很难琢磨，很难沟通。他不像年龄小的时候了，你吓唬吓唬他还就听，也不像长大之后讲讲道理他就懂。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真的需要家长付出很多的精力跟时间的。

我们一直想从根本上去解决孩子玩手机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理论呢，就说你想解决的问题，答案一定在另一个维度。只看见手机，看不见孩子，做什么都是徒劳。很多人把孩子沉迷手机啊，归功于他是懒惰、贪玩、不自律、没心劲儿。那事实上好像没那么简单啊，手机它只是一枚折射镜，反照出的是青春期孩子们的集体困境。有一个公式啊，说的就是生理限制加家庭边界加关系温度再加上压力环境。首先，青春期的孩子他的大脑其实没有发育成熟，那你希望他做到的延迟满足、独立自律这些能力都还在建设之中。那第二个就是很多家庭啊，边界感是缺失的，孩子也只能在虚拟世界当中去营造出自己的天地。而且这个时期的孩子本来就向往独立，那如果你太啰嗦了，他们只好躲进网络世界清静清静了。第三哈，就是有没有发现那些手机上瘾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缺乏家长的高质量陪伴的，加上社交的环境很封闭，他们也只能去跟网友在游戏里找存在感。再来就是压力环境啊，初高中的学业压力过来人都知道非常难扛，那想我们下了班都想玩手机想躺着呢，那更何况孩子们呢，他们也是需要寻找自己的一个出口来透透气儿。所以到底该怎么办？见到孩子玩手机，难道去硬抢吗？那最后手机是抢过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远了。所以跟青春期的孩子哈，就是智夺手机这个事儿是真得智取。见过很多家长，他不是不懂得沟通，现在家长都挺会沟通的，但只不过他们只是压根儿没有机会好好的了解跟接触孩子，可能因为过去的种种不愉快已经在心里啊，在孩子之间隔了一道墙了。那所以在管教孩子前，首先要跟孩子恢复往日的亲密，那生活上多关心，学习上多理解，兴趣上多支持，少说那些过激的打压的话哈，多聊聊一聊那些有趣的事情啊，回忆一下过去的快乐。再来就是可以把情绪执行换成机制执行，像什么放下手机去写作业啊，再不听话你试试，或者说你信不信我把你手机砸烂啊，什么让我们就是都什么时候了还玩手机，也不看看自己考了几分这类的话，你说一万遍也没用啊。一个办法落到纸上，按照讨论制定计划执行复盘这样的顺序，把全家人，这里不是孩子自己哈，全家人的日常作息规划都明明白白的落到纸上。那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几点准时睡觉，那早上几点准时起床啊，每周复盘计划落实情况。如果说家长没有执行的，也要向孩子承认错误，以身作则，带领孩子建立起规律的作息。一切的家庭矛盾大部分都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失序，失去秩序。所以说规律性的生活建立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再来就是为了阻止孩子玩手机哈，真的不能急刹车。原本想着吧，改掉这个恶习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但这样一来孩子逆反心理会非常大，学会缓冲，在日常安排上把玩手机可以放在写作业的休息时间，那从一开始的睡前玩半小时，周末玩一小时，可以慢慢的到现在的平常你就不玩啊，周末给你玩半小时，那这样慢慢来孩子也能配合。看到过一个奖励机制，就是说呢，在过渡时期如果说孩子坚持下来了，就奖励他户外游玩一次，或者说奖励他自己啊，除了玩手机之外的事情可以让他去实现。那如果玩手机超时了，就去惩罚他跑步爬山游泳运动，那其实是惩罚，那也变相的带着孩子去运动去健康生活了，也是帮他驱散生活当中的无聊。

0: 说到高质量的陪伴，真的很少有家长忙到一分钟时间都拿不出来。但既然能陪，那就把质量提上来。不用说你斥巨资带孩子去玩什么很贵的项目，去出国旅游之类的，可以带孩子去山林里探险，去徒步，去博物馆长长知识，或者说呢陪他一块儿去打球，去运动，去游乐场嗨玩一整天，或者说呢组织孩子跟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去郊游。父母动一下脑筋啊，总能帮孩子找到有趣的事儿，他自然也就不太会依赖手机了。有一个假设说，就是如果现在没有手机跟网络，那孩子们都能成学霸吗？当然不可能。像之前什么科技也都还没有的时候，也没有电视剧，也没有电影，也没有漫画书，那当年的人照样可以玩泥巴斗蛐蛐。所以说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根本不是在于手机这类多巴胺的诱惑，而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比如说人性本质上的好逸恶劳，学习上的压力，对陪伴的渴望。所以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值得投入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这个需要家长更加用心，更加细致的跟孩子一起努力了。
1: 北京时间11: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中午的12:0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穿梭在城市街巷的身影，早已经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利的生活背后，在这些高流动性岗位上工作的人，医保该交在哪儿呢？病了谁来保障呢？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规模持续增长，那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呢？来听一下。
4: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5: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6: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更加的灵活，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4: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3: 此外呢，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医保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所以专家也认为，个人账户家庭共计使用参保不再只是个人受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那未来应该持续强化政策集成，推动多部门协同发力。
6: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公积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4: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2: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3: 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要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其实放心消费呢，这一头啊连的是民生冷暖，而另外一头连着的是发展大局。放心消费具体的培育对象是谁？培育内容都包括哪些呢？最重要的是，培育放心消费主体之后，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都能够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
7: 当前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放心消费的期盼越来越高，但部分领域仍然存在供给短板、纠纷多发、经营不规范等痛点堵点，迫切需要从经营者供给端发力，推动消费治理的关口前移。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8: 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总共6章，包括总体要求、培育对象、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机制、培育品牌，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7: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
8: 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7: 通知明确，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培育的需要自主做出并自觉履行放心消费承诺，在经营场所或者是网站网页显著位置持续展示放心消费承诺。那么放心消费承诺具体承诺什么呢？简单来说，主要包括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等内容。比如价格放心是指经营者明码标价、规范价格行为、履行价格承诺、无价格欺诈、价外加价、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服务放心是指经营者诚信经营、公平交易、服务规范、无虚假宣传、霸王条款、消费欺诈、缺斤短两等问题。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不论是具体的单元还是集聚区，都要抓住自主承诺这一核心举措。王火旺表示，
8: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7: 承诺不是嘴上说说，关键要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8: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动 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7: 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是经营者的自发选择，但能否真正实现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一级巡视员童波表示，
9: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3: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的标志，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的知晓度，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方便消费者查询和识别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
7: 洪波指出，
9: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发生纠纷后，消费者还能够直接联系商家，一键和解。
7: 在湖北省，消费者打开地图搜索放心消费，就能一键导航到全省的承诺商家。在山东省，指尖选商家，安心逛齐鲁已经成为现实。在三亚的海鲜广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商户的信用分和投诉记录。在浙江，信用好的商户不仅能够享受放心贷的利率优惠，还能凭借放心消费的身份快速获得授信。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让放心消费从政策文件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海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何海平表示，
10: 根据商家信用情况实行差异化监管，对守信商家减少检查停滞，给予信用激励，对现金转两、价格虚诈等违规商家实施红黄牌警示点显现。
7: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表示，
11: 目前放心贷已覆盖147个放心消费商圈，惠及4.16万家商户，放贷规模突破1800亿，为商户减免手续费1.98亿元，节约利息成本。

0: 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那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费劲儿，瞅不清，出门迎风呢就流泪，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严重的小黑点飘来飘去，就赶紧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给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您先试用一下，只送出1000份，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我们来看成分啊，里面有人参啊、铁皮石斛啊、丹参等等，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明目啊，还这个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也是翻倍的。贴完眼睛会特别的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要清晰亮堂很多，效果特别好。那今天呢，不仅给大家体验装哈，还有超值的福利。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咱们再来说一个快速崛起的新业态啊，叫做新鲜零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过，其实说白了呢，就是那种口感比较新鲜的，然后呢又比较方便里携带的这一类零食。在量贩零食的低价内卷和传统炒货的高价困局之间，新鲜零食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道路，让各大商场争相引进，吸引消费者排长队购买。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新鲜零食市场规模从2020年的不足50亿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18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了40%。那么新鲜零食到底是怎样一些有卖点的产品呢？又戳中了大家哪些核心的需求呢？
2: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滨江天街 B1层的这家新鲜零食门店，已经有不少年轻消费者前来选购。店员介绍，他们品牌来自湖南长沙，不同于传统零食店里保质期半年以上的预包装零食，他们主打干净配料、短保质期、限制鲜品等卖点。不少产品的保质期仅2到5天，有的饮料还限定当日饮用，大约一半零食单价在10元到30元之间。
3: 比较新奇一点吧，然后可能说也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先买一些尝试一下。
4: 食材也比较就是看得见嘛，相对来说就是新鲜一点，配料表的话更干净一点。
2: 过去买零食，消费者需要对着密密麻麻的配料表辨别添加剂，但是这家门店把健康进行了可视化。门店专门设置防腐剂抽检公示展示窗，每个产品包装上还附上了2维码，随时查看对应产品的检测报告。同时，品牌还首创配料净配方分级标识，用红黄绿标签直观区分产品健康等级，降低消费者看配料表的门槛。
5: A 级产品的话是原材料的一个本身，B 级的话是传统的添加了辅料等。然后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给顾客消费者清晰的一个选择指引，让顾客可以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同样来自长沙，主打新鲜零食的这个品牌在社交平台有很高的人气。浙江首店虽然还没有正式营业，但是围挡前的预热摊位已经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预充值。现场拍照分享社交媒体，加入社群就可以领取零食。很多年轻人逛完商场会顺手选购体验，顺带完成社交分享，自带流量属性。
6: 同事他上次去武汉出差，武汉那边有这个，然后他买了那个零食，觉得挺好吃。现在反正有优惠活动嘛，也参与一下。
2: 除了外来品牌受追捧，省内的多个品牌也悄悄挤进了新鲜零食的赛道。在绍兴，这家零食门店以明亮的银色为主色调，装修简约有辨识度，搭配开放式明厨，

0: 可以满足消费者沉浸式购物体验需求。在宁波，这个零食品牌则把商品控制在300多个，通过末位淘汰、低周转和滞销商品。
1: 这边的话是属于一个综合型的模式，我们里面有现做产品，还有我们的水果，以及我们还有营养早餐。我们开业的第一天就做到了将近20万家的营业额。
0: 把零食从囤货消费品变成即时情绪消费品，专家认为，新鲜零食不是简单的网红风口，它反映了国内休闲食品消费的迭代。消费者从追求低价转向讲究品质、体验和情感连接的消费新体验，但新鲜零食赛道高速扩张、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热潮背后，仍需商家守住新鲜初心，做好品控。
2: 它预示着食品行业乃至整个零售业正在经历一场去工业化感知的重塑，未来需要在规模化生产与个性化、健康化体验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动态平衡。建议未来商家可以更注重品牌定位、品质升级，构建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更加注重这种用户的体验感和用户的复购率，为用户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
3: 新鲜零食凭借超高人气走红市场快速扩张，但最近呢，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相信很多人也关注到了一些零售行业出现的这个缺斤少两的经营乱象频发。那对此，全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这一类连锁零食门店开展了突击专项检查。
0: 上午，玉环市市场监管部门携带标准砝码，走进赵一鸣、老婆大人、好想来等多家门店开展全面检查，主要检查电子秤计量精准度、定期检定情况以及这品码公示落实情况。根据计量法规定，用于贸易结算的计量秤每年都需进行定检，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
4: 所有的商家都可以把他们的电子秤送到计量所去检定，检定合格之后呢，我们会给他发一个这品码和以及检定合格的检定证书，
5: 去拿那个合格证，然后把它贴起来，让顾客也放心，我是检测过的。
0: 舟山市场监管部门在对当地多家零食经营门店进行排查后，发现2家门店3台电子秤未强制检定，责令立即改正。对于一家门店商品标价和结算价格不一致的，已经进行立案调查。工作人员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散装称重零食时，可以通过查看电子秤上是否有检定合格标志，以及称重时秤距是否归零进行初步判断。如果对称重存疑，可以就近到诚信计量监测点或农贸市场公平秤复称，发现计量违法，可保留小票和证据，拨打12345热线维权。
6: 一旦查实存在缺斤少两等计量违法行为呢，我局将依法立案查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同时将该商户呢列入计量诚信重点监管名单，增大它的一个突击检查频次。
3: 新鲜零食不仅凭借新潮的消费体验深受年轻人的追捧，火爆的市场热度也为本土的农副产品拓宽了全新的转化销路。不少地方立足资源禀赋，让传统山货变身为便携美味的休闲零食。
0: 眼下，在庆元县平都街道渔村村，800多亩锥栗进入了成熟期，栗农们正穿梭于林间捡拾锥栗。作为浙江最大的锥栗生产基地县，庆元全县锥栗种植面积3.5万多亩。为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当地企业与浙江农林大学等院校合作，先后投入300多万元，引进全自动包装机、剥壳、脱壳机等设备，推出多款即食锥栗产品。去年，公司的锥栗类产品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
7: 那我们也是接受了很多这种市场的声音，把锥栗直接加工成即食的，让他们带回家就开袋即食，还有一个它保鲜期的一个延长，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单季的产品直接拉长到全年可以销售的那么一个范围。
8: 以前锥栗是那个30块钱一斤，现在呢锥栗价格都有8-7块钱一斤，也觉得很满意了。
0: 结合市场需求，为传统山货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在嵊州，当地企业将香榧加工与烘焙工艺结合，相继推出了香榧薄脆、香榧曲奇等多款零食产品，覆盖从儿童到老年人的多元需求。在江山这家食品科技公司，今年首批猕猴桃果糕正在加紧制作。 一颗颗猕猴桃经过去皮、打浆等步骤后，被送到熬煮车间，再经过20个小时的低温烘干，果糕成型。
9: 产品销量的话，昨年呢在提升，我们也往这个健康食品方面发展，像我们的果蔬面，包括猕猴桃籽的深加工，我们也在研究当中。
0: 在武义，当地食品企业将宣莲、蜜梨、桑葚等原生态山货进行精细加工和口味创新，开发出糕点、甜品等多元化产品。佛手米月饼等带有本地特色的米月饼，目前已经接到了超10万只的订单。
10: 比方说我们做宣莲核桃糕，下半年可能我们会隆重的去推出这一款产品。再还有我们武义是茶叶之乡，那可能我们会把茶叶茶文化给融入到我们的糕点去。
3: 新鲜零食的快速出圈是否会催生出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呢？会有新突破吗？我们来听一听大家怎么看。
11: 这些小零食店铺精准切入了城市独居青年的日常需求，以小份包装、即买即食、品类宽而单品精的特点，将零食从囤货属性转变为即时满足，成为年轻人日常生活中的高频刚需。同时，新鲜零食的鲜字所承载的烟火气与情感连接，让年轻人的消费体验从单纯购买升级为有温度的生活方式。
12: 新鲜零食门店选址很灵活，商圈社区都能落地，离消费者很近，再搭配外卖线上小程序双线运营，线上线下互相引流，跟本地农货开辟更多销路，让乡土好物触达更多人群。
13: 我们可以把地方物产和本土文化融入零食产品门店布置里，打造专属乡土 IP， 靠鲜明的地域特色提高辨识度，帮助本地特产走出县域，做成让人记得住的区域零食名片。
14: 小零食撬动大产业的关键是标准化，比如为山货建立明确的品控体系，让每一批产品都经得起检验，有了标准，商超才敢下单，工厂才能量产。
15: 可以依托与加工企业的合作，将农副产品转化为深受欢迎的零食，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凭借覆盖全国的仓配体系和门店网络，并通过终端数据反哺种植和加工，真正把小零食做成大产业。
16: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近期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5: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8: 这儿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7: 追问，
9: 您好，麻烦
7: 是我们读懂时代，
9: 谢谢您的陪伴，
7: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0: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青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一提到葫芦娃这3个字，很多人脑海里面都会想起一串清脆如铃的旋律。这个呢，已经在几代中国人的童年当中回荡了将近40几年的时间了。最近呢，这段旋律真的就走进现实了。在浙江绍兴，一位被网友称为葫芦娃爷爷的老人陈金鳌，最近意外地火遍了全网。视频画面里面，一幢临着河的老屋的屋檐下，藤蔓一路攀援，7个圆滚滚的葫芦错落有致地挂在绿叶之间。老爷爷推门而出，笑盈盈，活脱脱的就是动画里这个葫芦娃爷爷的现实版本嘛。这一经典场景也勾起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然而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老人的生活也被过度打扰，甚至被流量裹挟。为了重获清净，葫芦娃爷爷最终亲手剪下了那些葫芦，火遍全网的7个葫芦娃如今也已经成为了绝版的风景，流量戛然而止。这也是一种圆满，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6: 视频中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这段时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一波又一波，让冷清的老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金鳌说，当初种葫芦只是想美化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11: 葫芦，葫芦叫做福禄，这边是旅游区，旅游区呢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到开心一点。 给他洗个澡，洗个澡干净一点，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这个葫芦娃真的很漂亮，看来有精气神。
6: 七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书圣故里，有人选择静静驻足，默默打卡童年记忆，也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当面打声招呼。而两位老人也总是热情回应，把这些素不相识的游客当成了自家亲人。
11: 他们和爷爷爷爷多亲的，对不对？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亲人呐、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9: 他们经常说的，我从杭州来，骑车骑了3小时，就是为了看你的葫芦和爷爷。还有祖国这好多地方，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11: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6: 陈金鳌的生活简单而自足，唱歌、跑步、种菜都是老人平日的爱好所在。这几天，为了回应网友的热情，老人还时不时的亮亮嗓子，用歌声传递心情。
11: 大家都开心快乐。
6: 在老人和游客的互动中，开心两个字总是挂在他们嘴边。隔着一条小河，游客们祝福爷爷开心健康，爷爷也总是热烈地祝愿大家开心快乐。对陈金鳌来说，开心是当下最珍贵的事儿，也是他能送出的最好祝福。
11: 就是开心，因为我生活幸福了，这么多的人跟我很热情啊，爷爷爷爷这么叫起来，他们把我当成亲人听，我为什么不要开心？
6: 然而随着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陈金鳌与沈华林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不免被打扰。面对怀着期待而来的游客，老人总不忍让他们失望，就算正在吃饭，陈金鳌也会一次次放下碗筷，起身推门，跟游客打招呼。有时候一顿饭的功夫就要进进出出近10次。
10: 那么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和安全，9月2号，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还赶制了2块温馨的提示牌，一块交给老人，另外一块呢是放在了河对岸。
6: 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书圣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朱小芳：
12: 我们也是就是连夜做了一块爷爷要休息的这么一个温馨提示。那我们也跟爷爷说，如果说您觉得你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可以把这个牌子挂上去。
6: 9月5日，也就是上周六，书圣故里景区客流量激增，看着岸边黑压压的人群，陈金鳌有些心急。和老伴商量后，当晚他做了一个决定，摘掉7个葫芦。
11: 因为看到外头的人太多的，为了大家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有点累了。葫芦摘下来以后，我双腿二了，我把它收藏起来，当自己的孩子来保管。
6: 最近还有不少人带着礼物、产品专程拜访两位老人，都被婉言谢绝。二老还特地在屋外的墙壁上写明，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沈华林说，自己有退休金，日子过得踏实稳定，不需要这些。
9: 还有什么网友送东西，我们说不要，真的不要，我们自己有退休，还有名称就在我们的，真的我们不收他们的礼物，也不做广告。我们用的钱够了。
11: 云山万座、
6: 葫芦已经摘下，河岸正慢慢恢复昔日的宁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喧嚣散去，留下的并不是遗憾，而是一段值得被珍藏的回忆。对游客来说，对葫芦最好的守护，正是保持一份克制得体的距离，让风景归于风景，让生活归于生活。

0: 江第一声，当下呢，手机和平板早已经不再是大人的专属了，他们成了未成年人查资料、上网课、追剧、打游戏的日常工具，风险也就随之而来了。不法分子瞄准了青少年群体，利用他们社会经验不足、对金钱概念模糊、又极易轻信他人的心理弱点，针对孩子们进行网络诈骗。比较常见的骗局是以追星、退款、征信、焦虑心理等为由，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当新型的金融诈骗盯上孩子，家庭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目前正在全国开展，中国银行工作人员解析了真实的高危案例，分享可落地的家庭金融安全防护方案。
1: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开启视频，对着妈妈手机。
2: 这样可以吗？
1: 点开这个银行 APP， 能登录吗？
2: 能。
1: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2: 怎么还有转账啊？
1: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3: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2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4: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2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3: 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黄小华介绍，
4: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2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0: 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了家长知情的渠道。这样的案件在一线其实并不少见。
3: 黄小华提示，
4: 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3: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黄小华梳理出3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4: 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3: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 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0: 咱们再来说说哈，这个泡水鞋您穿过吗？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可以买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关注。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人呢在群里面发公告说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引发大量转发和讨论。评论区里面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费用也我出，由此呢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当然令人很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受灾工厂呢？它们的质量又是否符合销售需求呢？
3: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5: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它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0: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些网上成批叫卖泡水鞋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了。
6: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3: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6: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窍，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3: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7: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3: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7: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的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3: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7: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形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那鞋子基本上不要去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上已经是非常明朗了。网上所谓的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都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货以及低劣的库存，甚至是错版仿冒品，披上了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和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说完了泡水鞋，咱们再来说说酒店的订购啊。最近呢，在二手交易平台上面，有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出现了不少酒店低价代购，或者是代申请升级服务。卖家们声称可以5-8折代订房间，拥有员工内部价。酒店呢，多是国际或者国内的知名品牌连锁商店。低价酒店代购服务看似是极具性价比的，实则却暗藏消费风险。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比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到底是如何定性的？背后是怎样的一条产业链呢？
8: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9: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8: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9: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8: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10: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呢，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8: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10: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8: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
0: 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面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的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都是国际或者国内的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说呢，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者积分的这样一个累计而去做这个事儿的。还有的卖家就宣称代订服务费得付2到3块钱。
8: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1: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12: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对，你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8: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3: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
14: 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0: 那么记者注意到呢，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经有多起了，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
8: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15: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8: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6: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8: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17: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0: 中午的12:56，今天的飞扬访谈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2: 哎呀，
1: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着，一二三。
3: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1: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3: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我的皮肤怎么了？
4: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1: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5: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七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0: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7: 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投降。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浙江体彩大乐透261027，中奖号码是010307272806和072610474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7407028和14。2610476+1中奖号码是6073286。我们再来关注福彩中奖号码。261047双色球11121319203和03，2624173D 中奖号码是002，26103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10820213263630以及29。好，欢迎继续收听浙江之声。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1: 杭州律师事务所龚一伟，
2: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3: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1: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4: 13:15，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现在北京时间的是13:16啊，又到了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那在今天的消费爱互联网的环节里面又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啊？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年轻们知不知道 SK2 前男友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可是响当当的，可以说是面膜级别当中的 top one 了。因为一旦你这个皮肤出现一些问题，你要一夜之间能够回春啊，那么想到的就是前男友面膜。为什么叫前男友呢？其实是有个说法的，就是你敷了这个面膜之后，让所谓的那些啊不识货的前男友看到你大跌眼镜，纷纷后悔。当然啊，这是一个大家用得好之后的一个调侃。那我们足以可见，它能够在瞬间或者说在一夜之间，让你的皮肤得到很好的保障啊。比如说你前面熬夜啊，皮肤变得很干燥，然后黑眼圈啊，皮肤起皮泛红，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啊，比如说你有一些紧急的需要，晚上有晚宴，像主持人要主持节目，但是前一天没有睡好，状态很差，你要在很短的时间让皮肤回到那种水蓬蓬的感觉，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张前男友面膜。当时也是非常贵啊，我记得我们当时是代购，基本上都是要10张面膜6-700起吧，已经是很便宜的价格了，因为在店面的话是超过1000的，所以它是100多一张的这个官方售价的面膜。因为它确实是有效，它有大量的精华素可以瞬间让你吸收的这种效果。那么今天我们带来什么惊喜的价格呢？今天浙江之声商城史无破例的秒杀福利 SK2 前男友面膜，这次呢我们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整整两盒，足足20片，只要520，你没有听错，原先如果你是10片520都已经很便宜了，都已经是对折了，这一次呢520一共是有20片，算下来只要26元一张哦。那这市面上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品牌的这个面膜价格都要这么高，所以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的，一年就这一次错过今天啊，可能你会回想起来说，哎呀，干嘛没买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面膜会那么在很短的时间让皮肤得到一些改善呢？而且为什么我们在秋天推出这款面膜呢？因为都知道，马上秋风一起，一些敏感肌肤就开始要泛红泛痒了，换季皮肤状态非常多，干燥起皮，粗糙泛红，刺痛感等等的都会找上门来。那么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是补水去黄，提亮维稳啊，那么底妆服帖面膜界的王牌 SK2 前男友面膜，它足足每片有30毫升的高浓度天然酵母精粹，堪比一整瓶的营养水，神仙水养肤力，神仙水也是 SK2 的王牌产品了。那么所以平时如果舍不得入手，这一次闭眼囤了可以。平时官网呢10片1130，一片100多，今天呢是破价，大家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号啊，回复前男友吧，就回复前男友三个字啊，我们来拼拼手速下下单。另外添加福利官还能够立减5元，那么让你用非常普通的平价面膜的价格能够用上大牌的贵妇面膜，不要错过有效期，还绰绰有余，还有整整1年的时间，价格非常的香，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短期之内也能够轻松用完的。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回复前男友，拼手速下单吧。好的，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来继续了解消费热点。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接下去来说一波吐槽的哈。其实在消费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需要吐槽的一些部分啊，比如说你买了一样东西觉得特别不值，或者别人买了一样东西你这个只能够扑哧一笑啊。那今天我们说的是第二种，那很多朋友会说，哎，是不是人傻啊，什么多啊，会去

0: 买这样的一些产品，但其实我们也不能这么讲，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消费观，每个人有不同的消费的这个他的水平啊。如果说我们拿月收入举个例子，非常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月收入10万，那么他对就会对于这种东西他就觉得啊，我就买一个玩具而已。但如果你一个月月收入3000，那你看到这个东西它就是天价。所以我们不要觉得用自己的消费观去取笑别人或者去评判别人，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新闻事件来说一说。说到呢 Miu Miu 这个牌子呢，它有一个新款饱受热议，什么呢？它有一个包叫针织钱包，它的售价呢是高达6000元，差不多5950元。那么你要知道它是个多小的包吗？它非常的小，就像个钱包那么小。它呢是用钩针编织的拉链款的钱包。大家如果想要看看，可以自行上网搜一搜啊。官方标价呢是5950，它的材质就是织物。什么叫织物呢？就是你家奶奶可能也勾过，用勾线勾的，或者现在很多手巧的女孩她们也会勾，她们经常会 DIY 自己的一些包包，就是那种勾线啊，线也是非常普通的一种线。那么网友质疑说它的工艺价值和高昂的定价严重不匹配，而且呢有很多手工爱好者在网上晒出了自制的平替的作品，戏称说我直接勾了10000块，我勾的还更大，我勾一批啊那种小包，我勾一个巨大的包，我这个价格绝对是翻倍的。那么Miu Miu 官方网站说啊，这款包呢其实就是个钱包，属于今年的新品。那么他们的商品都是统一定价的，关于销售商他们也没有办法啊。这款产品呢它是拉链开合，规格是10厘米乘以15厘米，真的很小，属于2026年的新款。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平台上已经售出了6件了。那我们也发现这款包当时也有在得物上出售的，那么可见它在市面上还是有流通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这种很平常的目光去看待所谓的奢侈品，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些溢价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大家纠结的无非就是我能接受溢价，比如说我能接受 A 某 V L 某 V 啊这个牌子，觉得它的包很贵，但是那你它有特殊的材质，它的这种特殊的面料，它经用啊，它用20年也能用啊，因为它的确实这个品牌是以经久耐用为著称的。那你也可以说香什么耳，它真的很贵，它溢价特别高，但是好歹人家是绵羊皮小羊皮做的，大家在心目中就会觉得哎，羊皮它的价值就在那边啊，那有很多朋友能够接受这样的溢价。但今天为什么大家卡在那儿了呢？就是因为大家无法接受，比如说你一个回形针的造型，你卖好几千，它也是普通的这种合金做的，它不是 K 金啊。再比如说你一双塑料拖鞋，我们小的时候穿的那种玻璃塑料拖鞋，原先我们就知道这种材质它特别的便宜，冬天还会发硬啊，你如果说有脚汗的话，你穿进去就马上就起雾了，它就是一样的这种塑料的材质，为什么它的溢价会这么高，卖到好几千？那不是，那就是人什么钱什么嘛，对不对？大家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并不是在于说我们的消费水平啊，我们拿低收入去衡量啊这个高收入的这种眼光，其实不是的，是大家站在非常我觉得客观的角度去看待它的材质，它呈现出来的经久耐用的性价比，再去衡量它所谓的产品溢价以及它的性价比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对不对啊，就其实你要卖的贵，大家觉得如果嫌贵就不买好了，但是材质上或者你的综合性价比还是得过得去，这是大家的一个想法了。但我觉得归根结底，不管是回形针的这个头饰也好，不管是塑料玻璃拖鞋也好，或者是这样的钩针的小钱包也好，它也就是一时的话题啊，他放到二手网站确实不值钱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要过渡一下半点的报时，稍后马上回来。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天的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关键词，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前男友了解一下。啊，为什么说的是前男友呢？今天我们的宠粉的产品呢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哎，懂行的朋友一下子就知道了。今天价格非常的劲爆啊，以往在商场是1100多十片的，今天520元，我们送你20片，520元20片，算下来一张才26元。原先呢是一张要100多的，今天一张才26元。蚂蚁链溯源完全可以找得到它的出处。所以这点可以放心，大家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前男友拼手速下单吧。我们蚂蚁链溯源可以去寻寻它的正品保真的这个证书。另外的话呢，关注福利班这个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啊。今天关键词就是前男友。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呢，这款面膜绝对是日常护肤的刚需品了。特别是一些特殊的时刻，比如说你突然被通知晚上有重要场合要参加，你第二天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场合或者工作场景，但是你前一天失眠了，直到早上都没有睡着，整个人起来根本就不相信镜子前的你就是你自己啊，黑眼圈啊，细纹啊，状态很差，浮肿。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张15分钟可以快速舒缓维稳、深层补水修护，让肌肤干燥暗沉、疲惫状态得以改善的这样的一个面膜。那我们就推荐的是前男友面膜 SK2 前男友面膜。大家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前男友了解一下吧。用普通开货柜台的面膜的价格，竟然是可以买到 SK2 的前男友，所以这一波你必须得抢啊！关注浙江之声，回复前男友了解一下。
5: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6: 有网友在那儿调侃说，对啊，为什么叫前男友呢？是因为出门敷一片偶遇前任让他后悔，再也高攀不起你。 我觉得他这一句话把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全部都概括了，概括的非常的不错。好的啊，关注张之声回复前男友了解一下吧。我们接下去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费热点。其实今天看到有一条让人非常痛心的，或者说也给大家提醒的一条内容，是关于一名网友呢，他发帖说，他在乘坐大韩航空的时候把宠物犬托运了，结果呢宠物犬死亡了。这件事情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我们来看大韩航空发表的声明，是从广州出发的 K1868 航班抵达仁川机场之后呢，这个宠物犬在航空箱内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这个航班同时当日呢承运了其他宠物，那么没有发现其他的异常，其他搭载宠物均安全抵达。那么现在呢，这个航空公司觉得死亡原因呢是归咎于宠物自身。网友呢于是就到网上去声援嘛，啊，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他说呢，他乘坐大韩航空把陪伴自己5年的宠物犬交给他们托运，落地之后呢就跟宠物犬失联2个小时，再见时已是遗体。他说这2小时他在哪儿，谁接触过他，什么时候出现异常。

0: 常，确认死亡，有没有生命体征，我什么都不知道。另外，监控给不到，运输卸机交接记录给不到，工作人员的情况记录给不到，没有医疗记录，没有死亡证明。我想找一个真正负责这起死亡事件的人，对方的联系方式都不给，以隐私、内部资料等理由拒绝提供。最后呢，让我自己去投诉。那就后来就出现了9月7号啊，这个大韩航空官网发布的这一条声明。针对大韩航空发表的声明，宠物主人同天呢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说，他不接受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之下把死亡原因归结于宠物自身，他要一个完整的说法证据来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到现在为止这个事情就搁置了啊。那我其实很想知道，因为我自己并不是此类的消费者，但是我也很想知道的是，在宠物舱，也就是托运舱，我们能够理解的一般就是黑暗的，跟行李箱放的是同一个空间，但是可能会有隔离隔断啊。至少比如说这一片它都是放宠物的，据我所知它是黑暗的，没有光线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宠物之间会有差异，就跟人一样，那有些人会恐飞啊，有些人会恐高，那有些人坐飞机的时候特别开心啊，特别喜欢那种加速度的感觉，它是有一定差异性的。那么像我们人，我们自己能表达啊，我这个恐飞，那很多不是一些人，有很大一批人，他们就不愿意坐飞机，选择高铁出行的，他就会绕开飞机，因为他有这种心理恐惧啊，特别是在起飞的刹那，或者担心飞机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颠簸，那么所谓的恐惧症，就是对没有发生的事情太过早的预警，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些小小的这个问题。那是不是宠物也有呢？它非常的惊恐，然后发生了一些这个应激的行为啊，这当然是我们的猜测。所以反过来讲，即便是在黑暗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托运舱有没有监控呢？我相信一定会有啊。那个监控能不能照到宠物当时的情况？比如说它一惊恐万分，或者怎么样就突然倒地死亡，那我们也要有个说法。的确是，比如说是不是死于心脏病啊？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监控的说法。它是在什么时候死的？是在起飞的时候，还是在降落的时候，或者在碰撞的时候、颠簸的时候，又或者是在往下运被摔了的时候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网友的要求并不过分。就陪伴了5年的宠物，其实就像家里的家庭成员是一样的，也是有感情的，所以就这么带宠物出行出境，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阴阳两隔，可以这么说开开心心的去，结果就发，很难想象宠物在他的死亡之前经历了什么这确实是蛮心痛的。又反过来又讲，其实呢。我觉得宠物的确是需要带他们出去玩，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煎熬，他到底喜不喜欢这个过程？另外，我们现在其实有多元的选择，比如说，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带宠物出去玩，像我换我啊，如果我真的我想带宠物出去玩，我会咬咬牙，就是当然我并没有啊，我觉得也许太麻烦。就如果我真的要带宠物出去，我可能会建议。我们选择就是可以坐上飞机的这种航班，至少你在他身边，他会比较安心一些，而且什么情况你都能够照顾到。那你付出的可能就是多1000块钱的支出。如果你真的是铁定了带他出去，我觉得，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也不差这1000块了，我们就带他一起上吧。那当然，可能有些航空公司并没有这样的服务，就是他不能够携宠上飞机上我们的客舱，那么这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针对这件事情，我们也是抱着非常中立的一个角度，希望双方都能够给出一些证据，特别是航空公司，你要排除自己的责任，你得拿出证据来好的，那这个事情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觉得说我宠物哪儿都能去，其实有的时候小宠物它不适合某些环境的，你想让你 让你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懂什么情况发生的人坐在机舱里面，这个下面的这个行李舱里面，你会是怎样的感觉？一定也是不舒服的。好的啊，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纠纷，消费纠纷是关于来自宠物上货舱啊。下去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热点。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看一个关于奢侈品降价的事儿。大家说，哎，奢侈品竟然还有降价？刚刚还说的是溢价太高呢。的确是啊，奢侈品也有降价的情况。我们看到 Gucci 啊，古驰啊，这个品牌竟然降价了，有一些系列竟然降价了。在众多奢侈品品牌纷纷涨价的情况之下，它竟然降价了。我们看到其中2026年春夏季上市的一款小号托特包，从25,500降到20,000，降幅约27%。迷你水桶包直降3,600。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羊毛开衫等普降30%上下。那么开源公司的 CEO 也此前坦言说，为什么他们的东西卖得不好呢？就是因为定价太高了啊！难得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当然，现在市场，普遍啊，大家我觉得消费越来越理性了。原先也爱买那波奢侈品的人，可能已经进入到我不需要用奢侈品来衡量自己身价的这么来彰显自己身价的这么一个阶段了。那么对于 Gucci 这样的一个定位，就没有到顶奢，就是不上不下这样的一个品牌，确实应该重新来找准自己的定位啊，看看自己的定价是不是影响自己的销量。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扫雷榜。好，我们经常说这个红榜，那也有黑榜。我们来看一下，针对网传高德正在开发扫雷榜的产品，将根据用户真实评价来展示店铺的雷点。高德方面回应说，产品正在推进当中，具体功能以及呈现最终呢是以上线版本为准。我觉得店家还是很怕的，包括像我们说这个美团系列的大众点评，其实在用餐的时候使用度非常的高，非常频繁。店家当然是希望我们的用户可以如实反馈好还是不好，所以他们会花尽心思去讨好这些消费者。比如说啊，你打个卡就能赠送一些饮料甜品，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你对这家店的印象好一点点啊。另外呢还有这种券，团购券等等的，希望让大家会觉得说性价比高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对于真的给到一些差评的，他们也是非常的在意啊，这个因为它是无法被抹掉的这个黑点。那现在呢，高德要推出扫雷榜，我觉得主要还是要衡量的是它究竟是不是商业互黑呢，还是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要把握好这个度啊，否则商家也太为难了。你一有一点点让对方觉得不顺心，可能就变成雷了啊。那么当然从反过来讲，也是敦促我们的商家做得更好，激进完美，才能够顺利过关啊！我们也期待一下，到底这个扫雷榜会不会诞生。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两天快到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想来大家聚会啊，一起家人聚会啊，朋友聚会啊，免不了要小酌一番。那临近中秋国庆，电商平台的解酒药开始热销了，因为各大场合都需要，部分产品宣称三分钟解酒，千杯不醉。真的是有这样的东西吗？医学专家指出，医学上不存在速效解酒产品，因为酒精进入血液之后呢，只能靠肝脏酶来慢慢的代谢，它无法加速的。市面上售的所谓的解酒药，其实就是普通的食品或是保健品，并没有解酒的功效。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标注这样三分钟解酒的，它一定就是不合格的产品。另外的话呢，如果它是对身体无害的，那它也是属于违反广告法了，因为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宣传，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首先就是它可能只是保健品，甚至是普通的食品啊，怎么可能标注这样的一些疗效呢？所以根根结底，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要过节的时候呢，喝酒不开车啊，这才是前提。那如果不开车，大家可以一起尽兴尽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89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4: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其实很多时候吧，我们所做的这些决定啊，真的不一定是为了自己，那也许就是为了成全另一个人呢。人都是自私的，我们喜欢的东西也都希望能够占为己有。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成全别人，来委屈自己，那这一定就是极高的品格了。那也说明呢，你能够成全别人的人，那他们心中那是有着无人能及的善良和对他人的爱。有很多人说呀， 我这些年做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这件事儿啊，就是对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的成全。因为这些老人呢，无儿无女啊，没有人照料，晚年的生活是孤苦伶仃的。如果说没有乐龄芳华团队的帮助，这些老人的晚年生活真是一定非常的痛苦。现在有了我们团队呀，为老人们提供各种的生活物资，而且呢，给他们心灵陪伴，让这些老人生活上得到了保障。有了我们团队呢，为老人提供了关心和关怀，让他们在精神上呢，有了更多的慰藉，让这些老人重新的再一次的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快乐无忧的乐龄晚年。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聊到了，我们芳华助老团队啊，随着说很多爱心人士的不断的加入，这个人员队伍啊就是不断的扩大了。所以在2011年以后呢，那我就是有了新的想法了，我想把老年福利事业快速的全面的向全国推进。而且呢，我觉得我现在确实是具备这种实力了。所以当时我就提出多点位布局同时抓，多条路并轨同步走啊，我提出了这个原则，把所有的人员呢就分成了三个工作团队，骨干分别带队，多点位同时布局，分头行动。在2012年年底呢，那我就带着其中的一个工作团队啊，直接我带着这支工作团队就去了四川大凉山。在四川大凉山呢，我们在那里见到了无数的生活困苦的空巢老人，还有留守儿童。因为我们芳华团队是在2012年的年底，我们进入到四川大凉山之后呢，我们就在大凉山啊，一共是有18个县城，还有呢各处县城村落，我们是不断的走访，不断的来建立乐龄芳华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一直到了2013年、2014年啊，再到2015年5月份，就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吧，我带领的团队呢在凉山州建立了30多处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啊，在四川的阿坝州、甘孜州啊等等吧，还有其他地区，我们都建立起来大大小小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啊，就是为当地的孤寡失独老人来提供生活方面的帮助。那也是一直到了2015年的6月初，我和我的团队呢就在整个的四川地区，尤其是说那些偏远贫困的地区，基本上啊我们走访已经就接近尾声了。那么各地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也都是陆续的就建立起来了啊，包括像米面粮油啊、吃喝穿用啊，这各种物资的调配吧啊，都是通过我们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统一协调，一批一批的就运抵到当地了。那么在后期收尾工作啊，我们正有条不紊进行的这个时候呢啊，有一天天帮小叔就突然给我打电话了。当时呢小叔就说让我去陕西去一趟啊，电话里小叔就告诉我啊，说他收养的孩子当中啊有一个叫云杰的孩子要结婚了。他说云杰大学毕业之后呢直接就留在西安工作了，那之后就在西安谈了个对象啊，就在西安结婚了，日子都定好了啊，就在2015年的6月18号。小叔啊那嘴上是说让我去参加他干儿子的婚礼，其实最重要的呀，我知道小叔想我了，因为毕竟从2012年啊，我们是2012年进入四川之后啊，一直到2015年，就那几年的时间我都没离开过四川。小叔那几年也是特别忙啊，你看他的生意啊、产业啊，从青藏高原都进入到陕西的黄土高原了。
9: 我当时还跟小叔开玩笑说呢，你这事业是围着高原转呐，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是不是以后内蒙古高原呐、云贵高原呐都要去呀、啊？小叔就笑着说，你不说我能长寿能活100岁吗？那按这个年龄算，我今年72岁，我还很年轻嘛，还是可以做很多事儿的。你不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吗？其实啊，一说到我这个天宝小叔啊，真是很多人都不理解他，说年纪都这么大了，你自己的产业规模做得相当大了，那钱赚多少是够啊？啊，而且你看他也没结过婚，没有任何亲人子女。啊，即使说他收养的那些孤儿啊、孩子啊，大多数都长大成人了，啊，很多都陆续成家了。你说他自己一个人抓那么多钱干什么呀？花也花不完，也没个继承人，到最后这些财产都给谁呀？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不理解他，啊，都说，哎呀，都这一般年纪了，还这么拼，到底是为了啥呀？其实啊，我最了解小叔，他之所以这么做呢，啊，一个是他已经把他这些买卖呀，就当成一个事业去做了，其实跟赚多少钱他没有什么关系。他总说有了这份事业呢，每天过得都很有意义。他就怕自己要突然一下子闲下来，就会感到特别孤独，身边也没人陪伴，担心自己很快就得得老年痴呆了。啊，到时候我大侄女都不认识了，那可咋办呢？再就是说呢，小叔总说将来自己老了不在了，他所有的产业呢都会捐赠出去的，为社会做点贡献。因为他认为的民营企业那就是为民众老百姓创造就业条件的企业，最终呢还是要还给民众的。所以小叔不管是在孤儿儿童方面啊，每年都是拿出很多的钱去捐助他们。那么在遇到任何灾难的时候呢，他也会慷慨解囊，援助捐助。所以说你看他办公室里啊，咱们说各种锦旗奖杯奖状那太多太多了，各种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爱心公益大使，那各种称号头衔那也真是太多太多了。真的在我心里啊，小叔他一直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所以说在2015年6月初，小叔给我打电话啊，我当时在四川呢，他就借着干儿子云杰结婚的机会，就想让我去西安看看。啊，的确是好几年了，我们叔侄都没见过面了。他的年纪呢也越来越大了，我就是再忙我也应该去多看看他了。所以当时啊，我马上就把手头工作安排了一下，直接就从成都我就飞到西安了。到了陕西西安啊，我见到小叔以后，他又一次给我惊呆了。为啥呢？因为你看我从带队去四川啊，足足有3年多时间我都没见过小叔了。当年小叔是72岁了，但是小叔腰不弯背不驼，面色红润啊，就是头发就白了一些啊，那其他的真的没有任何明显的老态，而且那两条眉毛啊眉梢就是又长了很多了，就有点像寿星老的感觉了。我当时我就忍不住我就夸奖起小叔来了，小叔你这还真是越活越年轻啊，精神头十足啊，看来做好事行善事儿，真能让人年轻不老啊。小叔听我这么夸他呀，就高兴的说大侄女啊，你这嘴呀是越来越甜了。小叔现在的心情真是特别好，心情好没烦恼，笑一笑十年少嘛，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啊。但是这几年不见，我这大侄女可是又瘦了，而且还黑了。 那肯定是在四川那边没少受苦受累吧。啊，我就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啊。

才40多岁，我怎么可能完全退下来呢？咱就说做手机通信生意吧，那我做甩手掌柜那可以呀，赚钱赔钱反正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嘛，是吧？但是现在的乐灵芳华、乐善团队，那它可不是我个人的事业了。那基金会里，那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赠的善款，所以说我必须得做到名目清晰、有理有据、合理利用。所以我当时我就跟小叔说，我现在的身体啊还是不错，也没闹啥毛病啊，可能这就是上苍给我继续努力的动力嘛。人善天不欺嘛。我还得把乐龄芳华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继续向全国全面拓展呢。教授听完就又笑了，说：“哎呀，咱爷俩都是一个命啊，闲不住就得张罗。那你一个人在外边啊，各方面可真要多注意。”小叔又跟我说：“再过2天呢，那就是他干儿子云杰的婚礼了，啊，他给这个孩子张罗办的。云杰也是没有别的亲人。”啊，就一直叫小叔干爹。所以说这一次呢，小叔让我参加婚礼，说的是我就是相当于云杰的亲姐姐。要说云杰这孩子吧，也是啊，这孩子他从小他就喜欢我。每一次他见到小叔，他都问我的事儿，什么喜儿姐忙什么呢？身体怎么样啊？还挺有心。啊，也是很知道感恩的一个孩子，所以说这孩子的婚礼呀，我是必须得参加的。再就是我跟小叔真的好长时间没见了，真是我有点想他了。都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这老祖宗的话呀，真是越听越有道理哈。40岁之前呢。真不感觉怎么样，每天呢我就忙自己的老年福利事业，心里除了事业还真就想不起什么来。但是啊，这一过40岁以后，哎呀，我就无意识的，我就经常的就想起小时候的一些场景，包括奶奶、小叔、建军。总会就做一些事儿的时候，或者是我看到某些人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他们了。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人到老年需要有个伴儿的原因吧。啊，哎，你看我这说着说着说多了哈，自己还感慨上了。可能真就是啊，年龄越大，我们对人生的感悟呢就越多。不过还好啊，我们乐龄团队的所有家人，我们大家的感悟无一例外的就都是积极向上的、乐观向好的啊，没有任何的消极的、负能量的东西。但是年龄大了以后啊，有感慨、有感动，这也是很正常的。就像当时小叔跟我说，说咱爷俩都好长时间不见了，小叔是真想你呀。啊，说这话的时候，我一看小叔啊，那咋还有点眼泪汪汪的呢？我一看小叔这表情，我连忙就点头，我说是啊，时间真快呀，转眼间云杰都结婚了，你我都老了。我说我这次回来呀，我不着急走了，啊，我陪您在西安多待一段时间，正好呢，四川那边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都差不多陆续的都投入使用了。也就剩点收尾工作，就让他们去做就行了。我说完这段话呀，那小叔啊，马上就笑了，笑得就像孩子一样的开心。我们现在常说呀，老小孩儿，小小孩儿，老人要是能呈现像孩童般的笑容，孩童般的天真，那我相信他的晚年生活真的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身边一定有人就把他像孩子一样的疼，这样的老人，那也一定是健康长寿的老人，同样也是乐龄老人。那就这样呢，是在2015年的6月18号啊，在西安，我和小叔呢就一起亲眼见证了
他一手抚养

长大的干儿子啊，就是云杰的婚礼。小柱当时说呀，他收养了这么多的孩子，将来所有的孩子结婚成家，他都要给张罗，给操办。如果说有的孩子他赶不上了，那就让我给他们操办。我当时听完小叔的话，真的我感觉到小叔，哎呀，对于他收养的这些孩子，真是就视如己出一样，真就像当年小叔资助我照顾我是一样的，就像父爱一般的温暖。云杰婚礼过后第二天呢，小叔就突然找到我啊，神秘兮兮的跟我说，说喜儿啊，这孩子婚礼已经办完了啊，小叔让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呢，小叔还有另外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我一看呢，小叔那神秘兮兮的表情，我心里就合计，还能有啥事儿能比婚姻大事还大呢？小叔一看我这表情啊，透露着疑惑是吧，他就更神秘的跟我说，大侄女儿，你知道我为啥从青海西藏那边我又跑到陕西这儿吗？我听小叔这么问，我赶忙就问道，我说这个事儿你要不说我还正想问问您呢，怎么突然间就到陕西了呢？啊，您是把什么买卖做到这边来了呀？小叔自豪地仰着头跟我说，说我这一次来陕西，我可不是在这里做什么买卖赚什么钱呢，我是来这里花钱的，花大钱的。而且两年前我就过来了，你还记得吗？我在2013年的春节的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我让你回陕西过年。我说我记得呀，当时我准备就是在大凉山，我和那些留守老人留守孩子我们一起过个年嘛，就没回来。您当时还答应我说给那里的孩子提供帮助，捐款助学这些好事儿，那我肯定不能忘了呀。我当时还合计呢，您怎么能跑到陕西这边过年呢？啊，当时我还以为您过去旅游游玩，顺便在那里过个年呢。我是真没想到啊，您是搬过来了呀。可是青海西藏那边的企业啊，那牦牛冷鲜肉，那还有乳制品厂，还有你的虫草收购加工，就这些买卖咋办呢？小叔说他收养的这些孩子当中啊，彭华和小浩啊，他们两个呢，一个是留学英国，一个是留学新加坡，去年前年呢，陆续就都回来了，也出息了，又有才华，又会管理，而且呢还踏实啊，还认干。那么彭华学的就是如何管理企业的，所以说那边的事儿呢就交给他们去管理了，有个啥事儿啊就跟小叔汇报就行了。生意上的事儿呢，小叔说他不怎么操心了。那这一次在陕西呢，是准备干一件更大的事儿，而且还要待上几年。小叔说他要把这件事儿，花大钱的事儿啊，给做出结果来。我听着小叔说的，我就是越听越迷糊，什么花大钱的事儿啊，还要花好几年？再一个，花多少钱是大钱呢？难道是到陕西来投资来了？那既然投资，那就应该有回报啊。小叔怎么说成花大钱了呢？所以说我当时我就问小叔啊，您是不是在这边做什么投资花大钱了呀？小叔说没错，我花了这个数。说这话呢，小叔冲着我伸出两根手指。我一看小叔对我伸出两根手指，我再结合他做生意这么多年，买卖干的这么多这么大，产业这么多，那他跟我伸两根手指，我感觉那绝对不可能是200万。他说他干了一件花大钱的事儿。我的天哪，我想到这儿我心里当时我就一惊啊，我说小叔啊，你不会是花了2000万吧？小叔哈哈 哈就笑起来了，说大侄女你猜对了，我在这边投了2000万。而且呢这2000万呢，它只是先期的投资。

0: 后边的项目呢还得陆续跟进，还要不断的投。我听小叔这么一说呀，我就着急了，我说小叔你什么买卖呀，你干什么买卖，你投这么多钱，你考察好了吗？你可千万别盲目啊，毕竟啊这个不是少数的钱呢、啊、说心里话啊，我当时就是怕小叔被别人蒙了。因为小叔这个人真是非常的实在又善良，他是从来不设防的，他很容易听信别人的话。小叔看我满脸着急，就慢慢的跟我说哈、啊、说你放心吧，你小叔不会受骗的。我这个项目啊可了不得了，那如果这个项目要成功了呢，你和我之前说的我能长寿活100岁那就不是梦了。那别说100岁，那有可能120岁。150岁都有可能啊，还有你还有其他更多的人，他都能实现这个梦想。说完小叔哈哈哈就仰头大笑了，那脸上啊那就是显露出无比的自豪。哎呦，我当时我听完小叔这么说，我这心呢、啊、我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我说坏了，这小叔是肯定是让人给蒙了，这而且明显这蒙的还不轻啊，那都要活到150岁了，那这中毒太深了。我马上就跟小叔说，小叔啊，这是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啊，你是不是让人给蒙了？那现在就有一些人他专门就找你们这些知名的企业家，然后跟你们说什么长生不老啊，然后知道你们有钱想多活几年享受生活，那你可不能信呐。再说了，你这么多年你一直做的都是什么牛马路生意还有虫草生意，你现在做这个大事业跟那些生意它有关系吗？咱们说隔行如隔山，你可得慎重啊。小叔听完之后呢哈哈就大笑起来了，说大侄女啊，你可太抬举你小叔了。小叔这些年呢虽然是赚了一些钱，但是小叔的钱他可不是凭运气赚来的，那也是因为小叔不蒙人不害人，我实实在在做生意，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口碑呀、啊。你这样吧啊，我现在我跟你说呀，我也说不明白，你现在就跟我去啊，就我说的这个大事业部的总部你去看一看，到那儿一看呢你就全明白了。那说这话呢，小叔就让司机开车就带我出了西安城，就往咸阳的方向开了。这车上啊，小叔还跟我说，大侄女你就放心吧，我这个事儿的带头人绝对是不可能骗我的，而且小叔这个事儿要是成了，那就是千秋万代的大功德。我在车上，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就回着小叔的话，我心里真的我是担心的不得了，因为毕竟当年我是有被骗的经历，那一次的经历差点要了我的命啊。要知道那时候我才多大呀，20多岁。但是当年的小叔都70多了，他能承受得起2000万的欺骗吗？真的，我当时我真是越想越心慌。啊，就在这个时候呢，小叔就跟司机说，你一会儿啊绕着厂区转一圈啊，让我大侄女啊好好见识见识。然后就跟我说，说大侄女你看，从这个十字路口开始啊，一直到下一个路口，这整个的厂区那都是小叔的。我顺着小叔手指的方向呢，我一看真的是好大一片厂区，那四周呢都有高大的围墙围起来了。但是我在公路上我能看到围墙里面呢有4个塔吊正在工作，距离塔吊也就500多米吧。啊，有一个4层的白色的楼房，这个楼房还挺奇怪，是凹字形的。我说小叔啊，你这2000万就花这儿了？小叔点点头说，要不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呢， 而且绝对是大好事儿，大善事儿。说着话，我们车也就开进院子里了，就停在了这个凹字形楼的正中央，我们就停在这个大门口了。一下车，有两个穿西装的人就快步跑到小叔面前，就喊了一声左董事长，小叔也就答应了一声，给我介绍了一下。其中呢一个女的就带我参观了一下整个厂区，什么这四个在建的楼房都是分别干什么的，还有呢他们现在这个凹字形的这个楼呢是实验楼啊，包括实验室都配备了什么更衣室、休息室、流氧观察室、加速稳定性考察室、什么资料存储、数据处理区、什么档案资料室、电脑分析室、一般分析实验区、生物实验室、普通仪器室、成品检验室、菌群培养室、特殊分析作业区啊，包括理化系统高温室、精密仪器室啊，什么天平室啊、毒气室啊，还有生物系统，什么抗生素微生物鉴定、无菌检验室、微生物限度鉴定室，哎呀，就反正他跟我说的这些吧，我就只知道名字。啊，但是你这么老多时啊，你说档案时、电脑时我懂，后边的这些那都是干什么的，那我是一点儿不懂，我就知道他们就统称为实验室。等到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带我参观了前面那三层楼之后呢，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了，说这个四楼啊我们上不去，因为四楼是独立的办公区域啊，只有总工程师授权他才能进入四楼的实验室，那整个那一大层它属于高度无菌房间。我听他这么一说呢，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小叔，小叔就对我撇撇嘴啊，然后就对刚刚给我讲解的工作人员说呀，说总工程师什么时候能出来？工作人员说这说不好啊，他们有时候一待一整天，有的时候很晚才下楼。小叔呢点点头啊，然后就指了指通往四楼大门跟我说，他们这些人呢，那干起工作来废寝忘食，那要不然咱们先去我办公室等一等。我马上就说，等，当然得等，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工程师到底是什么人，他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工程。结果这句话说完，我们就在小叔的办公室是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从上午10点多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这时候我才听到一群男女就高兴地说着话，就从楼上下来了。小叔说，看来今天有新发现了啊，不然每一天下楼那都垂头丧气的，今天你看有说有笑了吧，看来呀、啊、你这个喜儿啊还真能给人带来吉祥好运。我这会儿哪有时间跟小叔开玩笑啊，我就想让小叔赶紧给我引荐引荐这个总工程师，然后我听他给我讲一讲具体情况。结果我正想着呢，啊，那位总工程师就在刚刚接待我的那个工作人员啊，在他的陪同下就一起来到了小叔的大办公室。等我跟这位神秘的总工程师一见面，一下子就把我给惊住了。为啥呀？这工程师不是别人，这工程师他不就是小叔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吗？曹伟宁。我一见曹伟宁，我马上惊讶地跟他说，你就是那个总工程师？曹伟宁害羞地说，什么总工程师啊，那都是他们瞎叫的，是伯父抬举我。我马上就又问了，那小叔说他干的那个大事业，那就是你当年跟我说的让人类长寿的工程了？伟宁就点了点头。我一看曹伟宁点头承认了，哎呀，我这颗悬着的心呐、啊、彻底的就放下来了。因为曹伟宁 我知道他学的是生物工程。

他研究的就是长寿课题。而且呢，在国外的科研机构那都给他开出百万美元的高薪，那都没留住他。那国内的几所知名的科学院都是花费重金来聘请他加入科研团队来攻关科研项目。那这一切呢，就足可以证明了曹伟宁他的能力那绝对是够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曹伟宁还说他之前的同学啊，还有国外的同事啊，当时呢也都在小树的实验室来搞科研了。那这样一来呢，那我就不担心了。曹伟宁那天工作的时间太长，身体也是特别的疲乏，所以说那天我们也没聊太多就分开了。等到我跟曹伟宁一分开，我马上就问小叔，我说你们这爷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呀？小叔看我一眼，然后就阴阳怪气的跟我说，还不是因为你吗？那上一次啊，你记得不，2008年咱们不是从北京看完奥运会吗？分开了以后，哎呀，你就把伟宁的魂儿给勾走了。那这小子也不好意思跟你联系啊，那就天天给我打电话啊，他就打听你的消息。后来呢，我们就聊天儿，就聊到了他在科学院工作呀，说也不是很顺心。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我的虫草深加工工厂。然后就说他免费加入我的虫草深加工工厂啊，给我做科研组长，就把虫草的价值要做到最大化。说实话呀，小叔就是一个挖虫草卖虫草的，我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因为它贵呀。那老外买的更贵，但是贵在哪儿我不知道啊。啊，可是我听这个伟宁一说，哎呀，咱们这些年这虫草买卖算是白做了呀。然后这孩子他就上小叔那取的那个虫草加工厂去了，那确实啊，那给我帮了大忙了。而且呢，他到了那取啊，那伟宁啊就让咱们先前实验室那个小葛给相中了。哼，要不说这优秀的人呢到哪儿都招人喜欢呢。但是你想啊，他那颗心都完全在你这儿呢。这不2011年你去南京了吗？他从我这儿知道马上就飞过去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当时曹伟宁啊，他跟我说的那个新的实验室就是这儿啊。小叔说那可不是吗，人家等了你3年。小葛等了他2年。你要说伟宁对你那份心呐，日月可见呐。但是没办法啊，剃头挑子一头热，你这边一点反应没有，那我也不能让人家就这么跟你一直耗下去啊。小叔话说到这儿，我马上就把话拦过去了。我说我对伟宁啊，那真的只是单纯的就是欣赏，我没有其他想法。小叔说我知道，所以说我跟伟宁做了一次长谈啊，我把你当年呢还有建军的事儿啊都跟他说了。我说你这辈子啊估计得跟我一样了，不可能结婚。所以说我就劝人家伟宁，你别这么漫无目的的等了。然后呢我就给小葛呀助了助力，呵呵，帮他们两个往一块儿撮合了撮合。你不结婚就不结婚了，你别把人家伟宁给耽误了，对吧？最后这俩人去年五一的时候啊就走到一块儿了。你看现在俩人关系非常好，那都在咱们研究所里工作。人家小葛呢也是学生物工程的，也是研究生毕业，那比伟宁小10岁呢。但是啊双方父母都非常高兴，他俩也挺般配的。我听完小叔的话以后啊，我是真心的为曹伟宁高兴。现在说呀，缘分这个事儿哈，真是挺奇妙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这一生中你能遇到什么样的人。就像我和建军，我原本以为我们会走到一起的。

0: 结果呢？哎呀，还有伟宁，他以为到小叔这儿工作呢，他就可以和我在一起。结果呢，我只是人家爱情和事业上的一个引路人呢。他的爱人小葛，后来我们也相识了，而且我们是成了很好的姐妹。从那以后呢，那我跟伟宁的关系呢变得更好了，就真正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处的那就是跟哥们一样。我和曹伟宁这一段没有开始的感情，无意当中呢，让曹伟宁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工作上的亲密同事，而且他也成就了小叔的事业。也成就了曹伟宁回国以后，他想要实现的长寿课题。所以说，缘分就是这么奇妙。曹伟宁呢，他是生物专业的工程师，人家是专业人才呀。小叔当时在陕西建厂，那都是曹伟宁通过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做了分析之后做的决定。伟宁说呢，陕西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虫草的菌群培养，还有这方面的技术研发，而且呢是通过在那曲小叔的那个小实验室，也是对虫草研究之后，现在对于他实现长寿这个课题的理想，那真是充满了信心，坚信啊，想要让人类长寿，那一定会在虫草当中找到答案。之前他去过的那几家科研机构，各方面条件呢根本不匹配，所以说这一次呢有小叔的投资，伟宁呢又召集了6名和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才，凭借他高超的专业素质，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带着这个团队就干起来了。伟宁跟我们说，这些人呢，那都是在国外放弃高薪回来的呀，来加入到他的团队当中一起搞研究的。小叔这边呢，软件、硬件所有设施都给他弄好了，就看他们大显身手了。只要我们是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做好事儿、做善事儿，那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得到社会上四面八方那给予我们协调、给予我们所有的帮助。我就借着那一次去陕西的机会呢，我就把乐龄芳华的老年事业，我直接就做到了陕西。因为我心里早就定下了放眼全国的这个宏大的目标，那我就走到哪儿，咱们就做到哪儿。就这样呢，那是在2015年的8月份。我们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就在陕西的各地就开始陆续的建立了。我们是走访到延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呢叫林玉芝这个老人，老人当年是84岁了，住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林奶奶呢，老家是江苏南通的，年轻的时候呢。林奶奶呢，她就跟邻村的小伙儿王连顺情投意合的，但是林奶奶父母她是坚决不同意的啊，她不同意这门婚事，原因就是当时啊，那个王连顺家里太穷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啊，他们家的穷，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呀，就是这一家人，他不是那种过日子的人家。王林顺的父亲呢？你看，喝酒、赌钱、打老婆，这样一来呢，不仅败了家，那还败坏了王家的名声啊。所以说，林奶奶的父母是坚决不同意啊，坚决不同意林奶奶跟王林顺在一起。可是林奶奶就感觉说，王林顺这个人很好，跟他爸爸不一样，踏实肯干，而且对他还好。王连顺还跟这个林奶奶许诺说，一定要让林奶奶过上好日子。结果呢，这么一来二去的呢，林奶奶怀孕了，未婚先孕，那还是在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种事儿呢，要是放到现在啊，也是够人嚼一阵子舌头的。更何况他们是出于当时那个年代啊，一气之下，真就是啊，就跟自己的父母断绝关系了，跟着王连顺离开了南通老家。而那个时候呢，那个时期正好就赶上了三年的自然灾害，他们无论跑到哪里呀、啊，都是忍饥挨饿，再加上他们人生地不熟的，根本没有活路。您奶奶说，他们那个时候要饭都要不到。啊，因为你看人家老百姓家自己都不够吃啊，谁能给你啊？结果就在流浪期间呢，这第一个孩子啊就没保住，胎死腹中了。最后也是辗转一路的，算是在陕西延安就落了脚，但是那日子过得也是特别的苦啊。然后又生了第二个孩子，那是个女孩。可是还没等孩子过百天呢，那王连顺就以养不起为理由把孩子送人了。等到第三个孩子还没出生，这王连顺就失踪了，音信全无。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来劝林奶奶，你说你别要这个孩子了，说王连顺把自己闺女都能送人，你就证明这个人不行，他人都走了不要你了，你还给他生孩子干啥呀，你不如赶紧把孩子做掉啊，轻手轻脚的，以后你再找一个，不然的话你这一个女人呐，你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你可有罪受了。但是林奶奶呢，她还是坚持就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了。她说她始终认为王连顺呢，他不可能对她这么狠心啊，他一定是出去赚钱去了，就相信他一定会回来。所以说他要把孩子生下来，抚养长大，等着王连顺回来。这回呢，林奶奶是生下了一个男孩，真是含辛茹苦的把他给养大了。最后呢，也是因为家里一直生活很困难，没给这孩子娶上媳妇儿，结果孩子一气之下呢，就离家出走了，而且是再也没有回来。我当年听完林奶奶就跟我讲完她的故事之后啊，我是非常同情，也是非常可怜林奶奶。所以当时我就告诉团队的人啊，我们要为这个老人来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要让他在余后的时光当中能感受到被人疼爱的温暖，也好让他这悲惨的一生有一个相对幸福的晚年。可能这是我们娘俩的一段缘分吧。林奶奶在2015年遇到我之后呢，啊，在我们乐龄团队的帮助下，身体是一点点的好起来了。去年的时候我再次回陕西，我还真就特意去看望了一下林奶奶。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当时还特意给他啊，还有我们乐龄团队其他超过90岁的老人一起过了一个生日。林奶奶身体啊仍然是很硬朗，心态也好了，你看每天生活呀都非常快乐。而所有这些老人们的快乐，那就是我干这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最终的心愿。其实这些年呢，我在全国啊，我走访乐龄芳华在各地的服务站的时候，我看到年过80、90甚至是年过100多岁的老人啊，他们每一个都是红光满面的，慈眉善目，我看到这些表情我内心 真的，我是充满了无比的幸福和满足。这就是我要做的乐龄芳华事业，它是专属于老年人的福利事业，它就是让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在自己的晚年呢，能收获有子女陪伴的幸福。每当我发出这样的感慨时，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就想到我的马奶奶。不知道您在天上，您是否满意您曾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捡的那个孤儿？但是您这个孙女儿永远都无法忘记，在敬老院的门口站着那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一身的藏袍下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微笑着等喜儿回家。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9: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8: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沪指报收于3951.51点，上涨0.28%，成交量8737亿元。今天呢，深成指啊是报收于13723.32点，那么成交量呢是9819亿元，上涨了0.15%。今天创业板指报收于3354.97点，下跌0.14%，成交量呢是4361亿元。那么科创板指今天是收跌了0.79%，北证50指数今天呢是收跌了0.41%。那整体的收盘情况呢是这样的。看到今天啊，其实是有一个高开啊，上午呢其实都是上涨的，然后呢到下午啊开盘前后啊是有一波比较大的下挫，那么在临近尾盘呢又是有一波修复的行情。再来看一下量能啊，今天的成交额总计18731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1052亿元。今天全市场有超过3600只个股下跌，上涨的个股家数不到1800只。看一下板块题材，煤炭开采加工、培育钻石、港口航运、元件和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文化传媒、游戏、 AI 语料、短剧游戏以及 AI 视频板块呢跌幅居前。板面上我们看到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全天强势，云煤能源、郑州煤电、大有能源涨停，华阳股份、晋控煤业、山煤国际涨幅居前。贵金属板块午后拉升，湖南黄金触及涨停，中金黄金、小城科技、兴业银锡涨幅居前。港口航运板块低开高走，南京港、招商轮船、海通发展涨停，中原海能、连云港、国航远洋涨幅居前。文化传媒板块全天低迷，三人行和出版传媒跌停，芒果超媒、流金科技、读者传媒跌幅居前。游戏板块也是表现相对萎靡，大圣文化跌停，那完美世界以及凯撒文化和巨人网络呢都是跌幅居前。看一下连板股，五连板百大集团，三连板中百集团、桂林旅游、金正大、华迈科技，二连板红棉股份、卢天化、中粮科技、众泰汽车、黑猫股份、精益股份、精华制药、瑞尔特、云煤能源、华康股份。 今天风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98亿以上，板块内呢有8只个股涨停，236只个股上涨。新能源板块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90亿以上，板块内4只个股这个涨停300多只个股呢都是录得了上涨。今天的 PCB 铜缆高速连接板块呢是有所表现的，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75亿以上，板块内有2只个股涨停，135只个股上涨。我们再来看一下消息面哈，隔夜的美股哈，美光信息是获得了大涨。那么今天 PCB 概念主力资金净流入是不是有这个外盘的影响呢？大家自己可以来判断一下哈。再来看一下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呢，主要还是因为港口动力煤的价格啊，最近创下了2024年以来的新高。安监趋严，煤矿复产之后产量仍然比较低，供给收缩支撑煤价上行。另外呢，海通证券的研报也认为，7月份全国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0.1%，冬储以及阶段性补库的需求仍然值得关注，供需紧平衡预期也在强化。港口航运板块呢，我们看到南京港、海通发展、国航远洋呢是在这个资金面上比较受到青睐的，主要还是因为地缘冲突驱动了全球原油贸易重构，全球原油开启增产，驱动了油运需求继续增长，原油、成品油以及集装箱运价呢都是同步上行的，航运的景气度在持续改善。再来说一说这个培育钻石板块哈，机构研报指出，金刚石铜凭借导热率、成本和热膨胀匹配3重优势，有望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2025到2029年全球 AI 芯片金刚石铜市场复合增长率有望达到237%，市场空间预计扩大65亿美元。国内具备扩产能力，客户的验证通过钻针以及协同来进行一个优势哈，正在小批量的兑现窗口当中，正在这个实现哈。

0: 以上观点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消息、
2: 市场、
1: 观点、
2: 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
0: 决策参考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刚刚发布的我国的八月的 CPI 啊。2026年八月 CPI 同比涨0.8%，涨幅比七月扩大0.3%，环比由七月的-0.1%转为正-0.4%。核心 CPI 也就是扣除食品和能源，回升到1%，三项指标同步转好。但是1到8月累计同比平均只有0.9%，八月单月0.8%，仍然低于这一均值。放近两年的曲线来看，八月的0.8%这样一个核心 CPI 的这个增幅，只是波动区间里的一次反弹，不是趋势性的加速。核心 CPI 啊，同样震荡，八月的1%处于近半年区间的中枢附近。再来看一下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黄金储备达到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增加。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受到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点击一下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的观点，他认为外汇储备的变化至少受到两个层面的影响，一是真实的跨境资金流动，另一个是储备资产本身的估值变化。从八月的情况来看，后者是影响外储上升的主要因素。具体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全部配置美元资产，具体来说，还有欧元、英镑以及日元等不同的币种。当美元走弱时，同样一笔欧元资产或者英镑资产换算成美元以后，账面价值就会上升，所以仅仅是汇率折算因素发生变化，外汇规模也会可能增加。此外，全球债券收益率、债券价格以及其他的金融资产价格都会影响外汇估值。尽管八月份全球资产价格有所分化，但是风险资产整体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从而带动金融资产价格总体向上，是外储增加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已经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叶宁瑶分析，这说明我国黄金储备管理正在更加重视资产多元化和风险分散。黄金本身是一种非主权信用资产，因此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部分国家财政风险增加的背景下，黄金在国际储备中的战略价值在上升，这也是全球趋势。有机构预计，未来一年全球央行购金行为仍将延续。以上观点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来刷新最新的资讯，医保局等六部门表示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昨天，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我国八月集成电路出口金额达到407.31亿美元，一到八月累计出口金额达2567.51亿美元，同比增长103.9%。八月稀土出口4735.1亿吨，一到八月累计出口稀土39441.4吨，同比下降11.1%。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共查处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
2: 15:15，
3: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投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2: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2: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2: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2: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2: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2: 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继续跟您来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

0: 5.3%，保持较快增长，经济运行底盘稳，韧性强，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
1: 有哪些因素支撑呢？首先来了解一下。
2: 从经济大盘看，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货物贸易规模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经济运行底盘稳。
3: 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体系。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我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啊，在世界的转型发展当中呢，也充分彰显了它的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整个宏观调控的这种持续的发力，是为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呢，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从粮食能源看，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保障。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都保持较高水平，能源保供扎实有力。价格波动明显低于国际市场，有效对冲外部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影响。从就业物价看，在全球多数经济体通胀的压力下，我国物价保持稳定运行。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 PPI 由负转正，上涨1.5%。粮食、肉禽蛋奶等民生商品价格都保持基本稳定。从就业看，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与上年同期持平。基本民生保障持续加固。
3: 我们国家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的空间。同时呢，中国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国，我们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稳定性价比高的工业产品和中间产品，为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产业的运行啊，也提供了这种优质的供给。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为世界的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6: 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浙江之声的发现原产地专属好物。双节大促重磅福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破价秒杀福利 SK2 啊，这个俗称的前男友面膜。因为你敷了以后哈，前门男友看到都得后悔死，因为皮肤太好了。这次大牌美妆狂欢购，我们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整整2盒20片，只要520块钱。天哪，那也太便宜了吧！我记得一片哈、以前都要100多啊，而且还是特价呢。所以20片520块钱。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官网一盒都拿不下，一年就这一次，错过今天真的会后悔啊！真的是薅羊毛大捡漏哈！赶紧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回复面膜或者前男友拼手速就可以下单了。哎，我想这个非常好用的 SK2 前男友面膜应该也不用太多介绍吧，这个经常保养自己的女生应该没有不了解它大名的哈。摸着是比较这个清爽的质地，但是敷完以后啊，谁敷谁知道啊，睡上一觉那就更好了。主要里面是有这个高浓度的天然酵母精粹啊，敷完以后堪比整瓶神仙水啊，这个直接灌入你的皮肤，平时舍不得用这。

0: 次可以囤一下哈，20片只要520块钱。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膜或者前男友哈 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好，我们继续回到财经朋友圈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在我们的身边会出现一些新的工种啊，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比如说这个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人员等等哈。那最近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面向社会发布了6个职业工种信息，来了解一下。
1: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3: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4: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观察一下工信部刚刚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的重点内容，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关注呢？
5: 列出了13项主要指标，信息基础设施5年累计投资约3.8万亿元，行业收入到2030年达到4.1万亿元。这份覆盖面广、体系庞大的产业蓝图，究竟释放出怎样的政策导向？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归纳了6个方面。
6: 首先是构建多层次算力体系，从联通走向呢双万兆智算天地一体。第二呢，就是规划提出了加快 6G 光通信还有星地传输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第三呢，就是从管管道到技管结合，以网管网。第四呢，就是网络与数据的全域联动。第五就是融合赋能，工业互联网升级版加车路云。第六呢，就是国际海陆缆还有海外节点电信领域扩大开放，参与 6G 还有卫星 AI 治理等规则的制定。
5: 政策框架明确之后，市场更关心机会究竟落在哪些产业链环节，空间有多大。规划提出智能算力规模5年增长约6倍，产业增量十分清晰。按照投资规模和受益先后，田卫东给出了一条排序线索。
6: 从环节受益的空间来讲，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累计呢将投资3.8万亿，这规划呢从2026到2030年。受益的顺序呢是光通讯，然后呢是液冷 AI 服务器 PCB， 那再其次呢就是 5GA 无线运营商，第四呢就受益的就是交换机和算力调度，也就是算网融合，最后呢是卫星与 6G 的终端。
5: 产业蓝图令人期待，二级市场已提前反应。通信算力板块上半年涨幅不小，9月7号规划发布当天，板块单日上涨6.17%，光模块、CPU 同步走强。市场人士张帆认为，在政策催化之下，板块内部有所表现，但分化明显。
7: 光通信、PCB、液冷等相关环节表现更强，而算力芯片表现较弱，背后的核心原因还是与业绩和估值的匹配度相关。我们看到光模块 PCB 由于业绩更为确定，且能充分受益于未来的产业政策，所以持续性会更好。而算力芯片呢，由于规模效应尚未体现，业绩仍有待时日，所以需要消化过高的估值。
5: 除了业绩和估值的匹配程度，不同环节兑现业绩的时间也有先后。对此，田卫东画出了一条时间轴。
6: 从短期来看，业绩兑现呢，看光模块、光纤、液冷；中期呢，从3到5年的规划来看，看智算整机、国产芯片、5GA 放量；远期就是在2030年前后，看 6G 设备和卫星互联网的运营。
0: 好，看谢谢专家给我们的一个点评哈。以上观点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还是请大家多多谨慎。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跟大家回顾一下今天发现原产地哈，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破价秒杀福利 ，SK2 前男友面膜，大牌美妆狂购价，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整整2盒20片，今天只要520块钱，一年就这一次哈，特别适合换季皮肤各种状况哈，快速的补水去黄，提亮维稳，素颜也透亮，底妆还超服帖，那就认准面膜界的王牌哈 ，SK2 前男友面膜，这次闭眼囤总没错。打开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膜”或者“前男友”啊这样的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链接，并且拼手速下单了。好，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依琳带来的《
8: 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9: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8: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0: 北京时间15: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8: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14: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1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9: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购。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0: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0: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1: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有3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现代的索纳塔11的车灯的那个问题，之前来找过我们，向现代厂家反映过了，然后呢还以为这件事 OK 了。结果说上期的时候车主说没人跟进啊，有人跟进但是一直没有落地。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哈弗大狗的一位车主在行驶中车主说突然之间没动力了，然后4S店说检查不了故障，检查不出来任何的故障，那么这件事又是怎么回事。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腾势 Z9GT 的车主，然后呢他是被另外一台车子给撞了嘛，可能太过于相信天神之眼，那么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然后臂柱受伤，但是我看的是蒙皮受伤，那具体是里边有。

0: 有没有受损，这三件事一一来跟进一下。然后导播老师，刚才您说的是哪个事情？
1: 第一个何先生，他就你说的那个比亚迪腾势的那个，他说他解决。
0: 哦，好。腾势 Z9 GT 那个已经解决了，不用来了。他说原话是啥呀？不，已经解决了，不用了。好嘞，已经解决了，不用了，没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是，工具人一零，没错。好，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位米先生，米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2: 你好，一零老师。
0: 怎么样？有人跟进这件事吗？
2: 啊？
0: 厂家有人跟进这件事吗？
2: 厂家那家就是 4S 店那边已经联系我了，然后给出了最新的那个方案，就是给了一个那个换车和那个退车的选项。但是他们昨天联系我了，是这样说的，他们说要给这个方案，然后到只是说然后说联系他们的领导，然后看怎么处理这个。从昨天下午吧，到今天我看还没有暂时给出方案。
0: 不是，那您的车子到底是下电动力中断还是没中断？这事儿有跟你解释清楚吗？
2: 肯定是中断了，因为当时那个他们的4S店那个技术总管，他们当时说就是有断电记录的，他们是承认这个事实的。然后昨天
0: 换车，
2: 因为打算沟通。您好，
0: 没事没事，您说没事。
2: 然后跟他沟通之后，他们不是检测不出来吗？检测不出来之后，重新就给了。重新就是给了解决方案，就是给了一个换车和退车的解决方案。
0: 那挺好的，那这个没问题吧？
2: 这个没问题，因为一开始只想着就是修好就行，但是他们最后搞一搞，然后现在他们就可能方案升级了，然后就给出了退车和换车的方案。
0: 可以啊，
2: 然后他们说然后就是。他们说是要根据什么三包法来进行那个，就是给出一个退车的方案，
0: 就是折旧费的一个收取吗？
2: 对，我想问一下一林老师，这个这是他们车辆自身的问题，这个折旧费需要按三包法算吗？因为这是他们给这个
0: 需要，而且这个他是按照三包法收取你折旧费，他不是按照三包法给你退换车。目前就是我刚才吃惊了一下，是因为这车子其实就算真的出现问题，也没有达到三包法的退换车的标准呢。那对方能够给你去这样的超额操作，其实不错了。
2: 是的，是的。
0: 啊啊！
2: 也感谢林老师。
0: 没事，没事，没事，没问题的。这个我刚才吃惊，完全就在这儿，没有在其他的。他能帮你好好解决，这厂家做得好，没有其他问题。
2: 是的，是的，因为他现在就是我就是先暂时先等待，他不是要给我做那个计算那个车损嘛，然后随后说是跟进，然后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案，只是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联系我，他们应该还没有签下字儿，所以我也在等他们的方案。
0: 我现在跟你算，我平常都是我懒得记这个公式，你告诉我你车子现在多少公里了？这个价格其实是蛮低的，
2: 7690公里吧，基本7700公里。
0: 7700啊，我7700公里。
2: 啊，对，
0: 等会儿啊，车价是多少钱？
2: 当时是发票，就是那个开的发票价，
0: 发票价对，
2: 写了一个102000。
0: 100000，好。乘以7700多少？具体的7700多少？
2: 就是7700整。
0: 7700整，好。除以1000，乘以0.5%。我现在给你算，拿出神器来。没有没有没有，这样你心里有数。让我想想，车价款102000，乘以，别算错啊，除以。1000乘以0.5%，

0: 1927。
1: 哦，
0: 我没算
1: 这个
0: 错
1: 价格特别低。
0: 啊？
1: 那这个价格确实折的挺少的。
0: 不，这是国家的一个补偿，这个折旧方案，不是一个让您亏损方案。
1: 哦，
0: 这
1: 我明白了。
0: 我应该没算错吧？我记得我退的很多车里边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就不是特别多的一个费用，应该是没算错的，就是这样子。
1: 哎，好的。
0: 所以你交了这个费用，你就换一个新车，啊，再次购买一下就行了。
1: 因为他给那个一个退车和一个换车方案，我选那个退车方案，所以他要按照这个价格来给我折算就行。
0: 好嘞，好嘞，好嘞，行。那如果真的退车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在长城里面再考虑一台。
1: 哎，好的。
0: 我不是长城的粉丝，这个做法真的不错，就是这个
1: 是的，是的，因为他这个做法我也比较满意，所以如果考虑的话，也会考虑他们那个新车那个欧拉那个车。
0: 那哈佛其实不错。
1: 是的，是的。
0: 多了不能说了啊！行了行了，多了就多了就不能说了。行了行，那就恭喜您了，米先生，感谢您在周一的时候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那就这样子了，米先生再见。
1: 哎，好的，老师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啊！耶，退车怎么样？我人家做的好，咱就得真心夸。大家可能会觉得又是打广告什么的。我不会拿节目去打什么广告的。我拍广告，大家能看出来我拍广告。我做节目就正儿八经做节目。那人家能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遇到问题竟况且没有查明的基础之上，就能把这个车子给退了，这不是好事吗？啊，今天周三啊，今天居然周三，不是周一啊，因为昨天我出差了啊，我想起来了。

0: 好嘞，导播老师，来下一个。这位哥们儿，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喂，你好，老弟。
0: 你一定要告诉我，现在有人跟你跟进这件事儿了，求求你了，已经等这么长时间了。
1: 就是跟上次跟您连完线一样，您跟您连完线之后，就会有个人打电话过来，问我的诉求，然后就这样。
0: 问你的诉求，你说啥？
1: 我就说这跟之前的诉求一样啊，就是把灯换掉嘛。
0: 啊，对呀，然后呢？就是关键是这，
1: 然后就没有然后的，就是这样。
0: 我帮你催，你放心，忙你的去，剩下的事交给我。
1: 行，上一次也是这样，就是打完之后，然后他联系我，然后就是说，
0: 这上一次他说联系你了，说我还以为没问题了呢，这没想到拖了这么长时间，这事儿我会盯着的，您放心。
1: 行，那我现在还需要我做什么吗？
0: 什么都不需要做，您只需要坐等。
1: 行，好，谢谢老师。
0: 没有，这事儿就是，既然您再次来找我了，我帮您盯着，啊，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
0: 好嘞。我没打包票啊，我说我帮他哥做，我没有说我必须要能做成什么事儿，但是我该尽力了，我尽力，那就这样子了，先生。
1: 好，
0: 先这样子啊，再见。我今天导播老师先接现场的，我这个事儿我会去催的，我下了节目我去催。这个电话大家基本上不用听了，我就找北京现代400，然后再去跟进一下这件事儿。好嘞，现在各位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跟我们一块来沟通您所遇到的问题。非常感谢各位，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送礼物，非常非常感谢。
2: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3: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4: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5: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6: 这个轮子全部抱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7: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8: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9: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0: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2: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林，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1: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2: 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3: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4: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扣。
2: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5: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真的满意。

0: 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0: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我是车的
2: 汽车维权找10。
3: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全场手速最快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喂，你好，我是10，向您问好。
4: 我是我吗？
3: 哎，是您，是您，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4: 我姓谢，我打过电话。
3: 哦，谢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4: 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理想 i6 那个加速性能受限？我还说我这个10月6号结婚。
3: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当
4: 没事，反正咱要长话短说。然后就是那次事故以后，然后车是修好了，但是我觉得我毕竟这车刚提5天，我说实话，我想要点积分，但是厂家那边一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直拖着，怎么也不是拖吧，意思就是我俩一直没达成和解。然后后来呢，我在那个我嫌他。所以我嫌他那个进度慢，然后在一个那种网站上，然后我投诉他了，我说能不能就是让他处理的快一点。然后他就后来，然后 4S 店那边收到消息后，然后就以这个为借口，他说就是那种意思，就是说本来能谈的，然后你投诉了，然后现在就这样，要不然就让我继续维权。
3: 你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是先发的帖子还是先找了我？
4: 哦，找了你，当时没，当时找了你以后，我当时找你，我找了你，我也没说让你帮我投诉，我只是问了，我说这两个东西价值多少钱。喂，您稍等一下啊。
3: 没事儿。那你车子修好了，剩下的客户关怀，要不然您自己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我就按摩能住了。行吗？
4: 喂，您稍等啊，等我一分可以吗？
3: 不可以，我在直播呢。先生，我长话短说，就是您现在想要客户关怀，心情我非常理解。要不您去跟理想去沟通一下，这事儿我不能帮助到您，我能帮助到您把问题给解决了。
4: 哦，行，那好吧。
3: 好嘞，行啊，那还是祝福您，那个新婚快乐啊，那就这样子，先生再见啊，拜拜，

0: 我真的名声在外了。先来过渡一下五十分报时，报时之后接着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好嘞，在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接下来看看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没有，我们在等待啊。反正就是大家没有去达到三包的情况之下，我是没有办法强行要求大家，就是我能帮您去退换车，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也不符合以后的一个比较长期的良好的发展。但是如果说厂家主动的给您说，您这个车子我能帮您去退换车，这就是好事儿，他是不是？这种咱就得点赞一下，说明厂家站在了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儿了。好嘞，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前面上，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啊。
3: 哎，你好，一林老师。
0: 哎，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3: 免贵，我姓上官。
0: 上官先生。
3: 对对对。
0: 你是我特别。就羡慕的那种，因为我觉得只要复姓上官，后面名字起的都是特别有诗意的。您说说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3: 我那个车是啥？是个商用面包车，然后现在车前几天电池出现问题了，然后他现在拖到 4S 店，他给我说是要换一个什么电脑板，具体咱也不懂。他说好像是要拆电池，电池拆开，然后把那个板子换。
0: BMS 电池控制管理系统的那个电脑板需要帮您去换一下，电控板。
3: 对对对，应该就是那。
0: 嗯。
3: 然后我就有个疑惑，我就想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拆了之后的话，它对后面的质保还有没有什么影响？然后就是这个的话，它是这样拆的话是合规不合规？是应该拆还是应该换？不是一般电池出现问题都是换电池的吗？
0: 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电池能有一些维修方案的，就比方说我去给你举个例子，特斯拉的电池它换了，它不仅仅是就是拆开，它是哪个电芯坏了，它换哪个电芯模组，大概里边都有好几个电芯模组。所以呢，就是现在的电池厂商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他预判下来，他帮你拆开以后，他换那个板子解决不了问题，可能还需要去更换其他的，他可能整个电池包直接帮您去返厂了，那换一个新的电池包对他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就是只要是能换一个电控板，然后呢整个电池还能正常的使用的，那就没有问题，就说明其他的零配件没有出现硬性的损伤。
3: 那就是像我这种的话就是可以的是吧？
0: 哎，对，他们的维修方案是可以的。
3: 行。因为我也不懂，我就想
0: 问。没事，我也不懂的，咱俩探讨一下。哎，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如果换一个电池的话，其实更方便一点，您的心里更有谱一点。那么，其实回答第二个问题就能解决你心中的这样的一个疑惑了。那换一个电池以后，您的电池会依然享受之前的质保，因为它不是维修以后，它的质量所出现的问题，它维修以后依然会有质保的。
3: 对，因为我疑惑的点在哪，就是我的电池。现在基本上也就在一年就抽保了啊，现在换了之后，我就怕一年之后再有问题，到时候我对不对也找不到他们了，所以我就到他换这个拆开再换的话合不合规？
0: 合规的
3: 啊。行，好的
0: 好嘞，
3: 谢谢了。
0: 没有帮到您什么忙呢，上官先生就这样的，祝您以后生活工作都愉快，再见。
3: 哎，好的，谢谢。
0: 哎，就是我上复姓上官，就哎呀好酷。上官，比方我不能拿我举例子啊，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姓氏挺好的，不能改姓氏。但是我在小说里边读到的都很厉害，就是复姓的都挺厉害的，就武侠小说之类的。好，那接下来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下一位车主的电话。

0: 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已经来了。喂，你好，我是一林山，你问好啊。
1: 你好，老师。
0: 哎，小姐姐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啊，我姓李，老师。
0: 哎，李先生，
1: 就是
0: 李小姐，您别叫我这个老师了，我都紧张了，不好意思，我刚才口误了一下，叫我一林就好了。您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您请讲，咱俩探讨一下。
1: 好，是这么的，我是买了半年的奥迪 Q5 啊，然后半年开了15000多公里，我回老家的路上，这个发动机好像就刺啦啦的响，那种声音特别吓人，当时就没有开了，打他们的公司电话。他们公司就找人来把车，因为我那时候去东北，晚上他们在大同，在大同那是哪个市，就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给我找了一个电车，让我先开回去，他就把我的车拖到了成都去维修。然后当时因为是也没想到很多事情，就没确定说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啊。后面他们直接说是要换发动机，现在我也不知道这种换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只是半年的车子。
0: 哦，对，那是得换。
1: 但是我肯定，我觉得我不怎么接受啊。
0: 换个发动机，这发动你看，刚才有位上官先生来到这儿，他还想去换那个总成呢，但是换不了。您这个的话，人家直接帮您去换个总成，也就是发动机的总成。确实，这个我得实话跟您说，换了发动机以后，您得第一去车管所报备，我不知道发动机号有没有去更换，如果没有的话，不用；如果有更换的话，去报备。第二呢，您这边有一个维修的记录，这个维修记录呢，以后的二手车的车商看到以后，会拿此为帮去压价。但是其他方面，包括所谓的功能性，换个新发动机对您来说还是提升呢。
1: 是吗？我也不懂，所以我就说问问您。
0: 没有没有没有，您以后出这台车子的时候确实会遇到这个问题，
1: 因为它这个可能就那个，
0: 您说
1: 不保值了嘛，对吧？因为我想着才半年的新车嘛，
0: 就这
1: 里面多少有点不平衡。
0: 要出吗？您近期要出车的话可能会有影响，不出车的话您用个
1: 不出
0: 对，您用个时间越长这个影响越小。小姐姐，您既然打过电话的，我跟您去说一下，您这个车子确实半年，考虑到这个情况，您需要向厂家说一下，我需要因此得到一些客户关怀，因为我的车子无缘无故受到了损伤。

0: 并且向我说明我的发动机到底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这两个就可以了。
1: 他说是厂，他们已经去检测是厂家的原因，他也是这么给我说了。
0: 厂家啥原因呢？发动机的正时链条、
1: 凸
0: 轮轴、曲轴，这哗啦啦的，我不确定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对对对，坏了。
1: 我就说一下我的想法，你看这种合不合理哈？
0: 您请讲。
1: 我就想着。我想着是让他能给我赔偿一些就是发动机的这个百分比的这个耗损的这个价格的钱，因为毕竟是新车，然后再送我几次保养，但是他们的那边是什么都是拒绝的，但是唯一可以给我换一个新的发动机。
0: 您说的是合理的，小姐姐，就是这个的话，如果我是厂家的话，我愿意这么帮你操作，但是这个东西它没有法律上面的支持。您确实是受损了。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您现在不出车辆，您这个发动机更换发动机，您这个半年的 Q 五直接去卖，本来能卖20万，结果变成18万了，对不对？
1: 嗯，
0: 对，这是2万块钱的差额。但是您3年以后，你用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然后再跑个到个3万公里、5万公里以后，您这个发动机的价格将会从2万差变成1万差，您再用个3年，从1万差就变成了1000差了。
1: 哦，
0: 对对，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量化。我之前出了一个视频，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如果想需要量化的话，那么就直接出车。
1: 是吗？
0: 嗯，就把车子直接出掉，当二手卖掉，看差价。
1: 那他们这边也能卖？他们现在的意思就是，
0: 请稍等啊，不好意思，小姐姐，你等我一下。
2: 北京时间15:1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好的，在广州欢迎回来，李小姐，抱歉，李小姐已经等不及了。没错，我大概说的就是这么多。哎，好嘞，导播老师，帮我去接听下一位车主的电话，我还想着再留他一下，跟他说的更清楚一点，这样心里面舒服一下。所以这是合法的事儿，我可以帮助大家；合理的事儿，我尽量帮助大家；合情的事儿，我争取帮助大家。不能非常明确的帮助大家，大概就是这样子。

0: 好的，那么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了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您客气。我要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姓周。
0: 哎，周先生，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1: 就是我的车，就是我这个情况，就是希望能得到依林老师的帮助，为我们理想车主发声。就是我那个车出现那个电力转向异常，可能就是当初我们这一批的理想车主在麋鹿测试的时候，然后有这个异常过，可能是质量问题。刚好我们这边我的车到 4S 店，然后10万公里了，然后他就说因那个质量过期了，然后需要我们车主自费去维修，就是金额1.6W。
0: 是不是之前有位车主在群里边分享了，他来我节目以后，理想帮他免费换了一套方向盘？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也是，所以你们准备都来找我？
1: 对。
0: 周先生，这样子，我给您个建议，您这个事儿联合所有的理想车主，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映一下。
1: 这个我这边反映了，岳岩老师。
0: 你反映过的话，那么你等一下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这件事情的判断。但是，出了质保，按照就算是它有问题，那么出了质保以后，厂家也概不负责，这也是质保划定的这个原因。为什么有3年10万公里的质保，或者法定的是2年5万公里？
1: 就是我这边我这个事情经过1个多月了吧，我也是通过多渠道去申诉我的诉求，然后这边今天老师说向国家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反馈，
0: 对对，
1: 但是我反馈过了，从小程序上面反馈了，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我
0: 得有流程的，得有流程的，不会像我的能力比较小，所以呢我可以去点对点的去跟进，那毕竟是非常大的体量的，这是一点一点，您可以再等一下。目前您的车子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您描述一下。
1: 就是我现在的车就是出现这个电动助力转向异常，但是我的车后面从我的单位，然后方向盘左右打不动了，然后 4S 店这边就让我拖车过来，把我的车拖到 4S 店。但是车放到那个门店的接待位里面的时候，他第二天让我手机授权，然后让他们驾驶，然后驾驶过后他们出来能拐弯，然后停放到另外一个车位去了。然后这个事情我也经过很多次跟理想的400这边沟通，他们说他们会协助我反馈这件事情，但是一直到现在7月27号到现在9月9号，已经差不多1个多月，快2个月了。然后我的这个问题，我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我能承担这个维修费用，但是我对这个费用疑义存在，那个就希望门店这边也应该承担一半部分的这种费用，就这个意思。
0: 我可以帮助你们去呼吁一下，但是我不能帮助你们去拿到一个结果。对，这是我能做的。对，这是我能做的。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跟似乎我听的不是特别明确，似乎跟上一位来到我节目当中反映的一个车主所遇到情况不是那么一样。

0: 就是你不开，它这个异常，它就是偶尔会出现，偶尔不会出现。然后就是你开自驾情况下，它就会显示这个异常。
1: 我这边遇到的，就是之前那位车主所说的，就是他开了智驾以后是偶尔出现的转向助力异常的故障报警，但不是说一直出现，只要开了就出现。
0: 我这个也是跟他的情况是很类似的，就
1: 嗯，
0: 是
1: 对，但
0: 你的
1: 对
0: 意
1: 对对，
0: 思
1: 没事，
0: 差不
1: 好
0: 多。
1: 好，你刚才描述不是这样的。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日常使用的时候，这个故障码是不会出现的。然后呢，也就代表着日常使用的时候，这个硬件不会出现问题。其实我希望帮您去呼吁的是，我希望厂家去介入一下，看能不能通过软件的方式帮您去解决这个事儿。
0: 可以，好的，谢谢依林老师。
1: 对，我帮您去呼吁一下，那其他的我做不到。
0: 好
1: 好嘞，
0: 的，依
1: 好
0: 林
1: 嘞，
0: 老师。
1: 行行，那就这
0: 好，
1: 样子啊，
0: 然
1: 好。
0: 后这我这个车的情况也通过 V 这边也跟你说过这个情况了，就是你到时候留意一下，资料什么的我都发给过你做。
1: 我知道，感谢您，感谢您。不用了，我这边只能帮您去呼吁，不能帮您去往下处理。
0: 明白，依林老师，我知
1: 对，
0: 道。
1: 好嘞。我跟您说一下，就是这个事儿，换方向盘总成不是我的初衷，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上一位车主到最后他是突然告诉我理想愿意帮助他去换方向盘总成了，大概率原因就是来我这儿了嘛。对，然后呢，其实我帮助这位车主的时候，我帮助上一位车主的时候，我是希望的是理想帮助他弄清楚这个方向盘到底是算什么情况，为什么就是比方说，无论是他还是像您这样的，那多少位车主啊？您这边？
0: 我这边大概有50多位、60多位，就是
1: 对，
0: 从年
1: 好，那
0: 份
1: 么大概就是
0: 型
1: 五
0: 号
1: 十
0: 的。
1: 位车主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厂家能不能给出一个？我现在听下来并不是硬件的问题，那么首先厂家要判断到底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如果不是的话，能不能通过软件来修复一下，帮助你们这50多位车主减少这个经济损失嘛？
0: 就这
1: 对，
0: 个意思，依林老师。
1: 所以呢，就是换方向盘，这个是理想主动去帮助上一位车主换方向盘的，您不是第一个打进来的，那抱歉，我是不能要求理想这样子做一个，
0: 我明白依林老
1: 推而
0: 师，
1: 广之的。
0: 我理解你的意思。
1: 好嘞，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子了。
0: 好，谢
1: 嗯，
0: 谢依
1: 好，
0: 林老师，
1: 不客气，周先生再见。祝您早日把这个事儿解决，我会尽
0: 好，
1: 力的，
0: 谢谢
1: 我会
0: 依
1: 向
0: 老
1: 您向反映的，但是反映的结果我不能保证。
0: 师。明白，依林
1: 哎，
0: 老师。
1: 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再见。感谢各位理解啊，谢谢那个包括直播间的一些理想的车主们。大前提就是出了质保以后，在法理上，就是什么事儿都是法理情嘛，对吧？在法理上面呢，理想确实没事儿了，所以呢，在理上面呢，我上一位车主是帮助这位车主去找理想去沟通他的这个理的事儿。那么下面您希望做的事儿呢？那么我只能通过情的方式帮助大家，就是刚刚出质保以后，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为什么必须要通过硬件的更换来解决这个事儿？到底是上一部所有的那50多位车主的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其实我蛮希望理想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复的。真的没有帮上什么忙，真的非常非常抱歉。对这个事儿，我能力的事儿。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2: 哎，英老师你好，
1: 哎，该怎么你们称呼您贵姓啊？
2: 我姓沈。
1: 沈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2: 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哦，
1: 请讲，
2: 就是那
1: 探
2: 个，
1: 讨一下。
2: 就是那个，我们不是有个三包吗？三包里面有没有想着这个涉水问题？
1: 涉水问题，没有，三包没有涉水的问题。
2: 因为说我是一辆新一来的车主车嘛，然后那个他有那个。我是双离合嘛，双离合有个双质量飞轮，不是有个机舱吗？机舱它下面有个排水口，距离地下是差不多25厘米左右。然后它厂家那边那个吉利抖音厂家那里，它宣传是车辆可以涉水最高50厘米，但是说他说超过车轮的一半，一半的话，19寸的话，差不多35.9厘米左右吧。他说有点危险了。但是说可以通过， 也可以通过嘛，是不是？
1: 嗯嗯嗯。
2: 那目前的话就是说，因为它这个双自然飞轮下面的排水口是开放式的，它肯定会进水嘛。你要是说轮胎一半以下，它25厘米嘛，那是不是会进水？那进水它，我目前就导致生锈。那这样的话是什么？我有点懵，有点矛盾。
1: 可能我听力抱歉，我总结一下，是不是沈先生，您说的是您购买的是吉利星越这台车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台车子呢，您涉水设了一个轮胎中线以上的一个35.9厘米的一个涉水的高度。
2: 以下呢？以下，它排水口是在25厘米以下，它会进水。
1: 哦，排水口它里边会进水。
2: 嗯，它开放式的。
1: 啊啊。
2: 开放式的，那你涉水到轮胎一半肯定会进水是吧？感觉应该多少会一点。
1: 不，感觉是什么？就是您这边是遇到了什么情况？就是您正常的日常的行车就会导致您的这个排水口里边反向的进水，导致了您车子的生锈问题吗？
2: 我的问题是说，因为说我现在问题是生锈了，然后因为它生锈是我已经开了2年了，它生锈不是说突然就有故障嘛，也没故障嘛，我是突然。有点异响的，然后我去检查是生锈，然后导致质保、我现在是3包之内。
1: 嗯，他帮您质保了吗？
2: 没有，他说是涉水了。
1: 哦，涉水了。然后呢？那您的车子确实涉水过吗？
2: 那我涉水是按照他们所这视频所他们所说的所介绍的。
1: 您是您就这样吧，您说一下您涉水的深度多少，大概什么样子的，描述一下好了。
2: 因为我又是一个二手车主，然后车不是我的，然后我买过来也2年了嘛，然后我也不清楚前面涉水多高，但是说
1: 你这事儿真不应该找星越厂家，你应该找你的卖家。
2: 哦，找我卖家是吧？
1: 嗯、对呀、啊。
2: 嗯，但是我感觉他宣传能的高度能，那比如说我换完哈，现在我一律我
1: 现在你是不是发现这台车子有涉水的痕迹了？然后呢，你是怀疑您是上一个车主正常的涉水，不是一个越线的涉水，导致了您的车子生锈？
2: 不是，我现在一律就是说什么，比如说我自费换完了，然后这辆车到底它现能不能跟它宣传的一样，水位能不能过轮胎一半？
1: 您能不能正常的使，就是您正常的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问题吗？等我一下，
3: 16:15。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不好意思，就是沈先生，您是刚才所说的，就是，我给你个建议，您正常的所谓的涉一下水，你看看这个车子里边是不是跟您所说的一样，车子的水会反渗过去。
2: 不是，那个它是反射进去，那我们要怎么检查？所以说我不理解。
1: 可以检查吗？你正常的涉一下水，就比方说您的在轮胎中线以下的这个状态，你去涉一下水，然后呢，它那边不是有这个所谓的排水口吗？你担心的是排水口反向的让水进入到您的车辆的底盘、车辆的这个重要的零部件那边，您在那儿就去做一下这个标记物，比方说像什么这个测量水的一些。遇水变色的地方东西、就好了。
2: 哦，那他会要是说会进水，是不是属于正常现象？
1: 你正常开车不会进水。
2: 哦，正常开的话，他正常开的话里面这排水口是不会进水的是吧？
1: 啊，对，是的。
2: 嗯，
1: 你要是把它当船开确实会进水。
2: 对，因为我感觉他，
1: 所以这个事儿不用找什么吉利星越厂家，你找您卖家去。
2: 嗯，行，因为不是，我是有点矛盾，我一直看他视频宣传嘛，
1: 看星越的视频宣传。
2: 对，他官方宣传的。
1: 那你怎么能确定您上一个卖家就是正常的使用车辆，没有涉过水呢？
2: 嗯，对，所以说不是我的意思说，我放完的时候，因为我要怎么去预防这个问题嘛。
1: 就是就按照官方宣传的正常使用就行。
2: 哦，按照正常宣传的正常使用就行。
1: 是的，是的。那行，那沈先生先到这儿，好不好？祝你以后越生越快。
2: 好的，可以。
1: 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哎，
1: 感谢沈先生告诉我的这个情况。

0: 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 就是上次跟你说的那个电池的问题嘛。
0: 怎么你也是回头客啊？
1: 对呀，我上次电池的厂家现在都，他跟我推到 4S 店，4S 店现在都不联系我了。
0: 不是你啥情况？你跟我回记忆回复述一下，啥车遇到啥事儿了？就怎么就不回复了？
1: 就是电池在质保期内，它有老化的故障码，它现在都不处理了。
0: 东风的那位车主，
1: 对对对，
0: 您那个车子不是现在查了是电池包已经超了质保了，电芯没超质保吗？
1: 对呀，它那个电池的不是有一个故障码吗？指向那个电池了吗？
0: 指向电池故障码，你再重复一下。
1: 我发给你了，我发给你微信了。
0: 您再重复一下，谢谢您。我不知道哪个微信对应的是您。
1: 哦，就是它有一个电池老化故障，然后你说的那个故障码是吧？
0: 哎，
1: 好，我来给你看一下啊。
0: 好嘞，你给我看一下。我没有记错的话，您是那个，您开了60万公里，对不对？
1: 没有，30万。
0: 哦，30万，哦，那我记错了，60万是另外一个啊，30万公里，哦，明白明白。
1: 对，它上面有一个 BMS 电池管理系统，有一个报了一个明确的电池老化故障，电池健康度状态过低，告警级别。
0: 所以电池健康
1: 然后
0: 度，
1: 它现在，
0: 抱
1: 过
0: 歉，
1: 低，
0: 好，抱
1: 现
0: 歉，
1: 在
0: 跟您说一下，
1: 已经
0: 电
1: 限
0: 池
1: 流
0: 健
1: 了。
0: 康度是针对于整个电池包的，
1: 对，对。
0: 对，针对于整个电池包，你现在整个电池包是过保的一个状态。
1: 它那个电芯在保啊，电池包里面就主要的就是那个电芯呢。
0: 我重新跟您说一遍，您这个电池健康度是针对于整个电池包的，是 BMS 管理系统来检测到整个这个电池包的健康度的。您原来是 4S 店的从业者，您是就是这家 4S 店的，就是这个品牌的 4S 店的从业者，您应该比我清楚的，对不对？
1: 对，我知
0: 好
1: 道。
0: 啊，对，那么既然咱俩达成一致了，针对于他现在报的故障是针对于整个电池包的一个故障，而不是针对于电芯的一个质保的情况。那么现在您的电池包过保了，那么您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就是他准确的描述这个故障码的问题是什么呀？
0: 您在问我吗？
1: 不是，我是说我找了个厂家，找出这个故障码的准确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0: 对，电池包老化，电池包老化带来的。电芯的故障，我这么跟您说一下，可能您会更加的明确。第一个呢，就是电芯某一个电芯坏了，就是不然大家
1: 对呀，
0: 都是。
1: 但是我电芯在保啊，就是这个意思嘛。
0: 你知道你的电芯坏了吗？
1: 就是不知道，他在跟我检查出具体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意思嘛。他现在检都不给我检查了，就直接跟我推到这个店，推到那个店，那个店直接叫我到外面去修。他说他们店内弄不了，他说外面可以修。他现在就是我找 4S 店的内部人嘛，他就是跟我直接说，叫我到外面去修，
0: 我知道。
1: 掏个两三 K 就可以解决。家
0: 对
1: 里
0: 呀，因
1: 电
0: 为，
1: 池能充到49度电。
0: 那就是外面修呗，因为你电池包不是过保了吗？
1: 但是我电芯在保啊，就扯这个问题嘛。
0: 你现在不确定是电芯的问题啊？电芯没有问题，电芯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你的报的故障码或者你后台读出的这个 OBD 读出的内容不是这个内容啊？
1: 那你的意思是，就是他 BMS 锁电了，就是这个故障嘛，就是明确的，就是说这个意思嘛。
0: 对，您现在去修它，也不是说把电芯给怎么样的。
1: 对，他上次已经把电池拆下来了，他说做个均衡就好了，然后最后又给我把电池装上去了，他叫我自己到外面去修。
0: 对，所以您电池包过保了，我不太能够帮助到您去推进这个事儿。
1: 它有一个空调的问题，能不能反映呢？就是一个空调，它从买车做了首保，一直修了几年没修好。他说
0: 你，
1: 叫我等厂家
0: 高先生，
1: 研究一个
0: 我
1: 软
0: 真
1: 件
0: 的
1: 出
0: 确
1: 来。
0: 定一下啊，您真的原来就是四 S 店的从业者吗？
1: 对呀。
0: 那如果原来在你手上买了一个车子，车主过了质保了，现在告诉你。 我的车子空调出了。

0: 问题了，你帮我去维保一下，您会同意吗？
1: 不同意，但是你要至少检测出问题啊，我该收费收费嘛，我又没说不给钱，是不是？
0: 啊，那你
1: 是这个意思吗？
0: 空调它
1: 现在厂家就是
0: 它也不修了，
1: 处理了。他说，他说那个电池啊，因为他的电池厂家，他
0: 那个厂家空调问题吗？你反映的不是空调问题吗？
1: 空调问题是吧？空调问题，他给我延保2年了，但是那个我跟你说一下，那个问题他一直没有解决，因为他说要研究一个软件出来，把那个软件优化掉，知道吧？他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就是说，他后期重新研究一个软件出来，把那个故障码什么都覆盖掉。然后这个车子现在已经估计等了6年还是7年，这个软件一直没有研究出来了。
0: 然后呢？那么车子现在故障表征是什么呢？
1: 故障表征那个码发给你了，就是说，它天气热的时候就空调的频繁跳机不制冷，然后压缩机换了3个，在我手里自费换了一个，然后空调开关换了，管路换了。然后膨胀阀，
0: 现在空调也是不制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1: 它是偶尔天气热就不制冷，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空调里面有故障码我也发给你。
0: 现在你的空调制冷不制冷？
1: 正常的都是制冷的，只要天气热的太狠了就不制冷。他厂家也知道，明确到了下午天气，武汉天气下午的时候2-3点它就不制冷，他都已经明确到了。
0: 所以现在您的车子空调制冷不制冷呢？
1: 基本的制冷的，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就不制冷嘛。
0: 现在您的空调制冷不制冷呢？
1: 偶尔不制冷呢，还是偶尔不制冷？
0: 就现在有偶尔不制冷，能拍出来吗？
1: 不制冷拍不出来。
0: 但
1: 是故障码
0: 存在。故障码就是针对故障码跳出来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次跳故障码是什么时间呢？
1: 故障码系统里面一直在。
0: 现在还在是不是？
1: 6-7年都在那个故障码。
0: 然后您的车子现在也是天热了就不制冷的状态，对不对？
1: 对，明确，厂家已经明确了，下午2-3点的时候偶尔就不制冷，你把压缩机关一下，歇一会儿它就好了。
0: 嗯。现在您希望帮助了您做什么呢？
1: 看厂家能不能处理啊，那个软件研究出来没有啊？
0: 要不您自己去联系一下厂家。
1: 厂家他们不处理啊，他我们自己联系，他叫我该起诉就起诉啊。就这样一个态度啊，因为他现在专营店一直都在关嘛，包括有的一线城市都已经关了4-5家了。
0: 我是收了你费还是怎么着啊，高先生？怎么你是顾客是上帝？
1: 没有啊。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能帮您去处理，我帮您处理；我要不能帮您处理，那干嘛你要逼着我？而且你这么一副颐指气使的态度是啥意思啊？是我联合着厂家一块骗你钱了？
1: 没有啊，我就是说跟你反映这个问题啊，我没有说你收我钱呢。
0: 谢谢您的反应，您的反应我收到了。这个事儿我建议您跟厂家再去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嗯。那我能不能反映一下厂家的问题呢？
0: 向谁反映啊？
1: 向你反映一下，向你观众反映一下。
0: 向我观众反映一下，好，感谢您，好，没事，您出去吧。向我观众反映一下，不要在我节目当中，那就这样子了，高先生，再见。
1: 不是，我就直接说啊，就是那个，
0: 你不是向我观众反映一下吗？
1: 不是啊，我是说啊，我在4S店从业者对于别人修车车主反映一下那个合理的反映一下那个。
0: 对呀、啊，所以你自己去开直播，你在我节目线上干嘛？
1: 我反映这个品牌的问题啊，没有反映没有，
0: 没问题。这个品牌4S店，因为你现在所在的4S店不是倒闭了吗？
1: 没有，他只是退网了，搞其他品牌了。
0: 那行吧，那个同理的。
1: 对，我在这个品牌，说实话，我待过3个4S店，有一个4S店离开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是本土品牌，而且就是说我跟那个怎么说呢？他用副厂件嘛，就是说到底，他说保险的时候他就4S店的嘛，就用副厂件嘛，副厂件跟原厂装的不匹配嘛，他就觉得我们能力有问题嘛。
0: 是当时你在4S店的时候，你们4S店是这么操作的吗？
1: 对啊，
0: 所

0: 有的车主您都会这么操作吗？
1: 我待了那一两个月，有一个店是待了一两个月，他就跟我就是全干换定的这个。
0: 你等等我，你等等我。
2: 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7: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好的，广东省欢迎回来，抱歉让大家久等了。高先生，抱歉您久等了。您刚才说到的是，您作为一个前四 S 店的从业者，您这边四 S 店的做法是什么来着？
1: 就是他保险公司的定损，他用副厂件嘛。
0: 给所有的四 S 店的这个客户都是用副厂件的吗？
1: 不是所有四 S 店呢，就我待过的一个四 S 店，广州的一线城市。
0: 不是，您所待过的那些，就是这个东风风神厂家，这个厂家的四 S 店是吧？
1: 经销商，对，
0: 就厂家的经销商，没问题。好，然后呢？那么这里边您掌握证据吗？
1: 反正目前没有拍照吧，但是我保证真实。
0: 涉案金额大概是多少？
1: 涉案金额，反正我就上了一两个月班嘛。
0: 上了一两个月班。您买的这台车子就是在这家四 S 店买的，对不对？
1: 不是这个，买车的话就是几年前买的，但是我上班是去年还是前年吧，去年在那里上的班嘛。
0: 哦，好，您这家四 S 店叫什么名字？现在还在店吗？在网吗？
1: 那我不知道在不在网，但是它是广州的一线城市的一家东风风神四 S 店。
0: 广州，对，广州就是一线城市，没错。广州哪家四 S 店？您愿意在我节目上，你先说，在我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向大家说说哪家四 S 店？
1: 番禺区吧，但是我哪个店我就不能说了。
0: 来，厂家400。厂家400。
11: 你好。
0: 哎，我这边有一个前四 S 店员工。 这个说自己在工作的一到两个月期间，广州番禺区某东风风神4S店对于下辖的客户保险理赔件统一用的是副厂件代替原厂件。
8: 嗯，这边已经记录了。
0: 厂家要核实一下这个真实性。
8: 可以的，我这边已经帮忙记录了。
0: 如果属实的话，要感谢一下人家高先生作为前员工对于我们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如果不属实的话，也可以去联系一下。
8: 好的，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嗯，好嘞。还有其他的吗，高先生？您请讲。
1: 有啊，还有很多。
0: 嗯，好，那这样子，我跟大家留个钩子好了。大家伙儿感兴趣的话，可以高先生，您什么时候开个直播，你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好不好？就不要在我这儿了。
1: 没事，反正他不处理的话，我就各个直播间说嘛。反正我有的是那个，
0: 没问题。
1: 这只是其中的一件，还有很多的。
0: 没问题，没问题。希望大家伙对您的这个事儿能够核实清楚。高先生，我再给您去提醒一下啊，您所说的这每一句话一定要有真凭实据哦。
1: 真凭实据，我自己装的东西我肯定知道啊，我是因为什么事那个的，肯定知道啊。
0: 哎。对对对，反正你得有凭证。
1: 嗯，对，
0: 这个是我给您善意的提醒。
1: 好。
0: 哎，好嘞，保护好自己啊。那就这样子，高人再见。哎。这是一个前4S店员工自己真实经历的一个事件，车子在出了质保以后。因为电池过保，电池出现的故障码，厂家没有进行相关的跟进。因为第一次是要求检查，要求质保嘛。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可能要退一步说要求检查，这事儿没有帮助到他。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那么400，非常感谢您来我节目当中的记录，其他的没有了。祝您工作愉快，再见。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哎，已经来了。喂，你好，我是10，向你问好啊。
11: 10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我该怎么留下称呼您贵姓啊？
11: 我姓阮。
0: 阮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11: 我的车子是这样的，我在8月20号的那一天，我下班，我也是营运车，我下班的时候呢，就把车开到我家对面的那个充电站去充电，然后充电它没充上。我连续扫码扫了3次都是充电失败的，我就准备换一个，就换到隔壁的车位去充，然后这会儿的话发现车子就动不了了。我想知道我这个事情是应该我自费处理呢，还是说有能够找得了谁来帮我承担这个维修的费用？
0: 阮先生是充电没充上，就是压根没启动吗？
11: 您这个太专业了，我不知道怎么。
0: 抱歉，就是您可以这么看，就是您当时那个车子不是先插枪吗？插枪以后您开始扫码让它开始工作吗？
11: 对。
0: 你点击开始充电，它那个当时就立刻报错了，是不是？
11: 没有，应该有几十秒时间。它正常，它那个充电桩会显示那些那个进度嘛，有什么什么握手呀，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对，有这个握手协议，握手协议达成以后开始充电。
11: 对对对，他有几十秒吧，然后就直接就结束了。
0: 也就是握手完几十秒以后，这个事情结束，充电结束，结束完以后，您的车子立刻报故障呢，还是说没有报故障？
11: 立刻报故障。
0: 哎，好嘞，好嘞，行，没问题。您什么车？
11: 日产的启辰 D60EV。
0: 启辰啊，启辰的。D60EV， 好嘞。然后现在您所在的那家充电桩是哪个充电桩？
11: 是在这个珠海市，
0: 哎，
11: 金湾区。
0: 没事，就说是啥哪个品牌的充电桩就行。
11: 小可乐充电桩。
0: 啊？
11: 我是用这个心电图的这个小程序充的。
0: 小可乐，

0: 对对对，它这个不是特别多分店，应该只有我们珠海跟中山有几个点吧。
1: 行
0: 我是
1: 行，
0: 用心电图的这个小程序来扫码的。
1: 谢谢，没事没事，反正现在您需要去做两件事情啊，就是第一呢，就是您需要去拉到您所在的启辰这家4S店。去查一下您的车子现在受损的情况是什么？是烟火保险丝坏了，就比方说您的保险丝给断了，还是说现在您的大电池也受到了相关的冲击？这个都需要去查一下。
0: 其实已经查了，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已经蛮久的了。我是8月20号，
1: 没事。
0: 现在英老师，我打断一下，就这样的。因为我当时呢，我的车自己里边呢，我看那个仪表盘，它就已经是显示这个动力电池故障了。然后呢，我就已经叫了拖车，拖到了 4S 店。然后 4S 店的厂家呢，他就给我说把那个动力电池走质保。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想着是仅仅是动力电池的故障，然后经过我的多番沟通，厂家也愿意帮我去，因为我还有质保嘛，他也愿意帮我去对这个动力电池进行维修。结果电池维修好了以后，车子还是动不了，还有别的故障。但是，我整车就已经没有质保了。然后就是其他的那些故障呢，就说让我个人去维修。我只是想咨询，我说，他的这个充电桩。到底有没有一定的责任这样子？
1: 把啥击穿了？
0: 不清楚，因为他这个东西很奇怪，他就是4S 店呢，他没有说
1: 应该是空调击穿了。
0: 也坏了，空调也坏了。
1: 对，还有其他的吗？
0: 他有什么 PDM，然后又空调，又他搞了有5个故障码。
1: 现在加起来这个费用多少钱？
0: 4S 店的报价得2万多，
1: 2万多，哎呀，我的天，这不少啊！2万多，OK。那么现在充电的后台数据拉出来了吗？
0: 拉不出来。他说我这个车读不了。
1: 小可乐找了吗？
0: 小可乐今天才联系上，因为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今天才联系上。他们说，就算是暂时受理了，但是他小可乐找我要这个什么报告呀，然后什么什么数据流什么的，
1: 对，
0: 然后我就去联系了 4S 店，4S 店说我这个车读不了。
1: 那么小可乐能说得出来吗？
0: 不清楚，他还没有安排那个技
1: 你
0: 术
1: 得，
0: 人员
1: 对
0: 来
1: 对对
0: 验我
1: 对，
0: 的
1: 你得
0: 车。
1: 让小可乐来，就是，
0: 还有一个事儿，我还要想咨询的，
1: 你
0: 就
1: 说，
0: 是我这个车呢，我当时商业险里面还投保了那个叫什么外部电网的，我想知道这个保
1: 充
0: 险
1: 电
0: 到底
1: 险，
0: 要什么情况下才能用。
1: 充电险就是充电的时候车的造成的损失就可以用充电险了呀。
0: 那我这就得提一下我那个保险公司，这个能说吗？
1: 不是，没事，你什么？大家别怕，我是自己人，怎么就涉及到品牌都不敢说了呢？谁 养
0: 我
1: 成
0: 怕
1: 的？
0: 他拉黑我
1: 怕他拉黑你啊？那你就别说了，我是不怕他拉黑我的，那你怕他拉黑你，你就别说。好，那么
0: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反正现在。
1: 别，你就这么跟我说吧。然后呢，我跟您说一下，因为目前您这个事儿我还无法帮您去判断呢，就是小可乐啊。就是他这边需要去拉他后台的一些数据，您需要去明确：第一，小可乐现在充电桩现在出现问题了没？他如果没有的话，他后台数据是否是正常的？他的最高电流值到底是什么时候的？把这个数据拉出来。
0: 就是我找小可乐要。
1: 对，小可乐要就单独的，你不跟你车子没关系，你就是说我充电那几十秒所有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后台数据拉一下给我，
0: 好，
1: 出报表
0: 明
1: 啊。
0: 白。
1: OK，这是第一个了啊。好，第二个，拿这个数据去找一下东风启辰。
0: 好。
1: 啊，然后呢，就跟他说，你看，比方说啊，这个后台数据，人家充电桩这边上面写的是，人家没问题，这个异常电流是因为来自于你这个车子的，OK，你这个车子负责。
0: 明白。
1: 对，这个不是质量问题哦，这个是使用过程的问题哦。哎，就好了。
0: 就得先找小可乐，要他们那个充电桩
1: 其
0: 运行
1: 实
0: 的那会儿
1: 这
0: 的
1: 种
0: 数
1: 事
0: 据。
1: 情都是找双方的，一个是找汽车后台，一个是找充电桩后台。那现在关键是汽车后台他拿不出来后台数据，那对您来说其实是好事啊，
0: 就
1: 对不对？
0: 还是好的。
1: 哎，那个不是老阮先生啊，这样的我跟您说啊，就是我说我欠了您2000万，但是 我欠您的借条，不是您借了我2000万，但是您借我那个借条丢了，对我来说是不是好事？
0: 明白
1: 了，我没有办法举证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如果说是车企厂家没有办法向您去举证，人家的车子是没问题的，那么这个来源就单锁定到单一来源了，那就是车子的问题，因为他不举证了。那么如果他想推翻这个东西的什么呢，他必须要拿出相关的数据，那这个数据他必须要，他能拿出来吗？他拿不出来，那他就没办法，你说是不是？
0: 那这样的话，车企应该给我就承担维修费吗？
1: 车企造成的车企承担。
0: 哦，明白了。不行，我还是想说一下那个保险公司。
1: 怎么这保险公司，你说。
0: 我就是我在维修了动力电池以后
1: 啊，
0: 然后呢就车子还是有故障嘛，然后 4S 店就让我就给我出了一个报价。他让我去说花累计20000多吧，说能就换这个换这个换那个。然后呢我就那我的车其实就值个3万块钱了吧。我不可能掏20000多去修嘛，我就联系了保险公司。我就问他，我说我买的这么一个这样这个外部电网的这么一个
1: 充电
0: 险险种。到底是什么情况才能用？然后那个400的客服呢，他就说能用，就给我委派了一个所谓的那个什么定损啊勘察员这样子的，就跟我对接了。然后那个事情到我5号报的保险吧，到现在一直是一点下文都没有。然后
1: 那我来帮你去沟通这个事儿啊。
0: 哎，这非常好。
1: 那没问题，先生，你告诉我，你现在还没有告诉我这个你想拉黑你的保险公司是谁？
0: 众诚。
1: 谁？
0: 是这个什么广汽的一个保险公司，营运车的话买这个蛮多的。他不
1: 纵横，
0: 对，众诚，
1: 广汽众诚是不是？
0: 对，群众的众，诚实的诚。
1: 我接触过，我想起来了，我好早之前都接触过，没错。那这是我来帮你去沟通这个事儿，好不好？
0: 好。
1: 哎，再加紧时间。
0: 行。
1: 啊，这个事儿我很早之前我节目当中，导播老师帮我去找一下广汽众诚保险。哎，导播老师啊，哎，帮我去找一下众诚保险，众是三人众，诚实的诚。
0: 对，
1: 哎。然后到现在为止，众诚保险没有跟进这件事儿。
0: 他的跟进不痛不痒吧，不起什么作用。
1: 不是，那他跟进的是
0: 说也不
1: 说
0: 不赔。
1: 那他不是他说的到底是啥呢？他是不说赔，不说不赔，他跟你唠家常，小可乐好不好喝？他跟你说的啥？总在说点吧。
0: 差不多这意思吧。他就说要问经理，问上级，然后又什么问广州，然后呢，他最搞笑的是，他还过来找我要别的维修报价，因为这个，因为当时是我他众诚啊，那个理赔员他把我跟 4S 店，然后他众诚三个人就拉了一个群，那个群呢，就 4S 店就把那个报价就发里边了，20000多，我一看这不对劲了。这20000多的保险不一定能赔啊，这毕竟这个保险公司名气也不大嘛，是吧？不一定能赔。
1: 大，特别大。
0: 对，不，口误。
1: 您继续。
0: 然后呢，我就想着说，我自己心里边想的哈，我说这个20000多，我车才30000，你要修20000多的话，这保险才6000-7000块钱买的吧，我说觉得就没有必要，我车你给我修好，能用就行。我
1: 老哥呀，阮先生，您真是好人呐、那你说我不可能说我花个保险我就要等值有我的保险赔付额呀，那我
0: 没办法呀，十几天了呀，我20号就拉去 4S 店了，我要营运的呀。
1: 老哥，我
0: 这
1: 边帮你去沟通，你这么说我这着急了，没错，我帮你去沟通，那这不拉长战线了，咱就找这个众诚，你买的充电险了，那出了问题我咱就得找众诚啊。
0: 对，你说你不赔吧，你好歹说告诉我啊、什么原因不赔。正儿八经的给我出一个什么不予理赔的这个告知书，我就认了。其实我在外面也咨询好了，这个修的话就是个几千块钱的事，应该5-6千吧。这问题就在于你也不告诉我不赔，你让我保险买了，然后呢现在又不知道能保还是不能保，就让我直接到外面去修。我想着如果我自己掏钱修了，那想赔的话是不是就更难了？
1: 对对对，
0: 我不服气。
1: 你不服气是对
0: 的。对，4S 店呢就说得20000多报价，大概的20000多。我就跟保险公司说，我说这个我咨询过， 在外边修的话呢，可能就是5-6千块。我说你们有没有？

0: 那种合作的维修厂，你就直接搞到外面去也行，我也能接受，就几千块钱能修好就行。
1: 好人老哥，你真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了。
0: 对，然后他就我好心啊，我不知道这个流程对不对，我就好心，我就报了一家某某这个专门维修新能源的给他，我说这个点这个维修厂跟你们有没有合作，他说没有，然后他又说什么，
1: 那就去4S店就行了，那就不用跟他啰嗦这些了。
0: 不是这个 4S 店吧，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专业，因为这个明明能修的东西呢，他就非要给我整块换掉，然后那个报价呢就高得吓人。哎，我就
1: 哪家4S店不是这样，
0: 我就
1: 不着急不着急，来那个老哥，你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拍下来了是吧？
0: 其实只有部分，因为我没有想过我到最后面会
1: 充电的时候那个故障码有没有拍下来。
0: 我车仪表的那个故障码有。
1: 哎，当时充电的状态有没有拍下来？
0: 然后有这个 4S 店的那个电脑的诊断记录。
1: 哎，好嘞，这些所有的资料你能想到的全部给我好不好？
0: 等您微信加不上，他说
1: 我加你。
0: 哦，好。
1: 哎，不着急。喂，你好，请问众诚保险吗？
2: 对，是的，这边众诚保险。
1: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的有位阮先生在。老阮几月几号？8月6号是不是？8月20号。
0: 8月20号。
1: 哎，8月20号的时候，在小可乐充电桩的时候充电，把车子给充坏了。目前造成了，动力电池厂家已经赔了。目前还有另外5个件，包括不限于像这个空调压缩机等零配件的损失，要走保险。但是从8月20号到现在9月初头。这个
3: 浙广早新闻，
1: 你等等我啊！
3: 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6: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 不好意思，被打断了一下，然后众诚保险的400工作人员，不好意思，然后呢，对，他在充完电以后呢，目前受损失，他想走自己的充电险，因为当时他已经购买了，购买完以后呢，有人跟他去沟通，但是迟迟没有去推进。
2: 哦，好的，了解。
1: 8月20号到现在为止已经20天的时间过去了，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众诚保险立刻联系一下阮先生，以及与跟他沟通一下他的车子。第一，如何维修？第二，在哪维修？把这个事儿给迅速推进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了解。
1: 就这个事儿。
2: 好的，明白。那我们后续是直接联系回
1: 阮先生就行，车主。对，被保险人这边您跟他沟通清楚就好了。
2: 嗯，好的，了解。那还有其他的补充吗？
1: 其他的没有了。阮先生的保单能查到吗？
2: 查得到，这边看到是8月20号凌晨1点09分，
1: 没问题。
2: 中湾这边的一个撞到这个充电的那个问题是吧？
1: 谢谢，没问题。您
2: 好的，
1: 您400工作人员挺好的，没问题。然后呢，请麻烦这件事加紧催促一下。阮先生呢是我们的一位就是营运车师傅，家里边吃喝都还靠这个事儿呢，请抓紧。
2: 好的，了解。那我这边马上帮您反馈金跟进。
1: 我明天同一时间会跟阮先生打电话，请在明天中午12点30分之前跟阮先生沟通这件事儿。
2: 好的，明白。
1: 非常感谢。对，我之前
2: 其他的
1: 没有了，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好的，
1: 阮先生啊。
0: 哎，你好。
1: 哎，你就是说实话，之前来我节目当中都是我劝着车主说，哎，你这个诉求过高了，那你往后收收。今天你在这儿，我这是，我就想替你说，我说你再去找找他们，让他们赶快帮你去解决，是不是？我觉得你现在诉求太低了。我得往上给你拔一拔，我去帮你先找保险，快速的帮你去处理一下，好不好？
0: 哎，谢谢依林老师，我是真的没办法，我能修好就能用就行了，我都不奢求啥了，你给我换什么全新的也是那样用，我不在乎这个，其实
1: 我在乎， 我不是说他现在修完以后，我在乎的是您以后，您这车子跑多少万公里了？
0: 17万。
1: 啊，你开的还行了，你不是营运车没跑多长时间吗？17万。
0: 其实有4年多了，跑的比较少，因为我家里边的话有要兼顾一下，就不是算全职的那种。
1: 全职做这个，明白明白。那您更辛苦，
0: 对对对，
1: 一人承担着两份工呢。
0: 对，家里边有时候买菜啊，煮饭呀、啊，照顾一下老婆，送老婆去一下医院这样子。
1: 哎呦哎呦，好嘞，还得照顾嫂子的身体。我明白了，阮先生，
0: 对对对，
1: 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这个事儿我会抓紧的。
0: 行。好，
1: 明天
0: 谢谢。
1: 然后呢，到现在我已经加上您了，您把所有的您手头的资料发给我，关于这件事情的，包括定损啊、现场啊、这个受损情况、啊、等一系列的，好不好？
0: 好，明白明白。
1: 那个小可乐充电桩的微信群啊什么的，这些关于您的理赔情况您都记得去发一下啊。
0: 但小可乐的话我是今天才联系上，因为今天我就是那个保险支支吾吾的，他说可能赔不了啊，然后我
1: 来帮您去沟通，没事，咱先不找充电桩了，你买了这个保险了，我咱就从这种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的事情了，走保险就好了。
0: 好，
1: 行嘞，老哥向您致敬，我这边帮您去沟通。
0: 好，谢谢一林老师。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现在还剩4分14秒，各位是不是觉得此时此刻接个电话有点唐突了呢？接不了了，各位，再接还得一会儿还得出去以后收声的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明天咱再继续好吗？那阮先生，我必须得帮啊，我必须得去沟通清楚啊。来看看大家伙所问出来的问题，再接一个是对下面一位车主的不负责任。我只留给人家3分钟时间，请任何一个问题可能3分钟都解决不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没办法接。还有其他，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大家伙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了。各位，今天晚上5点，就是4分钟之后，新视频上线，2合1，全新系列。那么接下来，再见。

201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君，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好，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各位好，我是崔老七。中秋国庆的火车票已经开售了，今年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啊，那么根据这个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是从9月23号开始启动的，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那其中10月1号那。就毫无疑问客流最高峰日，那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就会开始发售这个9月23号的火车票。为这个长假的准备啊，就终于开始进入到实质阶段。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前两天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这种人格分析啊，你会发现现在人呢会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有点过度的剖析自己啊，你比如说有4个字母来定义自己的性格 ，MBTI 性格，后来又出了一个 SBTI 性格，等等等等吧啊，你会发现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就是这种测试啊，或者说用几个字母啊，或者说用一个什么什么动物啊，然后来定义你的人格，然后来定义你的性格，甚至来定义你的习惯。你比如前段时间我下载了一个睡眠监测的一个软件，然后你连续睡够7天之后呢，它就会根据你这7天的一个睡眠表现啊，然后给你定义一个你的睡眠的年龄，就是。我才第一次知道，你比如说有人讲了说你的心理年龄和你的实际年龄，你的身体年龄和你的实际年龄，你的代谢年龄和你的实际年龄，什么你的肌肉年龄、骨骼年龄和你的实际年龄，它可能有一种巨大的落差和一个不匹配。然后我就测出睡眠竟然也有年龄，然后它测出，因为我今年39岁，然后测出我的睡眠的那个年龄是33.4岁，也是30+的一个睡眠的年龄了哈。据说睡得好的可以始终保持在20多岁的一个睡眠的这个标准啊，然后测出我的那个睡眠的性格是，松鼠型，总之就是将将过得去吧。然后为什么想到这个呢？就是前段时间在网络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在旅行当中，或者说为旅行而做准备这件事情，去拿买票来讲吧，就是也能够测出不同的这种人格或者不同的性格。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啊？就是有一种性格呢，就是会提前的去安排票，有点像 MBTI 性格当中的那种 J 人，什么都要提前的去规划好，票要早早的买好。但是呢，有一种性格呢，那属于像是 MBTI 当中的 P 人，就是那种随心所欲。啊，什么都不太着急，然后感受型人格，我就觉得我是介于 J 和 P 之间的那种 JP 型人格啊，因为什么呢？就是他说，就是还有一种人格是临近了才会买，你比如说行程都已经定了好长时间了，然后机票迟迟的不去订，然后火车票迟迟的不去订，比如明天要出发了，突然想起来说，哎呀，我这个高铁票还没订呢，后天就要出发了，想起来，我这机票还没有订呢，就是临近了才去订这个票啊。Very high， 很多朋友都会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反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种，面对旅行啊计划的这种态度啊。很多人在规划一个旅行的时候，觉得半个月去，选路线，然后订票、订酒店、订民宿，似乎好像都不太够啊。但是有的人呢，你给他几天的时间啊，这背起行囊也就说走就走了。

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9月10号的凌晨，然后凭手机啊，我不知道各位可能对这个，就是新一代的 iPhone 登场是否还抱有期待啊？今年格外的受到关注呢，是因为苹果好像也进军这个折叠屏的市场了。往年都是各种各样的概念图啊，就是说苹果今年也会出一个这种折叠屏的手机哈。但是年年你会发现，他们好像算是在这个科技当中呢，算是一个标杆，但同时它又略显保守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手机厂商，它都开始已经布局折叠屏的，已经布局了好多代了。你包括像三星啊，你包括像我们华为啊，华为都出那个扩折叠，已经出到第二代了啊。然后他才推出自己的第一代的这个折叠屏，而且一出就是扩折叠啊。所以可能，而且又是苹果的新一任的 CEO 登场，然后亮相，所以这一届的这个发布会呢，似乎好像又找到了曾经的些许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不知道他的，但是基本上也都剧透的差不多了哈，就是八九不离十，那个样子基本上也就那样了啊。苹果的第一代的这个折叠屏还是引发了很多的这种市场的这种热情的，由此也催生了一个新的事物吧，或者说一个新的谋财之道，叫什么呢？叫做代抢。在二手交易平台查询发现 iPhone 18系列的代抢费从199到499不等，折叠屏的代抢费呢，约200到600元，港版的 iPhone 18系列代抢费更高，是1000到1500元。今年苹果秋季发布会将在北京时间的9月10号凌晨1点开始，主题是亮新片来耀眼，这也是苹果新的 CEO 上任之后的首场发布会。那活动当中预计将发布新一代的旗舰 iPhone 18 Pro 系列，并且首次推出折叠手机 iPhone， 那原来是说叫做 Ultra， 但是现在好像说也改名了，叫做 Door 啊，就是感觉跟那个多邻国的联名了似的啊，多邻国里那鸟它也叫多尔。所以苹果这次推出的折叠屏的手机就备受关注啊。不知道各位现在对这个新的这个数码产品的亮相哈、啊、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你的态度是如何？其实你从一个那种量化的数字呢，你能够感受得到啊，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换机的周期12个月，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24个月，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人过去呢是一年一追新啊、一出新手机是肯定要买的，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2年一换新，24个月，再到现在啊36个月，就是人们普遍是3年换一次新机，就把所有的手机品牌，就不光是对苹果，就是换手机的这个频率，或者说换手机的这个周期，你会发现越来越缓慢。

有时候我们关注一个这种科技产品的一个发布会啊，有的时候我们越来越不太喜欢那种挤牙膏式的那种产品的那种推出啊。就人们可能更怀念还是那种乔布斯时代，哎，从那个信封里面突然掏出一个 MacBook Air 啊，那个薄薄的像是一个文件夹一样的电脑的全场欢呼，然后掏出一个这个在屏幕上显示 Apple 加 Phone 啊，然后 iPhone 啊，这横空出世的那种感觉，甚至是那个 iPhone X 就是苹果的第一代全面屏手机，哪怕它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大刘海啊。人们可能比较期待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的一种很兴奋的那种横空出世的感觉。另外就是这个扩折叠啊，我就会发现说现在呢这个手机的样式呢已经不仅仅是从全面屏然后再到什么折叠屏啊，然后它在那个手机的尺寸当中，你包括像华为是率先推出了这个扩折叠的这样的一个尺寸之后，然后就迅速的获得

得了市场的一个认可，人们就觉得它无比的顺手啊，就横看竖看你都会觉得好像挺舒服的。但是这个屏幕尺寸的一个变化呢，它要带来的就是软件的一种适配性。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为什么换机的这个频率越来越低，其实还是在软件的这种制约。你包括我换手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考虑的并不仅仅只是它的功能或者说它的外形，其实更多的考虑的是软件是否适配。你比如说作为创作者来讲，你比如像我经常是拿手机的剪映去剪视频，那我换手机我首要考量的就是它是否能够满足我用手机剪映去剪视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再考虑的是内存啊，然后拍摄呀等等等等啊。所以现在人们考虑换手机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呢，其实是越来越广阔了啊，然后也越来越复杂了。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的重磅回归升级之后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那种，哎呀，这个充分的获得市场的认可以及用户认可的这些商品啊。比如说咱们相继上线了这个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然后 赫莲娜的这个黑白绷带的组合哈，今天我们上线的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它为什么叫前男友面膜呢？源自于一个故事哈，就是用户对它的一个评价。你像 SK2 家的，比如小灯泡什么的，为什么叫它小灯泡呢？就是它的提亮和美白效果就跟灯泡是一样的。所以在江湖当中，如果说它有别名的，一定是它的功效得到了非常充分的认可的。这个前男友面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分手了，然后用这个前男友面膜去护肤，结果大街上又碰到前男友了，结果给这个前男友呢，这个，哎呀，捶胸顿足，后悔的呀，说我为什么要跟他分手啊？言外之意就是用完它之后呢，就皮肤有一个类似于那种就是显著的脱胎换骨一般的这种升级。这个就是用前男友面膜的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啊。但是那个前男友面膜呢，就是实在是想说爱你不容易，是因为什么？就是太贵了哈。但是这次呢，双节大促重磅福利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破价秒杀福利。 SK2 的前男友面膜这次大牌美妆狂欢购啊，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整整两盒足足20片，今天只要520元。那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啊，官网是一盒都拿不下的，一年就这一次，错过今天呢，可能就还需要等很久很久了哈。平时官网一盒10片就要1130啊，一片就100多。因为它这个效果确实是好，就是很多人是拿它当第二天的这种大场合的急救。你比如说第二天有一个重要的谈判，有一个重要的演出。

过日子的朋友，你发现没有，就是今年这个鸡蛋价格呢，这个一直在看涨。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你看这杭州的鸡蛋价格呢，较此前又上涨了1-2块钱，目前呢市场价大概是每斤6.5块，对比往年同期4.5块的价格，涨幅十分明显。我不知道你所在的那个城市这个鸡蛋价格是怎样的啊。那么专家表示呢，中秋节备货周期开启，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鸡蛋的消费量增长了约2%，推升了鸡蛋价格。根据了解，本轮蛋价已经从春天一路涨到了秋天，鸡蛋价格还会继续涨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朱宁表示啊，就后市来看，全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稳中略增，气温对蛋鸡产蛋性能的影响逐渐减弱，鸡蛋市场供应是稳中有增。总体来看呢，后期的鸡蛋供需格局由偏紧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呢会先涨后跌。我最近格外关注鸡蛋的这个价格，是因为就是最近开始恢复健身嘛，而且我觉得坚持还不错，因为配合饮食，然后配合每天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我这一次的恢复健身不为长肌肉，也不为减肥，而是为了提升代谢。然后我就发现呢，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就每天从早餐开始呢，就是每天都要吃充足的蛋白质。那这个关注鸡蛋的价格呢，就是现在有个习惯，就是早上起来一定要吃水煮蛋嘛，然后呢最好就是说今天这个鸡蛋的这个补充呢能够到位啊。后来我才发现啊，就是实际上有很多的东西啊，就虽然鸡蛋或者是牛奶这些东西是传统的，你认为就是蛋白质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哈，但实际上你知道吗，有一样东西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是非常高，那就是豆腐啊。轻声呼唤我，我眼前的你如此。你知道现在盒马有那个叫什么西瓜豆腐，就吃起来真的是有点甜甜的，而且是西瓜味儿的，就带味道的。然后还有一种什么生椰豆腐，它是跟另外一个品牌联名的，就是现在豆腐也越来越做的越来越好吃了。其实它吃起来还是那个豆腐的味儿，也是豆腐的口感，但是你会觉得好像现在吃甜品豆花一样。现在我还大量的囤那个豆腐，然后吃，比如零食呢改成那种豆腐干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和来源。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人，你别管用任何的一种方式，就是你要开启那种锻炼，其实锻炼它只是一个由头，就是你锻炼之后呢，因为你只要锻炼足够辛苦，每天举铁很辛苦的，然后每天有氧也很辛苦的，然后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的去维护或者说提升你自己的这个健身成果，然后你就会从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比如说从睡眠，因为突然之间有人告诉你说，如果你晚睡熬夜的话，就是在掉肌肉，你今天好不容易举起来的铁，就因为晚睡，然后呢把这个肌肉掉下去，你就会觉得很可惜啊。你会觉得好像是对自己的一场盛大的投资，然后你就会刨除掉生活当中饮食、睡眠、习惯等等方方面面的对自己健身的或者健康的这种不利因素。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更值钱的，比你长一身肌肉或者比你体重掉几斤更值钱的，就是你养成了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啊。好，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有人说老七真的是有变化啊，因为过去关注的那个消费呢都是啊球鞋又发售了，新手机发售了，现在开始关注的是鸡蛋价格又多了一两块钱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关注的是更值钱的东西啊，那就是自己的健康嘛，对吧。

0: 最近呢，那个9年前上映的《我的前半生》里面，这个薛珍珠爆火呀，而且里面那个手撕零零的表演片段，被网友用 AI 炮制成了各种语言的版本，刷屏全网。有人说陈俊生那点事儿呢，都已经变成国际话题了。因为我发现外网的朋友也在玩梗，被网友称为内娱新四大名著之一哈。剧中的薛珍珠的扮演者许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最近收到很多朋友转发来的薛珍珠手撕零零的各种视频版本。开始自己还纳闷为什么突然会出现这么多的模仿视频，后来突然就明白了，电视剧当中的片段之所以被网友疯玩，说明老百姓还是非常喜欢鲜活的人物，喜欢扎实有文学功底的影视剧啊。那么这个薛珍珠的扮演者许娣就表示说啊，盔甲的版本最逗了，我也看到过，就是他身披盔甲手撕零零的那个片段啊。那许娣表示，他真的要感谢观众，通过短视频他才知道观众原来是这样理解和喜爱薛珍珠这个人物的。
1: 懂得珍惜，因为人生啊，总要差一点。
0: 我记得上一个这么被玩的呢，还是《甄嬛传》哈，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开拖拉机版本的，然后机关枪突突版本的，然后各种各样版本的滴血验亲哈。但是那个时候呢，律师就曾经提醒过大家啊，就是我觉得也同样适用于这个《我的前半生》里面的薛珍珠啊，就是大家伙玩梗归玩梗哈，但是如果说一旦涉及到，比如说你通过这个东西去盈利了，或者说玩梗你玩到，就是那个剧情太荒诞了，以至于已经是影响到了表演者了，那很有可能呢，这就构成了一种侵权，所以我觉得这个度还是要好好的去拿捏好的。

那如果说你经常会有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等等问题呢？可以赶紧来试一试啊，这个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直接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啊，就提醒以下的听众千万不要错过。比如说你经常开车，你整天盯电脑，爱刷手机打游戏啊，然后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的，你都可以试一试这个非常简单而舒服的办法啊。现在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啊，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啊！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各位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网上搜。
1: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重。
1: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6: 整一个。
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6: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刻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2: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喏，
19: 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2: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6: 欢迎光临。
19: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2: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8: 我在哦。
19: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11: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有时候看新闻的人都忘记了哈，但是呢，故事还是会有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觉得舒心的续写啊。你比如说9月9号呢，《王者荣耀》的官方就发视频说哈，已经联系到了国服孙策外卖小哥，为他赠送了孙策全套皮肤以及一枚定制奖状，致敬他这份挺身而出的勇气。为什么说有的事儿看新闻的都忘了呢？国服孙策啊，前段时间的热搜，之前呢在青海西宁有一个男子酒后持刀滋事，现场有两人被划伤。21岁的外卖小哥于荣先甩出电动车，将这个滋事男子撞倒。然后因为操作呢是好似王者荣耀当中的孙策的大招技能，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国服孙策啊。然后王者荣耀呢还上线了国服骑手头像框和胆子真是肥嘟嘟的现实语音包。所以王者峡谷当中呢，过去可能都是那些历史当中明确存在的，或者是神话当中存在的那些英雄人物啊，英雄豪杰。我觉得这倒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哎，如果说把现实当中啊这种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路见不平啊，把这个车尾一甩啊，这些国服孙策们啊，然后都能够位列仙班啊，哎，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怎么讲呢，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么一张榜单啊。把这棵树看完，小嫦娥就会来到他身边。要说到这儿，17岁，一位在读高中生，然后也没有职业俱乐部的注册身份，而今天他出现在了国足30人的集训名单当中，这也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第一位以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家队的球员，他就是赵松源。昨天的中国男足最新一期的集训名单出炉，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前锋赵松源成为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他呢是09年出生的，25年的11月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他是5场比赛打进11球，其中对阵文莱一战，他是独中6元，帮助中国队12-0大胜，创造了 U17 国足队史单场个人进球记录啊。那按照计划呢，国足将于9月12号到10月7号在武汉、重庆组织集训，并且参加热身赛。比赛的对手分别为巴勒斯坦、新西兰、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队。

0: 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血脉觉醒之后，你就会发现啊，你的家里面会囤大量的面膜，有补水的，有修复的，然后有美白的，等等等等吧。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花了很大的那个价钱哈，你总不能一次敷好几张啊。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这一张面膜当中，你比如说它的修复力啊，能够成为扛把子，然后它的美白效果呢能够响当当啊，同时呢它又能够，比如说我们特别享受的面膜产品啊，你知道就是贴面膜，它最舒服的或者说它最爽的，你知道不是说敷在脸上的那种感觉，而是撕掉它的时候的那一刻，你面对镜子的时候，就是美到让你觉得自己在发光的那个感觉，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面膜买对了，这个面膜贴对了。而这个就是贴那个 SK2 前男友面膜之后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的效果啊。但是这个前男友面膜呢，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太贵了哈。过去是1100多，然后只要10片，只有10片里头，然后一片要100多。现在呢，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只要520，两盒20片哈，一片20多块钱。
1: 还没勇气表白就被发去了约，
0: 不管你是想换季维稳呢、啊、那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拿它换季维稳啊，或者说只是为了改善干燥起皮、粗糙泛红、敏感刺痛啊等等啊，那我觉得有点浪费它了、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它处理这些问题呢，就是简直就感觉是小儿科啊。它最厉害的就是那种紧急修护的功能啊，就是今天晚上贴上它，然后第二天的那个肤色你去看啊，你看过几分像从前。所以各位呢，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或者前男友拼手速下单吧。

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最近呢，有时候你打开新闻啊，看到一些事儿呢，都会让你冒出黑人问号脸哈、啊，就是觉得，哎呀，就这都能够，就是引发一场这种轩然大波嘛啊，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在放在过去都是很小的、很小、很小、很小芝麻大小的一件事儿哈、啊，突然之间呢，就是，被这种高高的举起，然后重重的炸响，然后在这个互联网世界呢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讨论。你比如说最近在长沙一个餐厅的肢体触碰纠纷引发了全网热议。说实话，过去我觉得肢体触碰纠纷两个成年人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四岁的小孩发生了肢体触碰纠纷，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有种想笑的感觉哈、啊，一个四岁的小男孩跑动当中呢，意外触碰到了成年女子小熊，家长事后道歉，并且赔付了医药费。我在想说，这推的得多重啊，都已经是能够上升到就是要赔他医药费了，就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了这种程度。后来呢，就是我一发现，就是哦，为什么要赔付他医药费？也把我给气笑了哈。这个女子坚持要求对方的这个家长要求书面或者是视频道歉，结果双方僵持不下，三次调解都没有成功，女子最终选择走诉讼途径。说实话，就是平时我们在这个公共场所，你说那小孩儿，你比如在机场啊，或者说在什么高铁站啊，在这种公共场合、餐厅啊什么的，啊，有时候这小孩儿这个没轻没重的，然后比如扒拉你一下、碰你一下啊，就哪怕成年人之间，你比如说人特别多的时候，肢体触碰一下啊，有时候你自己内心里面非常清楚，对方并非出于恶意啊，或者说就是对你有什么歪心思啊。基本上我们也不太会当回事儿啊，就是你说一个四岁的小孩碰到他了啊，不偏不倚的可能碰到屁股了哈、啊，那这个时候是就一下子上升到性骚扰了啊。欣赏街边风景的浪漫。监控画面显示呢，男童因为过道狭窄，身体失衡而触碰到女生，之后女子追出餐厅揪拉男童的衣领，期间呢，男童哭喊挣扎蹲坐在地，引发现场围观。女子把事件发布网络之后，不少网友认为她的涉事维权方式过度，质疑她蹭流量。那么涉事女子小熊就回应说了，她曾经三次前往派出所，两次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因为碱性呼吸中毒被送医抢救，然后呢出现了失眠焦虑，要求家长赔偿精神损失费。晴天阴天雨天都 stand by， 保持完美的下午感。我觉得这人以后吧，就别管大人小孩，以后是不是都得带个保险杠出门啊？

0: 我可千万别碰着你啊。然后关于蹭流量的质疑呢，他就说了，我就是干自媒体的，当然希望流量，但是不会被流量裹挟颠倒黑白。我非要说男孩父母有错呢，我觉得也无非就是一时监管不力啊，放任孩子在公共场所跑动，这个错他们已经当场口头道歉，甚至还支付了医疗费。我觉得这些家长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啊，就是这个态度我觉得已经足够端正。如果说你想让对方给你一个态度的话，那律师也说了，4岁的男孩心智远未成熟啊。你要说啊，一个14岁的孩子虽然未成年，但是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你跟他计较一下，或者说啊，你在这事儿上你跟他好好掰扯掰扯，教教他怎么做人，可能大家伙呢也确实会有一部分人站到你这一边哈。但是你会发现，这一次不管是现实生活当中人们谈及此事，还是在网络世界当中人们谈及此事啊，就是态度空前的统一啊。这4岁的小孩属于无行为能力人，缺乏控制和辨认能力，不具备性意图和性意识，难以满足性骚扰的故意要件。我看到一篇评论呢，还关注到了一个点哈，就是类似于这样不着调的维权，值得动用3次人民调解吗？女子还因为情绪崩溃2次送医抢救，就你会发现她已经是因为这个事儿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持续的霸榜舆论场，她的个人账号几天内甚至还涨粉数千，翻阅她的账号，此前有跟宿管阿姨吵架的教程，后有要维权到底的预告，意欲何为？我相信大家伙呢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呢。那对此类博眼球式的维权平台，理当依法依规果断采取限流措施，基层调解更要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以法律为准绳，理直气壮硬起来，不要和稀泥式的调解，也不可为调解而调解，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决制止这类谁闹谁得利的闹剧，也让那些幻想黑红也是红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1: 说早安的时间有点晚，不看报纸是我的习惯。
0: 我觉得这可能也存在着某种共性，就是不光是就是你会觉得哦，这事件当中一定有一方是奇葩，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这样的奇葩还是躲躲开的。前段时间我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一个摄影博主，然后他呢是在那个大疆的店里面，然后他在测试那个，就是他想买那个新的那个 Pocket， 那个新款的这个口袋相机。然后呢你想想看，就是我们在店里面，你比如说我们去买手机也好，或者说去买那种摄像器材也好，可能我们都会拿起来然后到处拍一拍啊，然后去测试一下它的这个拍摄的清晰度啊，或者那画质啊，或者是它响应的灵敏度啊，能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对不对？但是它就因为这么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为闹出一个纠纷是什么呢？就是同时在店里面有其他在看设备的，然后离得老远，然后呢他拿起这个 Pocket 在拍摄的时候，按照他的话来讲，他也没有想去拍对方，结果呢对方觉得你在对着我在进行拍摄，于是就是不依不饶，然后就说对，就说这个摄影这个博主呢是在偷拍。然后以至于就是说两个人去调取，因为那个你哪怕是样品机里面也有内存嘛，然后去调取后面就是他之前拍摄的，就会发现这个博主他压根都还没有按下录制键，都没有拍，然后呢就被人指控说哦是偷拍，然后再联想到之前出现的一系列的这种社会事件嘛。之前我说的就是我们到那个公共场所吧，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颜色，你是红色的，我是黄色的，他是蓝色的，然后到了这个公共场所当中呢啊，你说我保证我的颜色不被侵犯，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啊。虽然说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说啊，到公共场所当中尽量的少打扰别人，尽量的少让对方不愉快啊，对吧，要注重礼节，注重礼貌啊。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种人和人之间的相交，人和人之间的触碰，然后人和人行为之间的交叠是不可避免的啊。大活人嘛，对不对？享受着每个下午。所以这个时候呢，颜色相交就会出现新的颜色，这个就是相处的颜色。就有时候我们自己独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去守住自己的颜色，不被侵犯，对吧？这是合理的。但是到了公共场所之后，你必须就是我们互相之间必须要适应那个相交出来的新的颜色，这是相处的颜色。我们可能真的是要释出更多的宽容，

0: 或者说一定要释出更多的这种理解，因为我们也难免自己不会打扰到别人，对吧？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最近的金华的李先生接到了抖音客服的电话，是自称抖音客服的电话，说他误开了直播会员，每月扣费800元。为了所谓的取消业务，他按诱导下载了中科云服务 APP， 并且进入到线上会议的房间，随后这个手机就陷入到了黑屏。
1: 给我一双温柔，
0: 这一黑不要紧啊，20多万元的存款不翼而飞，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20万元的存款能追回来吗？过渡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啊，咱们接着说。
1: 给我舌头铺满味蕾，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 爱得那么陶醉，怎么会？
0: 上回说到呢，这个李先生按照诱导下载了 APP， 随后这手机就陷入到了黑屏，仅人脸识别的时候短暂亮起。3个小时之内，骗子利用窃取的账户信息和人脸权限，分批转走了20多万元的存款。等到手机恢复正常，余额已空，李先生才惊觉被骗，立即报警。金华婺城公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民警于浩辰、辅警刘健紧急指赴追踪资金流向，锁定境外涉案收款人。经过多日攻坚，联系家属普法劝导，27号涉案人员家属主动代为退还20万元，钱款失而复得。李先生发长文致谢警方。手机黑屏且涉及转账，极大概率是遭遇到了电信诈骗，骗子通过诱导你下载恶意的 APP， 开启屏幕共享等方式远程操控手机，正在暗中转移你的资金，这不是手机故障，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之前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温州乐清也是手机突然黑屏，这个时候民警是什么呢？拿一根那个，就是那个小针针，然后把那个卡给拔出来，然后才紧急的止付啊。说实话，过去呢，咱们讲说啊，赶紧让那个手机断电，抠电池。你现在那手机电池都是内置的，你说我赶紧拔卡，那现在你卡，你没有那小针针，没有那卡针的话，你卡仓你都拿不出来。所以万一如果我们遇到了那个手机突然之间莫名其妙的黑屏，第一步立即物理断网，切断远程操控。首先就是长按电源机强制关机，一般来讲就是咱这个手机哈，按住15秒以上可以强制重启，或者你去看一看你那个类型的手机，小红书上查一查，说怎么样让它强制关机，那个方法你先了然于心。第二呢，就是那个取卡针啊，你可别觉得没用，然后呢就随便乱扔，然后要用的时候找不到哈、啊，什么回形针、耳钉这种细用的物品都可以立刻拔出 SIM 卡，这个是阻断骗子继续操控的最有效的手段。第二步呢，紧急冻结银行卡和支付账户。第三步，赶紧报警110或者是反诈专线96110。另外就是什么呢？正规机构不会以系统对接、请勿触碰屏幕等理由要求你黑屏等待。任何自称是客服要求下载不明 APP、开启屏幕共享的电话，一律挂断之后，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日常建议将大额存款与日常消费账户分离，关闭或者降低免密支付的额度，设置转账限额，从源头减少损失风险。

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久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久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关注。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暨知名民企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活动在温州举行，民营企业500家创新类两张榜单发布，浙江上榜企业数量再夺全国第一。
7: 2026年服贸会今天开幕，人工智能与历史经典产业成为浙江展区两大亮点。
8: 2000个泊位配套柔性执法，杭州5个1取措破解网约车司机如厕痛点。
7: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始发售，今天可以抢9月23号的车票。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暨知名民企助力浙江高质量发展活动今天在温州举行，全国头部民企掌门人、知名专家、顶尖科研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创新之道，共谋增长新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9: 会上，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报告显示，我国研发投入千强民企的研发投入、研发强度持续增长，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特征凸显。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立嘉介绍，
10: 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强度稳步提高，研发费用总额排前3的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汽车制造业。从区域来看，入围企业数量排前5的省份是浙江、江苏、北京、广东、山东。
9: 大会同步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浙江省97家企业上榜研发投入500家，115家企业上榜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上榜企业数量均居全国第一。97家研发投入榜单企业研发费用总额2600多亿元，户均近27亿元。阿里巴巴、吉利控股、蚂蚁科技跻身全国前10。浙江上榜企业之一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阮基祥说，
11: 创新永远我觉得是我们民营企业的主题，这种我们非常投入创新，在发明这 PCT 国际专利上面我们都这两年做大量的提升，就是我们要拥抱这些新技术，走自主创新的这条路，不但要创新，这研发创新，我觉得我们企业要全面创新。
9: 省科技厅副厅长周图法表示，高效务实的政策服务是创新生态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浙江持续迭代五加四政策、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2条等举措，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的开放力度，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厚植崇尚创新的发展氛围。
12: 一流创新生态滋养一流的创新主体，浙江不仅有杭州六小龙，还有一批遍布全省的高引领性、高投入性、高成长性的科技新小龙。我们首批96家科技新小龙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中位数超30%。
9: 扎根浙江的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迎来成立10周年，企业专注高性能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目前已实现全球范围内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持续领先。创始人王欣欣展望未来，
13: 浙江是民营经济的沃土，我们希望未来一两年真正能开启物理 AI 机器人的自我进化的一个循环，让机器人自我编程、自我评价和打分。
9: 全国工商联医药业商会秘书长王志光说，民营企业创新已经从政策引导转变为内生驱动。
14: 民营企业过去老是在提振信心，希望能够吸引这个民营企业增加投入来加强这个信心，现在实际上从一个创新角度，它自发的内在动力已经产生了，大家自动自发的在创新路上向前走，向前投入。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浙江展区以浙江服务服务全球为主题，超50家优质企业参展，人工智能与历史经典产业成为两大亮点，全面展示浙江服务贸易的创新活力。来连线正在北京参加服贸会的本台记者叶舒蔚。叶舒蔚你好。
15: 王芳你好。
7: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服贸会现场的情况，今年整体来看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呢？
15: 好的，那今天逛展下来，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AI 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展区，而是像水电一样啊，它渗透进了这个金融啊、医疗、文旅、体育等各个专题板块里。比如今年是首次设立的这个中国服务展区，面向全国呢是征集了140多个的典型案例，覆盖服务贸易的12大领域，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是接近40%。像北斗的时空信息服务、信贸链开源生态这些案例呢，都已经在全球市场站稳了脚跟。另外还有一个新概念值得关注，就是 Token 出海。过去呢，运营商出海是铺光缆建基站，那现在输出的是 AI 算力与智能应用，从铺海缆升级为输 Token。 可以说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从 AI 技术本身到 AI 服务于人，中国服务贸易呢正迈入一个更开放、更智能的新阶段。同样，
7: 那么我们浙江展区这次具体有哪些亮点？有没有什么新发布的成果值得关注？
15: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浙江展区是人气非常旺啊。浙江本次是有超过50家的优质企业参展，人工智能与历史经典产业呢成为两大亮点。比如菜鸟网络是展示了无人车、无人机以及绿色包装等数字化物流成果，目前呢也是在拥有了这个40个海外仓。另外还有来自余杭的数天人工智能带来了 5G 加 AI 数字人交互系统，融合虚拟人技术与大模型应用呢，可以提供垂直行业的 AI 数字人整体解决方案。此外，展区还特别设置了 XR 沉浸式的体验和中医药的非遗体验区，比如丽水的老字号生生堂呢，就在现场做起了中药奶茶，用黄金膏调制饮品，让传统的中医药变得更加潮。可以说今年的这个浙江展区充分展示了浙江服务贸易的硬核实力和出海能力。
7: 好，谢谢舒蔚。
8: 202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今天在宁波开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6: 今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启动10周年，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科技领域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本次大会以创新10年共筑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前沿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开展主题论坛和多项配套活动。开幕式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集中签署了11项产学研合作及平台共建协议，其中4家来自中东欧国家的高校科研机构 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研究中心达成共建创新生态智能分析与推演联合实验室意向。作为参与方之一，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教授格里戈里扎罗蒂亚迪斯说，这次大会是一个新起点，推动各方深化基础研究协同攻关，产业技术联合创新。
17: 我们所签署的是更持久的合作，研究与创新机构间的交流协作，加强和深化这些机构在更广泛的欧亚环境中的合作方式，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创新生态系统建立持续的合作提供服务。
16: 科技创新是中国中东欧合作中最活跃、最具潜力、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近年来，宁波持续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2024年以来，科创永江2035重点研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已累计立项支持中东欧方向合作项目21项，涵盖新材料、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高端装备等多个方向。宁波大学与克罗地亚高校在锂金属电池研发方面有多年合作基础，借着这次大会，双方进一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宁波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周明炯说，
18: 我们的这个成果呢，实现了高能量密度啊，就600瓦时每公斤的大的这种软包的一个验证。下一步要做的是在这个电池的循环寿命啊，包括它的安全性啊、制造工艺的兼容性啊、成本啊等等方面的接受更加严苛的一些挑战。中东欧的机构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上面有很多的积累，跟我们刚刚是互补的。欧洲的一些科学创意啊，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技术，可以引入到我们宁波这个产业生态里面啊，把这个合作成果放大，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16: 本届大会由中国科技部、斯洛伐克经济部共同主办，来自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政府部门、中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400多人参会。
7: 台州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今天举行第32次会议，接受王健同志辞去台州市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张登峰同志任台州市副市长、代市长。
8: 9号到10号，2026年浙江省广播电视创新创优研讨会在杭州举行，聚焦在系统性变革中以媒体加 AI 助推广电创新创优。去年我省广电试天成绩突出，中国广播电视大奖获奖总数并列省区市第一，中国新闻奖连续6年斩获1等奖。研讨会上，浙江卫视的罗烈义就智美果大模型全链路赋能应用，钱江都市频道的金俊就3个重塑变革探索等做了经验分享，浙大、浙传等专家还结合创优案例开展专题讲座，为全省广电从业者提供了高质量学习平台。
7: 今年以来，位于舟山的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不断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打造船舶智能估值平台。旗下的拍船网前8个月累计完成交易额超95亿元，同比增长超37%，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9: 近日，经过7个多小时、489轮的激烈竞拍后，起拍价为3500万美元的波邦进化808多功能海工服务船，以5206万美元的成交价完成公开竞拍，创下拍船网今年以来单船拍卖成交金额的最高纪录。浙江拍船网航运交易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项目经理高浩杰说：“
20: 自拍卖结束以来，我们正在协助买卖双方签署船舶买卖合同等交易相关的文本，落实资金托管和尾款的支付节点，以及买卖双方交船文件的确认及相应的公证认证流程，直至完成文件交割和实船交接。
19: 长期以来，船舶跨境交易存在信息不对称、流程分散、估值不透明等痛点。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依托拍船网线上船舶竞拍与交易全流程服务，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船舶交易平台，并逐步扩大与国外船东、船舶运营商的合作。今年前8个月，拍船网国

0: 自第三方交易托管服务规模超5亿美元，同比增长130%，国际化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此外，今年5月底，浙江船舶交易市场发布了自主研发的 MAA 船舶智能估值系统。该系统依托拍船网20多年的交易数据，整合海量国内外船舶交易数据、行业权威指数，用户只需要输入船舶的身份证号码 IMO 编号，既可以看到船舶本身的估值，也可以看到同等船型的成交数据、历史估值记录等。 MAA 船舶智能估值系统开发者之一、舟山市拍船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超俊说，目前系统注册用户已超700家，已与国内40多家银行金融租赁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并成功入驻宁波海事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官方评估机构库，成为司法处置、金融风控领域的官方认可估值工具。
1: 以前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在评估船舶时都是采用国外的估值系统，这些系统不能评估中国的内贸船、远洋渔船、近海渔船等，我们的数据库是在国内的，可以为船东、金融机构、司法部门提供专业、安全、高效的决策依据，提升中国的航运服务能力和行业话语权。
0: 目前，浙江船舶交易市场的业务已覆盖全球超50个国家和地区。
2: 近日，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被告人郑某等6人分别获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公司的员工。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了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随后组建6人团队，于2025年1月在境外平台上线了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并接入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收费渠道。余姚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说，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4: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3: 2025年7月，警方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2个月，将郑某等6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经核查，他们这款 AI 模型在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37万多张静态图片和6000多张动态图片，用户充值金额达到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17万元。庭审中，被告人辩称用户存在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对此，余姚法院刑事审判庭一级法官朱张林说，
5: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开发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3: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6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9月7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说，本案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所谓的技术中立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
6: 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7: 杭州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网约车司机安心如厕5个一举措新闻发布会，从停车泊位、导航服务、柔性管理、免责关怀等多个维度，为司机师傅们解决如厕难这一急难愁盼。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8: 5个一举措已于9月7号起正式实施，内容包括推出一批停车如厕泊位，到今年9月底，在全市临街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加油站、星级饭店、旅游景区、机关事业单位等场所设置司机停车如厕泊位2000个，同时推行司机应急如厕临时停靠不超过15分钟，开启双跳

0: 等社会场所也在同步开放内部厕所和停车位。记者从杭州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已梳理具备开放条件的商业综合体74家，加油站258家，文旅部门也已摸排，并拟推出149个泊位。
1: 9月7号，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诚信之星，嘉兴市96345社区服务求助中心党支部书记骆叶青入选，成为此次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典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这几天，骆叶青忙得脚不沾地。
2: 9635平台成立23周年纪念活动刚结束，他又忙着与新签约的5家居家养老加盟企业商讨服务内容、优惠价格等细节。这次呢，我们要提供服务了，老年人也想打个电话能够跟我拍单，比如说我要帮忙洗澡啊。
1: 办门配药啊，陪诊啊，事情很多很多。2003年6月，骆叶青受命组建93453社区服务求助热线，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各种杂事、难事、大小事。然而，热线创办之初没有经验可循，没有服务商加盟，连他在内仅有10名工作人员。骆叶青说，想要让企业加盟平台并不容易。
2: 我们10个工作人员都是一个自行车，骑着一家家跑，还被人家人也看的，把我们的宣传带丢掉也有的。越是不被信任，越要拿出诚意。骆叶青和同事一次次上门讲政策、说前景、谈规划。同年9月6号，96345热线开通。 共有109家服务商加盟，这些商家中有被他的社会责任感打动的，也有他硬拽来并承诺觉得不好你随时可以退出的。热线成立后明确，平台不收取加盟企业服务费，企业把这部分费用让利给群众，同时设立服务回访制度，如果确实因为服务不好遭到群众投诉的，将对加盟企业予以停单处罚。
3: 热线成立不到2年，主动要求加盟的企业越来越多。从事空调维修的刘忠斌就是其中之一。
4: 有一个客户到我店里来，他在我店门口就直接打9635，就是需要室温维修，挺热自己的，我就主动到9635去，我说我要申请加盟。后来呢，也证实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自从加入9635这个平台，明显活多了嘛，而且受到老百姓的信任。
1: 2017年4月，嘉兴市93453社区服务求助中心顺利通过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验收。这份标准可以为全国基层服务群众提供借鉴。骆叶青说：“
2: 对加盟企业这一块管理哦，你要。” 他们讲诚信，我们呢就是按照标准化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我们呢就是从2008年就开始做质量体系认证、做标准化，从嘉兴市的标准做到省里的标准，再做到国家级标准，现在可复制。那这样呢，老百姓呢非常相信9635，所以电话呢还是这么多。
1: 那么这样啊，我就是不是来电，稍后是不是会打过来的？具体情况便是福说明一下。一条热线牵起万家大事小情，一片诚信温暖一座城。2004年，93455党员志愿者总站成立，骆叶青带头走进社区、乡村，开展志愿服务。如今，中心设立32家分站，组建25支专业服务队，拥有1.8万多名党员志愿者，每年开展志愿活动8000多场。
5: 骆叶青说：“接下来将继续努力。我感觉这个呢，也变成了一种动力，感觉还要更努力的去做，让老百姓满意率达到100%。”秋冬季流感高发季即将来临，全省各地已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上午，记者在杭州彩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看到。
6: 陆续有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一位家长说：“36岁周一起接种，我们觉得还是有缓解的，就尤其是11月份、12月份比较高发的那个阶段，就也能扛过去。”今年，浙江继续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还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 不过，很多市民发现，今年市面上的流感疫苗基本都是3价，以往常见的4价疫苗不见了。疾控专家解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多年监测数据做出的科学调整。湖州市长兴县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张雪平介绍，目前3价疫苗有针剂和鼻喷两种。
0: 针剂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鼻喷适用于3到17岁人群，市民。

0: 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1: 无论是接种哪一种，都是对流感是有预防保护作用的。
0: 流感不是普通感冒，可能引起肺炎、心肌损伤等严重并发症。浙大儿院综合监护室主任叶胜提醒，疫苗接种后一般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尽早接种才是关键。
2: 儿童、老年人、孕妇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啊，这些呢是流感的高发人群，而且病死率啊相对高一点，并发症的机会也会多一点。那我们打疫苗的核心的意义重点还是防重症、防死亡、防并发症。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其中城市上涨 0.8%， 农村上涨 0.7%， 食品价格下降 1.4%， 非食品价格上涨 1.2%， 消费品价格上涨 0.8%， 服务价格上涨 0.8%。另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9月8号21: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1: 美国白宫在当地时间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建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 50% 关税。
2: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对两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邮轮还有10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声明说，这是作为对美军在波斯湾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此外，伊朗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2: 韩国特别检察组今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以人事请托等为名收受各种财物的卖官鬻爵案，要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首尔高等法院当天完成结案庭审，预计在9月22号下午就此案作出二审宣判。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路遥，监制张楠，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18: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7: 整一个。
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7: 整一个。
8: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7: 整一个。
6: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6: So easy，
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9: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5: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4: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6: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5: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6: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7: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2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1: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Hello， 各位晚间6:37，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干嘛？我是大V。又到了晚间的这个欢乐时光啊，带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呢，围绕着一个主题啊，围绕一个关键词，我们会推荐一个歌单给大家啊。那围绕这个词，你能发散出什么样的思维？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这个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问的、想听的，都可以来告诉大V，好吧？同时在抖音上也可以搜索"是大V"，用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朋友提出很多无理的要求啊。朋友进来就说，哎，这个大V来点口播。我说来什么口播？他说播点新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蔚蓝音乐市集。此时此刻呢，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啊，是一档非常好听的音乐节目，希望各位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很不错，我觉得这种状态很棒啊！以后我就这么跟你播着听歌吧。这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我非常非常喜欢。当然每天的主题我都很喜欢啊，就是对，就想问问大家，这个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在你的认知当中肯定有，只是你没有发现。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来自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是

0: 现在咱们来聊聊很多其实你不知道的事儿啊。昨天呢，这个节目里边没有大威啊，但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今天我就留到今天来聊的这个话题了。昨天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是国际扫盲日。最近网络上关于国际扫盲日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这是一个很温柔也很有力量的节日。你说它有什么庆典吗？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庆祝的方式吗？好像没有，但是它就是默默地提醒大家得打开认知的大门啊，不要困住人生的无数种可能。当然有很多认知的壁垒，你有没有发现是人为所造成的？就生活当中有很多你以为的东西你并不知道啊，你不知道的东西其实你很熟悉。我说的是不是很抽象啊？啊，是不是说的有点抽象？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最近我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知道有一样东西叫哥伦比亚龙珠果，它是什么东西吗？这我前两天刷到的，我当时我觉得很好奇，哇，听起来很高大上，国外卖98一斤哥伦比亚龙珠果。我一点进去，我就发现我被骗了啊！就是大家经常吃的，尤其东北的朋友从小吃到大的姑娘果啊，也叫姑娘、啊、或者叫姑鸟，被商家冠以洋气的名字之后，身价直接暴涨，几块钱一斤。东北现在你们可以说一说现在多少钱，我不具体不太清楚啊，我印象当中几块钱就一斤，几块钱摇身一变就变成几十甚至上百元一斤的高档水果。所以你买的是水果吗？不是，是哥伦比亚那四个字。音乐界也有这种所谓龙珠果的现象啊，有些歌光听名字你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以为是很高深莫测的东西，结果打开这 一看，哦，它是你非常熟悉的东西。我们今天就不如来一次歌曲当中的扫盲啊，这我们就来一场温柔的祛魅，看一看那些听起来不太明白的名字到底藏着什么样人间的日常。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各位仔细听啊，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文化的一期节目。既然讲到龙珠果了，我给你们推荐一首歌，来自张艺兴。这个张艺兴《斗战胜佛》这张专辑当中一首歌叫《绛色的爱》。就为什么这讲到什么？讲到《红楼梦》。《红楼梦》开篇写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便得九颜岁月。如果你读过《红楼梦》，或者你稍微的了解一下《红楼梦》，你就知道黛玉的前身，林黛玉的前身是什么？就是绛珠仙草。那赤霞宫神瑛侍者是宝玉的前身啊。这个绛珠二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形容绛珠草的外观，就是它是鲜红的一株仙草。红学界其实对于绛珠仙草到底是什么说法不一，但是根据相关的资料，有一种猜想，大多数人呢认为绛珠仙草的原型就是东北的特产红姑娘。因为呢，首先联系它的习性，生于这个荒草间啊，就是这个地方很荒凉啊。但是呢，这个姑娘这种水果，它的长势卓而不群，果实绛红鲜艳，圆润饱满，酸甜味美。而且呢，它在秋霜之后，你把它采下来挂在房檐上，依旧啊能够保存3到4个月啊。这是寒冬这半年之久的这个东北地区，这是非常讨人喜欢的水果。红姑娘，而且这种水果的习性是什么呢？就生命很短暂，但是在深秋最红艳的时候，遭到寒霜，它的生命就截止了。这似乎和黛玉的短命还有一些关联啊。所以说，你下回别人你再跟别人科普绛珠仙草到底是什么，你就告诉他，红姑娘。

0: 书要多读啊，但是读书时间长了，眼睛不舒服吧？这是很多朋友不愿意读书的原因。眼睛干涩、模糊、发花，眼睛雾蒙的一片，该怎么办？推荐各位使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品质效果更好，建议各位呢先打电话体验一下，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是市面上很多护眼的产品，我们始终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而且呢还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等这样的这个中草药，明目舒缓啊！而且呢贴完之后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 SPA 一样，这个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啊！所有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订购4008331912，4008331912的各位老用户、用户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而航天版蒸汽眼贴拿到可以试贴，觉得没有效果可以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额外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的叶黄素，名额有限，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我再给你们说一个广告啊。你有听说过前男友面膜吗？各位啊，说起来是不是很高大上啊？但其实前男友面膜啊，就是 SK2 前男友面霜啊。后来我还今天了解一下为什么叫前男友面霜，是因为敷完之后啊，前男友都后悔。大家注意了，双节大促重磅福利，给大家带来史无前例的秒杀福利 SK2 前男友面膜。这次大牌美妆狂欢购，我们没有套路，没有凑单啊，整整两盒足足20片，今天只要520元啊。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回复面膜或者回复前男友也可以。回复面膜或者前男友，拼音手速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立减5元，解锁商城更多惊喜福利啊。可是换季皮肤的状况特别多，你就试一试面膜界的王牌 SK2 前男友面膜，每片足足30毫升的高浓度天然酵母精粹啊，你就贴吧，前男友都来找你。
4: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5: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4: 用歌词讲述故事，
5: 用旋律表达情绪。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5: 用音乐交个朋友，
4: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0: music time。我记得那天在讨论这个白露节气的时候啊，就是，就提到了一首歌，因为我们都提《诗经》嘛，啊，提到《蒹葭》。而《蒹葭》，首先这个读音，很多朋友容易读错。但是你知道蒹葭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也是给我自己上上课啊，也是这回顾一下这个上学的时候的一些知识。听起来是不是特别高大上？但其实蒹葭呀，就是非常非常常见而且价值不高的水草芦苇。这个蒹呢，其实就是没长穗的荻；葭呢，就是刚刚生出来的芦苇，都属于价值不高的这种水草。所以“蒹葭”这个词呢，后来也被用来比喻的是人的这个地位比较低微啊，或者人呢用来自谦啊，我自己像芦苇一样。所以这个歌很多人知道蒹葭，但并不知道蒹葭到底是什么。啊，当千年前的古诗文如果插上音乐的翅膀啊，我觉得也可以把更多的我们传统文化能够更好的散播出去。此刻我们听到了来自雷佳在经典永流传当中啊所改编的《蒹葭》。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6: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5: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7: 对啊，各位，这个回复，对，回复面膜或者回复前男友都可以啊。对，很多朋友在问回复什么啊，说这回复前男友你也可以试一试啊。这个继续来讲我们今天的话题，有没有这么一样东西藏在歌曲当中？它可以是歌名，可以是歌词，就是你听起来好像原来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当你了解了之后呢，你就发现哦，这个东西很常见，只是叫法不一样。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台湾地区哦，有好多好多这样的歌曲在台湾地区当中啊，就是你会觉得我觉得不没有见过，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其实它就是很常见的东西啊。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还是南拳妈妈的香草八铺了啊，香草八铺就是这样的、啊，让你很多朋友认识南拳妈妈的第一首歌曲，对不对？那之前我们也科普过，其实八铺呢就是雪糕，就是冰激凌啊，来源于台湾一种古早卖冰激凌的方式啊，因为摩托车后边加个小冰棍，然后呢，这个老板在卖的时候会拿这个小喇叭八铺八铺八铺。对，这也是台湾地区叫冰激凌的另外一种方式啊。

0: 说等你品味到什么厚度。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2: 八铺八铺。
3: 哎，八铺就是冰激凌啊。当然其实这首歌呢，在转瞬即逝了我们的青春岁月当中，很多陪伴过我们的人，或者经历过的故事，或者是听过的歌，都留在这段时光当中。虽然说我们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见过那个所谓的八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感受过台湾地区的这种状态啊，但是这首歌也成为我们青春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记忆。我们再把时间线往前再倒一倒，听一首老歌，来自于周华健啊。这首歌呢，我们也被称为这个二十世纪这个遮风挡雨的二十一世纪遮风挡雨的民谣《忘忧草》啊。这首歌呢，当年呢也是因为周华健很喜欢这首歌的曲子，很温暖，然后又正好在台北呢遭逢到这个百年的水灾，也希望创作出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呢能够给大家以慰藉啊。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然后这首歌也很温暖。但是你知道忘忧草是什么吗？我们先听吧，再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0: 刚才很多朋友听我在直播间里边科普之后呢，很惊讶啊！其实忘忧草是萱草的别称，可以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常会吃到的黄花菜。啊，就是黄花菜就是萱草属的一种，所以黄花菜可以理解为是可以吃的萱草花，对吧？我们可以把不能吃的像黄花菜的萱草花叫做萱草，就是它属于一个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那么市面上我卖到能买到的黄花菜都是可以吃的。那但是在野外提醒大家，如果实在分不清，不要乱采乱吃，因为这种花呢不可以食用的萱草是含有大量的秋水仙碱的，是有毒的啊。但是你可以下回跟你的身边的朋友科普啊，到菜市场去买一把黄花菜，告诉他送你一捧忘忧草。显得就很高级。来吧，接下来再推荐一首歌，这是咱们来到香港地区了。那我们知道很多啊，刚才还有朋友说，大家问我说知道宝丽龙是什么吗？对，你说台北下了雪，我说那是宝丽龙。宝丽龙就被听起来很高级，对不对？其实呢，它是聚苯乙烯，也就我们俗称的塑料泡沫。很多这样的东西，大会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发散思维啊，来跟大威说一说啊。我们先来听一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还有唱了什么歌，或者是分享了什么样的感悟啊。
1: Yo
0: 啊！
1: 哦，台北下了雪，你说那是宝丽龙。夜的配色也不会红一红，叮叮当，叮叮当。听到我的手机铃声，你别太紧张。
0: MC Hot Dog 的 MC 来了，对不对啊？你会为你爱的他，下一场美丽的宝丽龙吗？这个对，但是可以，倒是宝丽龙倒是可以放一放，但是倒是可以给他买一点 SK2 的前男友面膜。对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回复面膜或者是前男友就可以这个添加福利官微信，然后再立减5块啊，今天这个福利多多啊，点开我们的甄选商城即可啊。好了啊，接下来咱们听一听港语，再听听粤语歌啊。我们来听一首歌《曼珠沙华》，很多朋友应该很喜欢这首歌的两个版本。当然，这个梅艳芳的激情和柔和并存的那种嗓音，会让我们觉得很多歌呢是真的很动情。梅艳芳在1985年分别推出了《曼珠沙华》的粤语版和国语版，这两个版本也分别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曼珠沙华》其实就是传说当中，我们说它有个另外的名字叫彼岸花啊，开一千年落一千年，是花叶永不相见。而且传说当中说曼珠和沙华是一对恋人啊，就是这两个人呢，就是这个两个人的恋情是不被天神所允许的，所以说呢就判罚他们永生永世不能相见。所以这种花和叶见不到的特性，也象征着爱情当中永远都要分离的这种状态。很多凄美的传说啊，彼岸花，对吧？然后我们包括曼珠沙华，这也是梵语的这个音译啊。但其实呢，它还真的不是来自异国的悲伤之花，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在生活当中，尤其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节目当中还告诉大家，浙江咱们杭州啊，开的特别艳。

0: 这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石蒜。石蒜花，对啊，就古人又爱称它叫金灯花啊。但是我们在公园里边见到黄色、粉色、白色、复色这些其他的颜色的石蒜呢，其实呢不属于彼岸花的这个范畴啊。十五分过的时候我们再回来。
1: 19:15，
2: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来吧，来听这首很经典的粤语歌《石蒜》，曼珠沙华。

首歌，当年的这个场面是轰动一时。那当时已经身患重病的梅艳芳用生命最后的力气把这首歌唱完了，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一些愿望，也为自己的艺术生涯画上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句号啊。也是冥冥当中的一种感觉，这首歌本身就是带了一点悲情的色彩，再加上它被梅艳芳演唱过之后呢，这首歌好像再听来就带了一点淡淡的忧伤啊。换一种心情，我们接下来推荐的这两首歌音乐混音器也跟大家来讲的是这两样东西呢，听起来好像你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可能特定的地区的朋友会知道啊。接下来我们听这两首歌，感觉完全不一样，来听听看。想家都会唱这首，是不是感觉好像哪里很熟悉？我们再来听一遍啊。有朋友说叫忘情水，这怎么听成忘情水呢？大家朋友猜出来了，天气好，应该是陶喆的粉丝黑色柳丁。早些年的时候，真的很多朋友并不知道柳丁到底是什么。我们说柳丁就是台湾地区叫橙子的称呼，就台湾非常常见的水果啊。黑色柳丁就是黑色的橙子，这个词语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就是一种悖论嘛，对不对？但是黄色我们说象征的是阳光，是生命力，但黑色呢是黑暗面的反抗，所以它其实包括你听这首歌很多音乐的元素，很多 R&B 也好，摇滚也好，蓝调 Blues 也好， Rap 也好，太多的元素，很复杂。这种大胆的复杂就是某种程度上呼应当中歌词当中的这种革命的感觉。

东北地区吧。刚才这首歌呢，大多数的朋友没听出来啊，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朝鲜族的民歌，它的名字又叫多大吉多大吉，桔梗谣啊。多大吉到底是什么？这个桔梗呢，大家都知道药材的中药盒子上配方，就能看以为离生活很远，遥不可及。但是对于东北的朋友啊，它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狗宝。对，是不是反差很大？它就是最常见的咸菜啊。我们听听这首歌，来自阿里郎《桔梗谣》啊。它这首歌呢很欢快，就是在塑造一个很活泼、很勤劳的朝鲜族姑娘的形象。这首歌从长白山瀑布流过田地的河流，再告诉我们丰收田野当中这群可爱的农忙人。这首歌《多拉基》送给大家。Yeah.

0: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悠扬，很让我们觉得能够在歌词当中就看到一种生活的状态啊。其实我们说这个回归生活，对不对？今天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很有趣，就是其实我们认为很多很高大上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日常。比如什么呢？比如说我们 SK2 的前男友面膜。你以为是不是离你很遥远，但其实今天不是的。两盒20片只要520元，核算下来一片只要前男友只要26块钱。面膜啊，面膜啊，不卖前男友。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啊！您可以登录我们的浙江之声，回复面膜或者前男友，拼手速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解锁商城更多惊喜福利。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7: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1: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8: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8: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8: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8: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入秋之后啊，有些人开始遭罪喽。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鼻炎这样的人。这天没亮呢，开始打喷嚏了，一打呀七八个得打呀。我遇见过一个人，哎，连打20多分钟喷嚏，哎，这是当年呢，就是我刚到电台工作的时候，住的是集体宿舍，管宿舍的那个老爷子，其实他那个时候多大岁数？就我现在这个岁数啊，50-60岁，连打20多分钟啊！我那时候20多岁，我们在楼上住着，就听他在楼下打喷嚏，我们都害怕了。我们都下来看看他，我们这些学员呢，哈，新来的电台的主持人什么的，全都下楼来看他了。说大爷你没事吧？啊，就这么严重，这我亲眼看见的啊。这样的人呢，啊，在这个时候受点冷风，马上就开始打喷嚏，根本控制不了啊。说开个冰箱门，进个商场，窗户漏点缝，马上就开始。关键是打完之后呢，就鼻子都不通气儿。哎，就张嘴呼吸，有的人张嘴呼吸都呼吸不过来呀，啊，憋的脑袋都疼啊。到医院去怎么办呢？用那种喷雾的，哎，往鼻子里喷的那个，管用不管用？真管用，来的可快了。但是，他就等管几个小时，过劲儿之后该啥样还啥样。关键是这个东西呢，你不能一直用，啊，不能一直用，时间长了你要一直用的话，副作用还挺大。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免疫制剂。还有的人说到医院带呼吸机，那医院的呼吸机啊，它也属于高价值仪器，它不是拿来给谁都用的，对不对？它只能给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时候使用，对吧？大多数普通人还得过日子，谁天天给医院躺着带个呼吸机呀，对不对？那怎么办？看中医。中医确实有效，也真好使，但就一个缺点，得治老长老长时间了。铁峰，我当年就是这种鼻炎的患者，就我年轻的时候就是。那我怎么好的？就是常年坚持用中医理论来治疗。那我坚持了多少年？我坚持20多年呢，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那有的人问了，中医真能治鼻炎呢？那可太能了，不但能治，还能治好呢。而且呢，中医对鼻炎的理解跟西医的理解不一样。中医认为肺开窍于鼻啊，鼻是肺和外界接触的那个通气口，肺是守门人啊，肺气足，门关的严，风寒这些邪气就进不来。你肺气虚，就等于门有缝，哎，秋风一来，这些外邪就从这个缝，就从这个孔窍就钻进来了。那为了把敌人赶出去怎么办呢？打喷嚏，流鼻涕。中医认为啊，西医当然也这么认为，打喷嚏是人体向外啊排泄外邪的一个手段。那有人说，我喷那个鼻子那东西那么好使，它是干什么用的？它是收缩血管的，它让血管一瞬间变细了，细了之后呢，就抑制了黏膜的过敏反应。哎，这黏膜过敏的能力不足了，就好比说有些人咳嗽用镇咳药，用上之后他就不会咳嗽了，不是不想咳嗽，这是两码事儿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你的肺气一直是虚的，门还是漏风的，所以你喷那种啊激素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啊，寒邪暂时进不来，等它一过劲儿，哎，又钻进来了。而且呢，这种喷鼻子的这种喷雾剂，它黏膜啊反复的收缩扩张，反复的收缩扩张，时间长了黏膜就萎缩了，就干巴了，就变得更加敏感了。将来呢，就得用更大的剂量来维持，剂量越大效果就越差。哎，所以喷鼻子的、抗过敏的，这都属于把症状压制住的手段，就等于警报在那儿响，你把警报啪电给断了，但是火在那儿烧呢。所以想改善鼻炎，一定从根儿上管，管什么呢？管肺。肺的功能提上来， 才能够从本质上解决鼻炎的问题。喷鼻子那个东西，那是往门上贴封条。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守门人的功夫练好啊，让无人敢闯，无人敢犯疆啊。当然了，修复黏膜只是一方面。刚才我说了，门关不严啊，你把门板修好了，那门轴都要掉了，还是松的，也关不严呢。哎，肺气就是这个门轴，肺气足啊，呼吸深，底气够，身体才有多余的能量去滋养修复黏膜。那怎么补，什么时候补呢？现在就是。为什么？秋天在五行中属金，对应的就是肺，肺开窍于鼻，秋天是肺气当令，所以肺从鼻到气管再到我们的脏腑，门户大开，鼻窍作为第一道关口，秋天感受最深，最容易受伤，最容易在这个季节得到修复。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土地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的时节，这个时候补肺气，鼻子吸收的好。那么你等冬天才去治的时候，寒气太重，土都冻上了，说我明年春天，明年春天阳气生发，你这个时候一补它不上火了吗？所以讲秋收冬藏，秋天就是把肺气收回来，把鼻子调好的好时机。好了，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

0: 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手机尾号80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铁峰老师。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8: 上次我有一个微信上发，就是那天我突然之间双眼看东西就是重影。
7: 是啊。
8: 哎。
7: 赶紧上医院查呀，查脑血管啊。
8: 查过了。
7: 啊，怎么说？
8: 查过的话呢，他也没跟我讲个什么，都讲个是所以然，他说是脑神经麻痹说。
7: 这不讲的挺清楚吗？
8: 但脑神经麻痹，但是我们不理解，老百姓不理解这个是，
7: 就脑袋里血管堵了，
8: 脑子血管堵是吧？
7: 对，
8: 啊，那行，那么铁峰老师啊，
7: 嗯，
8: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像我这种生活习惯这一块，是不是按照这个要改变？
7: 你现在研究这事儿有点儿。明天这高考就准备考清华了，你现在跟我讨论我这作息习惯是不是有点不合适，有点晚了吧？
8: 有点晚了
7: 啊。嗯，对啊，你先研究你这个事儿呗。
8: 那么铁峰老师，我们是两夫妻都是听你节目，就是像这个什么纳豆激酶啊，
7: 嗯，
8: 像这我们像我这种能不能吃的？
7: 能吃，你别说你现在有这事儿，你就是没这事儿你都应该吃，但是你现在没工夫研究吃不吃纳豆激酶，
8: 嗯，
7: 你得上神经内科去查你神经麻痹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怎么治疗。
8: 这前面一段时间呢是在吃激素的，然后后面呢我到神经内科那个杜学浩包括他们眼科几个专家会诊过的话呢，就是激素不吃了，那么就是养神经的一些药在这里。
7: 嗯，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漫长啊，你要有耐心，然后要跟医生保持必要的联系啊。
8: 还有一个就是你讲的那个三边方啊，三边方这个我们适合不适合的？
7: 嗯，不是适合不适合，那都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8: 啊。
7: 你当前的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片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但这都不是你也神经麻痹以致服视，我们叫服视啊，治疗的主要任务。你现在主要任务还是跟神经内科老老实实接受治疗。
8: 哦，
7: 嗯，
8: 好的好的。
7: 啊，我支持你吃纳豆激酶，我也支持你吃维生素 K2。
8: 好的好的好的。
7: 嗯，
8: 好，
7: 好，再见啊。
8: 好，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6: 手机尾号127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啊，是。
6: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听讲？
10: 啊，很荣幸，很荣幸。
6: 嗯。
10: 这样子，铁峰老师啊。
6: 嗯。
10: 我呢，主要向您咨询两个问题啊。
6: 嗯。
10: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这个咳嗽啊，经常会反复，已经有好几年了，然后呢，多次治疗效果呢也不是太好，一般呢就是说一感冒以后呢，我就会咳，如果没结石止止的话，就咳一咳上来就会几个月，基本上是这种那种阵发性的咳，是很厉害哦，就是有时候咳起来了，感觉这个人整身的发热会抽筋一样，而且晚上呢就是一咳的话，有时候经常要坐起来才能。睡一会儿。
6: 嗯，我告诉你，你去买一个药啊，叫止咳橘红丸。
10: 止咳
6: 橘红丸。
10: 橘子的橘子吗？
6: 对对对。
10: 橘红丸。
6: 对，那一盒是10丸，那个你搁家里备着，以后再感冒咳嗽之后你就开始吃它啊，基本上3丸就能好。
10: 哦，基本3丸就能好是吧？
6: 对对对。
10: 那可好了，这个可真的是太难个。
6: 嗯，是。然后呢，以后平时的时候要坚持健脾益肺温肾，打好基础。我以前也这样，感冒完了就咳嗽。自打我坚持健脾之后，到现在健脾温肾，这20多年就没有这事儿。我基本上，你看我什么时候因为感冒发烧耽误过节目，请过病假，从来没有。
10: 嗯，你听你讲话中气很足的哦。
6: 对，就健脾益肺温肾，它是有用的。
10: 健脾温肾啊，像我这样平时也不太怎么样去健脾温肾的。然后的话呢，老师我再顺便帮我姐姐也咨询一嘴哦。她呢就是说天冷的时候没啥事，天开始热起来的，她会就会感觉身体就是比较热，然后会出很多的汗，主要集中在上半身。一出来的头发也会吃，这是咋回事呢？
6: 这是气虚。
10: 气虚啊。
6: 吃点人参呐、西洋参呐这类的东西，补补气的东西，党参呐这些东西啊。
10: 行。
6: 好
10: 的好的，谢谢老师
6: 啊。
9: 哎，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1: 尾号26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
1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2: 我在医院做那个彩超啊，做的就是胆囊结石，就是充满型的。我现在就是也不没有感觉，也不疼不痒。我问问铁峰老师，我是治疗术还是那个保守治疗？
11: 这事儿是这样的，选择什么样的疗法，你得知道你面临的是个什么事儿。首先，胆囊里如果已经装满了结石，那么胆囊的功能就没有了。胆囊什么功能你知道吗？
12: 反正不知道。
11: 胆囊的功能是在平时贮藏胆汁，胆汁由肝脏分泌，胆囊来贮藏，对吧？肝脏分泌出来的胆汁装在胆囊里头，当我们吃下食物的时候，胆囊把胆汁分泌到、推动到、挤到哪儿呢？挤到这个肠道里面参与消化，这是胆囊的作用。说白了，胆囊就是一管牙膏，知道吧？是一个酱油瓶子。平时打来酱油装酱油瓶子里，炒菜的时候叭往里倒点，胆囊就干这活。但是你这个酱油瓶子，你这里边已经装满了泥沙，酱油都倒不进去了，它已经没有贮藏胆汁的功能了。 换句话说，它就是个容器，但是没用了。
12: 有生命危险没？
11: 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话。首先，它已经没有了贮藏胆汁参与消化的功能了。那么它还有什么用呢？它的用处就是接受胆结石不断的刺激，胆囊壁不断的增生，给你带来痛苦，让你疼，让你难受。如果这个疼这个难受吃药能顶住的话，那么就会

0: 好一阵儿，过一阵儿会再犯，犯了再顶，顶了再犯，反反复复，胆囊壁会增厚，会增加你患胆囊癌的风险。如果不幸这人得了胆囊癌，能活过五年的人不到10%，就100个胆囊癌患者能活过五年的人不到10个人，癌中之王有他一个。所以你现在肝上挂着这么一个容器没有用，但是可能会给你找麻烦，你说你怎么办？
1: 丁芳老师，那我现在就是到哪个医院去做这个做手术的？
0: 我觉得就得手术。第二呢，做这个手术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
1: 我现在没有感觉，一点感觉没有。
0: 啊，要是这样的话，那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疼是人类最基本的感觉。如果你连疼都不知道，说明这东西都烂透腔了。
1: 是吗？
0: 牙不就是吗？刚开始发病的时候疼，疼来疼去，最后牙不疼了，一查神经都死没了，它可不疼了。
1: 嗯，
0: 就这么个情况。
1: 那行，那就这手术了哈。
0: 嗯，你没有选择余地了。
1: 那行，那好了，
0: 再见。胆结石85%都是吃出来的，很多患者生活习惯不好，早上不吃早餐，或者是晚上大吃大喝，饮食整体上偏向于油腻的、高胆固醇的，这就会加重结石的症状，啊，促进结石发生。胆囊结石的诊治目前考虑就是两种，一个是无症状的胆囊结石是否需要治疗，二是如果做手术是做保胆还是切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认为没有症状的�三分之一的胆囊结石是没有症状的，其实那也是暂时的，因为那个时候病情还不重，出现症状是早晚的事儿。你等出现症状的时候呢，患者就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人体经过千万年自然进化，每一个被保留下来的器官都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过去我们认为胆囊只是一个储存和浓缩胆汁的器官，但是呢，胆汁对我们人体消化和免疫系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能保尽量保。但是有的人说了，说保胆治疗容易复发，其实不是这样啊，这个复发率不高，不到10%，没有大家说的那么高。但是今天这个患者不一样，因为他的结石已经充满了胆囊，但是却没有症状，这说明呢，他此时胆囊的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没有用了。这个时候，这个胆囊保他的意义就不大了，应该说就没有意义了，应该立即采取，手术把整个胆囊摘掉，防止器官的恶变。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2: 他说，我有肾小球肾炎，我感冒了，咳嗽低烧，吃罗红霉素头孢，对肾病有影响吗？这个你必须遵医嘱。肾小球肾炎的患者呀，真得小心的照顾自己，别感冒，感冒之后容易使病情反复啊。如果你要让我给你出一种药的话，我倒建议啊，你吃一些能够益肾的药物啊。至于吃罗红霉素对你的病会不会有影响，一定要遵医嘱，我不敢给意见，我知道我也不敢回答你。因为什么？因为抗生素、罗红霉素、头孢全是处方药，全是处方药啊，我没有权利回答。总是匆匆忙忙，唯有初夏的雨，双腋下副乳有点疼还痒，请问我该怎么治疗好？副乳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给我们惹麻烦，但真要惹麻烦了，最好的办法做手术把它摘掉，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为什么？它今天给你惹麻烦，你把它控制住了，明年还会给你惹麻烦的，这个东西就这样。所以我从长远计，在自己年纪合适的情况下，能早点把这根绝了就把它绝了，反正那东西也没啥用。微友紫霞他说，我最近呢总失眠，每天要靠吃褪黑素才能睡着，您有什么好办法吗？我也不知道你的年纪，但是呢，只要是睡眠不好的人，我习惯上用两个方式解决问题。一个用益气养心补血的办法，用什么呢？用归脾啊，再有一个就是疏肝解郁啊，这样的办法。微友郭郭说，长老年斑怎么预防啊？吃点什么药啊？老年斑，老年斑，岁数大了才长的斑，对不对？岁数大了为什么要长斑呢？五脏功能衰退，身体里的垃圾排不出去，脏腑不能很好的运作了，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斑，这是生理变化。

一般呢，你要想预防，实际上就不是单纯斑的预防了，而是整个衰老进程的预防，那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你已经长了老年斑，还预防啥了？对不对？已经长了老年斑，说明你的脏腑已经开始衰退了，你得等它没有衰退的时候，我们才应该用药调啊，对不对？铁峰从34岁就开始补肾，就开始填精，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怕自己老吗？我们很多人他都已经出问题了才想起来去调整，所以错过了很多机会。那么我们这位郭郭，你要是已经长了老年斑，第一谈不到预防，但是老年斑我们可以淡化它。怎么淡化呢？可以用激光美容的手段，用药物祛斑，极其漫长，成本极其高昂，代价很沉重。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你要有这个准备，我也可以帮你想办法，那就是用药强化我们的脏腑，就是要健脾，要除湿，要补肝，要益肾，要填精。你能做到吗？得长期坚持。唯有河畔幸运星说，这是我的检查报告单，麻烦您帮我看一看呗。好的，我看一看啊。哎呀，这家伙你这个脂肪啊简直是无法想象，和脂肪有关的东西全高啊，载脂蛋白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应该高的是高密度脂蛋白，你偏偏不高啊，总胆固醇高，你这就是一个油人啊，想办法降脂吧，减肥降脂终身用药，河畔幸运星，你必须终身服用降脂的药物啊，而且要在生活习惯上做彻底的改变。怎么改变呢？煎的、炸的、烤的食物永远都不要吃，一口都不要动。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96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
1: 哎，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铁峰老师你好。
1: 嗯嗯。
2: 我咨询两个问题啊。
1: 嗯。
2: 第一个是前列腺炎。
1: 嗯。
2: 前列腺炎这个指标弄出来很高，那个叫什么？23了吧？本来表征是4嘛，是吧？
1: 嗯。
2: 可就是说现在一直不接好，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有上半夜可能稍微好一点，不好，拉不进，连拉不快，下半夜稍微好一点，白天还可以，这么个情况。
1: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周岁70岁了。
1: 啊，70岁有这个症状其实不奇怪啊，就是男性嘛，50岁开始前列腺肥大增生，就是肾精不足开始退化了。
2: 嗯。
1: 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考虑吃点三边方啊，吃点固本延龄啊，这些东西。
2: 哦，
1: 嗯，
2: 这个是吧？
1: 来补补肾气不足，这个是可以的。
2: 哦，肾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肾的问题，肾功能现在肌酐偏高哎。
1: 有多高？
2: 肌酐有300。
1: 肌酐300呀？
2: 嗯。
1: 你肾那不是肾功能不好啊，你这有肾病啊。
2: 啊，我跟你讲。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大概是20多年之前，他确定是慢性肾炎。
1: 啊，你50来岁就慢性肾炎喽？
2: 对，
1: 那你有尿频尿急这个症状，那在你这个年纪来讲呢，就不错了，挺好的，维持的就算了。
2: 对，挺好的。
1: 啊，那你这三边方，哎呀，那你还是再说吧。你有肾炎呢，这个、
2: 啊，
1: 三边方呢，它是针对肢寒胃冷、手脚冰凉、精神萎靡。哎，这个脑力不足、肾血不足，这样的人你可以从年龄的角度来讲，你可以吃。但是呢，现在的话题变了，我们吃三边方是为，比如说我吃三。
4: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0: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安眠房是为了多活几年，这有个前提条件，就我都挺健康。你别看我现在56岁，我也快60的人了，但我身体很好，我啥毛没有。
7: 嗯，
6: 我吃三边方纯粹是为锦上添花。你不一样啊，你20多年慢性肾炎病史，肌酐都300多了。你是
7: 我妹上来的，原来什么50、100、150、160他妈上来，现在
6: 那就说明你的肾越来越不好。你的任务当前不是为了吃三边方多活几年，你得先把你慢性肾炎肌酐上涨的势头遏制住。
7: 我就跟你说一下，我这尿袋白有3个加了，现在2个加到3个加、
6: 这些都是评估你肾脏功能的指标
7: 啊。
6: 就好比说这车呀，哎呀，发动机4缸，现在只有1缸能转呢。那这车老破了，那就对吧？我说这个意思，这个事儿说明你的肾脏功能这些年变得越来越差，这是当前重中之重。这时候还吃啥三边方，还盐啥磷啊？先稳住吧。就好比说咱坐飞机啊，从天上跳伞，跳到一半发现伞没带，这时候还研究吃啥三边方延寿啊，先研究怎么活下来吧。
7: 是不是铁峰老师吃什么是不是能给我发到手机里啊？你吃什么？
6: 我让我工单告诉你没问题。
7: 哎，给我发过来好了，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7: 我不能忘了，记不牢了。
6: 是的是的。
7: 好的。
6: 哎，
7: 就这样，谢谢你啊。
6: 哎，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秋风起，凉一生，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1元到手2盒，买3盒加1元到手7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9: 手机尾号849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哦，你好，铁峰老师。
9: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啊。
10: 哦，我就是说的呢，我这个人啦，起先么子三高，高血压了，心脏病了，糖尿病。到现在你糖尿病都这个高血压你根本控制的哇好，就这个心脏病呢，我说心脏房颤了。
9: 哦，房颤呐。
10: 哎，房颤，咱们做过很多手术。
9: 很严重吗？
10: 很严重。
9: 啊，你都做过手术，都做过射频消融了。
10: 做不是走路交用，他是做不来，他是我直的做不来，根本一直就是给我做那个装支架器械嘛，啊，各种光我还不大理解嘞，装支架，而他们起搏器，
9: 而
10: 他们这个这个左心儿封堵，做了三个手术。
9: 哦，哎呀，那你这、你这做的挺全面了。
10: 做的最前面嘛，现在成绩是那个了，成绩不好了。咱们老人家们很厉害了，我现在也在睡了，个人很难过，总是心跳啊，哎呦，脚手一点都倒不起，就要么困，要么坐，走路啊不大好走，根本没多少路好走。你要想走出去啊，走不出去。
9: 你吃点那啥吧，纳豆激酶吧。
10: 纳豆激酶啊？
9: 对。因为有这个房颤呐、最主要的它就是把斑块能抖下来、你就吃纳豆激酶吧。
10: 哦，哥们，另外还要吃什么药呢？
9: 把这个吃好了，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这两个吃好了，我觉得就可以了。
10: 哦，维生素 K2。
9: 纳豆激酶吃这两个啊。
10: 哦，吃两个，这还有没？还有这个的啊，这不重要，我也问一下，我这脚后头了，好像骨头会响。这走路嘛有痛，哎，膝盖。
9: 你每天吃1500毫克氨糖。
10: 哦，氨糖、
9: 对，1500毫克啊。好嘞，哎，再见。
10: 哦，谢谢啊。
9: 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28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哎，铁峰老师你好。
9: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我这个舌头中间有裂痕很长，
9: 这是肾阴虚，肾阴虚，然后还有齿痕是吗？
11: 对，然后这个头发油，面部也油得不得了，也掉头发，
9: 这是脾虚。
11: 中间的这个感觉到很干，就是这个齿痕里面感觉到很干，
9: 这脾虚这是。
11: 然后大便呢也不成型，睡眠呢也就睡到3点钟也就醒了，后面都是浅睡眠。但是我这个睡觉时候呢，你说手脚冰凉吧，它也不冰凉，就手脚呢还有点发热一样。
9: 你这是阴虚，肾阴虚，然后呢有脾湿。
11: 就是、有脾湿，对的。
9: 对。
11: 我这血脂有点高，2点几到3点几吧，有好几年了。但是，我这个关节呢，也是一直凉的，还加后背呢，实际上呢。
9: 你多大岁数了？
11: 我48。
9: 哎。男人48岁开始找事儿，就开始来病了。我也是，我48岁开始知道冷了。
11: 但是我这个关节呢是20岁左右，大概。
9: 你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吗？
11: 对，原来住在那个防空洞里面，大概受凉了。
9: 哎呦我的天！
11: 关节，但是呢，一直就关节炎也不是，就是你要坐在那不动，时间长就感觉关节凉的不得了。后背呢凉呢，是动过手术的时候，动个阑尾炎手术的时候呢，大概没注意保暖，后背也有点就着凉。
9: 它是消耗，所以怎么办呢？后天就得补，你得补脾，你得补肾，
11: 但是因为我也看了，我在上海这边的嘛，我看了几个医院，有的给我开的也没效果，有的有一次给我开的，好像上海中医院的给我开的，反而补反了一样的。我这个感觉是不是阴阳两虚那里有失调了那种？
9: 这个需要有一个人呢，见了面之后最好是给你查一下，这是最好的，我觉得。
11: 对，我有时候补感觉补反了一样，就是之前这个齿痕好像没这么大，补了中间这个齿痕感觉里面好干。我有时候这小脚趾啊有点不是麻就是木一样的感觉，但有时也没有。左胸口有时候会有点，有时候有点硬的痛一点，有时候又不痛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左胸接近正中这个位置，但是有时也没有，有时候过半年也没有，有时候可能是没休息好的原因，对，又来了。
9: 我建议你从我这个角度出发，脾肾是一定要补的。
11: 先是健脾，还是先去疏肝理气？我感觉可能就像睡觉睡不好是肝的原因嘛，对吧？
9: 你可以同时进行嘛，这互相之间不耽误啊。
11: 那我现在一直在喝陈皮啊、黄芪啊，这个包括那个枸杞啊，
12: 嗯，
11: 这些能喝吗？包括这个石斛啊、铁皮石斛啊什么的。
9: 这些东西你最好在医生诊断之后再用。我现在让你吃的这两样，对于你当前的这个舌象肯定是有帮助的。
11: 对，我那我适合用一些什么？我先怎么一步步来？按照你的那个方法吧。
9: 我说，你先健脾补肾啊、
11: 嗯
9: 哦，你可以吃参苓白术，可以吃知柏地黄，先吃一个星期，完了再说。
11: 好的，好的，谢谢啊。
9: 好吧。哎，
11: 那我这个陈皮这些还泡水喝还能喝吧？
9: 我能喝，但是意义不大。
11: 啊，好的，好好好好，谢谢啊。
9: 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菩提心，他说我眼睛手术三个月了，能染发吗？我有很多白头啊，我想染一染，不知道对眼睛里面的硅油有没有影响？对硅油没有影响，但是染发，不论什么样的染发剂，最后它都是化学成分制成的，能不用尽量不用，但是它对你这个硅油是没有影响的。唯有开心逗了，他说我家宝宝4岁，每天都是夜里11点多咳嗽，能有一个月了，请问怎么办？中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吃，如果能吃，有一个药的名字叫止嗽清果丸，按照成人剂量的1/6给他吃，就是那一小丸啊，有小手指头那么大，给他吃6天，一天吃1/6就可以，这是第一。第二，以后一定要给孩子健脾啊，坚持健脾啊。你指引我前行的方向，我看到了不去的。唯有天天发大财，请问肛瘘轻微的必须要手术吗？肛瘘只有一种治疗办法，就是手术。肛瘘对于肛肠外科的医生来讲没有轻重之分，因为那个眼儿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大的，它不干净，它一定会感染的，它感染了就会变得很麻烦啊。我跟你说，临床上可有因为肛瘘切掉半拉屁股的啊！我说的半拉屁股不是屁股蛋子，是整个坐骨那一圈的肉几乎切没有了，非常可怕的。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事儿啊！在他很小的时候做的手术，说明你的切口面积小，损伤地方小。你别把小眼弄成大眼之后再去切，那就不简单了，那就会很痛苦，很痛苦啊！微有红阳，他说我朋友手指特别粗，指甲也大，发白还平，不知道什么病，请教一下，这种情况用不用治疗？去哪个医院看得好？去挂哪个医院的科？你最好能把他手指的照片给我发过来。听你这么讲啊，肢端肥大，我还得考虑是不是垂体瘤。首先我考虑这个问题啊，如果是的话，那就归神经外科管啊。微有开心。说铁峰老师，麻烦你帮我也看一下报告单，是不是肾病？妥，我瞧一下啊。啊，你这个按肾功能不全入院做的这个检查，但是你现在只有2个潜血，这2个潜血不能够证明你肾脏功能有障碍就有肾病，不能啊。目前看就凭这张单子是看不出来的啊。有潜血不代表肾有问题，肾有问题不代表一定有潜血，这个关系你能理解吧？你现在只有2个潜血的加号，不能说明什么啊，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876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
2: 我家小孩吧，8岁了，男孩。完了，就是最近时间啥的，就脚趾头吧，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麻，就不得劲儿。就他说的不得劲儿吧，就是总揉啊捏一下子，就是能好点儿，能缓解的。但是白天吧，正常跑跳的啥都没影响，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脚不受压的情况下就难受。各项指标我都检查了，是缺铁、缺钙，你说啥也不缺，这个你说能是什么毛病吗？
1: 我不认为这有。
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问题，但是他一难受吧，就是你必须得搁手给他打，或是就是搁温水泡能缓解一下吧，就是稍微啥一下子。
1: 就是血液循环越好
2: 啊，
1: 他的这个症状就越轻
2: 啊。对，你说现在是我给他做哪项检查呢，还是怎么事儿？什么药好？
1: 这个要查会很麻烦，因为什么呢？很有可能是血液循环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血管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问题都不严重。
2: 不严重
1: 啊，你要是想做检查，就在循环科做相关的检查吧。
2: 啊，
1: 但很有可能啥也查不出来。
2: 这原来我觉得他说以为就是缺钙啊或者啥腿抽筋那种，
1: 那不是。
2: 完了，现在各项检查了也不缺钙缺锌，反正他大夫建议是你就补点啥吧，补点那个钙锌的或者啥玩意儿。啊，咱也是正常吃饭都挺正常的，就是偶尔还有点啥呢，他愿意流鼻血，就躺着睡觉突然就感觉要流血了，就到流血。
1: 这个年纪的孩子出大汗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
2: 啊，
1: 你要是不放心，就给他做一个循环系统的检查。
2: 啊，循环系统。
1: 但是你目前所说的这些事儿是没有什么证据，没有什么可支持说这孩子有什么疾病的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啊。
2: 啊，那行，那我知道，那就有底了。
1: 嗯，
2: 行，谢谢铁文老师。
1: 哎，好，再见。
2: 哎，再见啊。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871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嗯，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上就是睡到2点3点，醒来睡不着。
1: 哦，每天晚上2-3点就醒，这肝气不舒啊，这是。然后呢？
6: 然后我那个腰，那个后背那个就是那个手掌下面那个肋骨有点疼，经常疼。
1: 啊，这是另外一件事了。肋骨疼痛呢，可以考虑
6: 是。就是后背右边后背，可能是以前疼伤还是怎么的，反正。
1: 那查一查，看看是不是黄膜炎呐、软骨炎呐这些事儿，查一查，查完再说。
6: 查我乡镇医院做了做 CT， 他说他约我肺怎么的，其实没有啥的。
1: 我没说肺的事儿，你看你说疼痛，我首先考虑的是肋骨、骨膜的炎症。你这样，你是哪里人？
6: 绍兴。
1: 绍兴市人民医院的，就你绍兴市中心医院啊，那个有个疼痛科。
6: 绍兴市啊，人民医院。
1: 哎、对，绍兴市人民医院啊。
6: 啊。
1: 绍兴市人民医院有疼痛科，疼痛科的有个主任叫陈栋梁
6: 啊，陈栋梁啊，
1: 对对对，你到他那儿让他给你看看，确定一下疼痛的来源
6: 啊啊，
1: 哎，你得先搞清楚你为什么疼啊，是炎性的疼痛啊，
0: 啊，还是什么哪种性质导致的疼痛啊？
6: 啊，
0: 搞个调查，让他给你查一下，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疼痛的性质，再考虑怎么治疗，好吧？
6: 啊啊，我想是不是有没有药可以吃的呗？
0: 太盲目了吧？假如说这个疼痛是由炎症引起的，那你是吃抗生素还是不吃抗生素啊？因为炎症分两种，一种是细菌病原体感染引起的，另外一种是无菌性没有感染引起的，那你用哪个？它治法完全不一样啊，对不对？
6: 啊，嗯，对，嗯，
0: 是不是？如果是细菌感染引起的，那要是肺内感染呢？那要是肺内感染，性是挺大个事儿。肺内感染可以是细菌，也可以是病毒啊，对不对？你敢懈怠吗？对不对？说如果不是炎症，是无菌性炎症。要是无菌性炎症，咱外用氨糖就完了呗，是不是？它不一样啊，所以。

0: 心，非常非常的快乐，那一般不会这样。再有一个什么呢？这个肾精不足的人容易出现这种表现，啊，因为精化气血呀，他的气血不足，跟不上来。本来肝气就不舒，路本来就堵，堵上了之后还没有源源不断的给养部队跟上，就导致这个人出现到2、3点钟就醒的现象，啊，所以我觉得学着让自己快乐起来，想办法把自己的气血补足，把自己的五脏调补平衡。您多大岁数了？
1: 60。
0: 啊，60岁啊！我听你声音感觉比我年纪还小呢。啊，那就说明你整体的情况还是挺年轻的。调补一下五脏，补一下肾精吧。
1: 好的。
0: 好嘞，哎，再见。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
2: 哎，
0: 您需要我？
2: 我只想问一下了，我爸爸是，他是2、3年前吧，他就那个得了那个银屑病嘛。
0: 啊，牛皮癣。
2: 然后他吃了这个皮肤科的，去看过好多次了。
0: 嗯。
2: 然后他那个药吃是只能把他那种稳定住嘛，就是说不能完全治愈。
0: 嗯、
2: 然后药一旦停了，他又重新又发起来了。
0: 嗯、对。
2: 这种状况已经。就是他反正就是很难受啊。
0: 嗯，
2: 我想问一下，像他这种的话，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就是说，比如说你推荐一下有没有好一点的那种皮肤科医院啊，或者什么的？我们现在其实没办法了。
0: 啊，你的医生没告诉你牛皮癣是治不好的吗？
2: 他有说过，有说过，但是
0: 你不信，对不对？
2: 对。
0: 那我再给你
2: 说
0: 一遍。
2: 说是说过，那我就想着能不能就是说稍微能够控制的稳定一点，他就是。一会儿又翻回来，一会儿就药不能停，就是那种。
0: 那我再给你说一遍。
2: 嗯。
0: 牛皮癣也叫银屑病，是一个世界性疑难疾病。
2: 嗯、
0: 这个病以人类目前的医疗水平看，无法根治。我们现在能做到的仅仅是控制皮损，
2: 嗯、
0: 而且控制的时长有限啊。
2: 嗯嗯。
0: 这个短则3个月，长则3、5年，一定要复发。
2: 啊！
0: 现在人类对牛皮癣的治疗水平就这样，就这个水平，你上哪治都这样。中国、外国、中医、西医，北京、上海，都是这样的。
2: 哦，那就没办法，那也只能就这样控制一下，就是稳定一段时间。药就是还是一定要吃的哦。
0: 你说的医生能够把皮损用上药，让它控制下来，这就不错了。
2: 嗯，
0: 这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治疗过程，只不过医生在向你交代病情的时候，你不接受，你不相信医生说的这个事儿是真的，你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个高人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2: 对，
0: 哎，那现在我告诉你，不是那样的，全世界治牛皮癣都这样，只不过高手和一般医生之间的区别是，一般医生用完药。能维持3个月，高手用完之后能维持3年，就是这样的。
2: 我也就是看我老爸这种状态太痛苦了，真的，他天天就那种、就痒啊，身上就一块一块的，跟那个铜钱一样的，一块一块的，全身都是，哎呦。
0: 对，这个病就是这样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人类现在就这水平，好吧？
2: 啊，好的，
0: 别乱花钱了
2: 谢谢
0: 啊。
2: 啊、哦，好的，
0: 别乱花钱了。
2: 谢谢
0: 我刚才说的话最要紧就这句话，别乱花钱了啊。
2: 啊，好好好，谢谢。
0: 好，再见。
2: 谢谢老师，好，再见。
0: 同样是犯鼻炎，有人早上起来严重，有的人晚上临睡觉的时候严重，为什么呀？有的人想什么为什么呀？那不一样吗？不一样，它有原因的，它是有时间差的。早上犯的往往是阳气升不起来，肺推不动，鼻窍打不开。晚上躺下重的是体位变了之后，气机往下走，走不顺，堵在鼻子里了。所以表现是一样的，但是事情的起因不一样啊。但骨子里的东西是一样，骨子里的东西都是肺气虚啊。平时啊，把手搓热了，在鼻翼两侧上下搓搓鼻子，哎，发热发烫，有助于阳气生发。打开鼻窍，能保证你通那么一会儿啊。晚上呢，晚上躺下鼻子堵了，睡前呢把枕头垫高一点，让上半身有个坡度，让鼻黏膜充血轻一点，呼吸就好一些啊。 这两个办法呢，一个是帮你开的，一个是帮你通的啊。

0: 不是临时辅助用的。真正要想解决问题，还得是把肺气补足啊。肺气足的人不用搓啊，鼻子自己就通。你像我年轻的时候，这时候就堵，那现在就没事了。哎，为什么？就是肺气足了啊。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多，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
11: 北京时间20: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

0: 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其实很多时候吧，我们所做的这些决定啊，真的不一定是为了自己，那也许就是为了成全另一个人呢。人都是自私的，我们喜欢的东西也都希望能够占为己有。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成全别人，来委屈自己，那这一定就是极高的品格了。那也说明呢，你能够成全别人的人，那他们心中那是有着无人能及的善良和对他人的爱。有很多人说呀，我这些年做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这一件事儿啊，就是对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的成全。因为这些老人呢，无儿无女啊，没有人照料，晚年的生活是孤苦伶仃的， 如果说没有乐龄芳华团队的帮助，这些老人的晚年生活真是一定非常的痛苦。现在有了我们团队呀，为老人们提供各种的生活物资，而且呢给他们心灵陪伴，让这些老人生活上得到了保障。有了我们团队呢，为老人提供了关心和关怀，让他们在精神上呢有了更多的慰藉，让这些老人重新的再一次的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快乐无忧的乐龄晚年。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聊到了，我们芳华助老团队啊，随着说很多爱心人士的不断的加入，这个人员队伍啊就是不断的扩大了。所以在2011年以后呢，那我就是有了新的想法了，我想把老年福利事业快速的全面的向全国推进。而且呢，我觉得我现在确实是具备这种实力了。所以当时我就提出多点位布局同时抓，多条路并轨同步走。啊，我提出了这个原则，把所有的人员呢就分成了三个工作团队，骨干分别带队，多点位同时布局，分头行动。在2012年年底呢，那我就带着其中的一个工作团队啊，直接我带着这支工作团队就去了四川大凉山。在四川大凉山呢，我们在那里见到了无数的生活困苦的空巢老人，还有留守儿童。因为我们芳华团队是在2012年的年底，我们进入到四川大凉山之后呢，我们就在大凉山啊，一共是有18个县城，还有呢各处县城村落，我们是不断的走访，不断的来建立乐龄芳华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一直到了2013年、2014年啊，再到2015年5月份，就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吧，我带领的团队呢在凉山州建立了30多处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啊，在四川的阿坝州、甘孜州啊等等吧，还有其他地区，我们都建立起来大大小小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啊，就是为当地的孤寡失独老人来提供生活方面的帮助。那也是一直到了2015年的6月初，我和我的团队呢就在整个的四川地区，尤其是说那些偏远贫困的地区，基本上啊我们走访已经就接近尾声了。那么各地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也都是陆续的就建立起来了啊，包括像米面粮油啊、吃喝穿用啊，这各种物资的调配吧啊，都是通过我们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统一协调，一批一批的就运抵到当地了。那么在后期收尾工作啊，我们正有条不紊进行的这个时候呢啊，有一天天帮小叔就突然给我打电话了。当时呢小叔就说让我去陕西去一趟啊，电话里小叔就告诉我啊，说他收养的孩子当中啊有一个叫云杰的孩子要结婚了。他说云杰大学毕业之后呢直接就留在西安工作了，那之后就在西安谈了个对象啊，就在西安结婚了，日子都定好了啊，就在2015年的6月18号。小叔啊那嘴上是说让我去参加他干儿子的婚礼，其实最重要的呀我知道小叔想我了，因为毕竟从12年啊，我们是12年进入四川之后啊，一直到15年，就那几年的时间我都没离开过四川。小叔那几年也是特别忙啊，你看他的生意啊、产业啊，从青藏高原都进入到陕西的黄土高原了。我当时还跟小叔开玩笑说呢，你这事业是围着高原转呐，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是不是以后内蒙古高原呐、云贵高原呐都要去啊？小叔就笑着说，你不说我能长寿能活100岁吗？那按这个年龄算， 我今年72岁，

0: 我还很年轻嘛，还是可以做很多事儿的。你不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吗？其实啊，一说到我这个天宝小叔啊，真是很多人都不理解的。说年纪都这么大了，你自己的产业规模做得相当大了，那钱赚多少是够啊？啊，而且你看他也没结过婚，没有任何亲人子女。啊，即使说他收养的那些孤儿啊、孩子啊，大多数都长大成人了，啊，很多都陆续成家了。你说他自己一个人抓那么多钱干什么呀？花也花不完，也没个继承人，到最后这些财产都给谁呀？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不理解他，啊，都说，哎呀，都这一般年纪了，还这么拼，到底是为了啥呀？其实啊，我最了解小叔，他之所以这么做呢，啊，一个是他已经把他这些买卖呀，就当成一个事业去做了，其实跟赚多少钱他没有什么关系。他总说有了这份事业呢，每天过得都很有意义。他就怕自己要突然一下子闲下来，就会感到特别孤独，身边也没人陪伴，担心自己很快就得得老年痴呆了。啊，到时候我大侄女都不认识了，那可咋办呢？再就是说呢，小叔总说将来自己老了不在了，他所有的产业呢都会捐赠出去的，为社会做点贡献。因为他认为的民营企业那就是为民众老百姓创造就业条件的企业，最终呢还是要还给民众的。所以小叔不管是在孤儿儿童方面啊，每年都是拿出很多的钱去捐助他们。那么在遇到任何灾难的时候呢，他也会慷慨解囊，援助捐助。所以说你看他办公室里啊，咱们说各种锦旗奖杯奖状那太多太多了，各种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爱心公益大使，那各种称号头衔那也真是太多太多了。真的在我心里啊，小叔他一直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所以说在2015年的6月初，小叔给我打电话啊，我当时在四川呢，他就借着干儿子云杰结婚的机会，就想让我去西安看看。啊，的确是好几年了，我们叔侄都没见过面了。他的年纪呢也越来越大了，我就是再忙我也应该去多看看他了。所以当时啊，我马上就把手头工作安排了一下，直接就从成都我就飞到西安了。到了陕西西安啊，我见到小叔以后，他又一次给我惊呆了。为啥呢？因为你看我从带队去四川啊，足足有3年多时间我都没见过小叔了。当年小叔是72岁了，但是小叔腰不弯背不驼，面色红润啊，你就是头发就白了一些啊，那其他的真的没有任何明显的老态，而且那两条眉毛啊眉梢就是又长了很多了，就有点像寿星老的感觉了。我当时我就忍不住，我就夸奖起小叔来了。小叔，你这还真是越活越年轻啊，精神头十足啊，看来做好事行善事儿，真能让人年轻不老啊。小叔听我这么夸他呀，就高兴的说大侄女啊，你这嘴呀是越来越甜了。小叔现在的心情真是特别好，心情好没烦恼，笑一笑十年少嘛，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啊。但是这几年不见，我这大侄女可是又瘦了，而且还黑了，那肯定是在四川那边没少受苦受累吧。啊，我就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啊，千万注意身体，年龄也不小了，那有些事儿啊能交给团队就交给团队啊，其他人能做就让他们去做吧，你可别东奔西跑了。 其实每一次啊，我见到小叔，他真的他都跟我说这些，就是怕我一个女人身边呢也没个依靠啊，四处的跑啊，累坏了身体都没人知道，没人心疼。小叔是心疼我了，可是我说我每次见到小叔，那小叔都那么努力，我才多大岁数啊？那年我才40多岁，我怎么可能完全退下来呢？咱就说做手机通讯生意吧，那我做甩手掌柜那可以啊，赚钱赔钱反正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嘛，是吧？但是现在的乐灵芳华乐善团队，那它可不是我个人的事业了，那基金会里那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赠的善款，所以说我必须得做到名目清晰，有理有据，合理利用。所以我当时我就跟小叔说，我现在的身体啊还是不错，也没闹啥毛病啊，可能这就是上苍给我继续努力的动力嘛，人善天不欺嘛，我还得把乐灵芳华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继续向全国全面拓展呢。教授听完就又笑了，说哎呀，咱爷俩都是一个命啊，闲不住就得张罗，那你一个人在外边啊，各方面可真要多注意。教授又跟我说，再过2天呢，那就是他干儿子云杰的婚礼了啊，他给这个孩子张罗办的，云杰也是没有别的亲人啊，就一直叫小叔干爹。所以说这一次呢，小叔让我参加婚礼，说的是我就是相当于云杰的亲姐姐。要说云杰这孩子吧，也是啊，这孩子他从小他就喜欢我，每一次他见到小叔他都问我的事儿，什么喜儿姐忙什么呢，身体怎么样啊，还挺有心啊，也是很知道感恩的一个孩子。所以说这孩子的婚礼呀，我是必须得参加的。再就是我跟小叔真的好长时间没见了，真是我有点想他了。都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这老祖宗的话呀真是越听越有道理哈。40岁之前呢真不感觉怎么样，每天呢我就忙自己的老年福利事业，心里除了事业还真就想不起什么来。但是啊，这一过40岁以后，哎呀，我就无意识的，我就经常的就想起小时候的一些场景，包括奶奶、小叔、建军，总会就做一些事儿的时候，或者是我看到某些人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他们了。那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人到老年需要有个伴儿的原因吧。哎，你看我这说着说着说多了哈，自己还感慨上了。可能真就是啊，年龄越大，我们对人生的感悟呢就越多。不过还好啊，我们乐灵团队的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 千年古瓷城，百年老外滩，宁波江北欢迎您。
0: 所有家人，我们大家的感悟无一例外的就都是积极向上的，乐观向好的啊，没有任何的消极的负能量的东西。但是年龄大了以后啊，有感慨有感动，这也是很正常的。就像当时小叔跟我说，说咱爷俩都好长时间不见了，小叔是真想你啊。啊，说这话的时候，我一看小叔啊，那咋还有点眼泪汪汪的呢？我一看小叔这表情，我连忙就点头，我说是啊，时间真快呀、啊、转眼间云杰都结婚了，你我都老了。我说我这次回来呀、啊、我不着急走了啊，我陪您在西安多待一段时间，正好呢四川那边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 都差不多陆续的都投入使用了，也就剩点收尾工作，就让他们去做就行了。我说完这段话呀，那小叔啊马上就笑了，笑的就像孩子一样的开心。我们现在常说呀，老小孩儿，小小孩儿，老人要是能呈现像孩童般的笑容，孩童般的天真，那我相信他的晚年生活真的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身边一定有人就把他像孩子一样的疼，这样的老人那也一定是健康长寿的老人，同样也是乐龄老人。那就这样呢，是在2015年6月18号啊，在西安，我和小叔呢就一起亲眼见证了他一手抚养大的干儿子啊，就是云杰的婚礼。小叔当时说呀，他收养了这么多的孩子，将来所有的孩子结婚成家，他都要给张罗，给操办。如果说有的孩子他赶不上了，那就让我给他们操办。我当时听完小叔的话，真的我感觉到小叔，哎呀，对于他收养的这些孩子，真是就视如己出一样，真就像当年小叔资助我照顾我是一样的，就像父爱一般的温暖。云杰婚礼过后第二天呢，小叔就突然找到我啊，神秘兮兮的跟我说，说喜儿啊，这孩子婚礼已经办完了啊，小叔让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呢，小叔还有另外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我一看呢，小叔那神秘兮兮的表情，我心里就合计，还能有啥事儿能比婚姻大事还大呢？小叔一看我这表情啊，透露着疑惑是吧？他就更神秘的跟我说，大侄女儿，你知道我为啥从青海西藏那边我又跑到陕西这儿吗？我听小叔这么问，我赶忙就问道，我说这个事儿你要不说我还正想问问您呢，怎么突然间就到陕西了呢？啊，您是把什么买卖做到这边来了呀？小叔自豪地仰着头跟我说，说我这一次来陕西，我可不是在这里做什么买卖赚什么钱呢，我是来这里花钱的，花大钱的，而且两年前我就过来了。你还记得吗？我在2013年的春节的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我让你回陕西过年。我说我记得呀，当时我准备就是在大凉山，我和那些留守老人、留守孩子，我们一起过个年嘛，就没回来。您当时还答应我说，给那里的孩子提供帮助、捐款、助学这些好事儿，那我肯定不能忘了呀。我当时还合计呢，您怎么能跑到陕西这边过年呢？啊，当时我还以为您过去旅游游玩，顺便在那里过个年呢。我是真没想到啊，您是搬过来了呀。可是青海西藏那边的企业啊，那牦牛冷鲜肉，那还有乳制品厂，还有你的虫草收购加工，就这些买卖咋办呢？小叔说他收养的这些孩子当中啊，彭华和小浩啊，他们两个呢，一个是留学英国，一个是留学新加坡，去年前年呢，陆续就都回来了，也出息了，又有才华，又会管理，而且呢还踏实啊，还认干。那么彭华学的就是如何管理企业的，所以说那边的事儿呢就交给他们去管理了，有个啥事儿啊就跟小叔汇报就行了，生意上的事儿呢小叔说他不怎么操心了。那这一次在陕西呢，是准备干一件更大的事儿，而且还要待上几年。小叔说他要把这件事儿，花大钱的事儿啊，给做出结果来。我听着小叔说的，我就是越听越迷糊，什么花大钱的事儿啊，还要花好几年？再一个，花多少钱是大钱呢？难道是到陕西来投资来了？那既然投资，那就应该有回报啊。小叔怎么说成花大钱了呢？ 所以说我当时我就问小叔啊，您是不是在这边做什么投资花大钱了呀？小叔说没错，我花了这个数。说着话呢，小叔冲着我伸出两根手指。我一看小叔对我伸出两根手指，我再结合他做生意这么多年，买卖干的这么多这么大，产业这么多，那他跟我伸两根手指，我感觉那绝对不可能是200万，那说他干了一件花大钱的事儿。我的天哪，我想到这儿我心里当时我就一惊啊，我说小叔啊，你不会是花了2000万吧？小叔哈哈 哈就笑起来了，说大侄女你猜对了，我在这边投了2000万，而且呢这2000万呢它只是先期的投资，后边的项目呢还得陆续跟进，还要不断的投。我听小叔这么一说呀，我就着急了，我说小叔你什么买卖呀，你干什么买卖，你投这么多钱，你考察好了吗？你可千万别盲目啊，毕竟啊这个不是少数的钱呢、啊、说心里话啊，我当时就是怕小叔被别人蒙了。因为小叔这个人真是非常的实在又善良，他是从来不设防的，他很容易听信别人的话。小叔看我满脸着急，就慢慢的跟我说哈、啊、说你放心吧，你小叔不会受骗的。我这个项目啊可了不得了，那如果这个项目要成功了呢，你和我之前说的我能长寿活100岁那就不是梦了。那别说100岁，那有可能120岁。150岁都有可能啊，还有你还有其他更多的人，他都能实现这个梦想。说完小叔哈哈哈就仰头大笑了，那脸上啊那就是显露出无比的自豪。哎呦，我当时我听完小叔这么说，我这心呢、啊、我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我说坏了，这小叔是肯定是让人给蒙了，这而且明显这蒙的还不轻啊，那都要活到150岁了，那这中毒太深了。我马上就跟小叔说，小叔啊，这是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啊，你是不是让人给蒙了？
4: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那现在就有一些人呢专门就找你们这些知名的企业家，然后跟你们说什么长生不老啊，然后知道你们有钱想多活几年享受生活，那你可不能信呐。再说了，你这么多年你一直做的都是什么牛马路生意还有虫草生意，你现在做这个大事业跟那些生意它有关系吗？咱们说隔行如隔山，你可得慎重啊。小叔听完之后呢哈哈就大笑起来了，说大侄女啊，你可太抬举你小叔了。小叔这些年呢虽然是赚了一些钱，但是小叔的钱。
1: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5: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6: 什么是三位短号？
5: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6: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5: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6: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他可不是凭运气赚来的，那也是因为小叔不蒙人不害人，我实实在在做生意，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口碑呀。你这样吧啊，我现在我跟你说呀，我也说不明白。 你现在就跟我去啊，就我说的这个大事业部的总部，你去看一看，到那儿一看。

0: 看呢，你就全明白了。
1: 那说着话呢，小叔就让司机开车，就带我出了西安城，就往咸阳的方向开了。这车上啊，小叔还跟我说，大侄女你就放心吧，我这个事儿的带头人绝对是不可能骗我的，而且小叔这个事儿要是成了，那就是千秋万代的大功德。我在车上呢，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就回着小叔的话，我心里真的我是担心的不得了，因为毕竟当年我是有被骗的经历，那一次的经历差点要了我的命啊。要知道那时候我才多大呀，20多岁，但是当年的小叔都70多了，他能承受得起2000万的欺骗吗？真的，我当时我真是越想越心慌啊。就在这个时候呢，小叔就跟司机说，你一会儿啊绕着厂区转一圈啊，让我大侄女啊好好见识见识。然后就跟我说，说大侄女你看，从这个十字路口开始啊，一直到下一个路口，这整个的厂区那都是小叔的。我顺着小叔手指的方向呢，我一看，真的是好大一片厂区，那四周呢都有高大的围墙围起来了。但是我在公路上我能看到围墙里面呢有4个塔吊正在工作，距离塔吊也就500多米吧，啊，有一个4层的白色的楼房，这个楼房还挺奇怪，是凹字形的。我说小叔啊，你这2000万就花这儿了？小叔点点头说，要不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呢，而且绝对是大好事儿，大善事儿。说着话，我们车也就开进院子里了，啊，就停在了这个凹字形楼的正中央，我们就停在这个大门口了。一下车，有两个穿西装的人就快步跑到小叔面前，就喊了一声左董事长，小叔也就答应了一声，给我介绍了一下。啊，其中呢一个女的就带我参观了一下整个厂区，什么这4个在建的楼房都是分别干什么的，还有呢他们现在这个凹字形的这个楼呢是实验楼啊，包括实验室都配备了什么更衣室、休息室、流氧观察室、加速稳定性考察室、什么资料存储、数据处理区、什么档案资料室、电脑分析室、一般分析实验区、生物实验室、普通仪器室、成品检验室、菌群培养室、特殊分析作业区。啊，包括理化系统高温室、精密仪器室啊，什么天平室啊、毒气室啊，还有生物系统，什么抗生素微生物鉴定、无菌检验室、微生物限度鉴定室。哎呀，就反正他跟我说的这些吧，我就只知道名字。啊，但是你这么老多时啊，你说档案时、电脑时我懂，后边的这些那都是干什么的，那我是一点儿不懂，我就知道他们就统称为实验室。等到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带我参观了前面那3层楼之后呢，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了，说这个4楼啊我们上不去，因为4楼是独立的办公区域啊，只有总工程师授权他才能进入4楼的实验室，那整个那一大层它属于高度无菌房间。我听他这么一说呢，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小叔，小叔就对我撇撇嘴啊，然后就对刚刚给我讲解的工作人员说呀，说总工程师什么时候能出来？工作人员说，这说不好啊，他们有时候一待一整天，有的时候很晚才下楼。小叔呢点点头啊，然后就指了指通往4楼大门跟我说，他们这些人呢，那干起工作来废寝忘食，那要不然咱们先去我办公室等一等。我马上就说，等，当然得等，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工程师到底是什么人，他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工程。

结果这句话说完，我们就在小叔的办公室是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从上午10点多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这时候我才听到一群男女就高兴地说着话，就从楼上下来了。小叔说，看来今天有新发现了啊，不然每一天下楼那都垂头丧气的，今天你看有说有笑了吧，看来呀、你这个喜儿啊还真能给人带来吉祥好运。我这会儿哪有时间跟小叔开玩笑啊，我就想让小叔赶紧给我引荐引荐这个总工程师，然后我听他给我讲一讲具体情况。结果我正想着呢，那位总工程师就在刚刚接待我的那个工作人员在他的陪同下就一起来到了小叔的大办公室。等我跟这位神秘的总工程师一见面，一下子就把我给惊住了。为啥呀？这工程师不是别人，这工程师他不就是小叔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吗？曹伟宁。我一见曹伟宁，我马上惊讶地跟他说，你就是那个总工程师？曹伟宁害羞地说，什么总工程师啊，那都是他们瞎叫的，是伯父抬举我。我马上就又问了，那小叔说他干的那个大事业，那就是你当年跟我说的让人类长寿的工程咯？伟宁就点了点头。我一看曹伟宁点头承认了，哎呀，我这颗悬着的心呐，彻底的就放下来了。因为曹伟宁我知道他学的是生物工程，他研究的就是长寿课题，而且呢，在国外的科研机构那都给他开出100万美元的高薪，那都没留住他。那国内的几所知名的科学院都是花费重金来聘请他，加入科研团队来攻关科研项目。那这一切呢，就足可以证明了曹伟宁他的能力那绝对是够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曹伟宁还说他之前的同学还有国外的同事当时呢也都在小树的实验室来搞科研了。那这样一来呢，那我就不担心了。曹伟宁那天工作的时间太长，身体也是特别的疲乏。所以说那天我们也没聊太多就分开了。等到我跟曹伟宁一分开，我马上就问小叔，我说你们这爷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呀？小叔看我一眼，然后就阴阳怪气地跟我说，还不是因为你吗？那上一次你记得不，08年咱们不是从北京看完奥运会吗？分开了以后，哎呀，你就把伟宁的魂儿给勾走了，那这小子也不好意思跟你联系啊，那就天天给我打电话啊，他就打听你的消息。后来呢，我们就聊天儿，就聊到了他在科学院工作呀，说也不是很顺心。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我的虫草深加工工厂，然后就说他免费加入我的虫草深加工工厂。给我做科研组长，就把虫草的价值要做到最大化。说实话呀，小叔就是一个挖虫草卖虫草的，我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因为它贵呀。那老外买的更贵，但是贵在哪儿我不知道啊。可是我听这个伟宁一说，哎呀，咱们这些年这虫草买卖算是白做了呀。然后这孩子他就上小叔那取的那个虫草加工厂去了，那确实啊，那给我帮了大忙了。而且呢，他到了那取啊，那伟宁啊就让咱们先前实验室那个小葛给相中了。要不说这优秀的人呢，到哪儿都招人喜欢呢。但是你想啊，他那颗心都完全在你这儿呢。这不2011年你去南京了吗？他从我这儿知道，马上就飞过去了。我这才恍然大悟，
啊，原来当时曹伟宁啊，他跟我说的那个新的实验室就是这儿啊。小叔说，那可不是吗？人家等了你3年，小葛等了他2年。你要说伟宁对你那份心呐，日月可见呐。但是没办法啊，剃头挑子一头热，你这边一点反应没有，那我也不能让人家就这么跟你一直耗下去啊。小叔话说到这儿，我马上就把话拦过去了。我说我对伟宁啊，那真的只是单纯的就是欣赏，我没有其他想法。小叔说我知道，所以说我跟伟宁做了一次长谈啊，我把你当年呢还有建军的事儿啊都跟他说了。我说你这辈子估计得跟我一样了，不可能结婚。所以说我就劝人家伟宁，你别这么漫无目的的等了。然后呢，我就给小葛呀助了助力，帮他们两个往一块儿撮合了撮合。你不结婚就不结婚了，你别把人家伟宁给耽误了，对吧？最后这俩人去年五一的时候啊，就走到一块儿了。你看现在俩人关系非常好，那都在咱们研究所里工作。人家小葛呢，也是学生物工程的。也是研究生毕业，那比伟宁小10岁呢。但是啊，双方父母都非常高兴，他俩也挺般配的。我听完小叔的话以后啊，我是真心的为曹伟宁高兴。现在说呀，缘分这个事儿哈，真是挺奇妙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这一生中你能遇到什么样的人。就像我和建军，我原本以为我们会走到一起的，结果呢，哎呀，还有伟宁，他以为到小叔这儿工作呢，他就可以和我在一起，结果呢，我只是人家爱情和事业上的一个引路人呢。啊，他的爱人小葛后来我们也相识了，而且我们是成了很好的姐妹。从那以后呢，那我跟伟宁的关系呢变得更好了，就真正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处的那就是跟哥们一样。我和曹伟宁这一段没有开始的感情，无意当中呢，让曹伟宁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工作上的亲密同事，而且他也成就了小叔的事业，也成就了曹伟宁回国以后他想要实现的长寿课题。所以说缘分就是这么奇妙。曹伟宁呢，他是生物专业的工程师，人家是专业人才呀。小叔当时在陕西建厂，那都是曹伟宁通过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做了分析之后做的决定。伟宁说呢，陕西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虫草的菌群培养，还有这方面的技术研发。而且呢，是通过在那曲小叔的那个小实验室，也是对虫草研究之后，现在对于他实现长寿这个课题的理想，那真是充满了信心。坚信啊，想要让人类长寿，那一定会在虫草当中找到答案。之前他去过的那几家科研机构，各方面条件呢根本不匹配。所以说这一次呢，有小叔的投资，伟宁呢又召集了6名和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才，凭借他高超的专业素质，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带着这个团队就干起来了。伟宁跟我们说，这些人呢，那都是在国外放弃高薪回来的呀，来加入到他的团队当中一起搞研究的。小叔这边呢，软件硬件所有设施都给他弄好了，就看他们大显身手了。只要我们是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善事，那无论走到哪儿啊，都会得到社会上4面8方那给予我们协调，给予我们所有的帮助。我就借着那一次去陕西的机会呢，

我就把乐龄芳华的老年事业，我直接就做到了陕西。啊，因为我心里早就定下了放眼全国的这个宏大的目标，那我就走到哪儿，咱们就做到哪儿。就这样呢，啊，那是在2015年的8月份，我们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就在陕西的各地就开始陆续的建立了。我们是走访到延安的时候，啊，我们遇到了一位呢叫林玉芝这个老人，老人当年是84岁了，住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林奶奶呢，老家是江苏南通的，啊，年轻的时候呢，林奶奶她就跟邻村的小伙儿王连顺情投意合的。但是林奶奶父母她是坚决不同意的啊，她不同意这门婚事，啊，原因就是当时啊那个王连顺家里太穷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啊，他们家的穷，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呀，就是这一家人他不是那种过日子的人家。王连顺的父亲呢，你看喝酒赌钱打老婆啊，这样一来呢，不仅败了家，那还败坏了王家的名声啊。所以说，林奶奶的父母是坚决不同意啊，坚决不同意林奶奶跟王连顺在一起。可是林奶奶就感觉说，王连顺这个人很好，跟他爸爸不一样，踏实肯干，而且对他还好。王连顺还跟这个林奶奶许诺说，一定要让林奶奶过上好日子。结果呢，这么一来二去的呢，林奶奶怀孕了，未婚先孕。那还是在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事儿呢，要是放到现在啊，也是够人嚼一阵子舌头的。更何况他们是出于当时那个年代，啊，一气之下，真就是啊，就跟自己的父母断绝关系了，跟着王连顺离开了南通老家。而那个时候呢，那个时期正好就赶上了3年的自然灾害。他们无论跑到哪里呀，都是忍饥挨饿，再加上他们人生地不熟的，根本没有活路。林奶奶说，他们那个时候要饭都要不到，啊，因为你看人家老百姓家自己都不够吃啊，谁能给你呀？结果就在流浪期间呢，这第一个孩子啊就没保住，胎死腹中了。最后也是辗转一路的，算是在陕西延安就落了脚，但是那日子过得也是特别的苦，啊，然后又生了第二个孩子，那是个女孩。可是还没等孩子过百天呢，那王连顺就以养不起为理由把孩子送人了。等到第三个孩子还没出生，这王连顺就失踪了，音信全无。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来劝林奶奶，你说你别要这个孩子了。说王连顺把自己闺女都能送人，你就证明这个人不行。他人都走了，不要你了，你还给他生孩子干啥呀？你不如赶紧把孩子做掉啊，轻手轻脚的，以后你再找一个。不然的话，你这一个女人呐，你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你可有罪受了。但是林奶奶呢？他还是坚持就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了。他说他始终认为王连顺呢，他不可能对他这么狠心啊，他一定是出去赚钱去了，就相信他一定会回来。所以说他要把孩子生下来，抚养长大，等着王连顺回来。这回呢，林奶奶是生下了一个男孩，真是含辛茹苦的把他给养大了。最后呢，也是因为家里一直生活很困难，没给这孩子娶上媳妇儿，结果孩子一气之下呢，就离家出走了，而且是再也没有回来。我当年听完林奶奶就跟我讲完她的故事之后啊，我是非常同情，也是非常可怜林奶奶。所以当时我就告诉团队的人，啊，我们要为这个老人来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要让他在余后的时光当中，能感受到被人疼。

0: 起过了一个生日。您奶奶身体啊仍然是很硬朗，心态也好了，你看每天生活呀都非常快乐。而所有这些老人们的快乐，那就是我干这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最终的心愿。其实这些年呢，我在全国啊，我走访乐龄芳华在各地的服务站的时候，我看到年过八十、九十，甚至是年过一百多岁的老人啊，他们每一个都是红光满面的，慈眉善目。我看到这些表情，我内心真的我是充满了无比的幸福和满足。这就是我要做的乐龄芳华事业，它是专属于老年人的福利事业，它就是让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在自己的晚年呢，能收获有子女陪伴的幸福。每当我发出这样的感慨时，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就想到我的马奶奶。不知道您在天上，您是否满意您曾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捡的那个孤儿？但是您这个孙女儿永远都无法忘记，在敬老院的门口站着那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一身的藏袍下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微笑着等喜儿回家。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四点到五点，下午十四点到十五点，晚上八点三十到九点三十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2: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朋友们调理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我们节目组特别联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如果您看手机电视很模糊，用眼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很难受，赶紧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您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10几种中草药。其次，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那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15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喂，爸
10: 妈，
9: 差笔钱呢，
10: 给我1万好不好？
11: 你好，这里是风险高。
12: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13: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14: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10: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14: 哦，是该换了。
10: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万，你现在转我呗。
14: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10: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14: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15: 转了没呀、啊、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8: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7: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7: 近日，全省文化站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乐清柳市镇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00多名基层文化站干部把课堂搬进了柳市。近日，全国首届固态断路器研讨会在乐清柳市举办。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中国船舶集团第712研究所、ABB 中国、英飞凌科技西安、中国电气工业协会非晶合金材料应用分会等多家单位专家先后发表主题报告。
8: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9: 这是一幅挂在墓室里的画，来自东北。来看看辽代的深山绘旗图。其实当时在墓主人的棺床两边一共挂了两幅画，深山绘旗图挂在西边，还有一幅朱雀双兔图挂在了东边。这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哎，还真有。其实一幅画之所以能挂在墓室里陪着墓主人长眠，必然得满足一些条件，要么是墓主人喜欢，要么是墓主人需要。而到底挂什么，挂在哪儿，唯一的原则就是满足客户的需求。据考证，墓主人是契丹族的一位贵族妇女，她到底需要什么呢？咱不妨先在山里找找，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呀。您看，有直插苍穹的山，有虚无缥缈的云，有连绵不断的松，在山石间还点缀了些青绿，一看这个地方就不简单。但只要仔细看，您就会发现确实不容易，您很难在这幅画里看到山水的尽头。再加上松树本身有长寿的象征，这就是标准的万寿无疆啊。于是墓主人的目的就非常清楚了，他想长生，他想成仙。该怎么做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于是想到了走后门。只要通过这个门就能去往仙界了，到了仙界就可以干嘛了呢？就可以下棋了。哎，就像这哥俩这样，您说多神奇。原来肉身凡胎下棋的时候还得注意身体，成仙之后就不一样了，您玩命下都下不死。可能在古人的眼中，能下棋的人就是掌握高级智慧的人，那不就是仙人了吗？所以在神话传说当中，仙人基本都得会下棋，而且基本都是下围棋。仙人往那一坐，仙气飘飘的，赶紧走上前去套套近乎。您要是看到一神仙在那儿打麻将呢，转身就走，走慢一点都怕他借钱。所以这幅画到底画的是哪儿呢？通过这个门咱就能知道，门的那边是仙境，门的这边是人间。其实棺床边两幅画的关系也是这样，给您看看放在东边的那幅朱雀双兔图。您看这幅画描绘的是什么？万物自由生长，和谐共存，属于人世间的吉祥都在这儿了。所以东边这幅代表人间，西边那幅代表仙境。古人的想法多淳朴啊，人间走一遭皆求仙问道。而且古人可能很早以前就想明白了，当神仙需要准备些什么。您看这俩侍童就行了，一个人扛着琴，这在明清时期的《清明上河图》和仇英的《春山吟赏图》里都有。还有一个人背着酒，有琴有酒有棋有知己，这在古人眼中就是神仙的日子了。那是不是在人间也能过神仙的日子呢？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
1: 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2: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3: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1: 白居易有首诗叫《朱陈村》，据说这个村里只有两个姓，要么姓朱，要么姓陈。他们世代通婚，多年之后，村里的人依然是要么姓朱，要么姓陈。元代有个人为这事儿画了幅画。

0: 来看看元代的农村嫁女图。正所谓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这幅画中是谁娶媳妇呢？您看，骑在牛身上的是新娘子，骑在驴身上的是猪八戒。猪八戒娶媳妇，哥们儿这鼻子长得也太像八戒了，要是让唐僧见着拽着他就往西走。新娘子好像对新郎也不太满意，虽然罩着盖头，但是这愁眉苦脸的样子一看就不是自由恋爱啊。当然了，在古代女孩子想自由恋爱的确不容易，大家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在《说文解字》中说，婚为妇家，因为夫家。还有一种说法是，婚代表女方父母，因代表男方父母，甚至这里面都不包括母亲，两家的父亲同意就成了。您看喝酒这俩老头，这门亲事没准就是他俩定的。
1: 老陈，
2: 我可太喜欢你了。
1: 老朱，
2: 我也喜欢你呀。那我嫁给你啊，我闺女嫁给你儿子。
0: 这就是一段婚姻，两家人变成一家人。这其中有六个重要步骤，也叫六礼，包括纳彩，男方送个小礼物，问名，问姑娘叫啥名，纳吉，占卜一下俩人合适不合适，纳征，订婚送聘礼，请妻，商定良辰吉日，亲迎，迎娶新娘。画中表现的就是最后一步，亲迎。以当时的条件来说，这规模也不算小了，乡里乡亲的都来了，有背着孩子来凑热闹的，甚至还有奶着孩子来凑热闹的，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次交流的机会，谈笑间已经有人身败名裂。两位老人喝酒庆祝，终于嫁给你了，我说我闺女。画的最后是村里最好的乐队，看看都有啥乐器啊，有大鼓，有腰鼓，有笛子，有臂力，还有拍板。就这几个乐器，在古代迎亲的时候能演奏什么曲子呢？别说，还真有点线索。首先我们就能排除所有以唢呐为主的曲子。在这幅画里，真正决定旋律的乐器只有两个，笛子和臂力。以这两种乐器为主角的曲子就少很多了。那么有多少呢？也不少。不过有一首曲子的可能性很大，叫喜新婚，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故事这么多。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什么叫做破天荒。天荒是什么样子的？这种说法是出自于哪里呢？我们常说破天荒的头一次，或者是破天荒的头一遭，意思是说第一次或者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天荒，宇宙混沌未开的初始状态。两个人谈恋爱常说我要和你在一起直到天荒地老，这里的天荒就是回到宇宙初始时的样子，寓意就是永恒。什么叫做破天荒呢？这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有关。相传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列车
4: 运行前方，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有幅画明明画错了，乾隆却特别喜欢，他不允许任何人看这幅画，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咱们就说说这幅画。
5: 来看看元代赵孟俯的《鹊华秋色图》。700多年前，赵孟俯回到故乡，遇到了好友周密。刚刚卸任济南职务的赵孟俯对周密盛赞了济南的风光。
9: 兄弟啊，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实在太漂亮了，有鹊山，还有花扶柱山，是吗？你再讲讲。
5: 好的，没问题。赵孟俯给周密讲了好多济南的事，周密怎么听也听不够，因为他的老家就在济南。自从他曾祖父随宋高宗南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本想以后也许有机会，可谁能想到后来南宋也亡了。不愿为元朝效力的周密从此隐居起来，回家的计划更是遥遥无期。赵孟俯跟他聊着聊着，发现这位好兄弟好像根本就不是留恋什么美景，他只是想家了。所以赵孟俯对他说，干脆我画一幅送给你吧，用一幅画把好兄弟的家装进去，让他的心找个归处。说起来家这个地方很奇怪，待久了总想去外面看看，可真到了外面又开始想家。有时候想的可能也不仅仅是那个地方，而是在那个地方的人。
9: 但这幅画赵孟俯好像画错了，
5: 请您点赞关注一看。画左边长得像元宝的这座山叫鹊山，画右边长得像冰激凌甜筒的这座山叫花扶柱山。您可能已经有疑问了，那不是花不住山吗？怎么读成了花扶柱山了呢？因为这里的不原本是夫，有花萼的意思。花扶柱这个名字就是说这座山像漂浮在水中的花一样漂亮。最神奇的是，如今这两座山好像和700多年前的样子差不多。但是在赵孟俯写的题跋中说，花扶柱的东边是鹊山，结果被乾隆皇帝找出了一个问题。传说乾隆皇帝有一年冬巡，登高望远，看着眼前的美景，顿时觉得非常眼熟。这不就是朕在《鹊华秋色图》里看到的景色吗？拿过画来一对比，不对呀。赵孟俯说东边是鹊山，西边是花扶柱山，这位置画的根本就不对。于是乾隆御笔把发现的问题也写到了画里。原文是：戊辰春，东巡齐州，则东华西阙。传说乾隆皇帝因为赵孟俯的这个地理位置画错了，差点把这幅画给烧了。因为人们看到这幅画之后，很可能以后会在军事行动当中把山的位置搞错，到时候贻误战机。但转念一想，这幅画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烧了的确可惜，于是就命人收藏起来，再不给人看了。不过没关系，楚河给您看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6: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默的繁华，人潮中可有牵挂远方。
1: 北京时间2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公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8: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尚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7: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持。

0: 理，学习强国最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1: 走了走了。
2: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1: 该睡觉了。
2: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3: 哎，快递
4: 楼下。
3: 哎，快递快递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3: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2: 那这是什么呢？
4: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2: 那么这个呢？
5: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6: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2: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1: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2: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1: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3: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3: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2: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

0: Gucci。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2: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3: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2: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3: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2: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3: 节假日。
2: 一年365天无休。
3: 每天24小时待命。
2: 待遇。
3: 免费工作。
2: 免费工作，无薪水。
1: 这个岗位就是。
4: 妈妈。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3: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4: 哎呦哎呦喂，
5: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2: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劲，再来一个，又没中。
1: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2: 哎，你怎么不投啊？
3: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3: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2: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3: 你不懂，让妈妈来。
2: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3: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2: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4: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呢，还是在每天同样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继续来讲述乐龄芳华的故事。不管咋样嘛，在现在来说，即使工作再忙，既然受邀来到这档节目，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广大的听众朋友讲解乐龄芳华这项老年福利事业，那咱们无论是从福利事业本身，还是从这档节目的覆盖面来看，那这都是促进我们全社会关注孤寡失独残疾老人，关爱老年人的一种最好最快的传播方式。所以从我的内心呢，我是非常看重这档节目的。那在我刚刚受邀来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是深刻地感受到了 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啊，已经是得到了社会上相关部门呢、各个慈善团体啊、慈善企业的关注和认可了。这对于我们所有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来说，那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儿、大善事儿。毕竟说，随着乐龄芳华它在全国陆续的开展了，很多的爱心人士啊，对乐善基金会有资金的注入，这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了未来的乐龄芳华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呢。之所以说是社会责任呢，那因为我们通过这档节目，它就能让更多的人能加入到乐龄芳华敬老助老爱老这个团队当中来啊，都为老年的福利事业呢是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那这是带动全社会发扬大善大爱的一次契机啊。就像我说的啊，我现在帮助老年人参加老年福利事业，那就是帮助未来的即将老去的我自己啊。这就是乐龄芳华这档栏目开办的社会责任。所以说，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关注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可以说绝对不是说个人顾个人、自扫门前雪他就能够完成的。这需要是全社会呀，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来实现的。所以说乐龄芳华这个栏目开办呢，我个人看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我不是单单通过这档栏目告诉大家说乐龄芳华我们的团队是干什么的我们是要做什么呢？我们是做更好的弘扬传播全社会对于助老爱老敬老的关注，呼吁全社会呢来关注老年事业。大家别忘了，爱是会传染的，爱是会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老话讲嘛，老猫房上睡，一辈儿传一辈儿。你今天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啊，你的子女那就会怎么对待你。这就是个轮回呀，爱的轮回，也是善的轮回。这种轮回呢，不在上辈子，也不在下辈子，它只在今生今世这辈子。因为我们每一个关注老年人啊，关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从吃喝穿用到身体健康长寿等等吧。我们在关注现在老年人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其实不就是关注我们未来的自己吗？因为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呢。所以说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那绝对可以说是承载着这个特殊时期的重大历史使命啊。就像这些年我在全国各地和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聚会见面的时候啊，我见到很多老人啊，他们很大一部分那都不是孤寡失独老人啊，他们是有儿有女的，也有工资有收入，可以说在物质生活上啊，那是绝对无忧的。你包括一些年龄在八九十岁的老人，都是在孩子的帮助下来到见面会的，还有七八十岁的老两口互相搀扶着来到会场的，还有坐着轮椅的、拄着拐杖的啊，就在我们店面等我的。每次无论是见面会现场，还是说回到店面之后，我见到的每一位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激动的心情，也能感受到我们所有家人的热情啊。只可惜呢，经常时间太紧啊，也没有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天儿，谈谈心。不过呢， 每次我见面会以后啊，回到芳华中心啊，我还会特意的就邀请一些啊住在我们芳华中心附近的一些老人来到店里和他们啊再聊聊天儿。在聊天的时候啊，听他们普遍都在说，现在的老年人呢，寻求帮助的重点啊，已经不是吃穿用度了，而是心理上的孤独，生理上的疾病。那几乎是80%-90%的老人，那都是非常关注自身的身心健康，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啊。所以我在全国各地啊见面会的时候，那有很多的老人都是忍着病痛来到现场见我的。有心脏不好的啊，一激动就上不来气儿的。还有肺和气管不好的，动不动就咳嗽不止的。那还有行动缓慢，有点老年痴呆的。说实话，我看到这些家人们啊，拖着病痛的身体，那不怕舟车劳顿来见我，我真是非常非常感动啊。但是同时呢，那我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呀，想要继续在全国持续的发展，那必须得跟得上每一个历史时期老年人对于生活上的一些重点的一些需求啊，啊，然后要及时发现，及时的填补空白。毕竟现在它和20年前我刚刚开办乐龄芳华的时候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老人们需求很简单啊，其实就是在生活上吃喝穿用方面呢给予他们提供帮助啊，吃得饱穿得暖他们就很知足了。但是啊，咱们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了呀，人们的物质生活呢就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保障，但是在心理方面呢又是出了很多的问题了啊。很多老人他在精神方面是有了更多的需求，孤单、空虚、寂寞，缺少家人亲人的陪伴和关爱，心里有很多苦楚委屈啊，没人倾诉，那这些问题呢就暴露出来了。所以说我们芳华团队呢逐渐的就开始啊针对老人们在精神心理方面呢就开始加强沟通疏导，给予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儿女般亲情般的陪伴和关怀，让他们每天都能够感受生活更加快乐。以至于再到后来呢，我发现大多数的老年人再也不愁吃喝穿用了啊，也不愁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了，也没有任何牵绊的时候，他们仍然说不快乐，感觉不幸福。那主要的原因呢，那就剩下一个了，那就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啊，身体方面疾病的问题，这些疾病给他们带来的长期的痛苦还有琢磨呀。所以我们全国的乐龄中心都开始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方面转型了，你包括咱们各地区啊刚刚成立的芳华中心都已经开始着手啊进购一批理疗的器械啊，那就是方便我们到店的家人随时随地的做做理疗，保持身体的健康情况啊。真的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前常说长寿老人，长寿老人，那如果一个老人光有长寿没有健康，那他的晚年生活一定是不会幸福的。反之来讲，没有健康的身体又何谈长寿呢？一定是健康在前，长寿在后啊。他就像每次啊我们开见面会，有一些老人原本都已经定好了要参加见面会了，早晨起来呢身体就出现了不适症状。你像本身就有高血压呀心脏病的这些老人，情绪一激动啊他就很容易犯病。 同样还有一些脑中风后遗症的这些家人们。所以这些家人们啊，由于他们出门不方便，想要和我喜儿见见面，但是没有人陪伴呢，就只能放弃见面的机会。所以就像我说的，从前呢，我们是挨家挨户的走访，老人的身体情况啊，家庭情况啊，大多数都一目了然。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乐龄芳华的人越来越多，能够参与见面会的家人们啊，身体健康情况尚且不是很理想，那么那些没有办法到达见面会现场的这些家人们，他又当承受着怎么样的病痛呢？我们常说感同身受，感同身受。那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病痛威胁的家人呢，大家是无法了解那些突发疾病给我们的生命和身体带来的巨大影响。所以我们乐龄芳华未来的救助中心呢，就要向老年人的健康方面迈进。所谓的乐龄，那就是人到老年之后，你还能快快乐乐地享受自身晚年的幸福生活。这一切呢，那必须是要建立在拥有一个健康身体的前提下呀。你看有的老人啊，患有风湿骨病，即使儿女再孝顺，那他也没有办法阻止老人骨关节的感觉是像断开了一样的疼。有糖尿病合并症的这些老人们，每天打胰岛素，那他也阻止不了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足啊这些并发症的慢慢出现。还有刚刚我所提到的心脑血管疾病，那这些都是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当今老人生活质量的。那生活质量都没有了，那还谈什么乐龄啊？还谈什么长寿啊？对不对啊？年轻那会儿呢，我整天的是东奔西跑的，小叔每一次给我打电话呢，都是不住的就提醒我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其实我给小叔打电话，我的第一句话啊，也是问他身体最近怎么样。毕竟小叔的年纪比我大很多嘛，啊，他大了我将近30岁。所以说，小叔对于健康的关注呢，自然他是比我强烈的多。啊，尤其是他在进入到50岁、60岁以后，啊，他越来越发现，这人呢，一旦上了年纪，啊，其实年轻的时候呢，对于任何物质上的追求，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健健康康、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啊，都不如这个来的更真实、更实在。其实你年轻的时候呢，争名夺利，点灯熬油，加班加点儿，努力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呀？除了说让自己的父母能够安享晚年，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衣食无忧，剩下的那不就自己的身体吗？一定要健康啊。如果说你自己不健康啊，即便是父母尚在，那你也没有办法尽孝啊。儿女即使是衣食无忧，但是你的身体不健康，由于你的身体不健康，那也会让儿女没有办法无暇顾及，后悔难过呀。你包括我们现在问一些年轻人，他们有什么心愿呢？你放心，大部分年轻人他不光是希望自己生活好、事业好、多赚钱啊，他一定是会希望自己的老爸老妈、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没病没灾，对不对呀？一定是这样的啊。那之所以我对这些事儿呢有这么深的感悟，哎呀，不瞒大家说呀，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身上啊，我就经历了一场因为不注重健康给自己带来的劫难。哎呀，就这一次劫难吧，可以说险些就要了我的命啊。 也正是因为我这一次劫后余生，他让我重新再一次审视了我未来的人生路啊，应该怎么走，包括乐龄芳华未来要向哪个方面改进。真的这人呢哈，真的就是过什么河换什么鞋，到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不经历生死一线呢，绝对感受不到活着的幸福，不经历病痛的折磨呢，也绝对体会不到健康的可贵呀。你看，就像我在2017年哈，因为一次大意吧，差点就丢掉性命了。那个时候，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呢，是刚刚抵达山西省石楼县，在那儿开展健硕福利中心。但是刚到石楼县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呀，自己有点累，浑身觉得疲乏无力，肌肉呢还有点酸痛。当时啊，助理哈，小李子跟我说，小儿姐是不是感冒了呀？那不行，就去当地卫生院看一看，别耽误了。我当时就说没事儿啊。那时候你看，我都45岁了，但是我不瞒大家说哈，我这一辈子，我直到45岁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感冒。就是从来没有得过病，像什么感冒发烧啊，咳嗽气喘呢，我从来就没出现过，我还没吃过什么药，所以说我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啊。我心想可能就是那几天走访啊，看到一些老人生活环境啊，了解他们的痛苦经历呀，可能是心里有点难过，再加上每天工作呢都比较晚，需要记录的事情呢也是比较多，可能就是晚上没休息好引起的。那之前也出现过，那都是休息休息就过来了。这一点呢，小李子也知道。我就跟小李子说，说没事儿啊，那就是这段时间呢没休息好引起的，问题不大。啊，我好好休息2天就过劲儿了，就好了。小李子呢看我当时的状态也就没深劝我哈、啊、那我们就还是一如既往的啊继续开展走访工作。但是咱们说呀，这人呢要是身体不舒服，你干啥你都很难全身心投入。有时候聊聊天我就感觉心口啊一阵就闷疼。啊，必须跟着咳嗽两声，不然就过不来。晚上走访完呢，我回到住的地方。我还跟这个小李子开玩笑，我说这人呢上了岁数之后还真不行了，难怪小树总提醒我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可能他早就有这种感觉了。说完呢，我就跟小李子哈哈哈我就笑起来了。但是笑归笑啊，那一次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就不敢就那么贪玩了，每天早早的我就睡了。可是即使睡得早，完了半夜呢还是会被憋醒。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啊，这精神状态恢复的那不是特别理想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吃饭没有胃口，看到什么食物我都不喜欢吃。早上吃一个鸡蛋啊，中午吃一碗面，晚上走访太晚呢我就不吃了，我就先睡下了。结果一周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衣服裤子，哎，怎么感觉明显大一圈呢？我上秤一称啊，啊，这10天不多不少，整整瘦了10斤，1天1斤呐。这回小李子就坐不住了，跟我说：“你必须得去医院看看，这什么人也不能这么短的时间就瘦这么多呀。”最主要是我咳嗽一点没减轻。说实话，当时啊，我要是咳嗽减轻了，那我都不会跟小李子去医院看呢。毕竟我一直以来我没得过什么病，所以当时即便是当时咳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消瘦的厉害，我没认为自己得什么病啊，更别说什么大病了。但是我想一想啊，工作要紧呢，那就我当时那个身体情况，它肯定是耽误大家的工作进度。所以说我就跟着小李子呢就去了石楼县的人民医院。到医院呢， 真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呀 ,CT 呀、啊、排片儿啊，还有什么化验血呀、啊、化验痰呐、啊、反正就是系统的都给我查了一遍吧。最后结果出来了呢，医生初步诊断说是痱子纤维化啊，然后就给我开了一些说什么专门治疗痱子纤维化的药，让我按时按对的吃。吃上半个月以后呢再回医院复查。咱也不知道这痱子纤维化是个什么病啊，反正说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就先吃药看看吧，那不行再说。啊，这回药也开了，病也看了，就纤维化嘛，那就吃药治病呗。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就是对于一个半辈子都没怎么吃过药的人来说啊，你让他天天按时按顿吃药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那真是我吃了上顿没下顿，吃着吃着药就吃丢了。我这一天天的我总是下乡走访啊，有时候想起来在老乡家吃上了，结果药呢就落在老乡家了，要不就落车上了。总之呢就半个月的药吧，我断断续续啊，能吃有一周吧那就不错了。啊，该说不说，反正食欲是上来了，咳嗽呢也减轻了，但是喘的严重了，而且还有痰了。

不就没病吗？那有病肯定是一查就查出来了。再加上那个时候呢，我们乐龄团队呀，正在针对山西的五大贫困县进行走访，这些走访的工作呀，正是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就跟小李子说，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知道肯定没事儿。啊，有事儿那也就是水土不服呗，等忙过这段时间换个地方啊就没事儿了。结果就这样呢，我就咬牙坚持啊，我们是又坚持了半个月啊，总算是把这五个贫困县所有的工作都给做完了。等到这些工作都做完之后呢，我这人呢就彻底的就倒下了。那天我就正好在那整理整理啊，就那段时间走访情况，就把所有的物资采购啊、发放标准啊都给他拟定好的时候，我站起来呀，就抻一个懒腰，紧接着呢，完了，就是一阵头晕目眩，再紧接着就是一阵咳嗽，呼吸急促啊，有上气儿没下气儿的那种，完事儿人就没意识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小李还有其他同事都在我房间里呢。就没多大一会儿吧，啊，120就来了。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叫什么120啊？小李子说他在隔壁房间啊，听到我这屋里咣当一声啊，等跑过来就看我趴地上了，嘴里不停的就吐血沫子，说着呢就把他刚才给我擦嘴的这个纸巾让我一看。我一看确实是出事儿了，因为那纸巾上的都是血丝儿啊，一看到血丝儿我当时啊也害怕了。正好这个时候120就来了，马上就给我就拉到县医院了。到了县医院呢，根本就没下车，大夫就跟着我们去市里的这个医院了。这一路上呢，我就是一会儿清醒啊，一会儿糊涂了。隐约我就听到大夫和小李子说，你们怎么这么能拖呀，这痱子纤维化如果是炎症引起的，吃上消炎药就能缓解，慢慢的就能养好，可是他治这么长时间了，不仅没好反而炎症了，那就不是什么好病了，你们这么耽误下去他很可能没命啊。反正呢，这就是我听到的最清晰的话了啊，剩下的都是断断续续的，我也没记住吧。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呢，啊，我发现我是躺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这个病床上了，身体真的非常虚弱，哎呀，那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小李子看到我醒了呢，马上就跑出去找大夫了。过了一会儿呢，大夫过来就问我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又让我抓他的手指啊，又比量比量手指让我看这是几根儿啊。等到这些检查都做完之后呢，就给小李子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小李子回来了，我当时啊特别的疲惫，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啊，从嘴里就挤出几句话，我说大夫说什么呀。小李子哭着跟我说，说大夫检查完初步诊断呢是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这话刚说完，小李子就已经泣不成声了。他这一哭啊，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呀，我心想完了，恐怕呀这不是什么好病了，不然这小李子怎么能哭这么伤心呢。但是当时我是动也动不了，说话也没有力气，我就只能看着他在那哭，然后我脑子啊，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难道我这辈子这就要活到头了，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乐龄芳华还没完成全国覆盖呢，怎么就要死了呢？你要说活够了，奶奶走那年我就活够了，建军走那一年我也动过跟他一块儿去的想法，当时我都挺过来了。就像当初建军父亲跟我说的，那我活着是有活着的意义的，再说每个人活着那都是有他必须活着的价值的，

那我乐龄芳华，这个事业还没干完呢，所以说我不可能这么快走啊。而且我也从来没得过什么大病，怎么可能一得病呢就得这么严重的病啊？那一定是哪块出问题了，要么是医生诊断错了，要么就是小李子想多了。真的，当时我脑子就没想过能这么早就死啊。当时不是因为我怕死。啊，也不是因为我年轻，我只是感觉呀，我这辈子的心愿还没有完成呢。上天和奶奶他一定会保佑我的，所以当时我看小李子在那不停的就在那抽泣呀，我是硬挺着，攒足了劲儿，我就跟小李子讲，没事儿啊，没事儿，你喜儿姐没事儿，我现在都感觉好多了。结果小李子呢，一把就拉住我的手，哭得更厉害了，说：“喜儿姐呀，咱们回北京吧，这儿的医院呢，恐怕治你这个病治不好，咱再也不能耽搁了。”当时呢，我就坚持我说就在当地医院治吧，没必要折腾。小李一看没办法呢，直接就把我的主治大夫啊就给叫过来了。啊，他就让大夫当着我的面儿，把我的病情啊就都说了一遍。结果我听完大夫的话呀，我当时真慌了。那个大夫跟我讲，他说我这个病，它不是普通的肺部感染，啊，也不是什么简单的炎症。他就拿着那个片子就告诉我说，我这个是间质性肺部纤维化。反正他说的那些专业术语吧，我也不懂。我就记得他把这个片子给我讲完以后，最后跟我说的那几句话，他告诉我我的左肺啊有占位性的病变，已经就有纤维化了。说简单点儿的，就是告诉我的肺子啊已经开始腐烂了，而且还说我这个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短则1年半载，长则3年2年，我这肺子就全烂没了。到时候那人肯定就没了，所以那个医生啊，他建议我转到北京或者是上海，到更权威、更好的医院，赶紧的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所以当时我听大夫亲口这么一说，我真害怕了。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我怎么好好一个人，突然间怎么就得这个病啊？那要是按照医生当时那个说法，那我这个病那不就是不治之症吗？那好不了了，那也活不长了。所以当时啊，我是真不敢耽误了，啊，马上就让小李子给我安排转院手续。当天晚上呢，我就从山西医大就直接转到了北京协和。结果一到协和医院呢，就是又做了一番详细的检查。啊，小李子就给我找了呼吸内科最权威的教授给我看呢。结果那个老教授啊，看完检查结果以后呢，不住的摇头叹气，告诉我要有心理准备，说我这个病呢，现在发展得很严重了，而且目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手段呐，方法。我听他说完，我直接就问：“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就只能等死了呀？”老教授说：“先留院继续观察吧，啊，只能是暂时的，就采取一些靶向性的治疗，还有一些抑制方法，尽量控制病情快速发展。”不瞒大家说吧，我被转到协和医院的那天晚上。尤其是我听完老教授跟我说的那些话，我真是我心一下子就凉到底儿了。那这么权威的医院呢，这么先进的检查，那说出来的结果啊，和我在山西医院是一样的。而且他给了我最终的答案，那都是告诉我说我存活的时间周期不长了。所以就在那天晚上呢，我哭了。我彻底的哭了。我不是怕死啊，人终有一死，但是我不甘，我太不甘心了。

我委屈，我气愤，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不都说好人都长寿吗？你看我帮了那么多的孤寡残疾老人，我把我所有的青春我都奉献给老年福利事业了，最后换来的就是这个结果吗？我不甘心呐，老天爷怎么就这么对我？我从小到大我没坑过没害过任何一个人，我做这些所有帮助孤寡老人的好事儿善事儿，我从来没想过名垂千古标榜史册，但是为什么就给我这么一个结果呢？当时不瞒大家说呀，我真是动了就完全放弃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的想法了，因为我想到做好事儿还要受惩罚，那我还不如做恶人了。我当时脑子啊那就特别乱吧，过往的回忆一幕一幕的就涌出来了，对奶奶的回忆，对敬老院的回忆，上学时候的回忆那变得特别清晰。当我想到我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婴儿，我的生命本应该很短暂的，但是我被牧盲的马奶奶捡到了，把我养大了，让我的生命又有了延续。当我想到建军他在阿里雪山，在雪山雪崩之后，他为了救我，他永远就留在了那里，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又让我第二次得到生命的延续。没有这两个人呐，我早就死掉了。既然他们选择了让我活下来，一定就是有让我活下来的意义。所以我更加坚定啊，我要把老年福利事业这份心愿我要永远的做下去。这一次虽然是身患不治之症，但我觉得可能是上苍对我的又一次生命考验吧。那我绝对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我就放弃了，就这么死掉了。当时我又想到了当年在青海走访的时候啊，我遇到的残疾人田宇一家，田宇的父母都是残疾人。田宇出生以后呢，是患有先天残疾，关节挛缩症，以至于到后来，他的病情都已经发展到心脏都萎缩了。医生当时也是告诉田宇，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可是他依然坚强乐观地活着，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而且还考取了药学工程师。他希望在他有限的寿命时间当中，能够研发出针对他这种疾病的特效药物，以此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而且他还有他的父母呢，把手里赚的钱，积极攒的钱，竟然都捐给了福利机构。想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更好的生活。他曾经亲口告诉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生命就像一根蜡烛，终有燃尽的时候。但是只要燃着，就要发光发热，温暖了自己，也能照亮别人。当时想到田宇的事迹啊，我感觉我跟他真的很相似，他都能如此的乐观坚强，面对余下不多的生命，那我更应该振作起来，让我生命这段蜡烛在即将燃尽之前还要发光发热。既然医生说我还能活两年，那我就得好好利用这两年呐。我得多做一些事儿，我尽可能的多去完成我的梦想吧。我就开始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了，但是症状呢，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而且是日益严重。
啊，每天那个时候，我是需要靠呼吸机辅助呼吸的。其实那个时候啊，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即使我再努力挣扎，那我熬不过病魔的摧残呢。我更知道我生命可能真的随时都会终结了。当时心里我还是有一些遗憾的。我虽然是没有亲人，没有骨肉，但是我想到了我们乐龄芳华的大家庭里，所有的老爹老妈，他们对我呀，就像对女儿一样的感情。每次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这种笑容。我知道我以后可能是再也没机会见他们了。我遗憾的是呢，没有让我的乐龄芳华这个老年事业真正做到全国全面覆盖。我遗憾的是，以后不能守在天宝小叔身边，给小叔养老送终了。小叔以前总跟我说啊，他把我当女儿一般看待。他说他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我这个亲人。说希望他老了以后啊，让我给他养老送终。可惜老天爷呀，不给我这个机会。而且当时呢，我还有一个担心的事儿。那就是我把乐龄芳华做了一半儿，后面还有很多工作，有很多事儿要做呀，恐怕我没机会了。那如果我不在了呢？那剩下的这些人，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哎呀，我觉得那更没有人能够接替我，把我未来这些没有实现的心愿继续给实现了。我知道我的助理小李子，虽然说他跟了我很多年，工作也很细致，但是你让他挑大梁，主持全面工作呀，他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不甘心呐，我不甘心就让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就这样半途而废了。可是我一肚子心里话，我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跟谁说。多少次啊，我就想给天宝小叔打个电话，我想告诉他我这边发生的一切。但是当时我心里真的非常矛盾啊，因为我得这个病检查出来开始，一直是到病情逐渐严重，再到转入到北京协和医院，那我都没通知小叔。毕竟小叔年纪大了嘛，我怕突然间就告诉他这个结果啊，他肯定是承受不了的。啊，我怕他再垮了，但是不告诉他呢，我又担心说如果哪一天我突然就没了，那小叔那肯定会直接就崩溃了。而且我没有完成的心愿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他也没有更好更合适的人选来接班儿。我知道小叔收养的那些孩子当中呢，有几个孩子是非常优秀出色的，而且能力也出众啊，他们也都没有亲人，也是被人遗弃的孤儿。所以这些孩子们呢，更懂得爱、给予，还有感恩。只有他们才能把这种福利事业呢，很好的做下去。所以当时啊，我就考虑再三，我还是得给小叔打个电话，我得告诉小叔我这边的情况，起码我让他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呀。结果就在那天呢，我的病情稍微缓和了一些啊，我让医生给我摘了这个呼吸面罩，我就给天宝小叔打了个电话。拨通电话以后呢，我攒足了全身的力气，强装着平静，我就跟小叔说了一些我当时的身体情况。但是呢，我没有把医生告诉我的就只有两年寿命啊这个事儿跟小叔说。我就跟小叔说我身体出了点问题
医生说这个病啊有点

0: 点难治。听完这些呢，电话那边安静了好久。小叔突然开始焦急地问我，大侄女啊，你现在在哪个医院呢？你告诉我，我马上过去。说实话，我当时没有拒绝，即使我知道小叔那一年呢已经74岁了，但是我还是从心里希望小叔能来。也许这可能就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了，我想看看他。我心里有好多话呀，我想当着他面儿跟他说。所以小叔他得知我是在北京协和医院以后，然后直接乘当晚7点多的航班就从西安飞到了北京。小叔来到医院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当时他就看到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还戴着呼吸面罩的我，一下子就扑到我床边，双手把着床沿。一位70多岁的老人呐，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但我没有任何力气去扶起他，去安慰他。但我头脑理智啊，我一切都是清醒的，我就只能流着泪，我看着小叔，我听着他一遍一遍的喊着喜儿，我的孩子，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你千万别吓唬我呀！小叔就这样一遍遍哭喊着就叫着我。小李子在旁边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把小叔给拉起来，一边安慰小叔，一边把小叔啊扶坐到床上，然后就把我得病前后经过呢都跟小叔说了。我躺在床上，我也说不出话呀，我就只能听小叔不停的说这个医院根本不行，喜儿的病一定能治好，他们都胡说。无论如何呀，我倾家荡产我也要救他，我一定得治好他。就这样呢，小叔是一边哭一边嚷嚷着，结果人家值班医生护士啊听到小叔大声嚷嚷都赶过来了。小叔又问人家医生说，我的病到底咋回事儿啊？结果人家医生呢还是原原本本的就把我的病症情况啊都和小叔讲了一遍。我就听到当时小叔嘴里反复的说一句话，不行，我不同意坚决转院，你们这儿根本就治不好他，不能耽误我孩子的命啊。结果就在第二天啊，小叔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打听的啊，可能托他朋友得知的，在上海和广州有更权威的医院啊，就是针对我这种病有更好的治疗，就一切都像家长一样替我做决定了，就把我从北京直接又转往了上海。当时的情况啊，我真是一点不撒谎。从北京医院见到小叔，再到整个转院过程中，全程都是呼吸急救的措施。我没有跟小叔说过一句话，但是每次昏迷醒来之后呢，我看到小叔都坐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不住的流眼泪。可能天意也许就是这么捉弄人吧。到了上海瑞金医院呢，医生给出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没有特效药，好也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可结果越是这样呢，小叔就越不甘心，就张罗着就给我往广州转。但是当时就被医院拒绝了，说我情况太危险了，绝对不能再折腾了。而且呢，在上海医院，小叔就给我找了他最好的朋友关系，啊，找到了咱们国内最顶尖的呼吸科的专家，把我的这些情况都跟小叔说得很详细。 告诉小叔叔，千万别大费周折了啊！我这个病啊，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虽然是呢，通过他们连续几天的救治，我的状态属实是好转了一些。可以就不用全天都需要那个呼吸机了。啊，医生说这属于相对的稳定期，它不代表病症减轻。他们呢，就只能是尽全力吧，延长我的生命。这个时候，小叔看我精神状态的确是有好转了，啊，坐在床边就拉着我的手，强装笑脸跟我说：“大侄女儿，我的弦儿啊，你这个病啊，我找最好的医生都问清楚了，虽然严重一些，但是如果到国外的话，还是能治好的。”所以小叔就想着你再稳定几天，那我这边把整个的出国就医的这些手续都给你办好，小叔带你到国外去，咱家不差钱儿，只要能治好你的病，花点钱算什么呀？可是我心里什么都清楚，包括每一次医生和小叔他们交流病情的时候，我虽然是说不了话，但我心里是明白的。啊，我听得清楚着呢。所以当时啊，我笑呵呵的对小叔说：“我说我的叔啊，你可别折腾了。我自己现在啥情况我很清楚，没啥大不了的，谁也逃不过死。起码我也活了40多年了，我太知足了，太幸福了。”从小有奶奶对我像亲人般的爱，长大以后呢，小叔你给了我像父亲般的爱，我感觉我活得太值了，这也许就是我的命。这不过吧，我心里有点小遗憾，一个是小叔你，我可能不能陪伴你到最后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从小到大呀，这份老年福利事业的心愿，现在说只能算是做一半儿吧。剩下那一半儿呢，我还是恳求小叔啊，你一定要挑选几个你收养的好孩子，有大爱有善心的孩子，能够接替我工作的。就和我助手小李子他们把我剩下的这份心愿给完成了。那我见到奶奶的时候，我一定会更开心，更是自豪的。结果小叔听我说完这些话呀，哇一下子又哭了。因为他没有想到我都到那个时候了，我还能想到老年事业的事儿。但是小叔什么也没说，就是攥着我的手哭得不成样子。其实小叔心里当然什么都明白，他说他带我去国外治疗，其实呢就是不想让我，也不想让他自己留下遗憾的。因为经历了那么多权威的医生，那给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小叔什么不明白呀。所以当时我就很乐观的，我和泣不成声的小叔说：“小叔啊，我在这医院天天这么躺着，我都快疯掉了。趁着我现在还稳定，我还都挺清醒的，我想恳求您带我回家好吗？就算最后死，我也想死在家里。”小叔听完我要回家以后，抬头看着我，我又和小叔说了一遍，我想回到你家里再看一看，我不想永远留在医院呢，这个心愿呢你一定要答应我。小叔听完以后转身就走出去了。没过一会儿功夫，小叔擦着眼泪就回来了，和我笑着说：“走，喜儿。”小叔
1: 带你回家。
0: 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四点到五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盛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2: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3: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4: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5: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6: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南方空气湿润养人啊，皮肤啊就像每天都在敷面膜一样，在南方待久了皮肤都水嫩嫩的，那是这样吗？这事儿要跟北方比啊，确实是因为北方寒冷而干燥嘛，但是呢也没那么夸张。江浙地区啊，有很多朋友最近问我说，入秋以来台风一个接一个，雨一直没断过，哎呀湿度很高啊，啊每天都得70-80以上，皮肤嗓子却依然干啊，洗完澡了之后哎皮肤也觉得紧啊，甚至还会痒，一挠就是一道白印的，穿深色的裤子啊，裤腿里黏糊糊的，甚至全是白屑，抖一抖跟下雪似的，天气潮乎乎，身上却干巴巴，这是为什么呀？秋燥带走了皮肤表面的水分，这是原因之一。那还有别的原因吗？有，在身体内部。有人说我皮肤干，我涂点润肤露，我多喝水不就完了吗？你试试你不就知道了吗？如果水喝得多，皮肤就不干了，那天下还有那么多面膜干嘛呀？对不对？那皮肤该干还是干，你润肤露涂得再厚也是表面那一层。你就像给一株快蔫了的植物往叶子上喷水，那有啥用啊？你得往根儿上浇啊，对吧？治标不治本。那什么是根儿呢？中医有个说法，肺主皮毛。肺主皮毛是中医的理论之一啊，说皮肤细不细腻、润不润、有没有光泽、质量好不好，跟肺有直接关系。有的人一到秋天皮肤干啊，这个起皮痒啊，眼角嘴角细纹都出来了，嗓子也干啊，经常干咳，嗓子里像塞个什么东西似的。有的人脸上起痘红疹呢，一个一个的往外起，这肺里有热往外顶。有的人脸色苍白暗沉，没有光泽，护肤品刚抹完还行，哎，过一阵儿就打回原形。为啥？肺气不足，气血推不到皮肤上。有的人动一动就一身汗，这都是肺气虚。因为肺气啊能固摄毛孔，气不足毛孔就收不住，该出的汗它出，不该出的汗也出啊，然后就会有一个连锁反应，就是体表防御力变弱，外邪直接就进来了。所以有的人一到秋天有凉风一吹就打喷嚏流清鼻涕，就所谓的感冒，其实是过敏啊，风一吹就过敏，就起风疙瘩啊，这就是肺气虚。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把肺阴养足，把肺气补上来啊，抹润肤露，这些东西都是表面功夫，有用没？有用，但根儿上要把肺阴养足，肺气不足。那吃啥呢？银耳、百合、雪梨啥的啊。说有些人脾胃虚寒的人吃这玩意儿太凉，煮一煮啊，加点陈皮，加点生姜啊。说我阴本来就不足啊，虚得很厉害，加点沙参，加点麦冬、玉竹啊，这都是好东西。说加点川贝，川贝太贵了，现在太贵了啊，你不差钱。

0: 而你家也行。好了，健康话题就到这儿，下面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02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铁峰老师。
7: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应该有那个眩晕吧？眩晕，前段时间不是降温吗？降温的十几度，突然降温的十几度的时候啊，那时候啊，走路就是感觉到晕晕的，然后睡觉的时候啊，然后翻黑一下身啊，感觉头昏眼花的，直接看不见亮。
7: 眩晕，晕得很严重。那眩晕的原因是什么呢？一般来讲都是供血不足。那你是哪一种呢？
8: 我也是去医院看一下，他说我这个是颈椎压的颈动脉。
7: 啊，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导致的。啊，那你这个就得上骨科了。
8: 上骨科对吧？
7: 啊，就是别人供血不足啊，就是供血不足主要是因为血流不过去。那血流不过去呢，一个是血管在里边堵住了，一个是血管在外边被压住了，你是在外边被压住了。那么外边压住血管的是什么呢？是骨头。这就得上骨科想办法把压着的那个骨头位置给它摆正，别再压着这根血管，它就不晕了。所以这个就得上骨科。
8: 他医生跟我讲的是这样子的，他跟我打了2天针嘛，打了扩张血管的针，然后打了以后嘛，还是有好转。
7: 是这样的，他给你打扩张血管的针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打针比上骨科做手术成本低，伤害小。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它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你这针你能天天打不？血管能天天过不？等药劲儿过去了，它又压住了。
8: 对对对，天气稍微变动变化就会压住。
7: 对，所以你还得上骨科去，你得确认到底是不是这真是这回事儿。那你也得知道是哪一根血管压迫了哪一段颈动脉，压迫到什么程度。这个事儿是通过这个生活习惯调整能够解决，还是手术才能调整啊？你也把这事儿整清楚，这是骨科的事儿。就是你到啥时候，你就吃多少纳豆激酶，吃多少维生素 K2， 最后你也得走这一步。因为它是物理压迫，这有个东西压在那儿，你不把它搬开，这事儿好不了。
8: 哦，最终还是要去骨科，
7: 对，
8: 彻底检查一个清楚。
7: 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趁年轻赶紧去，别等岁数大了动不了手术，不能麻醉了再整就麻烦了。
8: 哦，这样子是吧？
7: 趁早去啊，早晚的事儿，这事儿过不去。鞋里有个沙子，有个石头，不论你怎么换袜子、换鞋垫，这石头你必须拿出来。
8: 是什么药都不管用的？
7: 不是不管用，它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就鞋子里有个石头，硌着这只脚，你吃多少止疼药，最后你也得把这石头拿出来。
8: 哦，这样子是吧？但是气温，达到20几度、30几度的时候又不会嘞。
7: 我没听清楚，没听明白什么？
8: 就是说外面的温度啊升高起来啊，20几度30度的时候啊，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7: 温度高，血管是放松扩张状态，你的血管只要一扩张，供血就上来了，那么你就没有症状了。那你现在也可以吃纳豆激酶啊，但是你早晚还得是上骨科整这骨头去。
8: 哦，这样子是吧？
7: 嗯，
8: 行，那我在空的时候去骨科医院彻底做检查后。
7: 嗯，好吧。
8: 嗯，
7: 哎，
8: 嗯，好好，
7: 再见。嗯，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0: 您好。
11: 您好，举峰老师啊。
1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1: 我现在哈，前个星期就住院了。
10: 嗯。
11: 住院打的吊瓶，一天上午下午有好几针吊瓶打在手背上。
10: 哦。
11: 出院不几天啊。
10: 嗯。
11: 哎呀，这个胳膊肿了，发烧。完，我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他说我是，左侧子静脉表现负荷血栓性静脉炎，这有危险吗？
10: 都有危险，什么病都有危险。
11: 那不是脑血栓，是什么那个？
10: 那不是，这不是脑血栓。
11: 啊、嗯，它两码事儿、嗯。
10: 对，虽然都是有血栓，但性质位置不一样，危害也不一样。
11: 哦，
10: 你是不是怕这个东西导致你脑血栓呢？
11: 对呀、
10: 啊。啊，那不是两码事
11: 儿。因为我做了个彩超，
10: 嗯，
11: 完他从胳膊外，就是胳膊肩膀底下一直做到手背上。
10: 啊。
11: 完了，他给我点药护了，现在好了。前两天就是手背痒的慌，就痒的特别厉害。
10: 啊，你那是
11: 破开那个皮面俩哈子了。
10: 你那是不断的扎针、嗯，我们叫机械损伤造成的一种反应。嗯，再加上你应用药物刺激血管。
11: 老师哈，我呀哈，前两天感冒打了那么多吊瓶，完了我今天大便呢一直是像那个巧克力那样色，是不是胃出血呀？是肠出血？我不明白，我就想问问解放老师。
10: 巧克力一样的便是吗？
11: 哎，一直便了半个月吧，现在大便干燥，打吊瓶打的干燥，吃汤药啊，喝药水啊，可能是有关系。我现在吃饭正常了。他照样是这个词，他是胃癌。
10: 不，那倒不是，巧克力色的粪便的颜色倾向于巧克力颜色，跟出血的关系不大。真要是出血，上消化道出血，要是胃癌的话，那便得是黑色的。
11: 啊，他不是黑的，就是巧克力颜色。
10: 我知道，颜色比较深，这可能跟你吃的药有关系。
11: 药我今天就吃那个阿司匹林，今天一个大夫说你阿司匹林暂时要吃的。
10: 对，它导致出血。
11: 吃点蘸菜呀、啊，咱什么大便都是白溜溜的色。现在一直是这个颜色，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有一次性胃炎。
10: 这个我不清楚哈、啊。你要是担心有出血，咱们就做一个粪便的检查，一查就查出来了。据你目前这种描述。我只能理解为它的颜色比较深，但是你要说把它和出血联系在一起，这我联系不上。我说的这些你都听清楚了吗？
11: 我听清楚了。
10: 好，有事打电话。
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0: 手机尾号911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2: 田老师你好，你好。
1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2: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的情况是，这个肚子啊，整天就是胀胀的， 有的时候就是早上嘛排便嘛有那种意思，但就是排不出，早上也口臭。去年

0: 毛病。
1: 哦，
0: 开了几天药，就是药大概就是有那个包衣杆菌胶囊，还有那个
1: 啊益生菌。
0: 哎，对对对，那个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1: 嗯，益生菌。
0: 还有乳果糖。
1: 嗯，对，
0: 就这两种药。
1: 嗯，这是益生菌的食物。
0: 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有效果，吃了一个多月吧，吃了有效果，但是后来
1: 没有坚持，
0: 药疼了。
1: 嗯，
0: 对，没有坚持的。
1: 嗯，
0: 后来又反复了，是吧？也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排便拉不出，就是有的也着急啊的，没办法。现在又找医生看的话，就是开那个，也应该是那个也叫益生菌吧，反正是开了别的东西。
1: 嗯，
0: 断断续续的，现在效果不明显。我就现在，我是你的新听众嘛，我刚听到你这个节目，
1: 嗯，
0: 挺好的，我要问你一下。
1: 嗯，
0: 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呢？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嗯，我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
0: 嗯，
1: 其实啊，你都知道啊，这就好比说，这人想上进，我想考大学，我想考北大，我想考清华，我想考浙大，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好好读书，你也知道好好读书是对的，于是你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么读书。回过头来你发现没考上，你过来说读书有啥用啊，不该考不上还考不上吗？其实你都知道你用益生菌是有效的，但是
0: 我听了你的节目今天这两天就听了节目上，我要那叫益生菌，以前嘛医生看那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1: 嗯，对，你主要是不懂嘛。我告诉你啊，首先吃益生菌是有用的，第二健脾温阳啊，是有用的，但是它需要坚持。你的情况就是一个脾虚湿盛，阳气不足。当然如果你用好的生活习惯来约束自己也可以啊，荤腥油腻辛辣生冷一概不吃，管住嘴迈开腿，每天合理有效的运动，持续终生。你也可以不用吃药，运动是最好的生阳的手段，但你不是做不到吗？
0: 对对对，小芳老师，那你说我的现在就是坚持吃益生菌，然后就那个什么
1: 健脾，
0: 健脾要随便吃一点，是吧？
1: 别随便吃，那哪能随便吃呢？我健脾那都有章法的。嗯，
0: 那这个是不是你帮我推荐一下
1: 啊？你可以先吃香砂六君丸。
0: 香砂六君丸啊。
1: 对对对，香砂六君丸你先吃一段时间。
0: 行，好好好。
1: 嗯，
0: 好，谢谢田工
1: 啊。好嘞，哎，再见啊。
0: 好。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老陆说腿有点酸，腿肚子摁一下还有点疼，怎么办呢？哎呀，你这个描述太模糊了。比如说我现在上街走一天累着了，我会这样，平时不这样，偶尔身上哪儿有不舒服的地方啊，有点酸痛的感觉，一过性的。你这个到了必须马上治疗的程度吗？是不是从你的语言当中没发现？微友遇见秋天他说啊，我有事请教啊，我高血压十了年了，一直吃降压药还挺稳定，最近呢就像感冒了一样头不舒服，昨天下午三次量血压，高压150，低压76/80，今天上午高压130，低压58，我想请问铁峰老师为什么会这样，需要检查吗？查查脑血管吧。啊，这个查一查倒是可以，这可能跟你的情绪有关，跟休息不好有关，可能和天气也有关系。再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是男的女的，多大岁数啊，你这没说。要做好溶栓的工作啊。微友青青说，我婆婆两眼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十年前做手术了，现在眼睛痒，用眼药水也没好，现在两眼模糊，请帮忙看去哪家医院看病好。是这样的，两眼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做手术，那么另外一只眼睛没有做，可是两只眼睛都模糊，这是白内障的问题吗？会不会是玻璃体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上医院查。这个检查呢，我觉得普诊即可，普诊啊，就没有必要挂专家门诊。然后呢，你的眼睛在哪做的手术，我认为就去哪做检查最合适啊！查完了再说，先搞清楚眼睛模糊是哪一层结构出了问题。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9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小孟老师您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呦，我这个问题我怎么说呢？我就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吧，就是头昏脑胀，就是也不痛，就是人感觉头很难受。
1: 嗯，不清楚，不干
2: 净。
1: 对，
2: 就是大脑就像这个浆糊一样的。
1: 嗯，对，北方话形容。
2: 再带着就是眼睛，我自己的眼睛高度近视，就是我右眼嘛有800多度，左眼有1000多度，现在就是形成的就是人难受，整天的头就感觉到没有多少清醒的时候了，就是感觉到是浆糊一样的，眼睛嘛就是老是处于一种那种就是拉伸吧，就收缩，就是张开，我自己都好像无法形容用来。像我的眼睛那个不是在医院里做检测嘛，我的不能聚光，就是发散了一样的，就是一般的话，像我们眼睛看不是可以看着，就是相当于是会聚到一个点上嘛，我眼睛就不行。
1: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现在53，今年都54了。
1: 这怎么说呢？哈，这就是老了。
2: 但是我，老师不是这样的，也是老了，可能是一个原因。我这个发的时候，可能是我中考的时候，就是晚上那个时候，不是中考，可能也有点着急嘛，就是一个晚上睡不着，就是晚上可能就睡不着觉。那时候就是感觉到开始发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能感觉到那个大脑、那个后脑勺啊，就是像脉搏一样的跳
1: 我明
2: 动。
1: 白
2: 现
1: 你
2: 在
1: 意
2: 也
1: 思，
2: 是这样。
1: 你不用讲了，不用讲，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想说，我既然是现在是老了，20年前我也是老了，
2: 啊，
1: 你二
2: 对，
1: 十
2: 就是
1: 年
2: 这个意
1: 前，
2: 思。
1: 你也不是一个强壮的这么一个人。我们管这叫什么呢？先天不足啊，后天失养。
2: 明白，因为像我们以前就是相当是在农村里面嘛，
1: 就说白
2: 那时候衣食条件
1: 就是底
2: 富
1: 子
2: 裕，
1: 就本来就差，那么
2: 对，
1: 同样到这个年纪啊，你看人刘晓庆，对不对？你瞧人活的，人家怎么那么精神呢？
2: 是啊，我就说我怎么这样子呢？我
1: 啊，
2: 也是搞不懂
1: 刘晓
2: 呀，
1: 庆比我大20岁，
2: 人家还小姑娘一样的。
1: 对不对？你的问题的本质就是什么呢？先天不足，后天失养，想要改善怎么办？健脾温阳，补气补血，改善循环。然后通过适当的体育锻炼，强化自己机体功能。我们从强化胃肠功能、强化神经功能，这一系列入手，坚持健脾温肾，补
2: 意
1: 和
2: 思
1: 不
2: 就是
1: 补是不一样
2: 说
1: 的。
2: 好，
1: 你要记住一条，你就记住啊，女人从49岁开始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这个时候人就是从天上往下掉。
2: 是
1: 我
2: 的，
1: 们养生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落得慢一点。你做这个工作，你落的就慢一些；你不做这工作，落的就快一些，就这么回事儿啊。
2: 是啊，你像我跟我老公同岁，他就显得就比我年轻多了。
1: 男人比女人本来就抗老，
2: 再者，我可能也瘦，也本来瘦，肠胃也不大好，
1: 啊，跟胖瘦的关系都不大，胖瘦只是
2: 就不
1: 体
2: 大
1: 质的
2: 大
1: 问
2: 的
1: 题，
2: 这
1: 只
2: 个。
1: 是脂肪分布的问题啊，只是肌肉多少的问题。但是我说的都是核心的内容啊。
2: 好，
1: 哎，好嘞，
2: 哎呀，太谢谢老师
1: 哎，
2: 了，
1: 不客气啊，再见。
2: 真的，我老公可崇拜您了，
1: 哈
2: 我就是他推荐的，
1: 哈，啊，好啊，好，完有事打电话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1元到手2盒，买3盒加1元到手7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 E 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

0: 呢，口服药补钙补氨糖啊，这是一定要做的。
1: 啊，补钙
0: 补
1: 氨
0: 糖，对。然后那个您是哪里人呢？
1: 浙江宁波的。
0: 宁波，你就上宁波二院找那个疼痛科主任王秋生就可以。
1: 什么科？
0: 疼痛科。
1: 疼痛科王秋生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谢谢铁峰，那我到时候先去找他看一下。
0: 啊、要补钙补氨糖啊、哦。
1: 补钙补氨糖是什么啊？
0: 氨糖啊。
1: 哦、
0: 钙和氨糖都得补，钙是修硬骨的，氨糖是修软骨的，这我们到了一定年纪都得补这东西、
1: 哦、
0: 因为它是消耗性的，越老越少，少了我们就得各种各样的骨骼病啊。
1: 嗯嗯，好的，
0: 这是大势所趋啊。
1: 那我这样先去看，谢谢。
0: 哎，好嘞，哎，再见。
1: 铁峰
0: 帮你忙，手机尾号736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呢是一个30多年以前的时候呢，那个眼睛视网膜拆掉了，那去做手术过。后来呢，过了好多年嘛，我过了这10多年以前呢，也去想去到医院里去检查，去做这个医院看嘛。那个杭州的医生。有两个专家说你的成功率比较小了，那就我没有做。等到今年呢，也是一个他们上虞县的那个两个眼科医生啊，他们说提高活动做盆绕状手术。我10多年以前呢，已经在杭州做了那个盆内状的手术，走过呢视力也不那么好。那这几年嘛不行了，不行了呢，那到那个20多天以前啊，那个上月有一个一家眼睛医院上村下村来，这个免费检查，叫我去看看，我去了，到了上月眼睛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呢，那个医生说你那个。还没当做过手术的那个镜片里面已经很模糊了，叫我打激光。那我打激光这个问题呢，我以前没有听说过，打了之后会不会好，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不敢打呢。我今天问铁峰老师看。
0: 好，我听明白了。你有白内障，然后呢多年以后呢白内障做过手术，然后多年以后现在出现了视后障啊，然后医生让你打激光，对不对啊？这个激光是处理视后障最有效的方法，首选。
2: 哦，是有效的。
0: 对，有效，首选都这么干啊。
2: 哦，这样子啊。
0: 嗯，
2: 我就是没地方去问，就边没听到打激光过的人，我所以我这个请问铁峰老师。
0: 嗯，这是很常见的啊。
2: 哦，知道了。那我有时间就到那个上那个眼科医院去看一下，这样。
0: 对对，嗯。
2: 好的，好，那好，谢谢。
0: 嗯，好，再见。
2: 再见。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老人家讲了很多啊，但实际上总结下来就是一件事儿：白内障视后障怎么办？什么叫白内障的视后障啊？就是白内障，大家都知道，现在治疗不得做手术换晶体吗？这个晶体啊，要装到原来的那个这个晶体那囊里边啊。人眼球里有个囊，专门放的是一种液体，这个液体透明的，光从这儿穿过。白内障就是这个液体浑浊了，我们做手术把这个身体里的这个液体的取出来，然后呢换一个人造的装进去，这个液体装在一个囊里。这个囊里啊，装到人身体里之后吧，有的时候那个囊和这个液体之间，它会有细胞，细胞在这里就会越来越长越多，然后让这个囊变得不清楚、模糊，就像那个浴室里那个浴瓶啊，上面挂了一层水垢一样。打激光呢，就是在眼睛外面呢，把激光的焦距对到这个水垢上面，把它清理掉，然后就又能看清楚了啊，就这么个过程。这个手术很安全。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人，很多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啊，很简单，很方便，很精准啊，也很安全啊。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

0: 提出的问题。
1: 微友真林说，我最近下巴耳边挂钩很疼，吃饭很痛苦，怎么帮忙解决？来的最快的上医院打封闭，一针就好啊。来的慢的理疗补氨糖也行。循环而过的冬和夏。微友丝竹悠扬，铁峰你好，我右边头咚咚响，好像电流似的，也不知道是耳朵还是头，白天没有，晚上头放到枕头上就有了，夜深人静更明显，你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你这个有可能是耳朵周围的动脉血管硬化导致血液流动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你的年纪啊，像这样的话你不行，你换个枕头调整调整，然后你给自己做个体检，血脂、血粘度、血压是不是有异常，要有赶紧做二级预防。换一种人生会更好吗？微友王晓说，怎么在饮食上注意三高呢？这个事儿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简单。首先我们为什么要管理好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众多慢性病的源头，它是我们身体里大量垃圾堆积的这么一个后果，所以一定要把身体里清理干净。怎么清理？本来我们身体是有自洁系统的，但是更多人的自洁系统由于在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之下已经超负荷运转，无法胜任现有的工作了，所以心脑血管疾病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叫人为的帮助它清理。这种说法啊，在老百姓口中叫什么呢？叫排毒。那怎么做呢？记住，一定要依靠更多的药物，因为你自己身体的那个自洁系统它干不了这些活，能干这活你也不会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了。饮食上怎么控制？导致我们血压增高、导致血脂增高、导致血糖增高的东西要少吃，甚至不吃。比如说我常说饮食要清淡，清淡是什么意思？就不要搞得油乎乎的，尽量以蒸煮为主要的烹饪方式。第二呢，要少油。这个少油是指什么？第一，锅里要少放油，有那么一点够一个人正常使用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就是食材里少用那些脂肪含量高的食材，你比如说五花肉，五花三层，好大一块肥肉片子就不要吃了啊。还有呢，牛肉、羊肉，带肥牛肥羊的东西不要吃了。鱼也是，没有鱼鳞的鱼一般来讲脂肪含量都比较高。什么叫没有鱼鳞的鱼呢？比如说鳗鱼，比如说带鱼，这些鱼脂肪含量都比较高，尽量不要吃没有鳞的鱼。然后呢，比如说鸡，鸡我们不要吃它的皮，鸡皮里脂肪含量非常高，吃只吃肉，而且这个肉呢还有以蒸以煮为准，这刚才我说过了对吧。然后摄入的总量，一个人一天呢吃两张麻将牌大小的两块肉就够了，剩下的全是多余，够了，剩下的全是多余的。我说的是一天，可不是一次啊。而这些习惯都能够持续一生的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他的饮食上就能控制的比较好。我们能一起。微友来哥他说，铁峰啊，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保肝的小药方啊？哎，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说保肝，保肝最好用的就是枸杞啊，每天早晚吃的几粒枸杞啊，生嚼就可以，这保肝最好了，你能坚持吗？谈不上什么方子，这就是一个习惯呢啊。我每天都吃，而且我还净买那好枸杞呢，我从来不在超市菜市场上买枸杞啊，我都是在药店买，而且我在药店买的时候是挑品牌的，记住枸杞也有品牌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553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哦，景峰老师。
0: 嗯，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今年70岁。
0: 70岁，嗯。
1: 哎，脑部呢也呢，在4年前呢检查出来呢脑缺血灶。
0: 啊，缺血灶正常，这个年纪都有啊。然后呢？
1: 都有啊。
0: 嗯。
1: 到那还有个肩周炎。
0: 肩周炎。嗯，也都有啊，50间嘛，然后呢？
1: 那么这个血压的话，有时高压呢140左右，低压呢90左右，然后脉搏呢？

0: 60到70左右，大概他女女士呢，她肾脏偏高，要不要吃药？
1: 你得吃药啊。
0: 要吃药了。
1: 对，但你吃什么呢？你吃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得吃。
1: 哦，那就行了。你吃多大剂量？
0: 我打的早上3粒，下面晚上3粒。
1: 有点少。
0: 够不够？
1: 有点少啊。
0: 有点少啊。
1: 对。
0: 那个辅酶 Q10 我早已买了，也在吃。
1: 啊，辅酶 Q10 跟你刚才讲的这事儿没有直接关系。你刚才
0: 心脏不太好啊。
1: 心脏不好可以吃辅酶 Q10， 但你前面讲的这事儿里最要紧的是纳豆激酶啊。
0: 纳豆激酶啊。
1: 对，量大一点啊。
0: 哦，量大一点。
1: 对对对。
0: 这几天呢，但是这几天呢，但这个节律性伟大钙会化。
1: 这个你吃三偏方，
0: 还有呢，这个主很重要，还有那个这个金子呢，金囊炎，
1: 金囊炎呐，
0: 对，
1: 金囊炎得上这个泌尿外科去治疗，这不是自己在家能治的病。
0: 哦，这泌尿系统治，
1: 对，这得上泌尿外科找医生给你治，这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治的病。
0: 哦，好的，
1: 好，完有事打电话啊。
0: 好，
1: 再见，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秋风起，凉一生，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秋季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原价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仅需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时间有限，咨询微信 bb0571-8899，两个小写的 b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00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像我这种情况的话，我该怎么调理？
1: 你说一下你什么情况？
4: 我妈就是乳腺结节嘛，在前3-4年前的话，检查出来就是有一颗，4A 嘛，然后当时医生叫我就是多检查检查，看看它有没有大起来。那后来的话嘛，就是检查了有个两年吧，就始终是没有大起来。不过我也是挺担心的，我中药也在喝的，也在调理的。那现在的话嘛，就是会疼嘛，就是偶尔会疼，然后嘛，胆囊也是结石。胆囊结石的话，当时发作的时候，医生叫我把胆囊拿掉，然后嘛，我结果还是没有拿掉，因为我想想嘛，能不拿掉就尽量不拿掉。现在的话嘛，就是按时吃饭，多喝水，胆囊倒还没有碰过，发作过。就是人类的时候会偶尔会感觉稍微有点难受。那现在的话嘛，我就是月经量也越来越少。那中药嘛也喝了，就喝的时候嘛稍微好一点点，那停下来之后嘛又人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嘛，我就想咨询一下，听听老师的。
1: 多大年纪了？
4: 46岁。
1: 46岁，胆囊结石已经充满了，这个胆囊就没有用了啊！要及时做手术把它摘掉。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胆囊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它会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在胆囊结石的刺激之下，胆囊壁增生变成胆囊癌，那么活不到5年。
4: 这样子的。
1: 哎，还有你那个乳腺结节啊，乳腺结节，乳腺结节呢，这个4A级。那4A 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4B 了，4B 那就可能是癌症了，这是性质的问题，知道吗？你留了这么多年一直在留着它，你留着它干嘛呀？你留着它变成癌呀？你想啊， 你讲。

0: 那整个过程啊，都特别冒险，你知道吗？特别冒险呐，很可怕的。你这是没有事儿，要有事儿呢，就由一个良性的疾病变成一个恶性的疾病，性质就变了，知道吗？性质变了啊。所以你的乳腺结节、你的胆囊结石，在我看来，听你讲的时候，我都替你捏把汗呐。那都是几年前的信息呀、啊。几年前这样，谁知道现在什么样了啊？尤其是那个胆囊啊，快把它摘了吧，可别留着，留出事儿了呀，它好不了了。你要留着才46啊，等你留到76的时候，它肯定变成癌，你信不信？
1: 这样子的。
0: 哎，
1: 那有没有什么药物啊什么的可以给他，结石给他那个石头给他？
0: 吃不掉。没有用，
1: 不掉的，
0: 没有用，这只能手术了。吃中药说把结石给化开，完全做不到，这是第一。第二，用吃药的方式来维持胆囊不受刺激、不受伤，这是本末倒置的东西。正常的手段就是赶紧把那胆囊摘了。我就这么讲，你留着这胆囊是取货之道，赶紧办吧啊！我说这么狠，是替你着急。你再拖几年，你非因为这事儿，你吃个大亏不可。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
0: 别的没有什么了啊，还有你乳腺那事儿，我看你也是，如果有医生建议你切，你最好还是切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好好
0: 哎，
1: 好，
0: 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啊。
1: 啊，铁峰老师，谢谢。
0: 尾号174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我是我老头子啊，我老头子呢已经76岁了，他呢牙力很高，有口干这样子的，哎，口有干啊，牙力很高啊，
0: 口干。
2: 哎，根本呢，他这有这个前列腺的啊，前列腺也有的，
0: 前列腺也有啊，他这个年纪有这病都不奇怪。
2: 这个平呢，他是吃这个。这个鲍梨子吃这个哈喽这两样药，你都吃了干哦。
0: 保列治和哈乐呢，是治疗前列腺肥大的最常用的两个药啊。
2: 最好的是吧？
0: 对，
2: 他一直吃有没有关系？跟身体有没有关系啊？
0: 有没有关系你也得吃。
2: 一直吃是吧？
0: 对，因为这是治疗这种疾病最有效的两种药。你不吃它难受啊，它遭的罪你怎么不说呢？对不对？
2: 老师，我跟你讲哦，他牙里小便吃了好多次，吃了7、8次也要到天亮。
0: 这个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有一些病啊。哎，你不能什么事儿都要求的那么高，那么完美啊。他口干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这么办，你拿这个麦冬啊，麦冬煮水啊，
2: 慢动。
0: 哎，麦冬煮水，你给他喝一喝，看看怎么样。还有一个，他晚上睡觉打不打呼噜啊？
2: 呼噜打都不打。
0: 啊，不打呼噜，那挺好。那你就按照拿麦冬煮水这个事儿啊，给他
2: 慢
0: 喝。
2: 生煮水。
0: 对对对啊，如果没有效的话，你就给他吃什么呢？吃这个知柏地黄，知柏地黄口服液啊。吃一段时
2: 慢
0: 间看
2: 生
0: 看怎么样
2: 煮
0: 啊？
2: 水。好
0: 好，
2: 的。
0: 哎，再见。尾号67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事儿吗？
3: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我就是特别容易出汗，就是比如说，一紧张就出汗，或者是那个，就是比较人比较多的场合和陌生人交流的时候也是，
0: 这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呢，仅仅是出汗，没有别的事儿啊。
3: 别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事儿，我感觉应该是身体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您。
0: 这神经兴奋，神经兴奋啊！
3: 神经兴奋。
0: 对对对，不是很严重吧？你这手汗很严重吗？
3: 反正频率很高吧，
0: 频率
3: 特
0: 很
3: 别容
0: 高，
3: 易。
0: 但是出汗的程度严重吗？
3: 有时候额头冒汗呢，或者有时候背部也有汗。
0: 没事儿，人在紧张的时候出汗很正常，平时正常生活不啥事儿没有吗？
3: 没事儿。
0: 那没事儿。不能算病，这个我们就是管这叫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啊，没事儿没事儿。
3: 是不是跟盗汗有关系吗？
0: 盗汗是睡着了出汗，跟你这紧张出汗没关系。
3: 哦，那我这个怎么治一下呀？
0: 要是治的话呢，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呢，西医治呢就是谷维素、甲钴胺这类营养神经的元素；中医呢就是滋阴，啊，六味地黄丸啊，这类手段，但是很多人这些问题往往不是一天两天用中医手段能够治好的，你可能要多年长续累积性的用药，那很麻烦的。而且呢，这个成果不容易巩固，好两天吧，有点啥事一次就犯了。
3: 因为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大众人别多的场合，然后你讲话的时候，实际上你自己并不紧张，但他一出汗你偏偏就紧张了，所以这个很苦恼。
0: 如果它存在多年的话，主要是这个事儿啊，它纠正起来很难啊。你可以用这个六味地黄丸和谷维素两者兼顾的方式啊，中西医结合使用嘛，看看能不能改善吧，因人而异。
3: 这个是不是和肾虚有关系啊？
0: 你想多了，你多大岁数了？
3: 我40了。
0: 你40啊？40岁的男人就应该补了。40岁的男人和35岁的女人一样，都是生命当中最顶尖的位置，啊，女人过了35岁，男人过了40岁，各个方面的生理状态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你这个时候就是没这事儿，你都应该补。要是补呢，我不建议你补阴，而是应该补阳。从战略上，从长远的角度看，应该补阳。
3: 行，好的，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再见。秋天养肺要深呼吸啊，为啥说深呼吸呢？其实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呼吸都很浅啊。这个深呼吸怎么叫深呼吸呢？深吸一口气，大概吸一个5-6秒6-7秒，这一口气啊，吸完了之后别马上吐啊，因为你越吸肚子越鼓啊，这叫腹式呼吸法。吸足了之后憋个2-3秒钟，然后再用嘴啊把这个气吐出去啊，这是一个循环，慢慢来，这就叫深呼吸。然后呢，揉太渊穴在手腕上啊，这是肺经原穴啊，还可以做扩胸运动啊，这些都能够对我们的肺有较好的保健作用啊。秋天早上起来用鼻子慢慢的吸气，用嘴然后呼出去，对改善肺功能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主要在于坚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0: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2: 秋天是收敛的季节，万物归藏，顺应时节调养，身体自然安稳。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发酵技术，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四季轮转，跟着自然节奏走。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优质菌种，先进工艺，还原虫草本真。秋天打好底子，冬天从容应对。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1: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2: 我想要
3: 升职加薪，
4: 我想要有车有房
5: 融资，
6: 我想让工程完工，
2: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1: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7: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9: 慢点。
8: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护。
9: 别怕，有我呢。
8: 你要离家的那天，
9: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8: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1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9。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沿海和浙北地区多云天，局部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局地偶有零星小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东南沿海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这两天天气最舒服了，大部地区呢不仅白天告别了炎热天，早晚也不再闷热，甚至出门还有明显的凉意，变得更加舒爽和透气。建议大家早晚出门可以备一件外套，因为早晚气温呢还将在弱冷空气的作用之下往下走一走，尤其是近期早晚气温已经偏低的山区一带，凉意更重了，需要及时添衣。
12: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3: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2: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1: 最近平湖独山港镇盐碱地治理交出了亮眼答卷，一期的800亩改良农田稳产增收，70亩早稻试验田实现增产目标，晚稻长势旺盛，昔日的滨海不毛之地正实现稳步蜕变。
14: 独山港镇小营头村的这片农田呢，是受到海水盐分的侵蚀，直到去年呢还是一片不毛之地，但是现在它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个丰收年。
15: 前几年这片靠近海边的土地曾尝试种植不同作物，但水稻亩产只有100余斤，原因是土壤盐分高达1/1000，但要想水稻长势良好，土壤盐分必须控制在1/1000以下。去年平湖市独山港镇低效农田地力提升项目实施之后，田块周围挖掘了大排碱沟，田间有小排碱沟，阻断盐分进入土壤。盐碱地改造项目负责人何一民
16: 勘探发掘，地下水是在2.3米左右，所以我们打了2.5米左右的排碱沟，形成一个相对低压的一个区域，引导地下水通过我们排碱沟来进行排出，来减少我们土壤的一个盐分的积累。
15: 项目方还在土壤中深埋3到5厘米的秸秆隔离层，阻断下层盐分侵蚀，通过脱硫石膏等置换耕作层的存量盐分。何一民介绍，项目采用自主研发的光子水技术，减少水稻吸收水中的钠离子。
16: 改良的一个首要途径就是通过增加一个有机肥的方式，增加土壤的一个团粒结构，来增强它的一个锁水锁肥的一个能力。
15: 另外，项目还采用虾稻轮作的种养模式，利用养殖排泄物增强土壤肥力。通过一系列措施，盐碱地上终于种出了粮食。上月收割的早稻亩产700多斤，比治理前翻了6倍。何一民说，正在改造的二期目标是实现小麦1000斤亩产。
16: 通过后续2年，把我们整体的产量 达到追平甚至超越我们正常土地的一个种植的产量。我们是也定了一个就是5年的一个管护期，我们在管护期内能够稳步的一个维持好我们整个的一个治理的结果，来最终实现我们这块地向于我们正常耕地的一个转换。
11: 针对近日其他地区出现的染色莴笋，记者走访了杭州多家农贸市场，发现莴笋供应正常，价格平稳，相关部门和农贸市场也已经启动了应对措施。
3: 在杭州凤起路农贸市场，记者看到莴笋价格在每斤7-8块钱左右。摊主刘大伯说，
4: 进货大部分都是人家勾庄那里染色的，杭州没有。
3: 销量有没有影响？
4: 销量影响不大，如果染色的话在表层啊，原色是不是很均匀的，那个它是一块一块一看得出来的。
3: 记者在市场随机采访了几位买菜的市民，一来知道外地染色莴笋的市民并不多，再者大家对杭州农贸市场把关还是非常放心的。杭州东山农贸市场总经理沙海文告诉记者，得知外地莴笋染色剂的消息，第一时间升级了检测手段。
5: 在这段时间会做一个比较频繁的一个检查，我们每一个商户都会看，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开始就是专门针对这个东西，就是特别是每天要检查的，查到之后肯定是要销毁的嘛。
3: 作为杭州蔬菜的重要集散地，杭州蔬菜批发市场的反应也很迅速。市场总经理助理商贝贝介绍，从6号开始，市场已经启动了甘肃产地莴笋染色剂的专项全检。
6: 现在所有入场的莴笋，市场除了常规的农产甲醛的检测外，还新增了色素的抽检，抽检合格呢才能销售，如果出现不合格就报市场监督部门处理。
3: 染色莴笋使用的是果绿等人工合成着色剂浸泡，目的是为了掩盖莴笋在采收运输过程中出现的表皮发黄、局部损伤等问题。杭州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第一时间开展排摸，目前暂未发现涉事着色剂。
11: 在淳安左口乡的古枣林里，一年一度的南枣采收季热闹开启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义乌客商带着4倍于市场价的保底订单直接上门收购，一颗颗从百年古树上落下的小青枣正在变身为山区百姓增收的金果子。
17: 随着一声响亮的开杆，左口乡桥西村叶气自然村的百年古枣树旁，村民们手持长杆，轻敲枝头，颗颗饱满的青枣应声落下。
18: 以前我们老一辈他也做南枣，主要是没有好的市场，卖不上好的价格。那今年我们这个乡政府去义乌跟他们交流去考察以后呢，那么义乌那边他们也愿意过来用好的价钱把我们收去。这个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里面。
17: 今年义乌市枣业协会以当地传统收购价4倍的价格上门收购鲜枣，并同步带来成熟的加工技术、行业团体标准和外贸销售渠道。
19: 这里总共是300斤枣啊。
18: 哎，对的。
19: 按8块钱一斤给你收，2400块钱，你量一下啊。
18: 嗯，好的。
20: 手里这个钱感觉怎么样啊？
18: 那心里肯定是暖暖的，是不是啊？因为以前没有卖过这么高的价格，今天能买这么好的价格，那心里肯定是开心的。那对于我们这个枣农来说，那真的是多了一份收入。
21: 肯定是能卖一点的，肯定卖一点的。做这个枣是不是越来越好了，更加欢，更加高兴一点了。
17: 启动仪式上，义乌市枣业协会与左口乡桥西村、显后村、姚村村签订产业合作协议，并为千岛湖授予出口南枣千岛湖产地牌匾，标志着中断多年的南枣东南亚出口通道正式重启。
22: 今天签完约之后，后期的那个义乌的专家后期会来做那个枣树栽培和培管的一个指导，也会那个还有南枣技艺的培训，那么这样呢可以使老的这个技艺啊传承下去。
23: 一个，我们义乌的做南枣的原材料有稳定的基础，另外一个呢也对淳安的农民呢枣农的增收做了一个很大的链接。
17: 淳安是历史上浙江四大南枣原产地之一，左口乡拥有全国最后一片南枣古树林，拥有5000多株百年以上的古枣树，其中树龄超300年的古枣树达600余株。活动现场，义乌市南枣加工技艺非遗传承人还向当地农户展示了9蒸9晒传统制作工艺，并开展了南枣团体标准和枣树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
24: 将义乌多年积淀的这个南枣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质管控、产业培育成熟经验落地淳安，从这个鲜果采摘、这个分级筛选，再到这个仓储的保鲜全流程的规范源头这个标准化， 补齐我们山区农产品的标准化的短板。
17: 建立义乌发展经验的东风左口乡成功构建起生态种植、非遗加工、品牌运营、内外双销的全链条产业体系。义乌成安两地以一棵古树南枣为小切口，坐实了相互协作赋能，做强了内外双销品牌，做深了农文旅融合文章。
0: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落实我在千岛湖有棵南枣古树认养 IP， 实现古树保护、资源活用、非遗传承、产业征收双向共赢，持续推动生态价值转换、非遗价值变现、产业价值升级，淌出一条山区县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高质量共同富裕新路径。
17: 此次淳安与义乌的合作跳出传统结对框架，依托土特产赋全链条发展路径，开展跨区域产业共赴协作，探索山区县农特产品出圈出海新路径。
1: 首先呢，我们要对左口的千亩的南枣林和古枣树呢进行系统的调研，做好种子资源的保护工作，守住这个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家底。同时呢，我们将联动这个义乌市啊，持续跟他们合作，在产业的技术、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渠道等方面，这个和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推动南枣这个传统产业真正的走向复兴。
2: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发放一批补贴，只给50岁以上的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经常发干、发胀、酸胀的朋友们，都有资格来领取眼贴的补贴。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订购，可以多送78元的航天款蒸汽眼贴。眼贴特别添加了多种中草药的成分，对缓解眼睛干涩模糊、酸胀流泪效果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好视力的补贴对象，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的幸运听众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5: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14五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
7: 从无人机植保、精准施肥，再到智能温室调控畜禽渔业养殖环境，浙江农业正从靠天吃饭迈向数据决策的新阶段。十四五期间，全省已建成729家数字农业工厂和63家未来农场。在浙江，一批科技小院打通了技术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带动农民致富的重要载体。在宁波宁海长街镇保卫堂的亿琛科技小院就是其中之一，由宁波大学、省市县三级科协与长街镇政府共建。负责人徐继林带领团队将人工定向藻种培育作为攻关方向，成为当地蛏子高产的秘密武器。徐继林说，
8: 我们要选择性的培养他喜欢吃的这个饵料，就是从天然水体里面分离出来的，迅速的把它在短时间里面把它高密度的这个味道把它培养起来。我们期望呢能够提高它的单位亩产，能够稳定到4000到5000斤的这样的这个亩产。
7: 目前这个科技小院以辐射带动当地1500亩高标准池塘，年繁育优质亿琛种苗10亿粒，仅去年就带动120户养殖户增收同比增长超15%，核心养殖区村集体增收超5%。科技小院的亮眼成绩正是浙江持续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十四五”以来，浙江科技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建成一批科技小院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初步构建5公里农事服务圈，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超6万人次，带动农民增收超180亿元。大会现场，来自杭州市临平区农机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王忠，作为农业科技促供赋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他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带动农民亩均增收超120元。稻鱼综合种养新模式，带动亩均增收超1000元。王忠说，农技推广工作并不高深，关键在于把先进技术翻译成农民听得懂、用得上的语言。
9: 很多科学院所研究出来的一些创新性的科技，但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是听不懂的，那这个就需要我们作为一个中介的这么一个人，把它从比较高深的转化成老百姓大家都能听得懂、能用得上的一些技术。一个是平凡，二个是久久为功啊，这几个词比较关键的啊，就是能体现我们工作的性质。
7: 现场还发布了15/5时期浙江农业科技创新10大重点领域，涵盖生物育种与特色品种创制、人工智能加农业与智慧农业先行、绿色低碳农业与减排固碳增效等方向。十四五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4.5%。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下一步将从科创体系、重点攻关、人才支撑等方面发力，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强省。
10: 探索农业科技成果，先用后转，先试后购，市场化转化机制，聚焦种质基因挖掘、病虫灾变机理、农业生物制造等方向，实施涉农学科与顶尖成果培育行动，实施农业科技企业梯次培育验证计划，做强产业技术团队、科技副总等服务载体，建成科技小院100个以上，每年派遣科技特派员10000人次。
1: 近日，有摄影爱好者拍到了珍稀远洋海鸟飞抵玉环坎门街道。专家证实，其中有全国和全省首次发现的鸟类。
11: 这次发现的远洋海鸟是玉环市民王静拍到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多只户类远洋海鸟在空中盘旋翱翔。王静将照片发到台州观鸟群，请专家协助甄别。经浙江野鸟汇集多位省级鸟类专家核实确认，其中黑翅鸢尾户为全国首次发现，棕头鸢尾户为浙江首次发现。玉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林资源与自然保护地管理科科长李元春说，
12: 此次观测到3种远洋海鸟均被台风带到了玉环，这类海鸟呢常年栖息于太平洋的深处，那么极少靠近我国的沿岸，此次现身玉环十分难得。玉环优越的滨海生态环境可为海鸟提供一个临时的栖息觅食场所，待体力恢复后，它们便会启程重返远洋。
11: 得到消息的王静也非常高兴，
13: 完全没有预料到，非常非常开心。之后的话，我肯定也会继续保持对观鸟的这么一份热爱，同时也会尽量的去宣传爱鸟护鸟的这么一种理念。
11: 监测数据显示，玉环鸟类种群数量持续增长，截至目前共记录鸟类363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4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59种。今年3场台风期间新增鸟类记录7种。
1: 30多年前，武义王宅镇子谷村的村民们从高山上整村搬迁下山，如今他们沿着新修的4200米盘山公路重新回到了那片熟悉的青山，带着产业与希望归来，为了共富而向上攀登。
14: 子谷村的振兴之路从山海协作落地的共富大楼正式开启，在来料加工车间，缝纫机的哒哒声响伴着村民闲谈，此起彼伏，拉链、纽扣等小件产品加工完成后，将运送至义乌，销往全国各地。子谷村村民舒秀兰说：“
15: 门口出来就有钱赚，又不用干饭，又不用骑车，多少舒服，对吧？我们第一批下山下来的，现在是我们老人家们有钱存，年轻人们有房子住，外面房子也买起来了，生活条件都好了。”
14: 4200米的上山公路将高山上的田氏基地、竹林鸡养殖场、生态茶园串联起来，让曾经因交通闭塞而荒废的山林重新焕发生机。子谷村村委会副主任何国富说，
16: 我们有400多户，主要收入以茶叶为主，每家差不多1万多一点，也5-6百万是有的。
14: 6家精品民宿也映在绿水青山间，其中一家还被评为省级银宿。何国富说，
16: 我们这里山清水秀的 基本上是夏天那个大学生写生啊，这里天气比较凉快，来很多的。
14: 现任子谷村文书谢杰华是当年下山的亲历者，他告诉记者，下山前孩子上学要走十几里山路，单程七八十分钟，一周才能回家一趟，米和菜都要自己背。
16: 村庄迁移之后啊，环境跟以前变化很大，以前是都杂乱无章的嘛，整个都是老房子，家里要养鸡啊养猪啊，都不好，卫生方面很差哦。现在走出去那比较整洁，然后成排的房子都是哦，屋子也不一样了，以前都是土房，现在都是混装的那种哦，以前土混的叫小洋房子。
14: 2024年，子谷村村集体创收204万元。从生存到生活，改变不止发生在账本上。未来村里还计划在马公堂老村旧址新建共富大楼，用于仓储、研学与民宿经营，并临下套种黄金，寻觅新的经济增长点。
17: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8: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7: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答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盛一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6: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

0: 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4: 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 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当时望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

0: 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1: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3: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0: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3: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4: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3: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0: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5: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6: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6: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5: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6: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伊朗方面十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九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九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九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5: 欧盟委员会九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5: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九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10左右，事故已导致五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

0: 下载云听客户端。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21到2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温州举行，高云龙、王浩出席并致辞，刘杰主持。
2: 浙江开拓与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的新蓝海，一批科创合作类项目在宁波集中签约。
1: 浙企组团亮相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展现服务贸易创新硬实力。
2: 中欧北极快航常态化运营首轮迪拜塔顺利抵达英国。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1: 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昨天上午，以创新聚势赋能未来为主题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温州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省委书记王浩出席大会并致辞，省长刘杰主持，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立嘉、省领导邱启文、冯怡、张振峰、尹学群、高英中出席大会。高云龙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民营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力量。广大民营企业要筑牢产业根基，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要抢占产业制高点，在培育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上敢闯敢试，要营造产业生态，在推动科技向善、完善行业治理上担当作为。创新是浙江发展最鲜明的底色，希望广大企业家抢抓浙江打造科创高地、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机遇，主动对接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共同书写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王浩对出席大会的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浙江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这些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大力推进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不断擦亮民营经济金名片，特别是把建设创新浙江作为加快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的关键之举，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建设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营造这里创新万物生长的良好环境。我们期待更多民营企业与浙江共创新，在这里共发展，不断书写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新的传奇。本次大会由全国工商联、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中央和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工商联负责人、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负责人、行业委员会代表、两院院士和知名民营企业、商会、高校院所代表等参加会议。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2: 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全国头部民企掌门人、知名专家、顶尖科研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创新之道，共谋增长新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3: 会上，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报告显示，我国研发投入千强民企的研发投入、研发强度持续增长，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特征凸显。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立嘉介绍，
4: 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强度稳步提高，研发费用总额排

0: 前三的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汽车制造业。从区域来看，入围企业数量排前五的省份是浙江、江苏、北京、广东、山东。
1: 大会同步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浙江省97家企业上榜研发投入500家，115家企业上榜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上榜企业数量均居全国第一。97家研发投入榜单企业研发费用总额2600多亿元，户均近27亿元，阿里巴巴、吉利控股、蚂蚁科技跻身全国前十。浙江上榜企业之一捷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阮基祥说，
2: 创新永远我觉得是我们民营企业的主题，这是我们非常投入创新，在发明这 PCT 国际专利上面，我们都这两年做大量的提升，就是我们要拥抱这些新技术，走自主创新的这条路，不但要创新，这研发创新，我觉得我们企业要全面创新。
1: 省科技厅副厅长周图法表示，高效务实的政策服务是创新生态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浙江持续迭代五加四政策、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2条等举措，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加大创新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的开放力度，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厚植崇尚创新的发展氛围。
3: 一流创新生态滋养一流的创新主体，浙江不仅有杭州六小龙，还有一批遍布全省的高引领性、高投入性、高成长性的科技新小龙。我们首批96家科技新小龙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中位数超30%。
1: 扎根浙江的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迎来成立10周年，企业专注高性能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目前已实现全球范围内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持续领先。创始人王欣欣展望未来，
4: 浙江是民营经济的沃土，我们希望未来一两年真正能开启物理 AI 机器人的自我进化的一个循环，让机器人自我编程、自我评价和打分。
1: 全国工商联医药业商会秘书长王志光说，民营企业创新已经从政策引导转变为内生驱动。
5: 民营企业过去老是在提振信心，希望能够吸引这个民营企业增加投入来加强这个信心，现在实际上从一个创新角度，它自发的内在动力已经产生了，大家自动自发的在创新路上向前走，向前投入。
6: 202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昨天在宁波开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7: 今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启动10周年，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科技领域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本次大会以创新十年、共筑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前沿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开展主题论坛和多项配套活动。开幕式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集中签署了11项产学研合作及平台共建协议，其中四家来自中东欧国家的高校科研机构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研究中心达成共建创新生态智能分析与推演联合实验室意向。作为参与方之一，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教授格里戈里扎罗蒂亚迪斯说，这次大会是一个新起点，推动各方深化基础研究协同攻关、产业技术联合创新。
8: 我们所签署的是更持久的合作，研究与创新机构间的交流协作，加强和深化这些机构在更广泛的欧亚环境中的合作方式，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创新生态系统建立持续的合作提供服务。
7: 科技创新是中国中东欧合作中最活跃、最具潜力、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近年来，宁波持续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2024年以来，科创永江2035重点研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已累计立项支持中东欧方向合作项目21项，涵盖新材料、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高端装备等多个方向。宁波大学与克罗地亚高校在锂金属电池研发方面有多年合作基础，借着这次大会，双方进一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宁波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周明炯说，
9: 我们的这个成果呢，实现了高能量密度啊，就是600瓦时每公斤的大的这种软包的一个验证。下一步要做的是在这个电池的循环寿命啊，包括它的安全性啊、制造工艺的兼容性啊、成本啊等等方面，要接受更加严苛的一些挑战。中东欧的机构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上面有很多的积累，跟我们刚刚是互补的。欧洲的一些科学创意啊，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技术，可以引入到我们宁波这个产业生态里面啊，把这个合作成果放大，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7: 本届大会由中国科技部、斯洛伐克经济部共同主办，来自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政府部门、中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400多人参会。
10: 台州市第6届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第32次会议，接受王健同志辞去台州市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张登峰同志任台州市副市长、代市长。
1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浙江展区以浙江服务服务全球为主题，组织超50家优质企业参展，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领域的硬核科技新品集中亮相，展现出浙江服务贸易的创新实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的报道。
13: 走进浙江展区，一台人形机器人正随着操作员的动作灵活起舞，或跳跃或奔跑，引来不少观众驻足。西湖机器人 O1 的操作员周经理介绍，机器人的秘密武器藏在后方的动捕设备里。
14: 我们实时的从这套动捕设备里面拿到人的动作姿态，然后实时的传给机器人，然后机器人就会实时的复刻我们具体的人的动作。
13: 它能做哪些动作？
14: 基本上只要是你能做的它都能做。
13: 传统机器人换个动作就得重新编程，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全球首款通用动作预训练大模型 GAE 身外化身系统，它就像一个通用的运动大脑，毫秒级同步模仿人类动作，还能适配不同结构的机器人。西湖机器人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王东林说，更强大的通用大模型即将发布。
15: 在通用运动大模型基础之上，我们又进一步研发了通用运动操作一体化的这个大模型。这个呢，我们在今年的国庆前后会正式向外来进行发布，效果会达到海内外的顶尖的这样一个水平。
13: 从地面到低空，浙江的硬核科技还在拓展新维度。在重损智能展位，一款名为重损 NTN 的自主智能网捕无人机正在演示如何精准锁定并捕获黑飞目标。市场部总监马丽娜介绍，这项技术在国内具有独创性，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16: 我们利用了 AI 的边缘视觉算法，能够做到自主识别、自主追踪，然后满足条件以后呢，我们前端会发射出一张3米乘3米的网，把黑飞无人机就是抓住以后，并且可以做到带回。
13: 人形机器人精细操作，无人机空中巡查，机器狗地面巡检，这些不同形态的设备如何协同工作？杭州阿启士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视频 AI 融合平台充当了超级调度官，不挑品牌，不换硬件，就能把摄像机、无人机、机器狗、机器人统一接入，兼容6000多种 AI 算法，实现空、天、地、水全域设备协同联动。公司副总经理孙楠说，
17: 就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平台，我们不挑任何的硬件，各种品牌，除了摄像机以外，我们还可以把无人机、机器狗、机器人，我们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能够把它统一的管理起来。
13: 除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硬核成果，浙江展区还带来了文化影视、中医药、 XR 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板块，涵盖50余家企业的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共同构成浙江服务的创新矩阵。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副处长余亮说，
18: 我们带来的呢，很多是它的黑科技从实验室开始走向我们商业化的落地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我们希望企业能够借助展会平台在这里结识更多的采购商，那也是来帮助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
1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0: 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时间昨晚8点左右，随着海捷航运迪拜塔轮缓缓靠泊英国提兹港，2026年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常态化运营首个航次顺利完成，中欧贸易第三通道正逐步由通向畅迈进。本航次从宁波舟山港出

0: 出发，相继挂靠上海、太仓、青岛，于8月19号中午从青岛港离泊出境，取道北极东北航道驶向欧洲。从去年试航探索到今年实现夏季周班常态化运营，冰上丝绸之路商业化运营稳步推进。迪拜塔轮共装载1370个标准箱，货物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多个产业集群。浙江出口货量占比达56%，其中新三样占比超50%，家居饰品、服装占比超30%，还包括机械五金、跨境包裹等多元品类，精准匹配欧洲市场消费旺季的订单交付需求。北冰洋的低温环境还有效保障了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热敏货物的运输品质。海捷航运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国内段4天贯通华东华北，国内末港到欧洲首港的时效维持在20天左右，比传统红海航线缩短了一半时间。本次英国首港改靠提资港，为英国北部地区的客户提供了直达服务，省去了大量中转成本。后续还会挂靠原计划的费利克斯托港、汉堡港和格林尼亚港等核心的欧洲港口。
1: 今年以来，位于舟山的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不断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打造船舶智能估值平台。旗下的拍船网前8个月累计完成交易额超95亿元，同比增长超37%，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2: 近日，经过7个多小时、489轮的激烈竞拍后，起拍价为3500万美元的波邦进化808多功能海工服务船，以5206万美元的成交价完成公开竞拍，创下拍船网今年以来单船拍卖成交金额的最高纪录。浙江拍船网航运交易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项目经理高浩杰说：“
3: 自拍卖结束以来，我们正在协助买卖双方签署船舶买卖合同等交易相关的文本，落实资金托管和尾款的支付节点，以及买卖双方交船文件的确认及相应的公证认证流程，直至完成文件交割和实船交接。
2: 长期以来，船舶跨境交易存在信息不对称、流程分散、估值不透明等痛点。浙江船舶交易市场依托拍船网线上船舶竞拍与交易全流程服务，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船舶交易平台，并逐步扩大与国外船东、船舶运营商的合作。今年前8个月，拍船网国际第三方交易托管服务规模超5亿美元，同比增长130%，国际化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此外，今年5月底，浙江船舶交易市场发布了自主研发的 MAA 船舶智能估值系统。该系统依托拍船网20多年的交易数据，整合海量国内外船舶交易数据、行业权威指数，用户只需要输入船舶的身份证号码 IMO 编号，既可以看到船舶本身的估值，也可以看到同等船型的成交数据、历史估值记录等。 MAA 船舶智能估值系统开发者之一、舟山市拍船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超俊说，目前系统注册用户已超700家，已与国内40多家银行金融租赁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并成功入驻宁波海事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官方评估机构库，成为司法处置、金融风控领域的官方认可估值工具。
4: 以前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在评估船舶时都是采用国外的估值系统，这些系统不能评估中国的内贸船、远洋渔船、近海渔船等。我们的数据库是在国内的，可以为船东、金融机构、司法部门提供专业、安全、高效的决策依据，提升中国的航运服务能力和行业话语权。
2: 目前，浙江船舶交易市场的业务已覆盖全球超50个国家和地区。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0: 由浙江省总工会、省教育厅指导，省教育工会主办的浙江省教师节庆祝晚会昨晚在杭州举行，现场发布2026年浙江省最美教师名单和浙江省民企会师伙伴计划。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8: 晚会上公布了2026年浙江省最美教师名单，杭州市富春第七小学张振乐、温州科技职业学院郑小杰、浙江大学徐亚平、瑞安市马宇镇跃马小学陈小龙、松阳县民族中学毛伟芳、绍兴市阳明中学张杰、三门初级中学杨坚胜、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金鑫、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金慧红、浙江师范大学曹树琴等十位教师获此殊荣。从前皮划艇世界冠军到浙江大学副教授，徐亚平用15年坚守走出了一条优秀运动员跨界成长为优秀教师的转型之路。他在全国首开七门水上运动通识课程，让没划过皮划艇就白来一趟浙大成为校园风尚，开设休闲运动与幸福力探索课程，引导学生将体育精神内化于心，用智慧和勇气面对生活。
9: 原来是管好自己，把自己朝着最伟大的目标去努力奋斗，达到极限。现在是要服务于他人，帮别人去成就他们各自的理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真正的把我们的大学生能够让他真正的感受到体育价值，尤其是在拿跌倒之后100次还有101次站起来一些勇气。
8: 瑞安小学教师陈小龙27年坚守乡村教育，他出身教育世家，先后在6所乡村学校任教支教，针对乡村学生语文基础弱、乡土情感淡，他创设乡土语文课程，从家乡游戏、风光、文化中挖掘语文学习资源，班级学生累计获奖超100人次，夺得省级征文大奖。他连续10年承担市级命题与教材培训，成立乡村名师工作室，助力20多名教师评上高级职称。谈及课程背后的故事与接下来的规划，陈小龙说，
10: 乡村的孩子他们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是他们的语文能力比较弱，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把乡土和语文链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头我们一定要做的是深耕，就是继续的去挖掘更多的乡土资源和我们的语文的学习能力进行一个链接。同时我们还要做的是，就是说把我们的课堂搬到田野去，然后把田野搬进我们的课堂。
8: 晚会上同步启动名企会师伙伴计划，首批39家知名企业为全省教师提供涵盖消费、出行、医疗等领域的专属优惠，相关清单将在中国教师小程序会师服务浙江专区发布，教师可掌上实时查询。
1: 昨晚原创音乐剧《南孔》在北京中央歌剧院演出，作为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剧目，该剧用120分钟的舞台呈现，为首都观众带来一场南孔文化视听盛宴。今天明天的晚上7:30，《南孔》还将继续在中央歌剧院剧场上演，这是国内首部以南孔文化为题材的舞台力作。作为代表浙江省参加此次汇演的唯一入选剧目，全剧以孔子第53世嫡长孙衍圣公孔朱主动辞让爵位扎根江南弘道的故事为主线，讲述元世祖诏命南宗重返曲阜奉祀，而孔朱选择放弃庙堂荣光，坚信儒学不应囿于朝堂，唯有走入市井方能教化万民，最终在衢州深耕礼乐，成就诗礼传家的江南文脉。自2023年8月首演以来，南孔足迹已遍及国内20个省区市的54座城市，并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累计完成170场巡演，收获广泛好评。
0: 9月9号至10号，2026年浙江省广播电视创新创优研讨会在杭州举行，聚焦在系统性变革中以媒体加 AI 助推广电创新创优。去年我省广电视听成绩突出，中国广播电视大奖获奖总数并列省区市第一，中国新闻奖连续6年斩获1等奖。研讨会上，浙江广电集团浙江卫视钱江都市频道、杭州文广集团、温岭市融媒体中心分别做了经验分享。来自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的专家还结合创优案例开展专题讲座，为全省广电从业者提供了高质量学习平台。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近日联合发布《诚信之星》。嘉兴市96345社区服务求助中心党支部书记骆叶青入选，成为此次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典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2: 这几天，骆叶青忙得脚不沾地， 963平台成立23周年。

0: 骑着一家一家跑，还被人家人也看待，把我们的宣传带丢掉也有的。
1: 越是不被信任，越要拿出诚意。骆叶青和同事一次次上门讲政策、说前景、谈规划。同年9月6号，九六三四五热线开通，共有109家服务商加盟。这些商家中有被他的社会责任感打动的，也有他硬拽来并承诺觉得不好你随时可以退出的。热线成立后明确，平台不收取加盟企业服务费，企业把这部分费用让利给群众，同时设立服务回访制度，如果确实因为服务不好遭到群众投诉的，将对加盟企业予以停单处罚。热线成立不到2年，主动要求加盟的企业越来越多，从事空调维修的刘忠兵就是其中之一。
2: 有一个客户到我店里来，他在我店门口就直接打9635，就是需要师傅维修，挺就自己的，我就主动到9635去，我说我要申请加盟。后来呢，也证实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自从加入9635这个平台，明显活多了嘛，而且受到老百姓的信任。
1: 2017年4月，嘉兴市96345社区服务求助中心顺利通过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验收。这份标准可以为全国基层服务群众提供借鉴。骆叶青说，
0: 对加盟企业这一块管理哦，你要他们讲诚信，我们呢就是按照标准化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我们呢就是从2008年就开始做质量体系认证，做标准化，从嘉兴市的标准做到省里的标准，再做到国家级标准，现在可复制。那这样呢，老百姓呢非常相信96345，所以电话呢还是这么多。
3: 那么这样啊，我叫师傅来电，稍后师傅会打过来的，具体情况跟师傅说明一下。
1: 一条热线牵起万家大事小情，一片诚信温暖一座城。2004年，96345党员志愿者总站成立，骆叶青带头走进社区乡村开展志愿服务。如今中心设立32家分站，组建25支专业服务队，拥有1.8万多名党员志愿者，每年开展志愿活动8000多场。骆叶青说，接下来将继续努力。
0: 我感觉这个呢也变成了一种动力，感觉还要更努力的去做，让老百姓满意率达到100%。
4: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6: 整一个。
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6: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8: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9: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0: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网约车司机安心如厕五个一举措新闻发布会，从停车泊位、导航服务、柔性管理、免责关怀等多个维度，为司机师傅们解决如厕难这一极难筹判。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五个一举措已于9月7号起正式实施，内容包括推出一批停车如厕泊位，到今年9月底，在全市临街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加油站、星级饭店、旅游景区、机关事业单位等场所设置司机停车如厕泊位2000个，同时推行司机应急如厕临时停靠不超过15分钟，开启双跳灯、放置如厕停放示意牌且不影响通行的不予处罚等一系列管理措施。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夏吉亮说，这套措施的核心是让司机从焦虑变安心，
4: 解决司机在如厕过程中找不到、停不下、不放心等焦虑，切实降低生理和心理的负担，提升职业的获得感。我们想通过对网约车、出租车等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增加全社会对这些司机职业的理解跟尊重。
3: 截至本次发布会召开前，杭州全市已划定首批120个路内停车如厕泊位，商业综合体、加油站、星级饭店、旅游景区等社会场所也在同步开放内部厕所和停车位。记者从杭州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已梳理具备开放条件的商业综合体74家，加油站258家，文旅部门也已摸排并拟推出149个泊位。
5: 近日，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被告人郑某等六人分别获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6: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公司的员工，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了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随后组建六人团队，于2025年1月在境外平台上线了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并接入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收费渠道。余姚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说，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7: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6: 2025年7月，警方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2个月，将郑某等6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经核查，他们这款 AI 模型在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37万多张静态图片和6000多张动态图片，用户充值金额达到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17万元。庭审中，被告人辩称用户存在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对此，余姚法院刑事审判庭一级法官朱张林说，
8: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开发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6: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9月7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说，本案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所谓的技术中立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
9: 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2: 秋冬季流感高发季即将来临，全省各地已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0: 上午，记者在杭州采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看到，陆续有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接种流感。

0: 感疫苗。一位家长说，
1: 3周岁之后一直接种，我们觉得还是有缓解的，就尤其是11月份、12月份比较高发的那个阶段，就也能扛过去。
0: 今年浙江继续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还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不过很多市民发现，今年市面上的流感疫苗基本都是3价，以往常见的4价疫苗不见了。疾控专家解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多年监测数据做出的科学调整。湖州市长兴县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张雪平介绍，目前3价疫苗有针剂和鼻喷2种，针剂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鼻喷适用于3到17岁人群，市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2: 无论是接种哪一种，都是对流感是有预防保护作用的。
0: 流感不是普通感冒，可能引起肺炎、心肌损伤等严重并发症。浙大儿院综合监护室主任叶胜提醒，疫苗接种后一般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尽早接种才是关键。
3: 儿童、老年人、孕妇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啊，这些呢是流感的高发人群，而且病死率啊相对高一点，并发症的机会也会多一点。那我们打疫苗的核心的意义，重点还是防重症、防死亡、防并发症。
4: 金华兰溪一位退休老兵花3年时间自费重修1400米古道，如今这条路已成为村民进出大山的便捷通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兰溪台的报道。
5: 在兰溪市百社乡的大山深处，一条蜿蜒1400多米的古道从山脚直抵山顶，水泥路面平整，石块码得整齐，路边草木葱郁。而多年前这里还是荒草丛生，完全看不出古道的模样。2022年8月，65岁的退伍老兵百社乡青珠山村村民蒋立森拿起柴刀独自上山清理杂草。
6: 我目的是恢复这条古道，让大家上下进出都方便，还有一个呢，让年轻人知道我们老一辈人是怎么走出大山的，过去老一辈是怎么生活的，让大家有一个记忆，去传承我们老一辈的传统。
5: 古道修复最大的难题是材料运输，沙子水泥全靠肩膀一担一担挑上山。蒋立森说，跟他一起干活的都是70多岁的老人，挑不动重物，大部分材料他只能自己扛。
6: 500米是水泥路，起码是500包水泥，一包水泥600斤沙子，全靠我们自己肩膀挑上来。天亮了起来干，干到晚上黑，黑了有时候还要装沙子准备工作。所以说这个时间上我是能利用的都把它利用起来。
5: 修路的资金大多也是蒋立森自掏腰包，他请村里老人帮忙，还给他们发工资管饭。起初家人反对，村民也有议论，但古道修复后质疑消散了，村民们都对他竖起大拇指。
7: 他修条路是蛮好的，天天忙呢，他一点都没空呢。
5: 如今村民进出大山更方便了，还经常有人特地来古道走走看看。蒋立森则忙着除草维护路面，他说要吸引更多人到山里来，
6: 让大家到这里来了，人来多了以后，我这里会带动我们老百姓增加一些收入。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8: 毕业创业去哪里？
9: 来浙江体彩。
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0: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2: 来关注国内外方面的消息。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流活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美方做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如果美方以打击征流为名，实施扼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存储、开具、使用、 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号起开始实施。
12: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昨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建议广大旅客尽早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服务，及时购买假日期间车票。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的功能。
4: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就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有关南海仲裁案的言论作出回应。毛宁表示，对于南海仲裁案，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奉劝菲方个别人停止哗众取宠、挑事生非，停止破坏中菲关系和南海稳定。
12: 近日，人社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含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同时调整了6个职业信息。11个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仅仅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
4: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气候中心启动应急响应，积极对接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有关气候产品，同时滚动制作提供受灾地区及周边地区气候特征分析和延伸期气候预测产品，为尼泊尔灾后救援工作提供参考。
12: 昨天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本次巡航历时45天，累计航时2100多个小时。
4: 长沙市岳麓区卫生健康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接群众举报岳麓区天顶街道存在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手术室后，卫生健康部门联合公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封涉案场所，并控制涉案人员6名。目前案件调查取证工作正在开展。
12: 连日来，话题单亲妈妈月捐数年无人问，停捐遭催捐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同款遭遇，表示收到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劝捐和提额的电话。对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方微博发文回应，该视频中提及的公益机构并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珍视每一位支持者，始终尊重是他们的重要原则。
4: 昨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场被网友称作地狱级的新生入学考试在网络引发热议，有高考数学132分的学生考出了0分。学校宣传部回应，此次考试真实有效，核心用途为选拔拔尖人才。
1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将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
4: 北京时间10号，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赛后，湖北省体育局向郑钦文致贺信。本次美网从资格赛闯进8强后，郑钦文排名已经从101位升至 top 60。
12: 昨天2026 WTT 澳门冠军赛中登场的三位国乒选手王艺迪、黄友正、蒯曼全部落败，其中女单选手蒯曼以2-3负于韩莹，止步首轮，无缘16强。
4: 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展开第二轮较量，在率先结束的2场比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周跃龙携手闯入16强。本届英格兰公开赛共有12名中国选手晋级第二轮。
1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4: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

0: 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来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
4: 苹果公司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召开秋季发布会，推出 iPhone 18 Pro 系列手机以及首款折叠屏手机。这款苹果首款的折叠屏旗舰手机售价15,999元起，10月16号开始预售。展开状态下是史上最薄的 iPhone， 将配备双摄像头。
3: DeepSeek 新一代模型将会在今天正式发布，同时有消息说公司已经聘请中信证券筹备科创板 IPO， 计划年内启动上市流程。技术突破与资本运作的双线并进，标志着这家被誉为中国版 OpenAI 的 AI 明星企业正站在一个新的阶段上。
4: OpenAI 首席财务官萨拉费莱尔表示，随着企业对人工智能需求持续增长， OpenAI 正瞄准芯片设计、生命科学与金融服务等专业行业，同时下调产品价格，与定价更低的开源模型展开竞争。
3: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3.25%。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0.77%，纳指跌0.64%，标普下跌0.48%。
3: 美元指数9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3%，在汇市尾市收于98.817。
5: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下午对媒体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9号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
4: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号晚上的6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9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发表声明警告说，伊朗目前已经具备了强有力的反制和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发言人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的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和导弹研发计划。
4: 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外国邮轮当地时间9号在伊拉克领海内遭到无人机袭击，并被直接击中。袭击发生在船对船转运的作业区，导致邮轮起火，部分船体受损。事发时这艘邮轮装载有原油，消息人士称船上无人员伤亡。救援人员和有关海上巡逻力量已经采取紧急措施，对邮轮实施安全处置并评估损失情况。
3: 昨天，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船只起火。截至当天23点10分左右，该事故已经导致5人死亡，有42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还在进行。
4: 近日 ，LG 发声明回应智能电视隐私指控，坚决否认电视在关机或待机状态下偷听用户对话。 LG 方面说，电视仅在用户主动开启语音功能或者唤醒词触发时处理音频。这份声明发布前，有博主发视频称 LG 有2.16亿台间谍电视，即便处于离线或者待机模式， LG 智能电视仍然会持续记录并上传用户数据。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的价格近期

0: 快速上涨，但是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 75%， 本周创下三年以来的新高。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2: 大声锐评。
0: 9月8号，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就网络反映的坐班考核争议做出了回应，原制度设计考量不周已经废除。此前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该校系部拟定的坐班考核制度，要求专任教师出成果，没有成果就坐班，有成果不允许抵扣。校方承认该制度在酝酿阶段对教师的实际工作诉求研判不够充分，常态化教师意见收集反馈机制不够健全，新的考核管理制度将由全体教师共同参与制定。事实上，近几年要求大学专任教师坐班这一现象并不鲜见。新京报对此发表评论说，不强制大学教师坐班当成共识。外界普遍误以为高校教师工作轻松，时间自由，实则高校教师属于是脑力劳动者，工作和生活边界模糊，备课打磨，科研攻坚，思路构思不分昼夜，碎片化的思考，深夜灵感记录，这都是日常，整体工作时长充足，且劳动极具内隐性和非线性的特征。此类制度的出台本质是高校管理逻辑的错位，相较于搭建科学的成果评价体系，打卡坐班的形式化管理简单直观，还能降低管理成本，弥补人员缺口。但是强制坐班极易割裂教师深度思考的整块时间，让教师陷入低效在岗的状态，沦为为坐班而坐班的形式主义，偏离学术育人的核心。尊师重教从来不能只是一个词语、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套系统坚实的制度保障。而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尊重教师的主体性和工作特点。学术创新和教学深耕从来无法用打卡时长来衡量。当高校管理者真正理解这一点，坐班制度的反复出现，或许才能画上句号。
1: 近日，两起涉企网络谣言引发广泛关注。网传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班长禁止员工如厕，云南嘉华食品实习生恶意弄脏产品，两起事件均仅凭一段视频、一张截图搭配耸动的话术传播发酵。涉事企业先后辟谣，相关部门介入核实，证实都是不实信息。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别让企业疲于为网络谣言自证清白。此类开局一张图式谣言，精准踩中劳工权益、廉价实习等舆论敏感点，极易快速收割流量。不实传言不仅扰乱公众认知，更给企业带来巨大伤害，上市企业甚至会遭遇股价震荡，品牌声誉严重受损。谣言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而企业辟谣需要历经核实、声明、报警等繁琐流程，漫长的自证窗口期让负面标签率先绑定企业，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同时耗费企业大量时间、人力成本。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依托政策、税费保障，更需要清朗的网络舆论环境，杜绝企业无端被造谣抹黑。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责编马立芳，主播洪放、方亮，监制张楠。感谢各位收听。
1: 北京时间7: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14: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13: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15: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3: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16: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3: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10: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17: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首先呢，要祝愿所有的教师朋友节日快乐。曾经啊，标价是279万的国产基因治疗药物，叫做波派达可基注射液，还有一个名字呢，叫做信九宁。今年6月份呢，降价140万。近日呢，在天津也是开出了全国首张处方。这个药呢，也是国内首款 AAV 载体的基因疗法，专门治疗重度